激情逐梦，荣耀亚洲。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总台体育频道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二个比赛日，各个项目都已经全面铺开，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适应了比赛的节奏，定好闹钟，准时收看我们的各项赛事了。那今天对于各类比赛而言啊，其实是有一个主线的，那就是各类的集体球类项目和团体项目都会在今天来到一个比赛的高潮阶段。我们要知道，在本届亚运会中呢，除了集体的三大球类项目之外，还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在乒乓球啊、射击啊，还有体操的赛场，都新增了不少团体类的项目。所以啊，这对于很多的运动员，对于很多的队伍而言，自身的这个底蕴和深度是否足够，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来看一看我背后的这个图片中啊，有没有各位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面孔。我们先来看一看最上方，这是我们的中国女篮，她们今天会登场。要知道中国女篮在小组赛阶段呢，一共是只有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她们拿到了一场大胜，我们也期待着她们能够以全胜的姿态成功的挺进淘汰赛。而再往下，她们正在击掌的，我们也是见证到了中国女足，她们已经提前锁定了未来淘汰赛的席位。所以呢，接下来这场比赛的小组赛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对手了，要对阵的是菲律宾队，也期待一下中国女足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能不能打出自己的风采。那再往下，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身影。我们还记得在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中，中国女排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以3-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淘汰了越南队，成功的晋级。在未来呢，中国女排会面临的对手是泰国队，这是一组老对手了。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信面对这样的对手，中国女排已经做足了功课，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实现卫冕的目标。要知道这些朋友们他们都会登场，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集体类运动，喜欢三大球的话，在今天的比赛中一定会过足了眼福。当然还有女子曲棍球，他们是背靠背登场。在昨天的比赛中呢，他们是战胜了孟加拉国队，而在今天的比赛，中国队会要对阵中国台北队。除此之外呢，还有女子水球，他们也会登场，会要对阵泰国队。除了中国的女队，我们还会见证到中国男队的登场，是在男子手球和棒球这两个项目中。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两个对手对于中国队而言，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期待一下中国男队能不能顶住压力啊，更好的打出自己的风格。我们也知道在亚运会的赛场，有的时候我们比的呀不仅仅是自己的技术和体能，更多的还有团队之间的相互配合，队友之间的默契协作、信任和担当。所以啊，当我们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那一刻，这种距离就会成为我们向前最足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总台体育频道都会为您带来哪些格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今日看点。我们来看一下，除了刚刚给您介绍的这几个球类运动的集体项目之外，还有在游泳的赛场、射击的赛场以及体操的赛场，我们都会见证到多枚金牌的产生。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格外的期待，因为它是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往后。大家定好闹钟了吗？那接下来关于刚刚给您提到的这三片赛场，我就给大家好好的展开一下，看一看对于我们的中国代表团都有哪些格外值得关注的，更可能去夺金甚至创亚洲纪录的项目。首先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射击的赛场，这是在今天中午11:30我们的体育频道会为您带来的。那今天射击赛场的这个比赛日呢，会和昨天一样，一共会产生2枚金牌。这两枚金牌啊，全部是来自男子10米气步枪，一个是个人项目，一个是团队项目，这都是决赛。我们的中国队呢，派出了这3位选手参加，分别是马思涵、盛礼豪和张长虹。我们知道盛礼豪他是零

0: 1984年出生的，198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还拿到了冠军。那这位马思涵，他是2008年出生的，在1984年的亚锦赛上，他也拿到了冠军。而在我的左手边，张常红，他是2000年出生的，所以相对而言啊，他是这三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也是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不过呢，他还在东京奥运会中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冠军。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中国射击队在男子10米气步枪的舞台上，其实也是荣誉很多。在个人项目的决赛中，他们收获了8连冠，同时在团体项目中啊，他们还获得了一共是7座冠军，所以期待吧，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好，接下来来到了体操的赛场，我们要期待一下体操会产生的是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除此以外呢，还会有多项赛事的资格赛产生，分别是个人的单项赛和团体的项目。中国队一共派出了这5位选手，分别是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和邹静媛。其中呢，张博恒和孙伟他们两个人在男子的个人全能的项目中都是突出的好手，而另外3位啊，在各自的单项上的表现也将会非常非常的优异。当然，如果您是经常看体操的各位观众，一定会发现啊，这届亚运会和往届在赛事的设置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同，那就是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它不会通过资格赛来产生，不会通过一个单独的比赛日来设立最终的决赛，而是通过资格赛直接产生金牌。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日啊，这两个看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看一看中国队啊能不能继续来冲金。看完了体操的赛场，我们要继续往下。这几位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面孔，因为在昨天游泳的比赛日中，我们的中国选手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发挥。在昨天的游泳比赛日呢，一共有7个项目，我们的中国游泳队收获了6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同时啊还收获了4项赛会纪录。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继续要产生7个项目，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些熟悉的面孔，徐嘉余、潘展乐、秦海洋、于婷和于子迪将会由他们来领衔，用在最后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对即将到来的这些金牌赛、奖牌赛和看点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是要给大家着重的做一个记号啊，那就是在游泳、体操和射击的赛场，以及在三大球的类别中，都会有我们中国队代表团的身影。当然，在昨天这个比赛日中，我们的中国女排是在1/4决赛中战胜了越南队，大比分是3-0。整个的比赛过程是怎样的？中国女排又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接下来，我们要跟随着录像来重温一下赛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1/4决赛，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1/4决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 这场比赛将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二传手4号张子萱。好，上来中国队有反击，丝线举旗示意这个球界外啊，中国队要挑战。中国队今天二传张子萱，接应3号唐鑫，1号主攻手吴梦洁，2号主攻手庄宇珊，8号副攻手陈厚宇，9号副攻手王傲谦，自由人士是18号王梦洁。跟小组赛第二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那场是同样的先发阵容。小组赛2个3-0啊，分别战胜了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的小组第一进入到8强，而越南队是 D 组的小组第二。越南队是1-3啊，负于了韩国队。

0: 球界内，中国队得分。
1: 哦，球发的不错，
0: 好防守。
1: 嗯，王梦洁防守起球，这个稍微强攻被拦了。
0: 也是从背后上来的这种球啊，还是要注意不能死勒，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对方。其实今天咱们解说上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小，所以发球的速度其实挺容易发出来的。发接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做文章。
1: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第一次打这个馆啊，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它比小组赛的时候这个馆要小很多。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队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率先进入到了四强，也在等候中国队和越南队的胜者。
0: 好防守，
1: 防了一个探头球，五号裴诗硬草

十号是副攻手黎如英。好球。进是三号陈清翠，两位主攻五号裴氏应草和六号范琼香，副攻是十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12号阮庆当。

开场双方打成3-3平，

0: 今天我们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来到现场的时候，小慧知道进入到这个场馆第一反应就是场馆很小，所以它对比赛发电的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我们的队伍虽然小组赛没有在这打过，但是一开始也来到过这个场馆来适应训练。打手了，
1: 对，其实今天咱们第一场球也说到，就是一个是发接，因为这个小的场馆其实发球更容易发出攻击性，那接发球上面来讲可能也没有大的场馆里边的那个飘度会那么空旷感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两边的高球也更容易发力，因为这个小馆对于攻守上面来讲空间上面更好适应一些。
0: 对，后三进攻，陈世清翠进攻下网，这球二传传的节奏不好，
1: 我感觉陈世清翠每次打中国队的时候还是比较忌惮这个网口的高度的，所以他每次下手都非常的犹豫，他打其他的队伍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过。背后其实还是上一次啊跟中国队交手的时候，几次越南队都是通过背后去做了很这种快速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脚步还是挺快的。
0: 26号是副攻手陈氏碧水，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背后球背快背飞还是要跟住对方。
0: 唐鑫的后二腰线将球打中，
1: 也是通过第一点的掩护。

0: 扫位高雄，打手出界了。这个六号范雄湘在上一次跟中国队交手，他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啊，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08年出生的，身高1.85米。
1: 今天我们的三个边攻啊，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越南队的两点攻处于跑动，
0: 好发球，球传得还不错，吴梦洁的轻打。

0: 副攻手王耀谦。还是通过副攻的背飞。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扫位的突破成功率确实挺高的。
1: 但是慢慢打开了之后啊，还是要把副攻这边要多打一打。我觉得为了接下来比赛做准备，就副攻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在后面的球。就完全没跟上啊。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其实这个应该吴梦洁早点就站出去了，因为他站在前面没有用，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这个主要进攻人了。
0: 六号范琼香，拐直线，这个球打在界内。

0: 11-8，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还有，
0: 垫回来了，到网口，
1: 过来了。
0: 对，对方直接上了一个探头，陈厚宇把握住了机会。开局之后，越南队的一传到位率很低啊，就是绝对到位的那种一传很少，很多球都是勉强能够保持在三米线之内啊，但是节奏不好。
1: 过榜了，
0: 中国队这一下把比分给拉开了。
1: 这二川很执着于给这个陈世清最后三啊，
0: 并且他在这个轮次上二川都是同样的情况，就是是给自己增加难度，
1: 对，
0: 往扫位跑动，然后背传一个后三，这个效果都不好。范琼香的大斜线还是拔高点去打长线。
1: 是的，其实刚才越南队二传往前跑那个球，我以为他要背翻这个背飞球呢，那可能是会是一个有威胁的点。我们组织战术，
0: 我们的后三进攻节奏配得不错。
1: 刚才其实这个回合啊，这个还是很长势气，因为二传一拿球，同时有好几个攻手都在准备进攻，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给对手更多的压力。
0: 所以刚才也看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副攻能够去打背后球的话，对球队整体战术是很有帮助。杨淑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好发球，这防守有点慢了。我觉得杨淑明对于五号位这个位置的防守还不属于特别熟悉，因为他一直打接应防一号位比较多。
0: 这一段让范琼香啊拿了几分。
1: 这个小球发得太大了，
0: 但是他发球目的性很强。其实今天越南队一上来也一直在追发吴梦洁，
1: 调动吴梦洁。现在吴梦洁接发球的位置，你看比较站得比较前，因为他比较怕下沉的球，那同时就要注意对方推后区能不能再用传或者是些其他办法弥补。
0: 陈世清脆进攻失误，
1: 好球，
0: 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中国队快速进入到拦房，
1: 拍的，哎，张子萱这个启动慢了，
0: 其实这个球也是运动员的一个转体的能力，就是你重心下去之后能不能快速衔接转体，有一个二次反应。
1: 张子萱把第一重心给出去了，然后他转不回来的时候，他想让唐鑫帮忙要一下，但正常来讲还是要靠他更多的去变向去救这个球。
0: 唐鑫二位打得不错，

0: 对方一传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中国队换上队长龚翔宇，用龚翔宇换下了吴梦洁来保障一下后排。好球，这个节奏传得不错，
1: 而且这个球头正好立在网口啊，
0: 直线弹性打得很舒服。现在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5。是阮氏茶梅，2004年出生的，身高1.78米。发球失误，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25-16。现在中国队是1-0暂时领先。第二局越南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这个接应上了是1号阮氏茶梅，

0: 球啊，当然这个球其实是有点冲网的，但张子萱这个弥补的还是不错。
1: 第二局可能中国队唐鑫这边能多打一些球，第一局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唐鑫这个球跟的也挺快的，因为他上网了嘛，也知道二传是难度球，所以也是提前做好了起跳的准备。
1: 陈厚宇
0: 对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啊，因为越南队有一定人员的调整，所以他的这个关键人可能二传不是在找这个陈世清翠，因为不在场上了，所以可能球更加分散，而且特别是到位球，他们上一局打复工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一传没有接好，
0: 中国队拉回来，这球没上好啊，
1: 下拦网。
0: 防守，
1: 对方这个球也没有垫好，
0: 好球！
1: 庄宇珊打手出界，第一局中国队进攻是18-12领先越南队啊，第一局我们的攻打得非常顺，
0: 就这一局看看我们的复攻能不能打得出来，配得起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把细节做好，比方说刚才吴梦洁的这个上球，这种要是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的话，那你的这种细节还是要抠得更细一点。
1: 这球两个人有点抢了，王浩谦今天跟子萱配的几个球几乎都配上了。
0: 包括今天我看王浩谦的拦网啊，也比之前手伸过网要过很多。
1: 拦网拦在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身上。
0: 对，我们两个复攻，刚才说到一个1.96米，一个1.97米，还是要给对方有感受到像这种高度的威慑力。
1: 其实这支越南队啊，他在比赛的时间当中能够快起来的时候并不多。就首先他两边的攻守打得不是特别快，其次他的一传到位率太低，他但凡能快起来的点全部在复攻的身上，
0: 就所以到位了还是要赔一下的。再往网口送一点，
1: 打手变线，连续给了王耀谦两个。
0: 对，因为稍微开一点网，王耀谦会觉得有点挤，但是你给网口送一点，其实它的高度是能变化出来更多的线路的。

0: 看一下陈厚宇转到前排的这几轮。
1: 好，主攻防起来，后三反击，球打在界内。

0: 防守。
1: 哎呦，
0: 差一点。
1: 这个球张雨山的脚下已经挡得很快了。
0: 对，因为第一许位跟这个唐启的这个位置还差了一些，当然已经反应很快了，在这个时候。
1: 26号，陈氏碧水。嗯，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也能够通过强攻打过。这是中国女排最顺的一个节奏。
0: 对，吴梦洁还是比较喜欢打就是稍微短一点点的这个球，然后让他这个斜线能够切得更顺。当然对方的这个复攻的左手没有伸得特别过，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持过网点，再压住。
1: 二号位
2: 韩国
0: 啊，
1: 直上直下拦住了三号陈氏清翠。压后区，龚翔宇一传到位。嗯，
0: 抬手就有啊。
1: 王浩谦是属于高快啊，因为他击球点比较高，这样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
0: 对。哎，这球没抛好。就为什么一直说今天复工就一定要把状态调出来，就是因为在泰国队，假如说我们要去跟这种对手去打非常亚洲化打法的，就是他们今天我们说到他们赛前做了非常多的变向训练，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对这种打手的或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球，他一定要是捡起来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球能够抑制对方？那就直接定地上的球。
1: 对，
0: 那最好定地上的就一定是复工了。
1: 是。复工一旦能够打出来的话，我们两边打的就不会那么累。
0: 对，要纯靠二点的话，一旦被挡起，就可能会形成防守反击。
1: 对，19-9，
0: 吴梦洁又回到前排，好发球啊！
1: 赵雨山发球直接得分。

0: 有反击，
1: 准备两点攻。
0: 再给后三，这个球被拦了。
1: 这个时候张子萱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因为他往前跑往后翻，可能在现在这个状态里边他只能翻到后三。但其实上一个回合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二传球一拿到手上，同时四个人在准备进攻，两个前排和两个后攻，一传不好。
0: 这个球在界内，
1: 我陈世清脆终于打下去一个后三。
0: 对，
1: 好球啊，就是空门。

0: 刚才这个球也是有点这种波鹏这种等一点再传二点的动作。
1: 这球没了，
0: 看一下陈厚宇又转到前排了，我希望他这一点能够再调动出来一些。
1: 转移后二
0: 没打满，
1: 嗯，他这球没包上，
0: 有机会啊，助攻加进去，哎，这球没顶出去。
1: 陈厚宇的快球啊，击球点没有王耀谦那么高，他比较吃二传的传球。
0: 对，但这个刚才那个球主要是张子萱球头没有顶出去，球传短了。没关系，再尝试。
1: 嗯，一对一，打手出界。

0: 都从哪儿漏下来的，
1: 形成了双人拦网。
0: 对，从中间中间穿过来了。
2: 分区，
0: 这个二号位翻的冒高了有点。
1: 唐鑫这一段出现了，哦，确实是高了。
0: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张子萱传的应该是有点犹豫，他还是挺想给复工，然后再想说又翻出去，我这时候球的速度啊就没有校准。
1: 23-14。

这个球切在线内，24-15，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短平快，15号刘世慧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结束啊，目前中国队是2-0暂时领先越南队。

0: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啊，应该说也是各项技术上全面领先于越南队，两个25-16。越南队这一局也是用6号范琼香和3号陈志清翠来打主攻了，这个1号阮氏茶梅打的是接应。哦，好防守，这球对方防得比较到位，中线抢上了。
1: 越南队基本上还是要靠这种抢的球，要不然复攻跑动，要不然是这种抢的球能够穿过中国队的拦网。中国队其实前两局也是自己主动得分的手段比较多，扣球、发球和拦网，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这种主动得分能力。机会，
0: 其实这一局2号也不错。我说上一局局末阶段跟2号位配合有一些不太默契的地方，所以这场比赛既然强度没有那么大，对于子炫来讲跟2号位可以多配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半决赛面对泰国，你那个时候临场有点紧张，你再去想去配2号位，
1: 2、3号位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陈厚宇这一点也要把它激活起来，因为上一局来讲王傲谦复工打的还是比较亮眼的。
0: 这个球我们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

0: 一对一了，赵颖山三位可以拉开。
1: 就是目前来讲，你看对方还是会陪陈厚宇在跳，因为开局他扣了很多球，虽然可能扣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定地板特别好，但是对方还是不敢放。还有，
0: 小心，
1: 两个人都是想跑，然后跑一半又以为对方会去，
0: 最后都有点刹车。
1: 对，这种情况下，吴梦洁就跑到底了。
0: 哎呦，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有点危险。好球！
1: 其实越南队这边打着打着，把自己之前第一局效果比较好的副攻也忘了，当然可能也受制于这个一传老上不来。
0: 机会。球在街内，处理得不错。
1: 好球啊！这个过网点还是挺高的。就还是要把这个球打干净一些，因为勒的话有的时候会被挡起，因为整个这个个子矮一点的球队出手都会比较慢。上网了，
0: 好球，反拦回去，接罢了，很准确判断的。
1: 中国队这边现在也是两点攻啊，我们还是要多加一些跑动，多要球。这把跟上了，但是手型没摆好。
0: 哎，这次我看王傲谦的这个球发的也不慢，还挺平冲的，但可能不飘，就是速度快。
1: 前去

0: 韩星现在后二的斜线打得还是挺好的。
1: 中国队这边换上小将郭中南。
0: 嗯。
1: 郭中南这个拦网啊，还是没有完全取舍好。
0: 刚上来。
1: 对。其实因为站在下面看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一点，也要跟着带着场上的这种心情去模仿。球
0: 接完之后打了一个短球，
1: 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郭中南也要通过这个比赛慢慢跟住对手，跟上对手，然后展现出这种网口的能力。
0: 目前来看，龚翔宇有可能是要做两手准备，
1: 对，
0: 一是替吴梦洁后排，二是也要
1: 两点换三点，
0: 两点换三点。所以他一直在热身区，一直在热身。

0: 防守。
1: 嗯，邓雨涵防起来，赵雨山平打反击，打水出界。其实这一次亚运会女排项目的赛程还是比较紧凑，今天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四场全部打完之后，明天就是半决赛，后天就是决赛。其实你按正常，我们因为比分比较悬殊嘛，正常推演就是你明天就要打泰国，
0: 嗯，
1: 对，就是你在亚锦赛决赛的对手，短短时间当中再一次去交手，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你前期不会遇到特别强硬的对手，但是但凡遇到一个能力强的，就是很关键的。
0: 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嗯。
0: 嗯，今天这二号位配的节奏真不错。
1: 我觉得可能这是张勇指导想要的，就是想要加强右翼的进攻，所以用唐鑫在这一次亚运会来主打，
0: 而且速度快的同时有球头，
1: 嗯，
0: 这点就比较重要。啊，中国队这边要采用两点换三点了，先换上龚翔宇。

0: 们看龚翔宇在前排待会儿是接应还是二传。
1: 他是二传应该。哇，现在要快攻
0: 快球。
1: 还是龚翔宇来传。
0: 哎呦，球击中了，准备
1: 好，这个球立得不错，好球，这个真是成了这个二传了。
0: 对，因为龚翔宇小时候刚进队的时候他是打二传的。
1: 目前看还是站定了船还比较有准，这个跳船还得再找找感觉。
0: 他那个时候应该改接应改了一两年吧，就进国家队了。
1: 对，
0: 就开始打接应了。
1: 他前期都是打二传的。
0: 对，
1: 小雨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攻守。
0: 很口好球啊，
1: 24-10，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谢胜玉刚才还在跟替补席的球员摊摊手说，哎呀没我机会上场了。这下直接给换上来，加入到比赛当中来发球，
1: 抢着打二传。现在二传上来了，小雨得打接应了。
0: 对，球
1: 打到手了。

0: 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25-11，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小伟指导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在主要得分环节都是非常占优的，而且非常强势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发球，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把我们的整个发球的速度状态都提升起来，然后特别是王傲谦这一点，我觉得给大家眼前一亮，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果断而且非常犀利的。包括今天我们的二号位的几次配合，我觉得速度也提上来了，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战术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硬仗，就看看怎么去准备下一场球，就是现在当务之急。
0: 跟泰国队老对手不到一个月再碰面，我们期待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上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惠尔奇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比赛日我们即将产生的是七枚金牌，一起来期待一下在预赛中我们的中国选手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要知道在昨天这个比赛日啊，我们中国游泳队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在七个项目中一共产生了六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同时啊更是拿到了四个赛会纪录。比如在我身后的徐嘉余，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而在远端的于子迪，这是他参加了第一届亚运会，他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选手了。而这两位啊，在昨天的比赛中都是以打破了赛会纪录的成绩锁定的金牌。同时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呢，徐嘉余要参加的是男子50米的仰泳，而于子迪要参加的是女子200米的个人混合泳。这两位在各自的项目中都是亚洲纪录的保持者，所以我们的中国游泳队新老传承铸就了他们深厚的底蕴。我们也期待着在即将到来的预赛赛场，中国游泳队的健儿们能够依然拥有出色的表现。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对准赛场。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游泳赛场的第二个比赛日，在上午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多项赛事的预赛环节。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雨涵你好。
5: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在校园里啊，现在游泳项目是越来越火热了，所以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观看亚运，聊聊游泳也是非常开心。
4: 雨涵呢是两届亚运会的游泳冠军，那么也特别想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亚运会比赛当中游泳比赛整个比赛的感受跟在世锦赛啊、奥运会啊这些大赛当中有什么不一样。
5: 其实亚运会呢，按照我们运动员就是每次年度或者是周期的这个备战安排来说的话，对于一些年轻运动员是一个突破自己的舞台，那么对于一些老将可能是在备战奥运会中间的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
4: 是，
5: 那么他的赛程其实跟奥运会其实完全不太一样啊，从8天压缩到了6天的赛程。大家从第一天的比赛也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比赛是没有半决赛，包括长距离也是分两组直接游一次进行直接决的这种。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很好的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经验经历吧。
4: 其实像刚才雨涵所说的这样，那么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基本上上午比预赛，然后晚间呢就要进行决赛的赛事，所以整个比赛的赛程是非常的频密，对于体能的要求很高。而且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呢，游泳项目是在东京来进行，那么时间方面啊，预赛开始时间是10点，那么决赛开始时间是17点，中间运动员休息调整啊，肌肉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预赛的第一个单项男子50米仰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在第一组当中位于二道的是日本选手竹原秀一，3号韩国选手李周浩，4道印度尼西亚的苏达塔瓦，都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运动员。5道呢是代表巴林征战的恰贡罗夫，在今天上午时段的预赛，我们将会率先看到多场50米赛场的竞逐啊。电光火石之间，恰贡罗夫代表巴林征战的恰贡罗夫呢是拿到了小组第一。这次呢，巴林队也是规划了好几名俄罗斯的运动员来代表他们征战本届亚运会的比赛。

0: 其实现在整体的赛程，你看第二天把三个五十米的项目放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在上午也给观众朋友们这个赛事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一下快速进入到比赛节奏啊。
0: 是。
1: 夏格罗夫呢是25秒18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韩国选手李卓浩在小组第三，日本选手中原秀一呢小组第五。五十米比赛呢，一共将会有三组运动员啊。中国选手王子成是在第二组，老将徐嘉余呢是在第三组来登场。三组预赛过后啊，最终呢预赛排名前十位的运动员将会进入到晚间的决赛赛场。好，在第二组呢第四泳道，中国选手王子成04年出生的运动员，在赛季最好成绩方面呢就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6月份杭州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游的24秒47。

0: 驾驶员出发，三条黄线啊，围起来的是中心甬道、四五甬道，王子城的位于四道。
1: 可以看得出，啊，上午的状态他很兴奋。
0: 嗯，五十米比赛偶然性很大，所以每一枪，特别像亚运会这种没有半决赛的话，每一枪都要全力以赴。王子城率先撞线，
1: 24秒80，
0: 24秒80的成绩。
1: 其实，在三组运动员里面来看的话，其实能游进25秒的啊，几乎就是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其他的选手看一下发挥。
0: 嗯。在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选手王子成的24秒80的成绩位列第一。他也是这组当中的唯一一位游进25秒的运动员。画面对准徐嘉余，徐嘉余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状态相当不错。好像徐嘉余呢在更改自己的技术之后啊，本届亚运会确实展现了相当不错的状态。95年出生的老将，奥运会呢一金四银，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就是在今年6月份，浙江杭州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当时徐嘉余游出的23秒92。
1: 也希望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能够打破这个古贺纯也保持了很久的这个赛会纪录。
0: 嗯，赛会纪录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当时古贺纯也创造了24秒28。世界纪录呢是俄罗斯名将克列斯尼科夫保持的23秒55。世界纪录是2023年的7月23号在喀山游出来的。徐嘉余在第四泳道，出发反应用时啊，徐嘉余0秒58，
1: 可以看出来这个出发的优势非常大。
0: 嗯，节奏控制的还是非常好，徐嘉余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游进。标志性的黄色泳帽啊，徐嘉余在泳池当中非常好辨认。最后到边，徐嘉余拿下小组第一，24秒64。
1: 啊，一个很轻松的到边，完成了上午的预赛。
0: 嗯、是。
1: 二道选手也是冲得非常的猛。
0: 嗯，在这组当中的韩国选手尹智焕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徐嘉余小组第一，24秒64，尹智焕24秒74小组第二。中国台北队的庄木伦是位列小组第四的位置。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两位中国选手将会顺利跻身到决赛当中。徐嘉余呢，24秒64的成绩，将会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韩国选手尹智焕是排在第二位。中国选手王子成啊，预赛第三进入到了决赛。预赛排名前10位的运动员呢，将会直接进入决赛；11、12位呢，则会作为候补选手。好的，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第二个单项女子50米仰泳的预赛当中。这个项目呢，世界纪录在今年的8月13号。巴黎进行的欧锦赛，当时意大利的选手萨拉克里斯在半决赛和决赛当中两破世界纪录，最终的世界纪录是定格在26秒56。而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啊，都是2018年中国选手刘湘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创造的， 26秒98。在女子五十米仰泳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出战。汪雪儿在第三组，万乐天呢是在第四组来出战。
1: 看目前现在的这个状态啊，万乐天也是目前排在亚洲第一的这个五十米仰泳的水平。
0: 嗯。五十米仰泳的预赛呢，一共是进行四组，第一组三位运动员在三次无泳道，三道的是中国澳门选手陈美欣，四道是科威特选手贾纳侯赛因，五道科威特选手法拉萨比赫。美欣在这组当中，他的实力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30秒86的成绩。这要比他自己的报名成绩大幅提升了。
1: 快了30多秒。
0: 嗯。这是一位17岁的年轻小将。

0: 好，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第二组的比赛。第二组赛四道的是韩国选手金成元，五道呢是中国台北队的张雅佳。
1: 金成元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也游出过27秒71的好成绩。
0: 嗯，50米的比赛就是这样啊，转瞬即逝，竞争的偶然性也非常强。
1: 所以运动员们对于出发、水下腿、道边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嗯，也很吃运动员的临场状态。出发之后呢，四道的韩国选手金成元，
1: 他的频率非常的快，
0: 赛季最好成绩是28秒01。
1: 这名运动员感觉力量特别足啊，因为每一次推水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颠簸。哎，倒边，
0: 27秒91。中国台北队的张雅佳是位列小组第二。第三个道边呢是二道的新加坡选手杨淑宁。后面还有两组运动员没有登场。好，在第三组当中位于四道的是中国队的汪雪儿。汪雪儿呢在杭州亚运会的50米仰泳比赛当中游出27秒35的个人最好成绩，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也是四届亚运的元老了。
0: 嗯，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27秒84。
2: 加油，中国队加油。
0: 在这组当中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三道的韩国选手李智恩，以及五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斯。凯拉桑切斯呢之前是加拿大队的运动员，在2023年开始代表菲律宾队征战亚洲赛场。之前他曾经代表加拿大队呢作为接力队的成员拿到过奥运奖牌。王雪儿在四道。出发还是比较顺利啊，但是在五道的凯拉桑切斯游的也挺强势的。凯拉桑切斯呢仰泳并不是他的绝对强项主项，相对于仰泳的自由泳可能成绩会更好一些。好，汪雪儿最后还是抢到边率先出臂，28秒15的成绩。
1: 可以看到老将还是不同啊，在道边和最后5米的冲刺的处理上非常的完美。
0: 嗯，在这组当中的汪雪儿28秒15，最后时刻反超了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斯。凯拉桑切斯完赛成绩28秒24。好，接下来进入到第四组，在第四组的第四泳道，中国选手万乐天将会登场。万乐天呢，在2025年的3月份全国春季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是游出了27秒09的个人最好成绩，赛季最好成绩是27秒42。五道的是日本选手主场作战的佐佐木美玲。佐佐木美玲呢在这个赛季还没有游进过28秒。中国香港队的陈子瑜在第六泳道，有反应时 他的 PA 0.58。
1: 哦，佐佐木美玲是跳滑了吗？他这一个出发被落了很远。嗯、
0: 是，
1: 嗯，
0: 50米任何微小的失误啊，都会被无限放大。
1: 是，但是可以看出后程还是挺强劲。
0: 嗯，
1: 哦，万乐天今天早上状态非常好。
0: 是，
1: 道边毫无悬念。
0: 27秒66。非常出色的完赛成绩。很轻松获得了小组第一，同时这应该也是预赛的最好成绩。万乐天27秒66，在四组运动员当中呢，只有两位运动员游进了28秒，两位日本选手分列2、3位。佐佐木美玲虽然出发不理想，但是最终是追到第三。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白井梨绪是排在第二位。万乐天呢获得了

赛的排名第一位，成功进入到晚间的决赛当中。日本选韩国选手金成元是排在预赛第二，两位选手呢也是唯二能够在预赛当中游进28秒的。汪雪儿是排在预赛第三名顺利晋级，预赛排名前十位的选手将能够进入到决赛的赛场。好，接下来要进入到男子50米自由泳的预赛当中。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出战，王昌浩呢将会在第三组登场，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浩将会在第五组来登场，一共有五组运动员。那这个项目呢，世界纪录澳大利亚的名将卡梅伦·麦克沃伊在今年3月份深圳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20秒8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17年的巴西名将小西埃洛20秒91的世界纪录，相当的不可思议。那场比赛50米比赛领先了非常多啊，这是极其罕见的情况。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由日本选手松原克央在2025年的静冈创造的21秒64。赛会记录呢，则是韩国选手池玉灿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21秒72。

0: 50米自由的这个竞争格局还是挺激烈的。
1: 嗯，特别是在短距离比赛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奥运项目之后啊，相信大家对于50米这个距离的重视程度会进一步提升，
0: 是
1: 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0: 之前可能都是100米搭着50米练，现在可能专程就是为50米进行训练了。
1: 没错，男子50米自由泳预赛的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入水。
0: 边道的两名运动员非常有冲击性，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争夺晚上的进入决赛的资格。
1: 对，全力以赴，每一枪都全力以赴。获得小组第一位的是土库曼斯坦运动员阿兰木西，获得小组第二的是巴基斯坦的一道选手哈姆扎阿西夫，23秒91和24秒04的成绩。

0: 时当中的飞鱼大战，浪花四溅，非常具有观赏性。目前呢是位于九道的印度选手阿卡什马尼啊
1: 领先到边，
0: 阿卡什马尼率先到边，
1: 23秒43，
0: 也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最好成绩，之前最好成绩24秒70，23秒43。
1: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运动员们在入水以后的水平越来越接近了，几乎就是毫厘之差了。
0: 对，在第三组当中，位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王昌浩。王昌浩呢，在2023年的5月份，当时游出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22秒01。三道是韩国选手池玉灿，也是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卫冕冠军。四道新加坡选手李君杰，同样在短距离比赛当中非常有竞争力。我们把目光聚焦在3、4、5三个泳道当中。
1: 池玉灿的推进力真的很猛啊，后程开始往下掉了一点。道边，目前中国选手排在小组第四位，王昌浩是22秒44。其实对他个人而言，这个上午的22秒44的这个发挥表现已经非常不错。游起来感觉稍微人有一点点紧，动作
0: 是，
1: 可能也是因为他是第一场。
0: 王昌浩呢排名小组第四位，池玉灿杭州亚运会的冠军选手，22秒23获得了小组第一。还有两组运动员没有出发，在第四组当中，第四道的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松本周也啊，也是目前亚洲纪录的保持者，2025年的7月27号创造了21秒64的亚洲纪录。
1: 可以看见50米自由泳的比赛，大家都不呼吸了。好，三四道争夺很猛烈。
0: 三道是韩国选手
1: 道边。
0: 韩国选手
1: 赛会纪录哇，
0: 在这一枪韩国选手金英范就创造了赛会纪录，
1: 21秒71。在上午游出这个成绩真的是也是非常厉害，
0: 21秒71的成绩啊，刷新了赛会纪录。之前的赛会纪录是池玉灿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1秒72，0.01秒，
1: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0: 对，
1: 可以看出来非常的兴奋。这也是50米值得看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状态会特别的迸发出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亚洲纪录保持者松本周也呢，22秒03的成绩位于小组第二，哈萨克斯坦的科瓦列尼亚是排在小组第三位。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五组，中国选手陈浩将会在第5组的第3泳道出战。 今年六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陈浩游了22秒14的成绩，也是凭全运会时期个人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四道，中国香港队的名将何真桃，五道是日本选手坂井孝士郎。
1: 看完第四组，压力给到第五组的运动员们。
0: 对。
2: Take your mark.
1: 好，陈浩今天早上状态很不错，整体的动作非常流畅，也连贯。
0: 出发还不错，大家基本。

0: 齐头并进，在四道的何真桃拿到了小组第一。何真桃呢，个人最好成绩27秒71，是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创造的，他是第十五届全运会的冠军。获得小组第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佩西。好，来看一下这一组的成绩，何真桃、何佩西两个人分列小组前两名，陈浩是排在小组第三位。看一下最终的晋级名单，韩国选手金范是以21秒71的成绩，0.01秒的差距打破了亚洲这个赛会纪录，获得了预赛的第一名。中国选手陈浩位于第七位，
1: 也是顺利晋级了晚上的决赛。
0: 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长浩呢，则是排在第十一位只能是位列替补名单当中。如果在前十名的选手当中有运动员退赛的话，王春浩有机会登上决赛赛场。确实竞争非常的激烈，好的，下面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女子200米自由泳的预赛。女子200米自由泳预赛呢，将会分三组来进行。在第一组当中，第四泳道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刘雅欣。
1: 刘雅欣近几年的这个200米自由泳发挥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在1分55、1分56。
0: 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是蒂特姆斯2024年布里斯班游出的1分52秒23。亚洲纪录呢是何诗蓓在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块场地游出的1分53秒92。赛会纪录呢是何诗蓓杭州亚运会当时的夺冠成绩1分54秒12。何诗蓓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相当的出色，所以谁能够挑战何诗蓓是本届亚运会女子二百米自由泳这个项目最大的看点。当然也有很多媒体呢认为女子二百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冠军归属是本届亚运会女子游泳项目当中相对悬念比较小的一项。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入水，刘雅欣呢位于第四泳道。刘雅欣在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6，这是在2025年三月份的全国春季冠军赛上游出来的成绩。本赛季的最好成绩1分56秒39。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也是希望给自己晚上的决赛争取一个更好的泳道。
0: 在这组当中呢，位于五道的是日本选手池本智沙，六道新加坡选手，新加坡的名将也是老将林湘启，

0: 其实两百米自由泳最怕的不是前一百游慢了，而是第三个五十米没顶住，然后最后一个五十米又冲击不上去。所以对于两百米自由泳和四百米自由泳来说，体能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而且像上午这种，其实人比较难调动一点。
1: 刘亚欣和池本只沙两个人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刘亚欣现在暂时在最后一个转身。

0: 的时候领先0.38。
1: 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0: 嗯。
1: 稍微的也是松了一点，
0: 招边成绩2分1秒40，
1: 游的完全是非常的轻松啊，后面也没有冲刺，期待晚上。表情基本上是像就做了一个热身。
0: 刘亚欣呢非常的全能，而且在大赛当中啊，对于中国队来说，有刘亚欣的存在，无论是单项还是接力，他的存在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技战术非常好安排，战术价值非常的高，也期待刘亚欣在本届亚运会出色的发挥，期待晚间的决赛。好，在第二组当中，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李佳平。三道，中国香港队的马子玲，位于第五泳道的则是日本选手竹泽留科。
1: 李佳平这名小将在去年全运会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包括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选拔赛上也是游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0: 没错，李佳平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全运会的半决赛当中创造的1分55秒81。李佳平呢，04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广东肇庆，
1: 这也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之旅。
0: 嗯，
1: 其实亚运会的赛制啊，相对来说的话，比像奥运会和全运会相对来说会轻松一点。
0: 嗯，
1: 那么对于小将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冲击奖牌和个人最好成绩的一个舞台。
0: 对。就没有半决赛，就是预赛跟决赛的赛场，所以可以更加放手去拼。但是呢，你同一天之内，这两枪也需要运动员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体能。
1: 没错。
0: 李佳平呢，在100米过后的成绩是57秒84。
1: 上午还是。看出来还是非常想把自己整体的这个比赛状态给游开了，
0: 嗯，
1: 所以看到没有收特别多。一直领游呢，
0: 游得非常的轻松。看一下照片的成绩，
1: 1分58秒50。
0: 嗯，1分58秒50的成绩。
1: 这个成绩也是把上午的预赛游得非常的充分了，有助于晚上决赛有更好的发挥。

李佳平的1分58秒50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一位，这也是预赛到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200米自由泳还有最后一组，中国香港队何诗蓓将会在这组登场。何诗蓓呢位于第四泳道，

0: 不是为呢，在今年已经在多场比赛当中啊，都游进了1分55秒之内。
1: 他现在个人的成绩也是一直保持得非常稳定了，那可能对于他自己来说，可能希望在100次和200次上能够有个新的突破。

0: 你这边呢，在本届奥运会呢，将会专注于自由泳。
1: 可以看出何诗蓓的技术，她游起来非常的连贯，然后整体的人在水面上非常的平。
0: 嗯。
1: 觉得200字还是区别于50米自由泳，可能50米自由泳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所以运动员可能会损失一些，比如说更好的身体位置或者是更平的技术状态。那么对于2:48/1500来说，越平的游进可能对于这个水阻的减小越有帮助。
0: 石蓓半程的成绩是56.77秒，韩国选手赵贤洙紧随其后，但是差距也是越拉越大。
1: 可以看到上午何诗蓓也没有起腿。
0: 游得非常的轻松啊。
1: 嗯。看看道边成绩，1:58.60，
0: 1:58.60的成绩，率先道边。
1: 可以看出刘雅欣还是多届老将了，稳稳拿住了这个预赛进决赛的这个时间点。
0: 嗯。赛前对于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成绩啊，非常有数啊。
1: 嗯。
0: 何诗蓓1:58.60排在第三组的第一位，韩国选手赵贤洙位列小组第二，韩国选手玛利亚内德尔科是排在小组第三位。来看一下最终的晋级名单啊，李佳平游出了预赛的最快成绩1:58.50，排在预赛第一进入决赛。何诗蓓预赛第二，刘雅欣呢是排在预赛的第五位，同样是相当顺利的进入到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另外一位选手马子玲是排在预赛的第三位，排名前10位的运动员将会进入到决赛赛场。

0: 好，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男子100米蛙泳的预赛，大家非常期待的蛙王秦海洋将会登场，同时呢，董志豪跟秦海洋将会一道位于预赛的第四组登场。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亚当匹蒂在2019年光州世锦赛游的56秒88。那秦海洋呢，目前保持着亚洲纪录，并且两次游出了57秒69的亚洲纪录的成绩，一次是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一次是在2023年的柏林，两次57秒69。赛会记录呢，则是杭州亚运会秦海洋夺冠的成绩57秒76。
1: 他自己也说，现在自己处在今年的自己的巅峰状态。
0: 哦，

0: 所以更让人期待。
1: 嗯，那我们所期待的就不仅仅是夺冠了啊，更要看看秦海洋的成绩到底能够游到什么样的水平。

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入水，正在进行的是男子100米蛙泳的预赛。本届亚运会呢，我们看到像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马尔代夫、土库曼斯坦，包括塔吉克斯坦，等等这些亚洲国家运动员的整体的游泳水平都在提升。

0: 可以看到运动员们的这个100米蛙泳的节奏啊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有的运动员节奏特别快，有的运动员节奏比较慢。

0: 蛙泳这个泳姿呢，是很多游泳爱好者接触游泳的第一个泳姿。
1: 对，但是有很多爱好者问啊，我们游的蛙泳为什么不像波蛙一样游起来那么的有冲击性？其实技术动作和力量的悬殊会造成了这种完全不同的技术状态。
0: 日常在游泳爱好者游泳过程当中，您觉得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角度来说啊，应该更注重这个技术动作的效率，还是更注重这种力量的释放呢？
1: 首先就是咱们游泳肯定是游的舒服为主，那么可能更关注技术动作对你的一些关节的损伤会几乎没有，而且会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身体。那么更大的力量和更快的速度的追求，可能根据个人爱好的不同吧，那么可能会专门的去练习一些专项的肌肉力量。
0: 是，
1: 那么普通爱好者可能就是以游泳时长为锻炼的主要目标。
0: 对，

0: 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二组，在第二组的四道有吉尔吉斯斯坦的名将彼得拉绍夫将会出战。彼得拉绍夫之前呢也多次游到过58秒小，在这个项目当中非常具有冲击领奖台的实力。
1: 这组运动员出发感觉力量都特别足，
0: 嗯，
1: 其实通过大家观看这个100米蛙泳可以看出来，真正好的这个蛙泳运动员看起来往往不是特别的用力去划水，而是身体向前走得更多，没有太多的多余的动作。
0: 彼得拉绍夫建立起了自己的领先优势，50米过后28秒19的半程成绩，前程冲的还是非常不错，后程继续保持节奏。蛙泳比赛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要被身边的运动员影响。那么在第二个50，彼得拉绍夫隔壁泳道的运动员芬兰选手啊，中国香港队的张志杰啊，这是追上来了。彼得拉绍夫最终还是拿到了小组第一，1分00.22。

中国香港队的张志杰位于小组第二位，越南选手范清宝排名小组第三，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入第三组，在第三组当中，三道是中国香港队的名将麦世廷，四道日本队的大乔信，五道韩国队崔东烈，六道呢则是中国台北队的张乔一。

0: 这组当中啊，同样是三条黄色水线围起来的苏永道两位运动员，目前来看实力比较突出。日本的大桥信，韩国的崔东烈，崔东烈呢暂时排名第一。
1: 大桥信转身出来就开始加速了，
0: 嗯，
1: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战术安排。
0: 两个人还是非常的接近啊，
1: 韩国选手也是当仁不让跟上了。
0: 看看道边的成绩，大桥信还是拿到小组第一，崔东烈的小组第二，排在小组第三位的是中国香港队的麦世平。
1: 早上能打破一分大关，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嗯，
1: 秦海洋跟董志豪在这一组出现，
0: 这是第三组当中日本选手大桥信和韩国选手崔东烈呢都游进了一分。好，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最后一组，在这一组当中呢，四道是中国选手董志豪，五道中国选手秦海洋。在这组当中，董志豪呢今年六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创造个人最好成绩58秒57，那么秦海洋目前的状态更是相当出色啊。秦海洋呢是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保持者，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卫冕冠军。比赛开始了，四道的是董志豪，五道秦海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被三条黄色水线围起来的苏永道，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秦海洋还是一如既往能看出来力量非常的猛，
0: 嗯，
1: 他整体的动作节奏是偏慢的，是因为他有非常强劲的力量，导致他每次一下划水的推进力特别强。
0: 没错，半程28秒10，董志豪，
1: 董志豪今天早上状态非常轻盈，
0: 对，两个人状态都不错，金海洋和董志豪分列前两位，
1: 现在是中国队两名选手齐头并进。
0: 看看最后道边的成绩，1分00.13，董志豪排名第二。

0: 二位落后0.15，完赛成绩1分00.28。
1: 其实预赛很容易在互相拼搏之间产生更快的预赛成绩。
0: 嗯。来看一下齐汉阳的成绩，1分00.13，位于小组第一。董正豪呢，1分00.28，小组第二。走到小组第三的是韩国选手曹成宰。日本选手渡边一平在这组出战，成绩1分01.20，这个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好，看一下最终的晋级名单啊，秦海洋是以第三名进入到决赛，董正豪呢则是以第六名顺利跻身决赛当中。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在游泳赛场为您带来的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希望您持续锁定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赛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张雨涵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刚才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游泳的第二个比赛日预赛的赛场。那您知道吗？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聚力前行。因为啊，在集体的球类项目中以及多个团体项目中，这些集体类的比赛都会集中展开。我们也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总台的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都会有哪些重点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为您带来。首先呢，我们能看到啊，最开始的位置女子曲棍球的赛场，我们的中国队会对阵中国台北队。在我们的最下方，我们会看到中国女篮也会登场，由我们的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要知道这两个对手整体实力并不强，而我们的中国队却是志在卫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就是把准备好的比赛表现打出来，再接再厉，来期待着能够最终冲击卫冕的目标。随着这个时间线啊，我们看到最前方会发现中国女曲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要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背靠背的作战，我们的中国女队在昨天的比赛中呢，是以13-0的比分战胜了孟加拉国队。而在本届亚运的赛场呢，曲棍球比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成为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换句话来说，男子女子的组别只要拿到了冠军，将会直通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整个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的中国女队一共呢是有在女子小组赛中一共是有12支队伍参赛，我们的中国女队现在是排在 A 组。那除了已经对阵过的孟加拉国队和即将面对到的中国台北队之外，我们还会碰面的对手是韩国队、马来西亚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曲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实现卫冕。要知道中国女曲在亚运赛场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荣光的，在过往的比赛中一共收获过4枚金牌，其中还包括着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中的金牌，而在巴黎奥运会中更是拿到了1枚银牌。我们也期待着看一看即将到来的这场背靠背的比赛，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发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交给赛场。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

0: 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

0: 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9: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到祈福县。您现在关注的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场，我们现在将会看到的是曲棍球的一场小组赛，这是由中国队来对阵中国台北队。现在第一节比赛马上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中国队，而穿着蓝色球衣的这是中国台北女队。在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队是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么这是两支队伍在本届的亚运会上小组赛当中各自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在昨天是13-0，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次亮相当中大比分击败了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呢也是亚运会女子曲棍球赛场的新军，他们第一次打亚运会，所以这支队伍呢确实是实力上和中国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那么中国队呢昨天也是用这样的一场大胜啊，顺利地完成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起航。那么中国台北呢在自己的首场小组赛当中是9月18号，也就是开幕式前一天，他们是对阵韩国队，1-3输给了韩国女队。韩国女队是亚运会曲棍球赛场的传统强队，他们曾经5次拿到过亚运会的冠军，夺冠次数是最多的，比中国女队还要多。中国女队是4次拿到过亚运会的冠军。当然了，我们知道中国队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尤其是2年前在巴黎，我们是拿到了奥运会的这个银牌，也是第二次，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女区的这个银牌，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么也是让大家相当的惊喜。所以实际上呢，中国队在今天这场打中国台北的比赛当中实力上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开场之后也是打得比较积极主动啊，把对方基本上是压迫在23米区域里头，这种高压的打法。这次女区的赛制呢，在亚运会上是12支队伍分成两个小组， AB 两个小组，先打组内单循环，两个小组的各自前2名进入到4强当中进行半决赛，然后向前行进产生最终的名次。对于中国女队来说呢，毫无疑问，因为我们在亚洲范围内是顶尖强队，所以目标肯定是小组前2名进入到半决赛，啊，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是向前稳步的迈向更好的成绩。3年前在这个杭州亚运会上呢，也是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 中国台北呢整体的防守线并没有

收得很靠后，还是组织起比较有层次的防守啊。在开场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几个防守层次还是在中场能够对中国女区的推进啊形成一定的拦截和阻碍。中国台北女队呢，这是他们第三次打亚运会的比赛，此前呢是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20年前他们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是拿到了第6名，然后这2018年在雅加达他们再次参赛是拿到了第8。今年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这是中国台北女子曲棍球队第3次参加亚运会。当然了，从这个过去的成绩上来看，他们比中国队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也是稳扎稳打，慢慢的把自己的这种纸面实力上的优势呢转化成场面上的优势和最终的胜利，要打得耐心一点。罗亚西沿着肋部向前推进，这个球自己的控球技术还是比较好。高挑球打到了端线附近，哎，这是个机会，这是一个端线附近的配合，横传之后在进门柱的一个小角度的推射啊，由这个10号钟佳琪来完成的。刚才这次射门呢，中国台北的守门员还是注意力比较集中，在近角把这个角度封得比较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曲棍球的场地上呢，它有一条在靠近球门区，在靠近球门这个位置有一条弧线，这个就是曲棍球赛场上最重要的标志线之一，叫做射门弧。那么曲棍球呢，其实它很多的规则和足球有相似之处，比如说场上都是11名队员，有守门员啊，双方都是尽可能将球打进对方的球门算得分。但是呢它和足球最大的一点的不同其实就在于这个射门弧。曲棍球的赛场上，如果球没有进入到射门弧之内完成打门，即便将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这也是无效的，就是说必须要在射门弧内来完成射门并且打进，这才算是有效的进球。在边线附近，刚才2对2的短兵相接，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呢是非常的年轻，场上的队员平均这个年龄是20岁，确实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那么中国女队呢，场上的这些队员的平均年龄是26岁，因为我们实际上因为2年前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很好的成绩，拿到了亚军，那么在下一个奥运周期，就是面向洛杉矶呢这个奥运周期，中国女曲是保持了主力阵容框架的稳定，在局部那一些老队员淡出，做了年轻队员的这种新老更替，也在局部的一些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补强，整体的阵容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相较巴黎奥运会来说，跟2年前的奥运会阵容相比，这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曲的这个报名的阵容应该有15名队员是参加过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啊，拿到银牌的那支队伍当中的亚军班底。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女曲也是借助2年前在巴黎良好的成绩作为基础，面向洛杉矶这个奥运周期稳扎稳打，有自己的阵容继续优化，新老更替的合理节奏，在中场控制给到23米线以里，交给自己的队友进射门弧了，这是个机会，门前打球进了，漂亮。这样在第一节比赛打到6分多钟的时候，中国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1-0了。这个球还是利用自己非常好的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包括我们的队员都非常的敏锐，最终破门的是7号陈怡，利用对方守门员将球扑出之后正好落在他的面前，顺势起一杆为中国队打进第一个球，1-0打开了局面，这后面的比赛呢就更加的会顺利一点。现在的赛制呢是4节比赛，每节15分钟。
从台北还是沿着边路想要做文章，看看是不是能够往前推进。这已经进了23米线了。中国台北在后场的横传出现了一个失误，不过中国队向前扑抢压迫的时候出现了脚踢球的一个犯规。中国队的防守在中路还是非常密集，很有层次，反击看看沿着边路向中路走，这样有更好的反击的线路。球权争夺当中我们还是出现脚触球，对于中国女区来说呢，这次的亚运会是一个备战洛杉矶奥运的阶段性的期中考。我们刚才看到了画面上的那个非常可爱的胖胖的教练员，就是中国女区的主教练澳大利亚人埃里森安南，他也是中国女区在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取得银牌这个好成绩重要的因素啊。他的到来确实让中国女区出现了战术层面比较明显的进步，还是22年到来的。那么埃里森安南呢，自己在球员时代也是澳大利亚女子曲棍球的功勋球员，他曾经在球员时代两次代表澳大利亚女区拿到奥运会的冠军，之后做教练也是相当的成功。在2015年到2021年六年间他执教荷兰女区，我们知道荷兰女区是世界级的顶尖强队，那么埃里森安南执教荷兰女区这六年呢，是带领荷兰女区拿到了一次奥运会的冠军和一次奥运会的银牌啊，六年间两次奥运一冠一亚，然后22年他就被中国女区请来了。那么确实也是立竿见影，24年在巴黎，我们中国女区就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所以实际上，埃里森安南在巴黎之后继续带领中国女区，这也是中国女区面向洛杉矶奥运继续前进啊，或者有雄心壮志冲击好成绩的最大的底气之一。在外围倒一倒，突然的想直传打到对方的射门弧里头，线路还是被中国台北有所预判。中队还是打高压，你看前场我们的压迫打的位置非常高啊，这迫使中国女区迫使中国台北啊在后场的出球自己出现失误了。沿着端线向李岭，中国台北沿着边路向前领，这个球也是脚踢球，中国队出现了犯规。如果从地面上往前推进的话，其实中国台北现在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女区的整体的防守骨架搭得比较好，比较清晰，而且说实话在点对点的个人对抗上呢中国队还是占有优势，中国台北还是吃亏的，所以他们要从地面上往前推进现在难度比较大啊。这种反击当中呢，看看一是走边路，二就是看看高空球能不能够有局部的一些机会出现的可能吧。中国队沿着肋部，还有，哎，这球又回到了中国队手里头，哦呦，很危险啊！这次中国台北的防守还算是不错的啊，临危不乱。
在射门狐狸往门前给，这是中国台北的主教练林敏南。想沿着边路找反击的通道向前推进，但是接应点确实太单薄了。中国队呢稳扎稳打，现在是完全控制着比赛的主动权，球权大多数时候也掌握在中国队手里边。这应该是个短角球，出现了在射门弧内，中国台北出现了在射门弧内的犯规，这样给了中国女区一个短角球的机会，这也是比赛开始之后中国队获得第一个短角球。短角球是曲棍球赛场上破门几率较高的进攻场景，也是重要的机会，所以会专门统计短角球的破门的转化率。那么中国队在本场比赛获得第一个短角球，短角球呢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球要先出射门弧然后再形成打门，这样的进球才有效。所以大家可以看罚球之后的接球第一点常常要在射门弧外。还是个短角球，中国台北连续的出现在射门弧内的犯规，又给了一个短角球，中国女区连续获得本场比赛第二个短角球。嗯，这下是中路直接打，但是中国台北的封堵的队员这一下还是比较敏捷，把中国队这个射门给堵出去了。今天比赛的场上两名裁判，一个是来自印度，一个是来自比利时。往门前扫，哎，在第一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不到20秒钟，现在场上裁判吹哨停表，因为中国台北有队员是受伤倒地。第一节比赛呢，中国队开局还是比较顺利，能够在场面上控制住对手的攻势，那么自己呢也是通过这个硬实力上的优势啊，基本上是能够打一个高位的压迫，打得也比较从容，同时呢也不着急，稳扎稳打，比赛的节奏感比较好，那也体现出了比较良好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好，这样呢随着一声哨响，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中女区在第一节

也在比赛当中是完全把握着场上的主动权。那么由七号陈怡在第一节比赛当中破门，目前是1-0领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现场来关注第二节的较量。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欢迎各位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 A 组的小组赛，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1-0领先，目前是第二节的较量。第二节刚刚开场，中国队获得一个短角球的机会，这也是整场比赛中国女曲获得第三个短角球。

断角球开出来，进射门弧。哎，这一下守门员精准判断啊，中国队射门的线路被对方预判了。还有，嚯，门前的混战，中国队先出一棍把球扫出来之后，队友这边没有完成接应。中国台北的守门员是18号罗子英。哦，这是一次反击机会，中国台北前场埋伏的这个反击点，队友和他完成了这个传球的连线，但是自己没有能够把球控制好。这就是一对一的能力啊，在局部的一对一，确实在能力上中国台北还是吃亏的。你说这支队伍确实非常年轻啊。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这是中国台北女区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分别在2006年和2018年啊之前两次有进入到亚运会的机会。那么因为上届亚运会在杭州呢，中国台北是没有参赛，所以他们也无法获得直接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这种机会，他们是通过亚运会的预选赛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赛场的。那么在亚运会的女区的预选赛当中，资格赛当中啊，中国台北是拿到了冠军。射门弧的门前啊，中国队还是完全把中国台北压迫在23米线里边，反复的组织进攻。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不仅是要拿到胜利，同时还要为整体的亚运会的参赛的进程做战略层面的考虑，就是要做体能的合理分配，阵容的合理的调配，也要激活每一个位置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状态，大赛的感觉。所以呢，埃里森安南作为主教练，临场肯定会有很多的人员的调整，不断的来做换人。所以这两天呢，实际上在名古屋附近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昨天是下了雨，今天又是来到一个多云天气，比赛的时候呢气温也有28、9度，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体能消耗并不小。那么像中国女区呢是连续两天进行比赛，昨天是打了孟加拉国，今天打中国台北，连续两天的比赛，所以这个体能上怎么去合理分配啊，也需要考虑。所以队员在场上呢也会有一定的控制，就根据自己的体能状况来做节奏的调整，在确保能够完成取胜的目标的前提下啊，体能要有合理的储备。我们关注着女子曲棍球赛场，同时呢在亚运会赛场上，中国代表团有好消息传来，在刚刚结束的射击男子团体10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中国队3名选手张长红、盛李豪和马思涵为中国队获得了一块金牌，而且这个夺冠成绩呢是破世界纪录，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给您做分享。
回到这场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当中，我们刚才说了这两天的天气比较热啊。昨天呢上午进行比赛的时候是个早场的比赛，打孟加拉国也是28-29度的天气，这会儿打中国台北这场比赛呢当地时间上午的11点开球，也是28-29度啊。这个对于队员来说这体能上的消耗是不小的，当然好在这两个对手的整体的实力其实没有那么强，比赛强度呢对于中国女区来说并不是最高强度的一个比赛。这次的曲棍球赛事呢并不是在名古屋市内来进行，而是在名古屋以北的岐阜县的歌舞园市来进行，大概距离名古屋有1个小时车程啊。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在本场比赛获得的第4个短角球。前面3个短角球都没有能够完成直接的转化，来看看这个短角球，非常干脆啊！这一次还是被门将给挡出来了。中国台北这守门员的表现不错，罗子音，这个20岁的年轻的守门员啊，几次的短角球的扑救判断非常准确。中国台北呢是处在成长期的一支年轻队伍，我们刚才介绍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亚运会的经历是2006年和2018年，最近一次过去也已经有8年了，所以现在参加亚运会的这支队伍呢都是年轻的阵容，平均年龄只有20岁，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首先也是到亚运会赛场上把自己最好的训练能力能表现出来，也是来学习来提升的。他们通过资格赛进入到亚运会的正赛的赛场，这个资格赛呢拿到冠军，但资格赛呢说实话这个含金量就是说比赛的竞争的水平啊并不是那么高。在资格赛当中拿到2名的是孟加拉国，那么中国台北呢在资格赛当中小组赛是5-5平了孟加拉国，决赛是3-1胜了孟加拉国，而昨天孟加拉国女区和中国队已经有交手了，中国队是非常轻松13-0击败对手。这个当然不是数学的简单的加减法，但是可以做一个参照，因为孟加拉国女区呢也是第一次来到亚运会的赛场，也是历史性的突破。那么中国台北由于在资格赛和他们2次有交手，所以这个成绩其实可以略微的判断出来一下球队的整体的能力。好，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5个短角球，目前还没有能够通过短角球破门的。哎，说着就来了，第5个短角球，中国队把握住了机会，非常的干脆，手起杆落，将球打进2-0。艾利森安南好像也长出了一口气，他当然这个长出一口气，一定不是因为这个比赛给了他足够的压力，而是说短角球这个环节呀，教练员是非常看重的，一定希望短角球能够有合理的转化，因为打到第5个短角球了，再不破门的话，确实这个转化率是有点低了。大家注意，短角球的核心的规则之一呢，就是第一下接球要在射门弧外，然后将球处理到射门弧内，再形成打门才是有效破门。好，钟佳琪将球打进，中国队2-0。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破门来了，进行到第5个短角球的时候。实际上，昨天打孟加拉国的比赛，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一点，就是短角球在曲棍球的赛场是非常重要的破门手段。那么就像足球当中的定位球，它是有很多设计的战术设计在里边，也是会做专门的针对性的演练，尤其到这种高水平的顶尖较量当中，短角球的质量是否能够造成威胁，这都是比赛关键的胜负手，所以教练员一定会在短角球这环节上反复去打磨战术熟练度默契程度良好的配合。其实在这次亚运会的备战当中呢，据说艾丽森安南也是重点的把短角球作为一个提升的课题，实际上面对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区想要在和世界顶尖强队的竞争当中保持这种竞争力和实力的话，短角球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正是因此呢，我们也会很关注每场比赛里中国女区这短角球的发挥。
昨天打孟加拉国13-0大胜，如果非要挑刺儿的话，非要吹毛求疵的话，可能就是短角球的转化率可以再有改善的空间。那么今天打中国台北呢，是第5个短角球形成破门。中国台北刚才这边路的向前送球送得有些盲目了，又被中国队断下来，形成了一次攻势。到了射门弧里反棍的打门，这一棍打的质量不好。中国队这个进攻线对对手的后场的控制球和出球的压迫感是非常强的。罗亚西在边路倒一下，回给自己的拖后的队员。罗亚西也是年轻的补充到中国女曲国家队的队员，也是我们为新的奥运周期为洛杉矶储备的年轻的力量。中场的较量当中，反复的出现球权争夺，中国女曲呢参加亚运会的历程从1990年的北京开始，从那一届亚运会开始呢，之后每届亚运会中国女曲都可以拿到亚运会的奖牌，所以进入半决赛呢是一个保底成绩，再加上我们2年前在奥运会上拿到了亚军，所以大家还是对这次亚运会可以有所期待。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第6个短角球了。

这是在端线附近处理球，那么中台北出现了脚踢球的在射门弧内的犯规，给了一个短角球，上一个短角球中队形成了破门，看看这一次好的，还是直接打，中国台北这真是靠门将的。那么在亚运会的女曲赛场呢，曾经拿到过冠军的队伍不过是四支，韩国队拿到过五次冠军，中国女曲紧随其后拿了四次冠军。那么另外呢，还有日本队和印度队各拿过一次亚运会的女曲项目的金牌。这四支队伍呢，也确实代表亚洲女子曲棍球的较高的水平。那么男子曲棍球呢，在亚洲范围内来说，南亚的队伍实力很强。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为曲棍球啊，有很浓重的这种英式、英国式运动的痕迹，所以由于历史的原因呢，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亚洲范围内男子曲棍球的绝对强队。印度男队在奥运会的历史上，曲棍球项目拿过八次冠军，这是断崖式的领先。当然，那是在他们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现在印度队呢，在奥运会上男队啊很难拿金牌了，但仍然是奖牌的常客。所以在亚洲范围内，男子曲棍球呢，印度、巴基斯坦这是实力相当强的队伍。尝试打高球，被裁判员吹了个犯规。这个中场给对方的压迫啊，确实造成了中国台北向前推进的困难。机会，哎，这一次和队友的连线没有打成，再来，再组织。这真是全靠守门员啊！中国台北这门将的表现相当好，罗子英又做出了一次扑救。可以反棍打了，哎。又是个短角球。

0: 罗子茵的犯规造成了中国队又一次短角球，
1: 第七个，
0: 朱尼曲本场比赛第七个短角球。哎，这是有战术配合了，再打有点可惜啊。这球虽然没有打进去，但是中国女区你看在短角球上的战术的设计变化就出现了。这个呢并没有第一时间打，而是在弧顶接球之后再横向拨了一下，有一个配合转移对方防守的注意力，让对方移动起来啊。虽然最终没有打成，但这种变化呢确实体现出来中国队在短角球上的设计。好，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在第二节较量当中，中国队又完成了一个进球，来自钟佳琪的破门，使得中国女曲呢在上半场前两节是2-0领先中国台北。我们进入到5分钟的中场休息，稍后回来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我支持，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他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刚刚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女子曲棍球队的比赛。那现在半场过后，我们中国队处在领先是2-0的一个状态。同时，现在来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也要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是来自射击的赛场。在刚刚结束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决赛中，我们的三位中国选手盛李豪、马思涵和张长虹打出了1899.0环这样出色的成绩，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也为我们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让我们祝贺他们。那关于现在奖牌榜的情况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看。

奖牌榜的情况，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中国射击男队。其实呢，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中国射击男队老中青三代的代表了。张长虹呢是00年出生的，盛李豪04年出生，马思涵呢是08年出生。他们三位的大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而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呢，盛李豪和马思涵他们在个人的资格赛中分别是以前两名的成绩成功的晋级到了个人项目的决赛。要知道在决赛中各自的资格赛的成绩会清零，所有的选手在这一刻都会回到同一起跑线，所以这两位年轻的选手能不能稳住心态顶住压力，给我们继续来贡献出优异的表现，来争取射击赛场今天这个比赛日的第二枚金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关于这场个人项目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1:30准时开启，我们的总台体育频道也会为您带来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一起为他们加油。聊完了射击赛场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体操的赛场。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呢，体操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其中就包括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同时呢还会产生各个单项的决赛的席位。我们的中国体操队一共派出了这5位选手来参赛，其中不少都是很多观众朋友们熟悉的面孔。张国恒和孙伟他们都是男子个人全能的好手了，而其他的3位运动员他们在各自的单项赛中也都有着突出的表现，我们也共同期待着这两个看点啊，一个是谁能收获最终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而另外一个是谁能在各自的单项中成功的晋级决赛。聊完了体操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回到女子曲棍球队的比赛中了，我们要期待一下来自中国队的下半场的表现，让我们把视线交回给前方。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送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

0: 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这是由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呢是两节较量当中各进一球，目前是2-0领先。下半场比赛呢，双方换边，中国女区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中国台北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中国台北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0岁，场上队员呢确实也是应该都是第一次打亚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利用这样的难得机会来做队伍的锻炼。中国台北呢，在他的报名的阵容当中，老将张之贤30岁，这是年龄最大的队员，其他的都是20岁左右，甚至很多是没到20岁的队员。那中国队我们也是多次介绍了，中国队是在整体的框架上、核心位置上保留了两年前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奥运会银牌的这个班底，那么局部位置呢做一些补强，包括新人的这种新老交替的入选和老将的淡出啊，在局部位置上呢做了更新，这实际上是还是为下一个奥运周期为洛杉矶在做准备。哦，这门前一垫将球打进，中队第三节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七号陈怡再次破门，这是本场比赛他第二个进球了，3-0。这个因为距离球门太近了，这对于门将罗子英来说判断的难度确实很大啊，这就是瞬间反应，包括门前的那种感觉以及手上的精巧的技术，在这个进球当中都体现出来了。陈怡这场比赛两次射门，两个进球，弹无虚发，目前是中国队3-0领先。啊，刚才我们在说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对这支女区的调整，局部位置上的继续补强和新老的交替。你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老将谷炳凤，他就淡出了这支队伍。另外呢，在门将位置上，叶娇也没有入选这次亚运会的阵容。这次亚运会呢，门将用的是李婷和刘平。啊，中国队连续破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这是1分半钟啊，刚刚1分半钟连进两球。这门前留了个太好的机会给陈怡啊，留一大空门。这还是边路能够倒开，让对方的防守呢，让中国台北的整体防守呢向一侧来移动。那么这些队员呢，确实比赛的经验，包括他瞬间的这种判断、防守的组织，还是有欠缺。所以当中国队在边路向前领，在边路控制球的时候呢，整体的防守向一侧移动，那么中路的防守就空了啊，中路的保护呢，刚才明显出现了问题，这让陈怡打了一个最轻松的进球，4-0了。上半场应该说整体的防守，中国台北做的还是不错的。这种低位的防守，收缩进自己的23米线以里，收的比较紧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这1分半钟的时间连丢2个，这可能对队员们的心理打击会不小。反击机会，哎呀，可惜了，这个边路向前送这一下呢，线路给的不够好，转移一下，换换进攻的方向。球被中国队断掉了。 这又是个机会。哎呀，这个手上太漂亮了，这手上的技术能力在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完全体现出来了。又是钟佳琪，这在和对方守门员的一对一当中，这个手上的技术能力完全碾压了对方。你看队友把球分过来，钟佳琪是连续的用这种小技巧，球棍不断的翻转来波动啊，迫使对方的守门员呢出现脚步上的移动和判断的失误。钟佳琪这场比赛也是两次打门两个进球，梅开二度。这场比赛陈怡打进三个，钟佳琪目前进两个，这两个队员包办了中国队五个进球，5-0了。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中国台北这防守怎么了？你看中国台北，我感觉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好像在整体的战略上变得更积极，当然也更冒险了，就是整体的阵型呢在往外提，他的防守位置往前推了。位置一旦提高之后，他没有这种低位防守的密集保护了之后，现在这个后防线上呢就有点顾此失彼啊，总是能够被中国队抓住防守的漏洞，所以下半场比赛才打了三分半钟吧，中国队已经连进三球了。好球啊，长距离的传球的尝试。这一次边路往中路的传球连线没有打成，但是前场马上就形成对对手的压迫和反抢。中国队这套战术打得已经很纯熟了。当然这次中国女区呢在亚运会上的赛程来看啊，首先小组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呢，应该最重头的一场就是小组的第四场打韩国队，将会在9月25号来进行。另外呢，就是说啊，如果不出意外，小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的话，那么往后到半决赛，甚至进入决赛，这才是真正的硬碰硬的较量。前场突然的压迫上抢，让中国台北队比较被动了。

造成了一个短角球。这个短角球的机会完全是中国队突然在前场的压迫上抢抢出来的。前场突然的压迫上抢，让中国台北队比较被动了。

而且刚才这种前场突然的压迫上抢，中国台北呢缺乏应对的足够的能力，这一慌乱手里头就出现失误，短角球，中国队第八个短角球。哎，战术有变化了，又是短角球啊！中国队从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的第二个短角球开始呢，在短角球战术上啊，在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第二节啊，这个短角球上呢有一些战术变化了，就是他不是出来之后马上打，他用很多的这种配合啊，线路上的变化，迫使对手呢防不胜防。在反击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把线路打得更简单一点，因为现在中国台北整体的阵型是往前提的态势，所以后场的空间呢确实更多了，这对于中国队进攻当中呢确实是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的进攻线路也有一些变化，进攻的打法，这和上半场这种破对手的低位密集防守那种打法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减少环节，变得更简练，减少传球的次数，迅速的能够推进到射门弧里边。到端线附近，转过身来了，又是个短角球，应该出现脚踢球了，在射门弧，又是短角球，中国队第十个短角球。中国台北的主教练林敏南啊，因为戴着墨镜也确实很难看到他的这个眼神，感觉下半场他是希望球队打得更积极，但是这种调整呢，从现在的场面上来看，可能收到的效果有点适得其反，反而让中国台北呢陷入更大的被动了，因为防守里头暴露出来的空当更多。球啊，球进了，中国队张颖在第三节比赛也把握住机会，6-0了。

中队不断的进行人员的调整。埃里森，安南主教练呢，要把手里的这些队员们都盘活，也激活他们的大赛的这种比赛状态，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以赛代练，能够完成多套阵容的更好磨合和演练。中国队呢，目前是十个短角球，两次完成了短角球破门的转化，转化率20%，还算正常。还是个短角球。王仔有一个身体的冲撞。啊，这是球弹起来之后，弹到了中国队队员马宁的面部。

中队第十一个短角球。获得短角球的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几种，一是防守方的队员故意把球碰出端线，这会造成短角球。另外呢，就是说防守方的队员在射门弧内对并不是直接破门机会的啊这样的局面进行犯规，这也会造成短角球。好的，门将罗子英这次扑救是非常的漂亮，一个侧身的快速的倒地。像这种球呢，虽然破网就是无效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比赛介绍已经说过的规则，曲棍球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只有在射门弧内完成射门，破门才是有效进球。门前垫，哎，这一下中国队还是想打边中的结合。防守队员呢想关闭张颖向中路输送的线路，但是对他的跑动线路的挤压、传球空间的挤压呢都慢了一点。还是打左路，打这个肋部。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啊，中国队还是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来。这反棍打门，因为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呢，所以在射门护理控制球的时候，中国台北的防守队员他很难敢于轻易地去出棍去抢，因为一旦抢就有可能造成犯规，造成短角球。所以这个技术优势还是在比赛当中啊，这个核心竞争力。
第三节比赛还剩下一分钟了。十五号黄玉婷，中国台北的这个队员也是21岁的年轻人。主教练林敏南呢，在第三节比赛显然对中国台北是做了一些战术上新的调整和布置，但是从比赛的局面来看，这样的调整和布置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让中国台北的整体防守呢出现了松动。这又是个短角球，这是射门狐狸的脚踢球。因为已经出现了第三节比赛中的四个进球了，所以显然中国台北在下半场的这个调整啊，从这个结果来看，这个调整是成功。这样呢，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抓住了对方做防守调整，反而暴露出来防线上更多空当这样的机会，在第三节连进四球，这样呢，中国女区将会带着6-0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节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稍后回来关注双方最后一节较量。

0: 我志清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欢迎各位回到女子曲棍球的赛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运会女子曲棍球 A 组的小组赛，中国队和中国台北最后一节的较量。前三节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目前是6-0领先，尤其是刚刚过去的第三节，中国队连进四球，还剩下最后的一节15分钟的比赛时间。那么中国台北呢，在中场休息，显然是主教练林敏南做了一些调整，希望把这比赛打得更主动一点。虽然双方实力上的差距比较明显，中国台北还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有所表现吧。结果呢，在第三节这么一调，让整体的阵型往前一提，位置一高之后，反而是把防线上的很多的空间都给了中国队。中国队是连下4城，所以这比赛胜负已经是没有悬念。本身呢，双方的纸面实力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最后一节就是看看，中国队

怎么样用更小的消耗来完成这场比赛的收官。另外呢，中国台北是不是能够在进攻端啊，如他们所愿有所表现，造成一些威胁。毕竟对于年轻的中国台北来说，亚运会啊，时隔八年之后再次回到亚运赛场，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对他们羽区的锻炼。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啊，第一场比赛呢是面对韩国队1-3输掉了，那么第二场呢也是面对中国队。所以中国台北这次的小组赛程呢，确实对他们的挑战和考验是比较大的。小组赛前两场打的这两支队伍，韩国队和中国队，加起来拿过9次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冠军。边路呢衔接的比较简单，但是很高效。转角球，这还是刚进射门弧，这被中国台北的队员用脚把球阻挡出来。中国队的第13个转角球。

这一次配合出现了失误，第一下停球没有停好啊，再组织，哎，中国队这一次呢自己的失误断送了短角球的攻势。从发出来之后，在弧顶的这一下停球就没有停好，然后再组织还是没有能够拿稳。打到最后一节呢，双方这个体能都会出现一些下降。那当然，这个比赛的体能消耗、精神消耗更大的肯定是中国台北，因为他们整体在比赛的前三节完全处于被动，所以这样的体能消耗是更大的。那么在打到第四节体能都下降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成为比赛新的变数。球摘出来，好的，中国台北还是走边路，它主要是还是这种传接的技术啊不够细腻，所以它在手转攻的这个瞬间呢，第一下处理失误率太高了，所以这就导致中国台北目前整体的局面比较被动，它总是没有办法形成有效攻势，因为手转攻的瞬间经常由于自己的失误，局部的这种失误导致球权再次转换回到中国队手里。Thank you.

看这个场地上的队员的影子，你就发现这好像太阳又露头了。今天呢，比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时间上午11点的时候，还是一个多云天气，但这会儿好像烈日当空了。中午12点多钟啊，反而太阳露头了，所以这个温度升高很快的，这个对队员们的体能消耗确实是也会变成格外严酷的考验。那么中国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有一天休息，明天是休息日，在23号后天，中国队将会对阵马来西亚，然后再休息一天，就在第4场是打韩国队，那是小组赛最重要的一场较量。中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呢，在27号来对阵哈萨克斯坦。中国队经验非常丰富，快速把球开出，转身到射门弧里，裁判哨子已经先响了，这应该又是一个短角球。

国台北好像被罚掉了一个队员绿牌，这应该是给23号张之贤出了一张绿牌，这绿牌呢就会导致这名吃牌的队员被罚下场2分钟。哎，中国队利用短角球且是强打就人数优势的机会呢完成了破门。因为中国台北这次很吃亏，他是防守短角球的队员里头有人吃到绿牌。

这样中国队的马宁完成破门，中国队7-0领先。啊，这会儿太阳是完全冒头了，所以队员们确实很辛苦啊，烈日当空的比赛。现在是当地时间中午的12:23，烈日暴晒的时刻，这体能下降，电量的损耗会非常大。有中国队队员受伤倒地，主裁判也是吹哨停表了。中国队的队员呢，好像跟自己的教练组做出了一个换人的手势。这个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不仅要赢，因为对手的实力确实不是那么强，另外还要避免比赛里的损耗，像这种受伤的意外呢，一定要尽可能避免。毕竟对于中国女婿来说，亚运会它一定是重心在后边淘汰赛。

啊，这是中队的李红。李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现在是被换下了。还是短角球，这球中国队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当没法转身的情况底下，张颖很聪明，这球就是往对方脚上打，啊，要短角球，第十五个短角球吧。风度非常及时这一次，但是这风度还是造成了短角球，就是打在脚上。进了第八个进球，这次短角球的线路变化是比较丰富了，啊，背身的这个传球，范云霞的破门。新的破门点，新的进攻点也出现了啊！这就是比赛对于中国队的实际的价值，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短角球啊战术的套路能够都演练出来、打出来，同时呢，更多的进攻点能够开花、能够破门。这场比赛目前为止，这短角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已经有四个短角球的破门了，占到中国队进球数的一半。现在开始打高压了啊，中国队体现自己控制球能力的时刻到了。刚才绿牌被罚出去的队员两分钟罚时应该满了，现在应该能回到场内。短角球，我们今天不断的通过短角球，尤其是禁区里头，在这个射门弧里头，不断的去打对方的脚球，这屡试不爽。这一次呢，是对方干扰中国队队员控球的球杆。
第17个短角球了。破门，中国队今天短角球真是不断的在开花结果，这已经是第5个短角球造成的破门了。今天短角球的转化率比上一场打孟加拉国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就是这支中国女区啊，确实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新的变化啊，能够调整自己。今天短角球的质量明显是提升了啊，9-0。中国台北呢，确实也是到了比赛的最后一节，出现了体能的明显的下降，所以他这个防守的漏洞就更多了。尤其是短角球的这个防守呢，确实质量也下降。球还是没有能够通过中场。短角球，中国台北这个防守呢，的确给中国队短角球也给的是太多了。这个短角球的数量好像比昨天中国队打孟加拉国获得的短角球都要更多了。第18个短角球，

这还是一个战术配合和变化。今天短角球的线路啊，能够不断的有丰富的变化出现，中国队确实在这一点上的收获是非常明显的。这应该是第六个短角球破门，你看这短角球的变化越来越多了。10-0，于恩惠。哦，中国台北要换守门员，换上26号姚文轩，换下18号罗子茵。罗子茵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真不错，尤其是短角球的防守啊，他的预判对中国队这个射门线路的预判非常准，多次成功的封堵。但下半场比赛呢，确实，中国台北这个丢球数直线上升，当然不是他守门员一个人的原因，这整体战术造成的防守被动。防守的局面进一步的恶化，但这个确实对于门将来说呢，心理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在比赛最后时刻把他换下，多少也算是一种保护。中国队应该是要求了一个视频的回放。因为比赛接近尾声了，就是这个曲棍球的赛事呢，常规比赛时间内双方各有一次鹰眼挑战的机会，就是挑战视频回放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可以继续持有挑战机会；挑战失败呢，就没有了。所以，因为比赛接近尾声了，中国队也非常的清晰啊，比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利用这个机会来完成一次挑战。廖贝山的犯规。挑战之后确实是一个短角球，这就是对场上局面清晰的把握。中国队经验还是非常丰富，作为世界级的强队。台北呢，随着体能下降，这跑动能力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守门狐狸了，这是一对一，守门员出来封堵，
中国队又要了一个视频的挑战。这就还是刚才说的原则，因为比赛的过程中是一次成功挑战的机会，一旦失败这机会就失去了，所以中国队又抓住机会啊，做一次挑战。刚才那次挑战是成功的，比赛接近尾声了，这个机会呢有效期马上就要用完了，所以放在手里也是浪费，赶紧就给它用出去。而且对于场上的局面呢，中国队队员还是非常的清楚，判断是比较准的。确实应该是有一个脚踢球，艾丽森·安南，她2022年开始执教中国女区，确实给这支队伍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带来了最新的理念，带来了更好的战术素养，让我们进一步锤炼提升，变成了世界顶尖的强队。

哦，主裁判认为这不是一个短角球的犯规，在回看之后，整场比赛剩下四十秒钟的时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区来说是又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两场比赛呢，两个对手的实力都不强，中国女区的进球数都上双了。那对于中国台北来说呢，这支年轻的队伍确实在亚运会上来锻炼队伍，提升自己，跟中国队的交手也会让他们有宝贵的提升自己的机会。好了，那么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中国女区呢是10-0击败了中国台北，获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正在强势前行当中。感谢您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其他的精彩节目稍后再会。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实况的直播。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男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的情况。这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有一点时间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的是两组的每组五发的积分射，其中的第二组有两位中国选手参加到今天的个人决赛当中。盛礼豪是排在 A 号射击靶位，18岁的马思涵是排在 C 位。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明基，在经过了前面的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现在呢选手们进行的是第二组的五发射击。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选手们先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计分射。目前呢中国选手盛礼豪是暂时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印度的选手帕蒂尔目前是排在第一，这是韩国选手申明基。选手们的第二组的五发计分射也已经结束了，在前面的总共10枪打完了之后，印度选手帕蒂尔以106.0环排在第一，盛礼豪是104.9环排在第二。另外一名印度选手迪龙啊，目前是排在第三，104.8环。还有一位中国选手18岁的马思涵，目前是排在第六的位置上。接下来呢，选手们将要进行单发计分射的射击，总共要打14发的子弹来决出最后的

冠亚军。而在打完十发之后，下面的两发将会淘汰最后一名，也就是第八名的选手。目前呢，排在第八位的选手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戈奇。我们看到画面左侧的就是这个项目的目前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盛礼豪，在他身边的就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印度选手帕蒂尔，这是来自蒙古的选手年泰，年泰34岁，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年长的一位。选手们将要进行第11发和第12发的射击了。这是排名前两位的选手盛礼豪和帕蒂尔。左侧的就是盛礼豪，目前是104.9环。我们来看盛礼豪瞄准的预瞄点的这个动线，10.9，这一枪打出了满分，理论上的最高分数。帕蒂尔其实发挥的也不错，他打出10.6。选手们的第11发子弹射击完成了，目前排在倒数两名的选手啊，最后一名还是印度尼西亚的选手戈奇，排在他身前的呢，第7位的是韩国选手朴夏俊，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置上的依旧是帕蒂尔和盛礼豪，18岁的中国小将马思涵目前是排在第6，盛礼豪和帕蒂尔之间目前是有0.8环的差距。接下来这一枪呢，将要淘汰最后一名，产生决赛的第8名。在今天的上午进行的男子10米气步枪的资格赛当中，3位参赛的中国选手其实排名都排进了前8。盛礼豪是资格赛的第一，他资格赛的成绩635.4环，是刷新了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中国选手马思涵是资格赛排名2，而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张长红啊，是排在资格赛的第5。但是按照亚运会的进入决赛的参赛赛制，每个国家的代表队呢，最多只有2位运动员可以参加到决赛当中。如果3位选手的排名都在前8，那内部要做一个调整，那在3位选手当中排在第3的那个人，即使排在整个选手序列的前8，也无法参加决赛。所以今天的张长红没有来打决赛，是盛礼豪和马思涵代表中国参加，戈奇和朴夏俊啊，他们俩是排在倒数2位的选手。这一枪呢，将决定谁获得第8名。戈奇刚才那枪打出了10.2环，朴夏俊应该可以守住自己的位置。最终呢，在12枪击发完成之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戈奇，他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获得了个人的第8名。戈奇今年20岁，这是他参加的第2届亚运会的比赛，他曾经是东南亚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场上现在剩下的7位运动员将继续进行第13发和第14发的射击，在这2枪打完了之后，将产生本次决赛的第7名。目前呢，是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国选手朴夏俊这两个人的环数都一样，都是124.7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申明基排在倒数第3，他的环数和最后的2位相比有0.5环的优势。而目前的盛礼豪是
暂时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这是目前排名榜首的印度选手帕蒂尔，两位印度选手目前都是排在前列，帕蒂尔呢目前已经有127.4环了，另外一个印度选手迪龙是126.6环，胜利豪是126.3环。这是两位印度选手，左侧的是帕蒂尔，10.3，帕蒂尔打出10.3，迪龙是打出了10.1。胜利豪凭借这一枪反超了迪龙，现在回到了第二。胜利豪现在的环数是136.8环，帕蒂尔呢是137.7环，两人之间是还有0.9环的差距。迪龙呢是136.7环，落后胜利豪0.1环。刚才那一枪，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国选手朴夏俊啊也是打出了同样的环数，所以两个人目前还是同分135.3环。这是韩国选手朴夏俊，今年26岁，他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项目个人的银牌得主，也是团体的银牌得主。中选手马思涵呢今年只有18岁，他在上午的时候已经和两位队友胜利豪以及张长虹一起为中国队拿到了这个项目团体的金牌。马思涵在上午的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出色，在整个参赛选手当中他的资格赛成绩是排在第二，进入今天的决赛。这是韩国选手朴夏俊，画面左侧的是中国选手马思涵，右侧的是朴夏俊，两个人目前是135.3环的同分。10.9啊，朴夏俊是打出了10.4，马思涵的这一枪是完美的，因为理论上的最高环数就是10.9环，两个人在同分的情况之下，这一枪马思涵是打出了完美的水平。这样的话，在同环数的最后一枪的比拼上，马思涵战胜了朴夏俊。不光是如此，马思涵凭借着这个10.9的一环也超过了韩国选手申明基，这样的话马思涵一举升到了第五位，而朴夏俊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是获得了个人项目的第7名。马思涵刚才那一枪打得漂亮，10.9环，现在升到了第五位。胜利豪呢依旧是排在第二，不过胜利豪逼近了和帕蒂尔之间的分差啊，两人现在是差了0.5环了。朴夏俊这一枪啊刚刚激发之后，他自己应该就感觉到不是很满意。场上现在还剩下6位选手，选手们将进行第15发和第16发的射击，这两发打完了之后将会产生第6名。胜利豪是非常稳定的在不断的迫近与榜首的帕蒂尔之间的分数差。胜利豪现在147.7环，右侧的印度选手迪龙是147.4环。我们看看胜利豪的预瞄点啊，10.4，迪龙打出10.9啊，这一枪迪龙又反超了胜利豪，选手们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状态调整的都相当好。在15枪之后，胜利豪呢因为刚才那一枪是落后于迪龙，所以他又回到了第三，迪龙升到了第二，两人差0.2环。而迪龙与
帕里尔之间只差0.1环了，也就是

0: 是说胜利豪现在距离帕里尔也只差0.3环，帕里尔刚才那一枪不如迪龙和胜利豪的发挥，目前的马森涵还是排在第5，在他身后的韩国选手申明基是跟他差0.3环，这就是韩国选手申明基。接下来这个击发非常的关键，马森涵又是面临着一枪的比拼，第16发。马森涵现在有0.3环的优势，申明基要冲一下。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So, 两位选手的决斗，左侧的是中国选手马森涵，156.4环，右侧的是韩国选手申明基，156.1环。选手们的预瞄点的动线啊，实时的反映在我们的屏幕上。10.3和10.1，两位选手呢，这一枪都其实发挥的略微有一些波折，和之前的10.9，两人都打出过10.9，和那个时候的准度相比略有下降。但是呢，因为马斯涵在这一枪也压住了申明基，同时他本身是有环数上面的优势的，所以现在马斯涵又过了一关。韩国选手申明基获得了第6，这样的话，参加决赛的两位韩国选手都结束了比赛。申明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马斯涵也是。现在场上只剩下了5位选手，两位中国选手，两位印度选手，还有一位是来自蒙古的选手。马斯涵和申明基刚才这一枪啊，本身申明基在环数上面有劣势，同时呢，这一枪他分数也没有追上马斯涵，他想冲一下，但是这个没有如愿啊。最终申明基是获得了第6，选手们接下来将进行第17发和第18发的射击。胜利豪的稳定啊，一如既往，即使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在排名上遇到压力，但是他的每一枪的发挥都是非常稳定的。胜利豪、狄龙两个人168.8和168.6，两个人之间有0.2环的差距。看胜利豪的预瞄点，10.7，不错。狄龙10.5，这样的话，胜利豪又稍微拉开了一点差距，身位上面又有一定的优势了。帕里尔呢，刚才这一枪的发挥不理想，所以现在胜利豪回到了排名第一。胜利豪179.5环排在第一，狄龙是179.1环排在第二，帕里尔呢现在落了下来，179.0环。马斯涵呢，目前是176.9环排在第5，在他之前排名第4的蒙古选手年泰是177.3环，领先0.4环，排在第4的位置上。马斯涵要继续的向前冲击，接下来将是关键的一枪。马斯涵呢，前面已经连着冲了2次了，一次是冲击对手，一次是守住了对方的冲击。在两枪的这种决定性的环节上，马斯涵连过2关，现在呢又面临着一个关卡。马斯涵是参加决赛的8位选手最年轻的一位，只有18岁，而他的对手现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年泰34岁，整个8位选手当中最年长的。年泰目前是有0.4环的优势，看看这关键的一枪。年泰只打出了9.9，10.3，这一枪双方有非常不同的这个发挥啊。 非常不同的发挥。马思涵真是顶住了压力，他把这个分数啊给追平了，他追回了0.4环的这种差距，现在跟年泰两个人平分187.2环，胜利豪呢依旧是排在榜首190.2环。胜利豪呢一旦开始占据领先身位之后，他这个稳定的发挥是顶住了压力，他把这个分数啊给追平了，他追回了0.4环的这种差距，现在跟年泰两个人平分187.2环，胜利豪呢依旧是排在榜首190.2环。胜利豪呢一旦开始占据领先身位之后，他这个稳定的发挥啊，应该就在心态这个干扰方面会。

0: 马斯涵连闯了三关了。这是马斯涵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而年泰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他是蒙古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他是蒙古步枪项目当中唯一的参赛运动员。马斯涵和年泰两位将进行同分决胜。
1: The next command is for Ma on fire point C and Nyantai on fire point G only. For the shoot off shot, load.
0: 看看这决定性的一枪。
1: Start.
0: 两位都是187.2环。看看两位选手的预瞄点，10.4，10.4，两个人都打出10.4环。马斯涵，小伙子笑了，这个比赛确实太紧张了。要进行下一枪，在这样的决赛紧张的时刻还能笑出来的，确实这个运动员心理的调整能力极强啊。

你瞄点来。10.6，十点六，两个人又打出了同分。哎呀，这10.6的这个环数其实已经很难得了，在决赛的这种压力之下，这两个选手今天真是较上劲了。最年轻的一位和最年长的一位，给现场的观众以及屏幕前的观众应该都带来了极大的这种观赛的体验啊、这种紧张刺激感。不过年轻的马思涵，哎，你看看小伙子，这么紧张的时刻，咱们还是心态非常轻松。射击比赛呢，确实是一个既在分数上要和其他的选手进行比较，但同时更多的应该是跟自己的心理、跟自己的身体控制，甚至跟自己的呼吸、心跳来做一番较量的这样的项目，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极致是这项运动的精髓。双方进入第三枪了，同分的情况之下，已经前面两枪都是打出了同样的环数，一老一少，10.5，年代打出10.5。10.4，马思涵这一枪差了0.1环，差了0.1环。第三轮的同分决胜，年轻的马思涵以0.1环的微弱的劣势啊，最终没能闯关成功。他前面已经连闯两关了。年轻的小将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表现还不错。在今年的这个射击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当中，他也是获得了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第四名。他只有18岁，面对着对方这个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最年长的老将年泰，马思涵连打三枪，第三枪差0.1环，没关系。对马思涵来说啊，他面前还有非常广阔的职业前景和未来，这样的经历对他个人来讲呢，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经验的积累。这样的话，场上还剩下4位运动员了，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盛利豪，2位印度选手紧随其后，排在第4位的是刚刚经过3轮的同分决胜，终于留在决赛赛场上的蒙古选手年泰。盛利豪目前是190.2环，领先第二名帕蒂尔0.5环，排在第一，帕蒂尔是189.7环，迪龙呢是188.9环。

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十九枪和第二十枪的激发，两枪之后将产生第四名。旁边左侧的是目前排名榜首的胜利猴，右侧的是帕利尔。看看胜利猴的预瞄点，10.6 10.7，帕利尔往回追了0.1环，现在两个人有0.4环的差距。胜利猴看起来对自己刚才那一枪不是非常满意。目前胜利猴是0.4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帕利尔是排在第二，落后他一环的是印度选手迪龙，年泰呢是排在第四。接下来这一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位置，年泰要再闯关，不过呢目前他的环数落后的相对还是比较多的，他是落后了1.9环，因为迪龙是199.4环。啊，迪龙现在是领先2.1环呢，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胜利猴呢，目前是领先帕蒂尔0.4环。看看迪龙和年泰，迪龙是领先2.1环。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就看迪龙能不能够稳定住自己。10.6 10.6，这是年泰的成绩，10.6啊。迪龙还是顶住了压力，他打出了10.6环，因为之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环数的优势，所以呢他守住了前三的位置。这样的话，蒙古选手年泰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比赛，年泰获得了第四名。这也是年泰个人在这个项目上亚运会上的最好的成绩了，第二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场上还剩下三位选手，事实上都已经拿到了奖牌。目前呢，中国选手胜利豪是211.6环排在第一，印度选手帕蒂尔是210.6环排在第二。刚才的第二十发激发呢，好像帕蒂尔出了一些问题，胜利豪目前是领先一环了。选手们将进行第21发和第22发的射击，之后将决出第三名，也就是铜牌的获得者。胜利豪目前是领先第二名一环。帕蒂尔刚才那一枪啊，第20枪啊，应该是出了一些纰漏。

左侧的是胜利豪，还有一环的优势，右侧的是帕里尔。9.7，哎，帕里尔这一枪没打好，胜利豪是10.9的满环，这个优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胜利豪现在222.5环，帕里尔呢这两枪啊，过去这两枪都没太打好，在经过了21发射击之后，胜利豪222.5环排在第一，印度选手迪龙呢是升到了第二，他是220.6环。印度选手帕里尔呢一直在跟胜利豪进行纠缠，之前呢他也一直排在第一，但是在过去的这两枪，第20发和第21发的射击当中，帕里尔是明显的有一个波折，有一个明显的向下的波动，他现在位置掉到了第三，而且分数有点拉开了。接下来呢将进行的是第22发的射击，在第22发射击之后将产生铜牌的获得者，目前的两位印度选手将进行对决啊，目前是220.6和220.3，差0.3环，帕里尔还落后0.3环。

左边的是帕蒂尔，右边的是迪龙，两位印度选手向最后一枪对决了，两人差0.3环，10.6啊，帕蒂尔这一枪打得还不错，10.4，迪龙应该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微弱的优势。帕蒂尔主要是过去的这两枪啊，除了这枪之外啊，之前的那两枪没打好，所以呢，现在帕蒂尔也结束了自己的决赛的比赛。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一直排在前两位，但是因为两枪的状态的波动啊，现在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比赛，他获得了第3名，也就是铜牌。帕蒂尔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的获得者，他个人在上一届是获得了第4位。这一届亚运会是有一些进步，他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第3，拿到了奖牌。场上还剩下两位运动员，中国选手盛礼豪和印度选手迪龙。盛礼豪现在有2环的优势，还剩下最后2枪，第23枪和第24枪。打完了之后将会决出冠军。目前呢，盛礼豪的优势非常的明显，2环啊。帕蒂尔对于自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状态的波动啊，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状态的稳定啊，是射击选手最为关键的一项素质，是核心素质。盛礼豪今天开赛之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身位，但是正是凭借着稳定，在对手波动的时候，我自岿然不动，慢慢的就积累了优势。看看第23发射击，左边的是盛礼豪，右侧的是迪龙。迪龙打出10.8，10.6，盛礼豪10.6，还剩最后一发了。盛礼豪现在是243.6环，迪龙是241.8环，两人现在有1.8环的差距，盛礼豪有1.8环的优势。最后一枪，第24枪将决定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当中的金银牌的归属。盛礼豪呢是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卫冕冠军，是目前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保持者。盛礼豪在画面的左侧，

狄龙打出十点六，胜利豪也打出了十点六，这样的话胜利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胜利豪呢获得了名古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决赛的金牌，再加上今天上午他和队友一起获得了团体的金牌，胜利豪现在参加亚运会已经在本届拿到了两枚金牌，他卫冕这个项目的金牌成功，而且呢254.2环的成绩应该已经再次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今天上午中国队拿到团体金牌的时候就已经是刷新了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印度选手狄龙是获得了银牌，印度选手狄龙呢今年20岁，胜利豪也只有21岁。今年只有21岁的胜利豪他站在了名古亚运会的靶场上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冠军拿到手软了，但是作为一个顶尖的射手，他的手一点也不软，他现在已经是年纪轻轻就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的金牌，他实现了射击项目的全满贯。三位获得奖牌的选手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好，我们祝贺胜利豪，他在今天一天已经拿到了两枚金牌，凭借着出色稳定的发挥，他卫冕男子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共有19个大项进行比赛，在铁人三项、射击、游泳、武术等项目上产生18枚金牌。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中，中国队首次赢得该项目亚运会金牌。而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比赛，中国队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了冠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亚运会铁人三项进行了混合接力的争夺，中国队摘得金牌。
2: 本场比赛，中国队女选手派出了林欣瑜和黄安琪，两个人前一天分别获得了女子个人赛的冠亚军。两位男选手是张喜瑞和李明旭，其中张喜瑞是男子个人赛亚军。比赛中，每队的四位选手都要完成300米游泳、6.67公里自行车和1公里跑步。中国队从第一棒林欣瑜开始就处于领先位置，随后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依次出场，最终张喜瑞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的成绩是1小时25分54秒，领先第二名日本队51秒，中国香港队摘得铜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
3: 其实第一棒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以为可能比赛会很轻松，但是可能中间两棒，然后到我这一棒，其实日本队在逐步缩小与我们之间的差距。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吧。但是，我觉得回去以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训练，然后日后改进。
4: 来之不易的一块金牌吧，一块团体金牌，男女混接的金牌。其实确实日本在这个我们这个铁人三项的项目上垄断了很久，这一块金牌的含金量会比昨天的含金量更沉淀一点。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四个人的金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荣幸也可以和队友们一起站上金牌的领奖台上。
2: 至此，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全部结束，中国队在三个项目中共获得2金2银，创造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林欣瑜摘得个人和接力两枚金牌。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场比赛展示我们中国铁人三项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也想让我们中国铁人三项队在以最强最巅峰的状态去代表亚洲去参加奥运会的这么一项赛事。
3: 对，我觉得亚运会这次的胜利只是可能这一个阶段的一个胜利，但是我们真正目标还是洛杉矶奥运会。然后包括我们的外教 Bray 他也是说让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亚运，要放在奥运会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1: 今天上午，射击赛场进行了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的争夺，
0: 由张长虹、马思涵和盛礼豪出战的中国队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了金牌。
2: 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派出了张长虹、马思涵和盛礼豪出战。赛制与女子比赛相同，每队共有三名选手，每名选手各打60发，然后将三名选手的总环数相加，成绩最高的队伍将夺得金牌。比赛中，中国队的三名小伙子发挥的都十分出色，每个人的成绩都在630.0环以上。最终，中国队以1899.0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898.4环。印度队和韩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盛礼豪

以635.4环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并以资格赛头名晋级个人赛决赛。另一名中国选手马思涵打出了633.0环，排名资格赛第二，同样入围决赛。

0: 在昨天的射击赛场，中国队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同样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派出王子飞、杜雨辰和韩佳宇出战。比赛中三人发挥出色，以总成绩1904.2环夺得金牌，同时这一成绩也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902.0环。银牌和铜牌分属于印度队和日本队。
1: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然后我觉得也今天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我觉得表现的还可以，然后呢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足，然后等回去之后慢慢再改进一下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的成绩可以更好。
0: 16岁的杜雨辰是中国队三名队员中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获得了团体赛金牌。杜雨辰表示，这有助于自己积累大赛经验。
1: 可能同样都是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可能在亚运会去积累一下这种综合性运动会的经验之后，到奥运会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更踏实一点。
0: 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王子飞以636.8环的成绩打破了女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决赛中，王子飞最终获得第五名，另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名列第七。金牌归属于日本选手泰迪杨诗，印度选手和韩国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在我们的节目开始前，刚刚结束的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21岁的盛礼豪和18岁的马思涵代表中国队参与角逐。前十发结束，盛礼豪落后印度选手帕蒂尔，暂列第二位，马思涵位列第六。进入淘汰阶段，盛礼豪愈发稳定，一举反超至第一的位置。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马思涵经历了三轮同分决胜，未能闯关成功，以187.2环最终排名第五位。最后的奖牌争夺中，盛礼豪稳稳守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最终以254.2环获得冠军，实现卫冕。两位印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2: 另外，今天上午在武术女子长拳的项目当中，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参加了三届亚运会，终于收获一金，沈晓瑜赛后感觉有点不真实。
3: 首先我觉得这一块金牌很不真实，就是准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三届的亚运会，所以8年的时间里面一分半钟就结束了，所以就很不真实，然后所以就还是感觉因为奖牌没拿到手，所以还不真实那个感觉，然后就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想谢谢香港体育学院，就对我们运动那么大力的支持，才有那么大的场地，那么好的场地，然后还有我们整个医疗的团队，就还有我们的教练，然后也特别谢谢，因为我们赛前还特别去了四川队集训，所以就很跟他们一线全国冠军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所以也特别谢谢他们。
0: 武术项目是在昨天开赛的，在首日比赛当中，中国武术套路运动员童心获得了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金牌，
2: 而这也是童心继杭州亚运会之后第二次夺得这个项目的。

0: 睛，爽爽爽了，就是轻松了，轻松了。
1: 这是全部比赛结束后童心爽快地谈及夺冠的感受，这是童心在备赛的时候略显紧张的背影，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尽管他已经是身经百战，但是临上国际赛场之前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0: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毕竟就是身负我们祖国的期望嘛，然后我也是想把自己再表现得更好一点。
1: 上午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太极拳比赛，童心排在第13位出场。和上届亚运会相比，这套拳没有太多改变，只有配乐随着拳式的节奏有了部分修改。赛场上的童心神态专注，立身中正，整套拳节奏连贯，行云流水。最后，童心以9.770分排在第一位。
0: 上午第一场的话会稍微紧一点，因为一般第一场都会比较紧张，也有点未知的感觉，然后第二场的话就会比较放得开一些。
1: 下午的太极剑比赛，童心排在倒数第二位出场。在上场前，他仍是手持太极剑安静等待，两耳不闻，身外事。在比赛中，童心真正做到了人剑合一，身似游龙。随着节奏起伏顿挫，身领剑走，轻灵飘逸。最后，他的得分是9.783分。最终，童心以总分19.553分获得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冠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武术队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0: 既是给我的鼓励，然后也是我新的起点，因为我觉得亚运会不是终点，它只是鼓励我继续向前的一个动力。
1: 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的童心自信沉稳，由内而生。25岁的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学会了沉淀从容，在赛场上则是无所畏惧，难挡锋芒。
2: 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产生的7枚金牌中收获了6金，并且在4项决赛中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3: 其中，潘展乐以0.04秒的优势惊险夺冠，徐嘉余实现了亚运会上的3连冠，而只有13岁的于子迪则是收获了个人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
4: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前50米第四泳道的潘展乐位居第三。他的两侧都是韩国选手，转身后第三道的金英范处于领先，然而最后25米潘展乐完成超越，并以47.61秒率先出臂，比金英范快了0.04秒，从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上的2连冠。另一位韩国选手黄轩优摘得铜牌。
5: 毕竟好久没破48了，是吧，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就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2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4: 和潘展乐的险胜相比，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毫无悬念地完成了亚运会该项目的3连冠。意外的是，这位31岁的老将第二次游进了52秒，以51.98秒打破了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距离他保持的亚洲纪录只差了0.12秒。日本和韩国选手分获2、3名。
6: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希望能在这一次亚运会的4枪100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4: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队的小将于子迪下个月才满14岁，位于第四道的于子迪。

0: 于子迪出发不久就占据了头名的位置，第一次转身他已经领先第二名0.44秒。随着比赛的进行，于子迪的优势越来越大，能与他较量的只有代表亚运会纪录的洪宪。这个纪录由张雨霏在杭州亚运会创造。
1: 最终，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比张雨霏在3年前创造的赛会纪录快了0.49秒。于子迪成为了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冠军。另一名中国小将15岁的常默涵获得银牌。
2: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吧，然后这个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几，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3: 名次可能在我预料当中吧，但是这成绩对我来说其实一般。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以29秒45夺得金牌，同样刷新了亚运会纪录。
0: 不管出发还是到边都做得很好了，然后可能还是，就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吧，虽然成绩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应该更加加强一点。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队的李冰洁以15分53秒52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新加坡选手多达6秒93。
4: 挺开心的吧，然后也是成功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跟自己预想的有些差距吧。
0: 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昱杰和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得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
2: 第一天比赛也很激动嘛，然后作为第一棒也是希望能够在我的这个棒子上面为大家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啊，因为参加了很多届亚运会了嘛，其实也就是有点像一根结实的柱子一样吧，就是主要就是负责上场之前提醒大家要接棒稳一点，我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东西。
5: 两个队友前面给我拉开了蛮大的优势，就游的比较。 比较舒心嘛。作为我第4棒来说的话，我希望就是把这个优势就是继续扩大到我最后到边，然后这个成绩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满意的。
6: 再来了解一下，截止到我们节目开播前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亚运会的消息。今天上午，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10-0大胜中国台北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
1: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实力优于对手，很快掌控场上局势，控球率超过60%。首节还剩8分多钟时，陈怡门前补射打破僵局。小组赛首战，中国队13-0大胜孟加拉国队。不过主帅安南对球队的短角球表现不太满意。本场比赛，中国队在这一点上依然有待改善。直到第5个短角球机会，才终于由钟佳琪完成进球。上半场，中国队2-0领先。一边再战，中国台北队不再一味低位防守，试图攻出来，但这反而给了中国队机会。第3节短短2分钟内，中国女曲利用反击机会和对方防守失误，由陈怡和钟佳琪连进3球，取得5-0的领先。下半场，中国队的短角球得分率也有明显提升，5次利用短角球完成得分。最终，中国女曲10-0击败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2: 昨天，中国女排以3-0横扫越南队，顺利的晋级4强。半决赛，他们就将与亚锦赛决赛的对手泰国女排再次相遇。
0: 这场比赛既是一场焦点战，同时也是中国女排冲击亚运金牌路上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坎儿。
1: 亚运会女排淘汰赛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展开。中午，泰国女排以3-0战胜印尼队，率先晋级4强。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就在看台上关注着这场比赛。对于泰国女排，大家并不陌生。亚锦赛决赛上，他们以3-2战胜中国女排夺冠，并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现在，泰国女排保留了几乎当时全套冠军阵容出现在亚运赛场上，变化最大的要算他们的球衣，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国家队的服装新增加了一个颜色。之前泰国队的队服有红色、蓝色、白色等等，现在又增加了金色，我非常喜欢。凭借快速、灵活、多变的整体性打法，泰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突破，也成为本届亚运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许多泰国队的支持者来到现场为队伍助威。晋级半决赛，泰国队已经实现了初步目标。主教练加提鹏很高兴，不过展望接下来即将与中国女排再次相遇，他表现得很谦虚。
3: We need to learn.
4: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进一步提升技术，在许多位置上都需要向中国队学习，比如主攻。中国女排的主攻非常强，非常有实力。还有接应非常出色，包括副攻，中国队的副攻也很好，二传也很好，自由人更棒。我们要在各个位置上向中国队学习，尽可能的去缩小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天津很幸运，我们创造了奇迹，我们很高兴。
1: 与泰国女排的半决赛对中国女排来说，将是亚运会开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考验。中国女排的年轻阵容必须顶住压力，全力争胜。虽然目前队中没有老将刁琳宇、副攻王媛媛，但是将18岁的二传张子萱和副攻王傲谦推上首发，并用唐鑫替换龚翔宇主打接应。中国女排在1/4决赛中发挥很好，3-0大胜越南队。亚锦赛决赛中一度抽筋下场的庄宇珊砍下了最高的17分，表现活跃，大家都在憋着一股劲儿。
5: 做好一些困难的准备吧，然后这对于上一次比赛最后下场的其实是没有意料到的，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面还是能上。然后上一次其实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调整，但下一场对泰国的比赛还是重新准备，然后做好这些困难准备吧，首先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1: 遏制泰国队，中国女排一定要依靠整体，特别是在网口上要制约住对手。小将王傲谦1/4决赛中正是凭借拦网为中国女排抓下了赛点，对于半决赛她充满期待。
5: 首先我觉得作为副攻的话，拦网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副攻的进攻对于他我们的牵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觉得副攻可以打得更开一点的话，可以帮我们的边攻减轻一点压力，会更好打一点。然后包括如果拦网做得更好的话，我们整体的拦防也会稍微轻松一点。加油努力，加油必胜。
2: 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今天依然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为您带来中国队与泰国队的比赛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国乒男团昨天一日双赛，他们以2-3先后战胜了中国澳门队和卡塔尔队晋级淘汰赛。
6: 对阵卡塔尔，中国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向鹏，首盘王楚钦连赢3局战胜阿卜杜勒侯赛因，为中国队先下一分。
7: 其实还是比较紧凑，因为很久没比赛了，还是很兴奋在场上。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球的这种专注度也非常好吧。然后包括对手其实实力也不错，真的就其实挺意外的吧。我觉得他整个的这种质量啊什么的，超出自己想象。但是自己其实还是对第一场的这种重视程度还是比较高，整个的调动还是非常好吧。
6: 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计分系统出现故障，计反了双方的比分。
7: 我打到9-3才发现，对，我就感觉打半天要输了，可能是机器出现故障了吧，可能对。
6: 第二盘对阵阿侯赛因的比赛是林诗栋当天第二次登场，整盘比赛他只让对手拿到了4分。
8: 一上去你们整个人要调动的要比上午要更快更积极吧。上午其实可能相持包括一些接发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可能整个人在场上有点发愣。等到晚上这场其实准备得非常充分嘛，无论是赛前训练包括中午自己也想了想，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就是一场比赛能就是让我进入到那种比赛的感觉吧。
6: 第三盘向鹏迎战库瓦里，能在团体赛中登场是向鹏期待已久的，他直落3局帮助中国队以3-0战胜对手，取得2连胜，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
9: 也是自己第一次上场，还是有一些兴奋吧，肯定是想为中国队拿分嘛，肯定特别是在更关键的场次吧，我觉得。但是就是可能现在能力并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也是自己，但是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6: 对阵中国澳门队的比赛，除了林诗栋、温瑞博和黄友正两位亚运新兵也登场亮相。
10: 为了团队就是全力以赴去争胜，然后不想别的。
11: 教练给我机会让我上场，我觉得自己还是说要去把一些拼劲儿啊什么的都去拿出来。我觉得这上面自己这一场来说做的还算可以。
0: 国乒女团同样是一日双赛，他们在首场战胜了尼泊尔队之后呢，第二场对阵的是中国澳门队。
2: 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中国队是连扳3盘晋级淘汰赛。
6: 本场国乒派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的最强阵容出战，首盘由王曼玉对阵中国澳门队的朱雨玲，这也是朱雨玲时隔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赛场。王曼玉先丢2局，虽然第3局她以11-7扳回1局，但第4局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朱雨玲更胜一筹，以13-11拿下，帮助中国澳门队先拔头筹。
5: 可能对于比赛的这种整体的感觉，然后这种兴奋度和专注度都做得不是很好，然后尤其跟人家又是这种，其实球是在伯仲之间，所以可能在一些关键球上，包括一些节点上的处理可能更关键。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好。
12: 是团体赛的第一场，可能中国队有一点压力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主队可能他上来第一场我觉得上来有点紧然后再加上这个球台和场地，我感觉到他不是特别的熟悉。
6: 第二盘较量在孙颖莎和梁安娜之间展开，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直落3局扳平大比分。
13: 我觉得亚运会来说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熟悉了，因为也参加过2届，整体的节奏啊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我觉得相对还是做得比较充分吧。而且我觉得也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我上来的这种兴奋度包括整个人的状态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吧。
6: 随后出场的蒯曼3-0轻取关卓林，中国队大比分2-1反超。
14: 我觉得今天其实从我自己来说，一上来的调动包括发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积极主动吧。然后对手也是一个年轻的队员，然后也是一名颗粒吧，所以其实还是赛前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准备吧。然后整个的在场上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吧。
6: 第四盘，孙颖莎对阵朱雨玲。一开局，孙颖莎取得4-0的领先，随后她打得更加积极主动，11-5、11-7和11-1，中国队大比分3-1锁定胜局，晋级淘汰赛。
15: 对澳门队来说，其实我们也包括玲姐也在，其实并不是说那么好打。我们也在赛前，其实马导包括我们三个人，我就相信大家都做好了这种有可能会输一场或者说到两场的准备。我觉得其实发生什么样的比分，我觉得都很正常，就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场。
2: 亚运会游泳项目预赛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徐嘉余以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
6: 男子50米仰泳预赛，亚洲纪录保持者徐嘉余位于第三组出发，最终他以24秒64预赛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子成也顺利晋级，他的成绩是24秒80。男子100米蛙泳预�赛，秦海洋以1分00秒13的成绩晋级决赛，同时晋级的还有中国选手董志豪，他的成绩是1分00秒28。男子50米自由泳预赛，陈浩以22秒29排名第七晋级决赛。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中国队位于第二组，由徐海博、赵佳悦、王浩宇、汪顺出战，中国队也是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最终中国队以7分11秒70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
0: 亚运会游泳女子项目的预赛也在上午进行，中国选手都顺利晋级。
6: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和于子迪位于第三小组，两人在前50米齐头并进。第一个转身后，于一婷冲到第一的位置，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2分11秒59，于一婷最终排名第一晋级决赛，于子迪以2分12秒10排名第二顺利晋级。女子50米仰泳预赛，万乐天以27秒66晋级决赛，汪雪儿以28秒15的成绩顺利晋级。女子200米自由泳预赛，李佳平以预赛第一晋级决赛，她的成绩是1分58秒50。刘雅欣以2分01秒40顺利晋级。
2: 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比赛今天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开赛，泰国队完胜中国澳门晋级8强。
6: 首场单打比赛，泰国队出场的是2023年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昆拉武特，中国澳门出场的是裴鹏峰。身穿红色上衣的昆拉武特首局就遭遇挑战，对手快节奏的进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2度比分落后。不过局末阶段，昆拉武特在关键分上更胜一筹，他充分调动裴鹏峰，21-19先胜一局。第二局，裴鹏峰在13-1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7分，最终以22-20扳回一局。不过决胜局里，昆拉武特加强了进攻的连贯性，他以21-10赢得胜利，泰国大比分1-0领先。第二场单打，泰国出场的帕尼查彭迎战中国澳门的裴子珍，帕尼查彭仅耗时18分钟就以21-8、21-7连下两局，轻松获胜，泰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单打，泰国选手普里达特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梁玉聪，普里达特直落两局获胜，这样泰国队就以大比分3-0获胜，晋级8强。
0: 中国体操女队昨天在名古屋市体育馆完成了赛台训练，姑娘们总体适应得不错。
2: 不过柯静静呢是意外地出现了一点擦伤，好在情况并不严重。
6: 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组成的中国女队，当地时间20号下午5:30开始了赛台训练，22号的资格赛，她们也将在同一时间亮相赛场，依次完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首个项目跳马，中国女队让人眼前一亮，柯沁沁、张怡涵、杜思雨都顺利完成了自己最高难度的跳马动作，整体跳马能力提升明显。高低杠的首次尝试，队员们普遍有些不适应，经过教练调整器械，大家的表现渐入佳境。
16: 其实刚开始第一次上，大家都要先适应一下这内场的细节，毕竟跟后场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实际上它稍微有一点点晃，但是后面经过我们跟教练沟通，然后。

0: 他们帮我们调整就好很多了，所以第二次大家都很顺利的完成下来。
1: 平衡木中国女队的整体难度比较大，队中年龄最小的柯沁沁因为有些紧张，动作节奏没有把握好，擦到了木头，髋关节周围的皮肤也蹭破了一块。小姑娘特别坚强，她在场边稍作调整就继续完成了训练。
2: 有一点，但是我之前训练的时候也有擦过，所以都还好。其实可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再加上更想要去做好，然后动作发力节奏都会有点着急，但是如果后面调整回来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大胆去做动作。
1: 最后一项自由操是中国队偏弱的项目，部分队员有些疲惫，出现了一些瑕疵，不过大家调整能力不错，整场赛台下来队员们普遍反映对这里的场馆比较适应。
0: 一进馆感觉这个场馆的灯光特别舒服，就是感觉这个色调就是也就很提气，但是也没有说特别亮晃眼睛这种。然后跳马的话，因为最近准备都还可以，然后杠子因为前段时间右肩有点不太舒服，其实刚恢复没多久，自己刚上来的时候有一点急，然后后面慢慢调整过来也还可以。
2: 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整个场馆的氛围也都挺好的。
3: 我感觉总体确实都感觉还可以，主要是平衡木的话感觉比较顺，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比较顺吧。然后其实总体的话刚开始会感觉有一点点急，还是会有一点点乱的。
4: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到节目开播前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赛事消息。昨天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进行了第5轮比赛，
1: 中国男队与亚美尼亚男队战平，而中国女队战胜了保加利亚女队，迎来5连胜。
2: 男子组比赛中，中国男队与两届奥赛冠军亚美尼亚队相遇，最终四盘棋旗鼓相当，丁立仁、韦毅、于央一和孔祥瑞悉数与对手战成和棋，两队以2-2打平。目前中国男队4胜1平，场分9分。中国女队的对手是保加利亚女队，一台朱景尔、二台宋雨欣均轻松获胜，三台陆妙仪和四台翟墨与对手战成和棋，中国女队以3-1获胜，迎来5连胜。
1: 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国际网联青少年G300赛事在国家网球中心收官，
0: 中国小将徐一涵呢是获得了女单冠军，她也成为了今年中网青少年比赛最大的赢家。
2: 女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徐一涵和林宇君之间展开，身穿浅色球衣的徐一涵首盘以4-6告负，不过他在第二盘调整了打法，加强了底线进攻上的侵略性，迫使对手在防守中顾此失彼。在以6-4追回一盘后，徐一涵乘胜追击，又以6-2拿下第三盘，从而以2-1的总比分战胜对手，夺得本次赛事女单冠军。再加上此前夺得的女双冠军，徐一涵以2个冠军成为本次赛事最大的赢家。赛后他认为第二盘及时调整战术是他取胜的关键，
3: 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盘其实我们不相上下，就是丢了一个发球局没有保住，所以我就是觉得第二盘就是可能在球质上再加一点重量，让他往后面退一退，然后我就更有机会上手去打他。
2: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胡佳直落2盘，以2-6-3击败俄罗斯选手比尔金，夺得本次赛事男单冠军。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近些年把户外瑜伽和轻露营结合在一起，练习完喝杯热饮放空片刻，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运动休闲方式。秋高气爽的时节正适合露营，而在户外练习瑜伽，脚掌需要更用力的扎根，核心肌群需要收紧，身体自然会放下那种一定要做到位的执念。而且把每一次呼吸都当作和秋天的对话，身体很容易舒展开来，内心也像秋日晴空一样平静。眼下北方大部都已经进入气象预报的秋天，整体来看雨水不多也不冷不热，选择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5点左右阳光柔和时段，非常适合在户外练习瑜伽。而在华西地区，秋天是另一番景象，这周华西地区依然将是秋雨绵绵的状态，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有破纪录的可能。这些地方一定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在还没有入秋的江淮、江南和华南一带，天气依然是比较闷热的，最高气温将逐步达到33度左右，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现身。当天气炎热或者有雨水打扰的时候，户外瑜伽就要转移到室内进行了。在室内稳定可控的环境里，特别适合突破某一个体式或追求动作的精准度。室内练习是沉淀，户外舒展是释放，瑜伽垫铺在哪里，身心就在哪里舒展开来，这大概也是瑜伽的魅力所在吧。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太原小雨，12到27度，无锡晴，22到30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咸阳阴，17到26度，泰州多云，20到28度，杭州晴，23到30度，绍兴晴，23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2度，常宁多云，20到25度， 楚雄多云，17到27度；泸州多云，20到25度；运城小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晋中小雨，14到26度；襄阳阵雨，19到23度；亳州小雨，20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7度；宝鸡阴，17到27度；深圳雷阵雨，25到32度；台山雷阵雨，26到33度；万宁多云，25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游泳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快的预赛成绩，分别在四道以及五道。韩安琪，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一位选手，2004年出生，一会儿将在零道来参加比赛。现在屏幕当中的是来自泰国的选手金珠塔彭彭贾姆斯。这位选手呢，目前是大学在读，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0: 一次两百米蝶泳的比赛，应该说也是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真正的第一场啊决赛，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运动员，在进场的时候都略微显得有一些拘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
1: 对。
0: 秦允熙，这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晋级成绩2分11秒09，2004年出生。奥原新孝，日本运动员呢，在这一场的决赛当中获得了两个参赛的资格，他们分别在2道以及3道。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2011年的2月份出生。在今年的这个国内比赛上啊，他是游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分7秒16。
1: 对，
0: 现场更多的热情给到了晋级成绩最快的于子迪。于子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分5秒71，目前在2026赛季排名亚洲排行榜的第一位。
1: 是的，而且他今天在上午的预赛当中，我觉得他整个状态也非常的好，因为他前100就比他的最好成绩快了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今晚有没有机会去碰一碰赛会记录。
0: 其实在今天预赛的时候，前100游完应该是59秒多，而他此前个人的 PB 是1分0秒。当时小叶就说，哎，他应该是在后程有一些调整，
1: 一些流利，
0: 对，前程冲出来了。这样呢，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其实除了争夺金牌、争夺奖牌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对亚洲纪录或者是赛会纪录啊，有一些尝试挑战。比赛开始了，中间由3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4道和5道，就是于子迪和常默涵所在的泳道。
1: 于子迪今天第一个50也是游得非常积极的，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呢是后程能力特别强。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前程游得稳一些，把动作游顺，把气游顺，然后后程发力会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我们也看一下于子迪今天的整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去分配体力的。
0: 在第一个50米，我们看到于子迪的分段成绩是27秒77，
1: 非常快啊。
0: 对，
1: 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0: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于子迪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1: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0: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

0: 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1: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五十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五十米能不能够顶住。
0: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五十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六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1: 是的，
0: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于子迪在追逐赛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1: 碰了碰
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祝贺于子迪，
0: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同样也要恭喜常默涵第二个完成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在过去的很多的赛事当中我们频繁地提到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
1: 是，
0: 但是这一场对于小将来说并不好打，没有老将坐镇，他们两个是挑大梁的人，
1: 对，所以说女子200蝶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交到了于子迪和常默涵的手里。
0: 是的，恭喜于子迪，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这一届亚运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开门红。这场决赛呢，也是决出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金。在女子200米蝶泳这个项目上，中国到目前为止，从2010年开始，已经是拿到了5连冠。为中国队达到这一成就的，此前是交流杨张雨霏拿到了四连冠，现在这个名单呢要加上于子迪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于子迪他也是有在去尝试一个不同的节奏，像以往他可能是后程会更发力会更多一些，前程可能游得稳一些，但今天他前程就游得非常积极。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因为尤其是来到大赛，这时候去调整自己的技战术，是一个需要冒险的啊，
1: 对，
0: 一个尝试。
1: 是比较冒险。那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比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0: 非常棒啊！在今天的游泳赛事当中，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于子迪和常默涵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日本选手奥原新孝是拿到了铜牌。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的游泳赛场，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即将迎来又一场激烈的角逐，来自于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各位选手呢，也是经过了预赛的竞争，排名前十位加入到决赛当中，这也是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里面游泳赛制的一大变化，把400米及以下项目的决赛名额呢，从8位扩充到了10位。经过预赛之后，两位中国参赛选手都是获得了决赛资格，分别是4道的潘展乐以及7道的张展硕。来认识一下各位同时参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9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陈永进。这位运动员呢，实际上在新加坡国内啊也是有非常高的人气，他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50、100米自由泳的比赛。同样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李俊杰，他的晋级成绩是49秒38。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彭帕诺特里坦，一会儿将在8道参赛。各位选手，今天还是总体感觉对于这场比赛是既兴奋又期待的，
1: 没错，
0: 看起来都很放松。日本选手松原克央，这位运动员呢，此前曾经在世锦赛的200米自由泳项目上获得银牌，100并不是他的绝对主项，但是除了自己的单项之外，他在接力上也是担任着比较重的责任。中国选手张展硕登场，张展硕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晋级成绩游出了48秒66，将在7道登场。 这个赛季呢，张展硕也是游出了个人一百字的最佳表现，48秒25。阿里哈桑来自卡塔尔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选手村佐达也在入场的时候还是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交流和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加热情的呐喊。只有19岁的他在此前的世锦赛也是在200米自由泳上站上了领奖台。
1: 这名选手今年也是2次游进了48秒大关，
0: 所以从小叶这个提醒就能够让我们感知到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村佐达也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选手。选手金英范加入到比赛当中，这位运动员今天将在3道登场，与他相对的是黄轩优。黄轩优实际上名气更大，他保持着200米自由泳的亚洲纪录。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
1: 小潘今天上午的预赛也是展现了非常强的后沉能力啊，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前程还是游得比较稳一点，我觉得今天的决赛前程还是得游出去。
0: 嗯，
1: 因为如果前程落得太多的话，后程要追会有一些难度。
0: 嗯，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作为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能够感觉到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潘展乐是进入到了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他呢在不停地去尝试不同的游法、新的训练方法和新的比赛方法，这也是非常勇敢的一种表现。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今天能够卸下压力，放轻松，平常心去面对今晚的决赛。
0: 嗯，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
1: 是的，
0: 分别是金英范、潘展乐、冯轩优、村佐达也和张展硕。
1: 嗯，
0: 这是一个超高人气的项目，现场的选手需要稍微等一会儿，场上完全安静下来之后再准备出发。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范围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金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得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3，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米道边，
0: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太棒了。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0: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还是 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1: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五十22秒92。
0: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道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黄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
0: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同样也是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它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记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嗯，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
1: 哦，
0: 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九道文莱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嗯，
0: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嗯，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

许佳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宇接连

0: 也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徐嘉余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的上午时段呢，我们在团体项目上收获了两枚金牌，分别是来自射击赛场的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金牌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的金牌。这两枚金牌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我们今天的赛事主题，那就是聚力前行。每一个梦想都需要团队的成全，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体育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赛场上，中国健儿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成绩和好消息。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的下午时段和晚间时段，我们还要重点来关注哪些比赛呢？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就是稍后在下午的，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体操赛场。体操赛场将会进行的是男子各单项的资格赛和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而到了北京时间3点的时候，还会进行的是女排的半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来的是泰国队的挑战。而到了北京时间下午4点的时候，关注的就是游泳的多项决赛。今天这个比赛日在游泳赛场上，我们还将会产生7枚金牌。到了晚间时段的18点，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女篮赛场了。中国女篮将会迎来自己的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在上一场小组赛，中国女篮是一场大胜，我们也期望他们在小组赛的收官战能够继续延续自己的连胜势头。那除了这些赛场上要重点来关注之外，大家还可以来关注空手道赛场。空手道呢，今天也是正式开赛了，将会产生4枚金牌。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是会派出了2名运动员来参赛，分别是女子61公斤级和女子68公斤级。参加女子61公斤级角逐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999年出生的巩俐。巩俐呢，曾经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得主，也曾经获得过世锦赛的冠军。而参加女子68公斤级较量的李巧巧，她也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得主。这两位姑娘也是我们中国队在本项目上面派出的仅有的2位选手，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中国姑娘们在空手道赛场上的表现了。那下午我们首先还是把目光转回到体操赛场。本届亚运会体操项目竞技体操是设置了14枚金牌，那今天是正式开赛了。稍后要率先进行的是男子各单项的资格赛和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其实每到亚运年的时候，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备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亚运会和世锦赛连在一起，所以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呢，他们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排兵布阵。对于双线作战的主力队员来说，压力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张博恒在结束了亚运会比赛之后呢，就要去参加世锦赛了。但是他在此前的采访中也表示，会在本届亚运会上拿出最高难度，以全难度的动作来迎接挑战。在男子个人全能这个单项上面呢，我们中国队曾经在亚运会舞台上有过11次的夺冠经历，我们也期待今天张博恒能够在赛场上为我们带来好消息。除了他之外呢，大家也非常熟悉的邹静媛和蓝心雨，其实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各自的单项上面也有金牌入账，本届亚运会他们也期待能够在各自单项上有所突破。而队中的老将孙伟，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大挑战可能就是要如何保持好自己的充沛的体能和好状态，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有好的表现。这5名队员中年纪最小的就是田浩了，田浩这是他的第一次亚运会之旅，作为小将他在本赛季上半年的时候状态提升也非常的快，我们也期待今天他在哥哥们的带领下能够在赛场上发挥出最好的自己。前几天的赛台训练，中国队是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动作，只有张博恒呢在吊环项目上是出现了一点点肌肉拉伤，我们也期待这并不会给他造成太多的麻烦。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男队加油。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大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日本名古屋为您现场转播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比赛为期五天，将会产生男子和女子项目一共14枚金牌。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将会进行的是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暨资格赛，明天将会进行的是女子个人全能决赛暨个人项目的资格赛，那么后天呢将会决出男团和女团这项目的两块金牌。24号将会进行单项决赛第一天，25号单项决赛第二天，这两天将会产生竞技体操的10枚单项决赛金牌。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秦指导你好。
11: 大家好。
10: 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请秦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亚运会男子项目中国队的阵容。
11: 中国队的阵容首先是由奥运会冠军周静元领衔的张博恒、孙伟全能项目，包括后面的蓝心宇、田浩，这是我们五个人组成的亚运阵容。
10: 那么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男子体操我们的目标是哪些？
11: 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团体要卫冕，也要争取拿到个人全能的金牌，以及我们的双杠周静元、吊环蓝心宇也是在各自的强项上面要保持一定的优势。
1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全能决赛第二场，在这场比赛中将要出战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哈萨克斯坦队和中国台北队。那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将产生本届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那么刚才我们秦指导介绍过了，张博恒和孙伟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那么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我们的竞争对象是哪些呢？
1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胜之助，这两名对手的实力也很强劲。
10: 那么桥本和冈胜是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冠军，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他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
11: 对，因为这是在日本本土举行，他们也肯定想拿到第一块金牌，但是我们中国队的张博恒跟孙伟也不是弱者，我们也会奋力直追，跟他们形成一个抗争的一个局面。
10: 那么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大家对张伯恒的目前的准备情况和他的这个身体健康情况很关心，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1: 张伯恒目前有一点点小伤在身，因为在前段时间训练当中还是出现了一点点小伤。中国队出场了，
10: 孙伟作为31岁的老将还在比全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1: 张伯恒
10: 的伤主要是在哪一部分？
11: 左肩。
10: 他会影响哪个项目？
11: 可能会对吊环有一些影响。
1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吊环的世界冠军蓝心宇，在他之前刚才看到的是年轻选手田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邹俊元，两届双杠的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现在画面上迅速地切到了这次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争夺者之一中国名将张伯恒。那么因为孙伟大家我们知道孙伟在上一次来日本参加比赛是东京奥，当时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1: 对对对，
10: 他今年31岁了，比全能，目前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1: 目前他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这段时间的训练还是比较完善的，还是比较系统的，所以他的状态这段时间保持得较好。
10: 那么孙伟在今天的全能比赛当中6个项目，他需要注重哪些方面？
11: 他的难点项目在跳马一个单杠，他的最后的全能分应该在83分左右。
1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个人全能如果想上领奖台，那么这个全能的6项总分起码是83以上。
11: 对，
10: 那么如果能够达到85以上，那么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11: 是的，
10: 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也统计过了张伯恒、孙伟以及日本队的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他们的6项难度分的一个比较，那么取的是这几位选手的今年参加过的比赛的最高难度，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现在日本队出场，日本队出场的5位选手分别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角街友情、柱山响马、金田信一。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5年前在日本东京主场获得冠军的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桥本大辉这次的他的六个项目的地分总和在33.2到33.6之间，这个是来自于今年的全日锦标赛2天的比赛和 NHK 杯2天比赛我们做的一个项目的难度上限的一个比较。那么冈胜之助呢，也是这2场比赛一共4场个人全能，他的难度分的总和是32.0分。那么张伯恒和孙伟，我们通过统计今年的全锦赛包括亚洲锦标赛来看，目前这4位选手，中国2位、日本2位的难度分值平均分都在32到33之间。
11: 对，
10: 那么现在就看临场发挥完成分了。
11: 对，
10: 那么
11: 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
10: 作为国际裁判，我们请秦指导介绍一下亚运会男子全能它的裁判构成。
11: 一个项目，每个项目由第一、第二裁判长组成，分别的有5个一组裁判，组成一个裁判组。
10: 那他们来自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哪些？
11: 都是亚洲境内的。
10: 那么有没有回避的这么一个政策？
11: 回避只是在单项决赛的时候产生。
10: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男子个人全能和后天的团体赛当中，裁判员是有中国裁判的，
11: 是不需要回避的。
10: 但是我们都知道呢，比赛是主场，是肯定会有一对优势的，而且尤其是打分项目。
11: 对。
1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轮呢，中国队是比自由操，那么日本队呢是比第二个项目，是比鞍马。现在画面上切到的就是桥本大辉。第三个项目是吊环，这是韩国队的比赛项目。那么哈萨克斯坦队呢是比跳马，中国台北队比双杠。第一轮当中单杠轮空。今天参加比赛的这几个队伍，在前不久，在今年夏天到过我们的贵州的遵义参加过亚锦赛。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各个队伍派出来的是原班人马。哈 萨克斯坦队，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亚锦赛当中，他们的团体成绩也是排得比较靠前的，
11: 第四名，
10: 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个队伍。那么韩国队呢是今年亚锦赛团体的第三，那么中国队呢是亚锦赛的团体的冠军，日本队呢是团体的第二名。中国台北队也是将在今天下午登场。那么中国台北队呢也有几位全能选手，包括我们想看到的，像有包括有唐家红，还有像洪元喜这两个全能运动员，还有鞍马的单项高手李志凯，以及另外的两位选手，一位是肖佑然。在今天的比赛中，中国队是按照自鞍吊跳双单进行，日本队从鞍马开始，那么就是由自由操结束。
11: 对，
10: 自由操最后一项比，他的情况，他的这个有没有什么？
11: 自由操的对体能的要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日本队最后一项自由操对他们的难度也是有一定的削减的。
10: 那么之所以提到日本队的自由操，是因为这个队伍的自由操确实是它的难度值啊要比较高一些。做过一个统计，比如说咱们自由操，我们上的几位选手，因为是我们就取团体赛是533嘛，我们取三个难度最高的，是两个5.1，一个5.4。那么日本队的自由操如果上三个人，他们可能有一个5.6，一个5.4，一个5.3。所以在自由操的难度值上，日本队是有领先优势的，大概两个队伍相差的有0.7分之多，所以呢这个自由操项目是很关键的，
11: 主要还是要看成功率。
10: 对，
11: 比的还是两个队的心态，
10: 比临场发挥，
11: 对，临场发挥，
10: 比完成分。
11: 对对对，
10: 日本队第一个项目要比的是鞍马，那么桥本大辉呢在鞍马项目上是第三位上场。相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主要是这两个竞争金牌队伍的比较。鞍马项目呢，中国队上场的话呢，三人次我们的难度值大概要16.3左右。那么鞍马项目呢，因为日本队现在桥本有5.7的鞍马，那么脚接和柱山5.4、5.5，所以这样来看，两个队伍在鞍马这个项目的难度呢也相差无几，就比成功率，因为现在这个鞍马的成功率比单杠都不好把控。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跳马的场地，就是巴萨克坦队选手阿兹佐夫也是一位名将。
11: 他跳的是一个难度价值为4.8的逆松转体810度。
10: 切到了自由操的场地，中国队第一位要上场的是31岁的全能老将
11: 孙伟。
10: 孙伟，
11: 我们给他加油。
10: 东京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第四名。
11: 前去两周一组难度完成得很好，实体720技术难度非常漂亮，后肢720吸足难度。后900前直有0.1的加分，地加币。并腿水平地上动作，吸足难度。地上动作，俄式挺身转体1080度，吸足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置两周。
10: 31岁的老将孙伟
11: 非常出色，完成得非常漂亮。
10: 今天第一场打头阵，他是这次中国队男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他比过东京奥运会，比过雅加达的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是这两届亚运会获得男团冠军的主力成员。这名选手有非常强的大局观，极具奉献意识。他是我们知道，尤其在打团体赛的时候。 竟是消耗最大的全能运动员。他这次也表示啊，他全能决赛队里缺哪项他补哪项，今天他要比全能，就意味着他今天要上满六项，等到后天的男团决赛，就像他说的，他会全力以赴。刚才他用了自己的最难的那个动作，把那个 G 组加进去了。他这套自由操从原来的5.1升级，急到了5.3了。
11: 对对 对, 对，
10: 非常厉害。开始我们以为他会在男团上拼的，全能他就已经上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吊环，
11: 韩国选手。慢翻十字，地主难度，时间欠缺。后摆十字，西组难度。前传两周，起倒立。向后倒一环，高转肩。环身720旋下，完成质量还可以，但是他的力量动作有欠缺。
10: 来自韩国的选手128号的金宰浩，今年23岁。这名选手的强项是跳马，他在今年的6月份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当时呢是跳马的银牌获得者。
11: 孙伟的
10: 成绩，我们要看看字幕。
11: 那边应该出来了，13。
10: 在孙伟之后将会上场的是张博恒，现在开始，张博恒已经在后场了。从回放中我们看到韩国队刚才的这个吊环的完成质量啊，包括环上的这种曲臂还是扣分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先来看看他的分数，韩国队是今年的孙伟，得分13.90分，难度5.3，
11: 360前屈两周，0.9的难度。
10: 现在张博恒正在比赛，但是我们再看一下画面上打出韩国队的分数12.733分。我们先为大家口播一下张博恒自由操的表现。现在远端可以看到张博恒在自由操的场地上进行着比赛。
11: 后直转体1080度，地主难度，向后退了一小步。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组难度。
1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隔壁的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0: 单反转体360，这是一组难度。
1: 鸿飞大爬，
0: 吴国连大爬，一组的下法。
2: 桥本大辉
0: 完成的不错。
2: 桥本大辉，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项目。刚才的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呢，是同时可以看到全景。桥本大辉上鞍马的时候，他的多年来的竞争对手张国恒在比自由操。桥本大辉呢，今年在国内赛当中，他的鞍马难度大概可以达到5.7左右。今天开场的第一套动作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状态还真是挺好。
0: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比较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2: 鞍马这个项目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两个队伍的难度其实差的并不大，主要就是看临场发挥和稳定性。桥本大辉，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他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当中，他的选拔赛个人全能成绩是83.498到85.964之间，所以这就意味着他将会成为这次全运这次亚运会的全能金牌的争夺者之一，也就是他的上限可以达到快86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杠，
0: 中国台北选手。
2: 中国台北队的双杠项目的第四人次，洪元喜，今年是25岁，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决赛，后上
0: 高地
2: 成倒立，地组难度第三类的悬垂短半径类，挂臂前摆上180，一组第一类挂臂类，大回环马库兹，看看他做的怎么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F 组。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蒂佩尔特，
0: 哎，这出现失误了。
2: 他今年亚锦赛是这套双杠是完成的是不错的，他今年亚锦赛的双杠是获得了铜牌。
0: 对，他是有竞争力。
2: 对，所以这次今天最重要的是他首先要进入到决赛，还有这一套动作，如果他要比全能的话，他将会成为他的1/6的分数，所以刚才的这个失误还是比较遗憾的。接上来回到他的下半套，巴夫萨0.5一组，属于第三类，再把下法做完，他的类别分就可以拿满了。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这套动作刚才的这个失误点还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刚才那个动作他可能有点惯性太往前了，
0: 对，他的重心
2: 太前了，
0: 他收不住了。
2: 14.5，这是刚才桥本大辉的鞍马分数。现在我们看看日本队刚才我们给大家切出来的是一套鞍马，实际上他们比完了三个人，现在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鞍马分数，就是第一个比鞍马的刚胜13.766，第二个比鞍马的柱山是14.266，第三个比鞍马的是桥本，成绩是14.500。也就是说，在鞍马这个项目上，日本队还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再关注一下自由操的场地，正在比的是中国队的年轻的运动员田浩。刚才我们看到孙伟13.90自由操，张伯恒13.80的自由操，田浩正在比他的自由操，刚刚结束。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上的是中国台北队的洪元喜的慢动作回放。这名选手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参加过3届世锦赛，但是都没有进入到决赛，成绩是12.833。哈萨克斯坦队团队总分41.866，也就是他们的
0: 跳马，
2: 票嘛，因为比的比较快，现在都已经结束了比赛，现在还有中国台北队的双杠四位选手比赛结束。吊环项目上呢，韩国队本来有四位选手的，第四位选手现在退赛了，所以现在前三个运动员的分数相加进入他们的一个团体总分。韩国队39.399。
0: 日本队鞍马总分42.532。
2: 他们刚才上场的就是没有切出来的角接秦明的鞍马成绩低了一点，12.833分。现在四位选手，日本队的鞍马成绩最好的是桥本大辉的14.50，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冈胜之助13.766分的鞍马。
0: 田浩分。
2: 田浩的分数，我们再等一下，给大家抓紧点的话的口播吧。田浩刚才自由操的成绩是12.233分，那么中国台北队的团体总分现在打出来。
0: 现在转播点切到了自由操的转播场地，
2: 现在是
0: 蓝心宇，
2: 蓝心宇在后场。蓝心宇大家知道他比较多的是他的吊环世界冠军，但他全能实力也非常强，他曾经是杭州亚运会个人全能的第三名获得者。

前去两周地主难度，前团两周地主难度，落地有一大跳，后肢720西主难度，前肢720接前肢 D 加 B 的难度，有0.1的连接加分，飞机十字支撑西主难度。

0: 中国选手蓝心宇的节操比赛结束，
1: 后跳180接前传两周，地主栏目结束。
0: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他第一是要决出男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第二呢，他的任务是将产生后面个人单项决赛的资格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跟团体赛不一样，团体赛每个队伍上场的三位选手的分数全部会记为有效分。现在中国队前三人次比完了择考以后，孙伟呢是13.9，张伯恒13.8，田浩是12.233分。在这个项目上，目前日本队刚才的鞍马除了脚接秦明差分数差的一点以外呢，其他选手的分数都比较高，上14分的有两人次。
1: 一个脚出界0.1。
0: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蓝心宇刚才自由操的分数。
2: 这个动作应该在13分左右。
0: 中国队在自由操结束之后，将会进行到鞍马项目的比赛。这次呢，中国和日本队他的分数12.266，难度4.9，完成分7.766分。这样第一个轮次中国队的自由操比赛结束，两位选手上13.8，两位选手成绩在12.2到12.3之间。下面进行换项，
1: 中国队第二项目是鞍马。
0: 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会插播在第一个轮次当中日本队或者说是其他队伍的哪套动作。这是刚才表现得非常出色的老将孙伟。那么张伯恒刚才的自由操呢，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成套。另外一位主要竞争对手，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日本队的柱山鞍马，柱山响马的鞍马，他的鞍马现在是14.266的成绩，看看他刚才的表现，交叉转体180。环的组合，
1: 三环转体360
0: flop 组合，然后是罗斯的一位，我吴国年一位，
1: 吴国年一位，
0: 童飞一位，
1: 对，前移，地主的前移，后移，
0: 马乔尔斯维多一位下法，他下法用过两种。接下来看看难度5.5，完成分是8.766，知道鞍马的分数还是给的蛮高的。他的下法在今年曾经是做过地主的难度下法，那么他现在他用的是最难的那一套5.5的成套，他今年没有比好的时候是5.3的成套，主要区别于在下法，一个是把类别分正满了2.0，一个就是从地升级到了 E， 这样就多了这个0.2分，就多在这儿。看得出来，这次日本队的第一个项目就已经比的还是比较顺的，他们给自己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头。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这对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那么日本队呢要去比的项目是吊环。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队伍的一个分差和个人全能现在的排名情况。The Philippines go in first place. 现在个人全能排在了，现在孙伟是13.9，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因为刚才鞍马的表现比较好，桥本14.5排在了我们前面，那么还有就是柱山响马，但是今天要比的是刚胜全能，还有一个是因为是刚胜，刚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孙伟和张伯恒的后面。Andrew Yulo, the younger brother of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鞍马赛前热身。来看一下出场顺序，在鞍马这个项目。

不上中国队的出场顺序。邹静媛第一位上场，邹静媛的鞍马是非常强的，然后孙伟第二位上，张博恒后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鞍马赛前热身。

0: 樱田希一，最后是角界晴明。双杠这边
1: 是哈萨克斯坦，
0: 嗯，他们的出场顺序，哈萨克斯坦的阿兹佐夫又是第一个上，这是他们队里的名将。那么中国台北队是比单杠，以台北的单杠一会儿肯定会切到里面有好看的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桥本大辉五年前的奥运会个人全能冠军，然后呢冈胜支柱呢是两年前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冠军，所以这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五年前的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个人全能冠军的张伯恒，他当时获得个人全能金牌是在日本，是在北九州。在北九州呢，当时啊，这位是同样在五年前在日本东京奥运会上获得过个人全能优异成绩的孙伟，现在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邹景元，他一会儿鞍马第一个上场。赛前热身结束，鞍马项目第一要上的是中国队邹景元，现在切到的是双杠项目，第一个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选手阿兹佐夫。那么在吊环项目上的是祝山响马，
1: 支撑转体九十，地主难度；支撑转体450，地主难度。挂臂前弯弯撑，地主难度。前面转体180，西子难度。后屈两足下，地主难度。
0: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兹佐夫，他是队里的主力。哈萨克斯坦队呢，在亚洲来说，他的男团实力也是比较强的，能够排在了，尤其是在这次亚锦赛上，成绩超过了中国台北队。因为中国台北队，他们的整体男团的实力是比较强劲，今年的亚锦赛上呢，是落后于哈萨克斯坦。因为现在是场上是五块场地都在比，所以我们会在回放的过程当中稍微兼顾一下，看看中国队那边。现在我们的鞍马在准备上器械。好，从这个全景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选择到了韩国的这个跳马。
1: 韩国的跳马是他的优势项目。
0: 嗯。好，现在我们看看的是韩国队的柳承贤跳马。
1: 嗯，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0: 柳承贤这是一个要比全能的运动员，今天的难度跳马难度这么低了？
1: 嗯。
0: 23岁，这名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自由操项目的第四名获得者，那么参加的巴黎奥运会没有进决赛。他是个人全能，要比个人全能的运动员，
1: 但是跳马难度太低。
0: 嗯，这个跳马好像就是属于一个临时就
1: 两点
0: 就出了问题了。对，他好像临时就对
1: 变动作了，
0: 可能是出了什么状况，不然的话不会跳难度这么简单的动作。如果你想去拼个人全能好成绩的话，他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个人全能是第六的。他，我们看一个选手他有没有去参加个人全能，可能的这个情况一般是先看他的出场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上满六项，一个就是看他过往成绩。他参加过利物浦世锦赛，是个人，当时呢包括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个人全能第13。
1: 他可能有
0: 伤，对，就是下来队医还有他的队友都在一直在检查他的左肩。 其实跳马这个项目我们一直

0: 好像运动员就是你看这个难度3.6完成9.13312.733这个动作进入全能的话竞争力就不强了。
1: 对，
0: 跳马其实虽然说是脚步力量见长的项目，但其实对支撑对肩还是有要求的，
1: 非常大的要求。
0: 嗯，好，
1: 现在又是一个韩国的，
0: 接下来要继续看到韩国的鞍马跳马，这位是金载浩23岁，跳马是他的强项，遵义亚锦赛跳马第二，
1: 一重转体990，
0: 他会跳两，
1: 5.2的难度，
0: 跳两跳，他是要进决赛的运动员，
1: 完成的非常好。
0: 远端我们看到的是跳马项目的异才张成龙。
1: 这个成功转体质量很高，
0: 他这个落地居中性也非常好，
1: 对，
0: 两个脚基本上踩在中线上。
1: 嗯，
0: 金载浩第二跳，阿兹佐夫双杠13.233分。鞍马现在邹建元结束了比赛，得分14.20分。现在孙伟正在准备，
1: 孙伟比完了，
0: 对，出分，等出分完了以后，现在张伯恒在后场。韩国队跳马金载浩第二跳，日本队的吊环已经结束了，两位选手的比赛柱山和桥本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刚胜好像也结束了自己的吊环比赛，
1: 建制小方后值1008出现了一个中错，但是不影响他进入决赛。
0: 今天这场比赛呢，他是兼顾到了个人的单项决赛的资格赛，但是呢他首先是个人全能的决赛，所以我们对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的6套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张伯恒，鞍马
1: 中国队的领军人物。正交叉起倒立地主拦住，单环转体3.6异主难度，单环额式挺身地主难度，螺丝一位地主难度，同飞一位地主难度，前移后移，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这还不是他的最高难度成套，他可以达到5.4的。那么他这次的下法用的一个是地主难度的下法，
1: 是的，
0: 他可以上到异主的，这里面就一共差了0.2。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会选哪项吊环。吊环是日本队在比的，现在要上吊环的是最后一个人次，是
1: 金田希一。
0: 嗯，
1: 这是他的吊环，是他的强项，
0: 这次他来就一个项目，
1: 对，就
0: 比吊环，就比吊环，
1: 而且
0: 对，之所以秦指导这么关注他，因为只有他跟我们的蓝心宇 PK 吊环，
1: 悬垂拉上绳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成十字飞机十字，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加西的连接，后摆飞机一组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
0: 他的握法还是非常规范的，
1: 后摆水平这里的晃动比较大，这里360炫，
0: 日本队的24岁的金田希，他这次的亚运会主攻项目就是吊环，目标就是去跟我们的蓝心雨争吊环的金牌。这名选手的难度值，先来看张博恒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金田希刚才的下法没有把难度打满，他只是用一个D组的难度，他可以做E组的，那么他的类别分还能再高0.1，再加上那个的话呢，他可以从5.5升级到5.7，但是他今天先进入到资格赛，就资格赛进入到决赛就好了，他到了决赛再上满他那5.7的套。单杠，哈萨克斯坦队的第4人次，
1: 目前
0: 中国台北队
1: 唐家红，单杠是他的优势项目。
0: 中川前上180，
1: 斯里特卡360，技术难度。
0: 这名选手还是他本来这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6.6的非常高难度，卡西纳的空分，后面还有一个。中川前上的360，这里没有过去。
1: 过去了。垫上马凯540，这是一个超高难度。
0: 非常厉害，他这个是一个瓦尔斯特龙，然后单臂的大回环。
1: 周丽敏。
0: 然后是下法。盯住。这套动作他有几个大的编排，但是他刚才没有能够很好的呈现。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他比了6.6的成套。先来看一下刚才金田得分14.60分，他的吊环分数5.4的难度，然后完成分是9.1，
1: 完成分给的很高，落地站稳加了0.1，但是他用的是5.4的难度。
0: 好，看看唐家红，这是刚开始的中川180，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然后他的特卡切夫的360，也就是我们说的柳金空分，
1: 对，
0: 这个地方回落了，就是对
1: 大错，
0: 就是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卡西纳，也就是说唐家红在这几年的比赛当中的吊环虽然是强项，但是它的稳定性每场比赛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
1: 这里也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是你看他一套里面，他原来还可以做，不但有卡西纳，还有科尔曼，还有柳金，还有我们说的马凯洛夫的360，特别是马凯360 G 组的难度，他成套里面两个 G 啊，一个柳金，一个马凯360，所以他的难度值就上去了。然后他的这个刚开场那个卡西纳又是一个 G， 所以他成套编排本来是很难的，希望能够在单项决赛里面看到他最精彩的那一套。现在跳马，韩国选手在进行一个难度的申诉。
1: 这个动作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通过，他的申诉没有通过，这样维持原来的成绩。唐家红难度只有6.3，完成分7.766，确实是他没有把难度上满，所以6.6的成套没有做出来。我们期待他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以后看决赛。好，这样中国台北队的第二个项目结束以后，总分是77.564分。
1: 中国队第二项鞍马得分42.566。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第三个项目，那么中国队的比赛项目是吊环，日本队是跳马。中国队吊环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孙伟，之后是张博恒，第三是蓝心雨，第四是邹静媛。跳马项目呢，日本队是出场顺序是柱山、冈胜之助、桥本大辉、青田希。韩国队是双杠，哈萨克斯坦队呢比的是单杠。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大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草个人全能决赛，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现在在鞍马场地进行比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前一后移，乌国联一位，同飞一位。单环转体360，一组拦住，一组下法，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下来。
0: 在这个轮次当中呢，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进行鞍马项目的角逐。刚刚进行比赛的是佐拉耶夫。那么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呢，比赛的是中国台北队，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双杠是韩国队，单杠是哈萨克斯坦队。这个轮次六个项目全部都在进行比赛，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哪项切出来，这个就得看转播团队的选择。那么刚才两个轮次结束之后，现在中国队在总分上是落后于日本队，大概是在2.3左右。那这个分差会怎么样呢？
1: 这个我觉得我们第一项自由操失败了一个人，这样对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操只有三个人，这个他的失败的分也用上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1: 刚胜之助，
0: 刚胜跳马日本队的第二轮次，
1: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在打团体，因为今天这场不是团体赛，我们会从今天的全能赛当中去看一下日本队的团体吊环。现在中国队张伯恒在准备上器械了，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那么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队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
1: 因为之前张伯恒也受了肩部受了一点小小的伤，所以肯定会要降低难度。慢翻飞机 F 组一组难度，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后摆飞机一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后摆水平地主难度，向后倒一环西主难度。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影响，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先来看一下刚才刚胜14.233的跳马，他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啊。好，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有两个难度，可以跳5.2，可以跳5.6，看看今天全能他跳哪个。报是报5.2的。

0: 5.2 的难度，向后退了两大步。嗯，
1: 今天的这个乐蒂，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厘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是跳洛佩兹跳，侧手翻9.9，这个动作呢是打男团的主流难度啊，基本上你要想打男团去争奖牌的话，这个队伍三个人起码是5.2起步。
0: 是。
1: 好，张博恒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中国队上吊环的世界冠军蓝馨予。

0: 蓝心雨的吊环难度可以达到6.0。
1: And at our rate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lunging you.
2: 拉上到十字，记住难度。慢拉上，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拉上呈水平支撑 ，F 组难度。前屈两兜，后摆倒立。后摆飞机，一组难度；弹十字，一组难度。看下法了。漂亮，非常稳定，非常稳定。六分的套完成的非常优秀。
0: 蓝心雨
2: 落地站稳。
0: 两届，他在。北九州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吊环项目是获得了冠军，那么在杭州亚运会上当时个人全能是获得了第三名，在今年的全锦赛上吊环的冠军，最强的项目就是吊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吊环，那么他今年的两套有5.8的成套和6.0的成套，他刚才做的是6.0，成套里面有一个 G 组，两个 F， 两个 E， 我们算算 D 组以上他就占了5个难度，而且他的成套编排是3个巴兰丁动作，1、2、3全编满了。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解说过，就是看一个选手强不强，就看你的力量静止动作多不多。他一上来3个就纯力量。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3.866，这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这个跳马的8.666，就是刚才退了好几步的那个跳马啊，确实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2: 是的。
0: 再来看看蓝心雨啊，28岁了，也不年轻了。这次我们的队伍当中有31岁的孙伟，然后就是28岁的蓝心雨。
2: 是的。
0: 强项是吊环，他双杠也很强。难度6.0，完成15.20分。哦，今天比赛当中第一个上15分的选手来自蓝心雨。蓝心雨主要的目标是后面的单项决赛里面的金牌，
2: 对，
0: 吊环的金牌。刚才的金田希一日本队的那个只上一项的选手，就是他的准标靶选手。
2: 他的难度分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队主场，人家可以有9.4的完成。
2: 对。
0: 所以打分项目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今天来看看刚胜今天的状态，相对来说桥本要更好一些，但是桥本刚才的跳马，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竞争对手，主要关注4位选手他们的一个分差。日本队团体总分126.930，这是3个轮次以后的分数。吊环后面还要上场的是邹静媛，邹静媛现在正在吊环上进行比赛。
2: 是的。
0: 那么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中国队在看邹静媛比赛的我们的几位选手。好，现在远端切过来了，现在我们这个画面上看的全景，这就是邹静媛正在比吊环。我们好下法下。
2: 是第720下。
0: 嗯。
2: 这是一个 F 组的难度下法。邹静媛的吊环其实也是很强的一个项目。
0: 是，邹静媛是我们在打团体的时候，邹静媛的吊环和蓝心雨的吊环绝对是台风项目。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台北队自由操，
2: 唐家红前肢360，前团2周出界了，双脚出界，要额外扣分0.3，后肢1008，地主难度。

0: 环臂倒立，膝主动，膝主拦住。后直720，膝主拦住。后直900，前直。低臂连接有0.1的加分。准备结束串，后跳180，前传180，地主拦住。
1: 来自中国台北的个人全能老将，今年23岁的唐家宏，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第7名，在巴黎奥运会上单杠获得了第3名，和张博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名选手今年参加的比赛非常多，除了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以外呢，他还参加了世界杯的3站的系列赛和世界杯挑战赛。可以说中国台北队呢，在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今年特别是今年啊，参加的国际的赛事非常多，这样又给他们很多历练的机会。唐家宏，个人全能选手，在全能当中更强的是他的单杠。这名选手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是在8年前的亚运会上，单杠就获得了金牌。韩国队总分118.730。一会儿呢，在这个轮次结束之后换校，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能够插播到中国队邹静元的吊环，因为邹静元的吊环也是一个高分动作，在我们中国队的队内仅次于蓝心宇那个15.2的分数。孙伟的吊环其实也不错，13.766，张博恒吊环的14.233分。现在来看一看中国台北唐家宏12.733的就操成绩。现在各个场地都结束了吧？结束了。
0: 对，
1: 好，开始换项。换项的话，我们很期待能够
0: 单杠那边
1: 现在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4人次卡里米要进行单杠的比赛，现在等分的是阿兹佐夫。日本队结束了比赛，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他们的分数。柱山响马的跳马13.966，上14分的只有刚胜14.233分，然后呢，桥本大辉是13.866分。孙伟今天表现得很不错，比完了3项都是高质量发挥，超乎了我们的预期，因为之前大家都很担心他。中国台北115.763的团体分数，这是3个项目的团体总分。我再看一看个人全能的排名。个人全能现在，张博恒42.199，118号。好，现在看看单杠。
0: 这是哈萨克斯坦卡里米，前上180。接柳金承欢，这是一个低阶技能难度。失败了。
1: 今天单杠失误率有点高哦。
0: 实体360旋越杠出现了。
1: 这都是名将，刚才出现重大，包括唐家宏，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卡里米，都是名将。他是卡西纳出了问题，太进杠了哈。这个很危险，对运动员来讲，远了危险，近了也很危险。
0: 对。他也是对单杠这个项目很有竞争的一个运动员，
1: 所以今天可能运动员第一场很兴奋，很想赢，
0: 还是重新做
1: 补了一次，
0: 这样他的难度就保留了。
1: 对，科尔曼也进杠了，
0: 进
1: 太近了，但是过了，
0: 他没掉下来。
1: 对，
0: 前上左臂大环。 120喧嚣。哦，
1: 下场抛的还是很高的。
0: 对，但是落地出现了一个大步。
1: 好，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看啊，现在张国恒在经过了三项之后，成绩42.199分，排在了桥本大辉的前面，高了0.1，这是个人全能的排名。然后呢，现在孙伟是排在了四个运动员当中，我们说两个中两个日当中呢，排在第四。孙伟是41.866分，在孙伟前面是刚胜之助41.999，这是目前争夺奖牌四位选手在经过了三轮比赛之后的排名。中国队第一和第四，日本队第二和第三。接下来呢，这两个队伍的比赛项目不一样，中国队要比的是跳马、双杠、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自由操。
0: 金牌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是谁，应该要比到最后一项，甚至要比到最后一个人。
1: 所以今天进行到现在啊，我们最大的惊喜就是看到孙伟已经依然能够保持的，他像在东京奥运会那样，是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者之一。因为要知道，现在跟东京的他相比，当年他只有25、26岁，他今年已经31了。
0: 是。
1: 卡里米13.133分，这样这个轮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第三轮结束之后，先来看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目前成绩排在领先的是日本队120.930，中国队是126.231，韩国队是118.730，哈萨克斯坦队是118.664，就是排在了今天几个队伍当中，哈萨克斯坦是第四。日本队现在呢是总成绩126.930分。我们再看看个人全能的排名，个人全能排名，中国和日本前四名当中，中国队是14，日本队是23。那么中国队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差0.1，中国队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领先了他们是将近有一分。孙伟跟第三名的刚胜现在的分差只有0.133分，
0: 非常接近。
1: 是的，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第四轮的角逐。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
0: 中国队要比的是跳马项目。
1: 中国队的跳马出场顺序是蓝心宇、张伯恒、孙伟和田浩。那么日本队的双杠出场的是柱山、桥本、刚胜和角街。我们来比比难度啊，中国队的跳马
0: 全部5.2，
1: 5.2，对，我们这个就是平均5.2，是打团体的起必须要有的争奖牌的起步价。然后就是日本队的双杠，因为双杠和单杠它这个动作项目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拿难度直接对比。给大家介绍一下，桥本是5.6，刚胜是5.6，角街是5.8。因为到后面的后天我们要去打男团的比赛，那么双杠呢，我们的三人次是张伯恒5.9，蓝心宇5.9，邹静媛6.0，17.8，桥本5.6，刚胜5.6，角街5.8，17，这样我们比他们难度分高0.8，然后比完成。我们会一项项这么比，但是今天是全能嘛，我们就先比这四个运动员的难度比一下就好了。
0: 跳马是中国的优势项目，我们的难度都是5.2的难度，而且质量也不差。
1: 跳马非常关键，
0: 对，
1: 如果巴黎奥运会不是孙伟脚伤了，我们用孙伟就是因为孙伟5.2的稳定输出。
0: 对，因为那时候他的状态，
1: 对，跳马脚受了问题，
0: 出了优点，
1: 不然的话巴黎不会换人。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孙伟能够拼到现在他的价值。
0: 这个运动员他还有
1: 5.2，他保持到31岁，他稳定的5.2。因为这个跳马在我们的男子的全能里面刷掉了不少年轻人。
0: 是，跳马这个项目是一个分水岭，有的他只有可能4.8、4.4，这样的话就对这个团体起到了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1: 对，我们其实有很多别的五个项目都挺好的，唯独跳马它就是4.8，所以它就去不了奥运会，所以我们就要考虑用老人，因为老运动员的5.2还是很稳的。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跳马。现在来看一下各个场地啊，别的场地的任务。第四个轮次，吊环项目是只有一个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那么自由操呢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台北是比鞍马。 鞍马，一会儿李志凯的鞍马可以看一看，我们要你应该会切出来，它是第四人次。
0: 对，
1: 然后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单杠的是韩国队。现在是田浩在跳马的赛前热身。田浩这名选手呢，他的单杠会更加强一些，他的自由操打团体的时候，自由操5.1的成套是可以用的，跳马他有一个5.2，这个也是打团体时候要用到的，单杠他有6.0的难度，打团体也需要，因为单杠是我们和日本的一个比较需要缩小难度这么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有张波恒的6.2，田浩的6.0，孙磊就5.4了，然后我们都没有第四人次。
0: 对，我们没有第四人次。
1: 对，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日本的强项。你看日本桥本6.2，日本的脚尖6.2，他们还有刚胜的5.8，所以单杠我们需要田浩，就是因为他的单杠很好。
0: 对，他的主要项目就是单杠。
1: 现在我们看到桥本今年再看到他就非常淡定和从容了。那么他跟现在我们看的是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一个
1: 同框，
0: 对，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1: 东京，对。这是孙伟，孙伟也是从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拼到了洛杉矶周期，他现在已经是个奶爸了，他自己也说我想在赛场上继续拼搏，为我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0: 非常不容易。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跳马的比赛。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蓝心宇。
0: 对，他的难度是5.2的。
1: 作为一个单项选手，在全能比赛中排兵布阵，我们可能会在多个项目看到他，目的就是为了为更多的他的队友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的，立松转体990，完成质量不错，落地一大步。
1: 我们在今天派出的这个队伍当中，这次亚运会的五人当中呢，是四人次，除了周静媛，其他的四个人全都5.2。
0: 转体角度差一点。
1: 他转到应该转到12点钟方向对的马，稍微有一点到2点钟方向那个地方。杭州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铜牌，蓝心宇14.133分。张博恒跳马，
0: 就张博恒的跳马。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但是落地有一个出界，
1: 还好出界就0.1，
0: 没有双脚出界，单脚出界0.1。
1: 对，其他的环节都做得比较好，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0: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1: 是，
0: 你看他的姿态就完成得比较好，
1: 而且特别轻松，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讲这个0.1的扣分就不足为提了。因为是这样的，他在前面比完了三项之后，他跟我们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他是排第一的，我们说前四名当中14是中国，23是日本，那么他和第二名的桥本难度都是5.2，他刚才桥本我们知道那个跳马没有比好，那么他前面三轮之后高桥本分差有，但是不大，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都在用5.2的跳马在直接 PK。14.133分，
0: 这个完成分打得稍微我感觉低了一点，
1: 跟蓝心雨都是14.133，
0: 因为他的质量
1: 比蓝心雨还是要好一些，
0: 好一些。
1: 接下来跳马是中国队的孙伟了。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单杠的场地，单杠的场地呢，现在推过来的远景这边是韩国队在比。现在看一看，蓝心雨补充体力，好，张博恒的分数完了以后，孙伟在已经跳了。已经跳了，对，在跳，现在在等，好，
0: 完成的还可以，落地退了2步。
1: 桥本大回双杠来了，桥本刚才是稍微有一点落后，今年25岁的桥本，双杠今年有5.6的套，在国内比出来的。从难度来看，他的双杠跟我们的张博恒，我们是5.9，他5.6。弧形挂臂躯体平衡分，后上180，后上承倒立，第四个难度支撑马库兹，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反两周180下。桥本大辉从双杠来讲，如果说直接去跟张博恒 PK 的话呢，难度有一个0.3的分差。完成上来讲，刚才后面的两个动作，一个是巴夫萨，一个是提佩尔特，他的腾空的高度还可以做得再充分一些。接下来进入到了单杠，单杠现在是切到了韩国队的，我们看看，现在韩国队已经比完到了两个人了，现在第三人，127号，李正孝，今年28岁的老将，全能型的运动员啊，参加过了很多届世界锦标赛，4届吧，最好成绩是2019年在斯图加特个人全能第20名。然后之后2021年、2023年都没进决赛，利物浦的是男团第8的成员。
0: 前上360，一组难度。360炫。正套540乘混合物，地组难度。前上180，地主难度。正套普特卡又出现了一个吊杠的这个问题。
1: 今天的单杠
0: 出现比较多的失误，
1: 真的是好像都
0: 很多名将都掉下来了。
1: 对，这都是有可能在单杠这个项目上争夺
0: 奖牌，
1: 甚至是前3名实力的选手都
0: 出现了大的问题。
1: 对，希望他健康不受影响，因为这样拍下来确实对运动员的伤害是蛮大的，他不是脚先着地，还好。
0: 这个是个一组的难度，而且还是比较少见的正操，肢体特长。
1: 今天反而鞍马安全一些。
0: 对，鞍马今天掉的很少。
1: 对，双杠都到这边来了。
0: 带环跳转360，一组难度。肢体720炫下，一组难度。可惜了，出现了吊杠失误。
1: 现在桥本的挥打出来之后，下面就要上场的是刚胜之助了。桥本的分数是14.30分，
0: 5.6个难度。
1: 应该马上就会切到了刚胜之助，因为现在是这几两个中国，两个日本。看看双杠吧。双杠，日本队。刚胜之助，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他们的编排很像，他跟桥本很像。大回环，后上180，他完成的比桥本好。支撑马库兹，成挂臂，分腿前空翻5/4成挂臂。悬垂前摆，分腿后切，杠上直立再握巴夫萨。躯体莫伊分腿后切成倒立踢皮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跑两个一人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他们两个都是5.6的难度，他的完成质量更好，所以这有很大的希望会帮助他在前面的三项之后，因为他刚才是落后于桥本，看看有没有通过这次双杠能够把这个顺序追上来。11.766分，这是刚才韩国队出了状况的那套单杠。好，中国台北队的鞍马来了，
0: 李志凯，他的鞍马很有特点，
1: 特别炫，
0: 对，托马斯比较多。
1: 李志凯，我记得从2018年雅加达就是明星，然后比到了杭州亚运会，现在比到了名古屋亚运会，
0: 也是一名老将，
1: 对，30岁了。他比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鞍马的银牌获得者，北京奥运会没有进决赛。
0: 机组的交叉，单环转体，一组难度，托马斯全旋打滚360 F 组难度，托马斯一位打滚360一组难度，托马斯大一位一组难度。哎，下滑出现了小小的问题，有一个弯臂的过程。
1: 他这套动作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下法，他要是能顺下来难度可以到5.5，但是他的下法呢，今年因为下法的原因呢，还有一次是5.4，就是他下法有一次是这个是 D， 如果是 E 的话，他成套的 E 就因为 D 的话组别分就是0.4，
0: 是的，
1: 所以他在马上是很漂亮的，下法这个决定了他这套动作能不能有更好的分数。
0: 他这套难度价值应该在5.5左右。
1: 对，他有一个 F， 刚才我们说的 F 来自于这个托马斯隔两环打滚360。
0: 对。
1: 然后他有 E， 有三个 E， 他有 I 或 N， 有隔两环前移、隔两环后移。
0: 对。
1: 就他用的是托马斯姿势移，所以就比并腿全旋好看，而且他是隔两环移。你看我们看的就是一个一步一步走，他就直接跨过去了，因为之前我还为这个事情还琢磨过很久，这个规则就是这个环分一，这个位置分1、2、3、4、5位，
0: 新周期新周期对这个蓝托马斯也限制了他的不能做太多次，因为他原来整套动作
1: 对
0: 出了一个交叉全是
1: 托马斯，现在就是要有并腿全旋，托马斯也要，就你不能全是。
0: 对，他太单一了。
1: 14.633分，
0: 5.4的低分。
1: 好，我现在看看全
0: 完成分还是非常高的。
1: 全能的排名。现在两位日本选手在经过了双杠之后，现在刚胜排在了领先56.632，桥本56.399。现在张博恒，因为刚才我们比的两个项目呢是 不一样的，我们是票马。现张博恒是56.332，四个人当中，现在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孙伟现在是56.032，就在四个人当中争奖牌的四位女人当中，我们现在是三和四，从刚才的一和四变成了三和四，主要是因为跳马这个问题。这个项目现在日本队上升到了12名，我们是三四，后面还有两项，一个是单杠，
0: 一个双。

0: 我们要到双杠就好了，双杠。
1: 现在是中国队，下一项就是双杠。
0: 但实际上，后面的日本队的单杠和自由操都不弱，只是说我们也有强项，就是双杠。
1: 是。
0: 所以下面都各自有一个队伍有自己的强项。李智凯，鞍马的分数是他今年比过8.633的完成的，看看这次的完成怎么样。
1: 看他能否进决赛，因为他的下巴有出了一点问题。他可能要申诉。
0: 他已经诉过一次了，其实他的那个遵义亚锦赛上就诉过，现在14.033分，还好还好了，5.38.733。下巴会影响一点他的难度。
1: 对，
0: 还好了还好了，进决赛就行，决赛再来一遍，
1: 应该可以进去。
0: 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好，这样中国台北队的鞍马比赛就结束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为这不是团体赛，所以我们主要看全能。全能现在的排名前四名当中，两位日本，两位中国，我们是3-4，日本队是1-2。来看分差，现在我们的张博恒跟第二名的桥本的分差很小，0.067，
1: 0.1不到。
0: 对，然后孙伟跟桥本的分差是0.36。现在我们张博恒跟第一名的分差是0.3，整0.3。
1: 刚胜吧？
0: 对，我们跟张博恒刚胜的分差，我们两个差0.3，后面还剩我们的双杠和单杠，双杠好好比，有希望的。
1: 日本队是单杠自由操。
0: 单杠自由操，对。好，来看看下一轮。
1: 自由操的。
0: 我先看看，
1: 应该没有那么高的分。
0: 我先算一下啊，现在是第五轮是双杠，双杠我们是孙伟、蓝心宇、张博恒和邹静元。日本队的单杠顺序是柱山、冈胜之助、桥本、角街和金田。双杠我们看看，张博恒的难度是5.9，孙伟是5.7，然后桥本的单杠是6.2，冈胜是5.8。桥本的6.2跟张博恒单杠6.2难度是一样的，冈胜之助的单杠是5.8，孙伟是5.4。从自由操，因为我们不一样，他们还要比自由操嘛，自由操桥本是5.4，跟刚才中国队的张博恒是一样的，冈胜5.3跟我们的孙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难度，你看孙伟为什么要把那个巨柱上来了呀，这样他就跟冈胜自由操上没有难度差了，所以我们做的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过的。双杠，啊，邹静元是第四位上场。邹静元这次的亚运会的任务就是双杠金牌。
1: 对，
0: 我们目标非常明确。
1: 一个双杠，一个吊环，是我们必须要拿的。
0: 对，我们要对我们的 KPI。然后呢，全能的金牌和团体的金牌，我们都需要全力以赴，因为对手非常强大。因为这次我们说是亚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争夺，但是它含金量甚至超过了2届奥运会。为什么呢？因为东京奥运会我们争金牌的是，肖若腾、孙伟去打日本队的桥本。那么在冬季奥运会是张博恒去打冈胜，现在是张博恒、孙伟去打两位奥运会冠军，集中到了亚运会，所以你想他的含金量有多高？
1: 对，非常有值得一个看点的这场比赛。
0: 东京奥、巴黎奥的2届个人全能的冠军，在主场迎战中国队张博恒、孙伟的挑战，
1: 太不容易。他申诉不知道成功没有？
0: 我看看，哦吼，驳回了，
1: 还是驳回了。
0: 他亚锦赛其实也申诉了，所以动作还是要做的再规范一些，你才不才可以不被裁判抓掉，抓到对，
1: 才能被裁判认可。
0: 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五个轮次。

0: 看一看其他队伍的选手的排名。现在韩国队是排在了个人全能的，在这一组当中个人全能的第五位，是53.665分，这个跟前四名的分差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2.7左右。现在我们看到是画面的全景，在全景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各个场地的比赛任务。现在日本队的团体总分是170.496分，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是168.663，这是结束了四个项目以后的总分排名。再看看个人全能的排名，现在一二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和孙伟是3、4名，韩国队现在是第五，
1: 分差很小。
0: 那么日本队这次主要的他们的这个计划和任务，就是由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呢是去冲击个人全能的金牌，然后呢在单项上由金田希一去冲击吊环项目的金牌，主要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那么这次中日本队派出的另外两位选手，一位是角街友晴，另外一位呢是柱山响马。这两位选手呢在打团体当中，像角街他的是要用的是他的鞍马和他的双杠以及他的单杠，他的单杠有6.2的成套，打团体的时候由他跟桥本两个6.2，这样就会对中国队构成一定的这个难度上的一个威胁。那么柱山响马这名选手呢节操非常强，他难度达到5.6，基本上是这次中国队和日本队当中自由操难度最大的一位选手。同时呢他的鞍马也不弱，有5.5的成套，5.5的成套基本上是中国队日本队两支队伍当中的一个居中，也就是我们是在5.4到5.7就两个队伍当中，他是5.5，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输出难度。跳马他也是有个稳定的5.2。那么桥本这次呢刚才的全能是用的5.2，不知道他会不会到团体赛当中为了冲金牌去跳一个5.6的女仓跳。所以说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因为他本身是个人全能决赛兼了资格赛，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队伍目前在后面展望一下团体。今年的亚运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先团体再全能，这次是先全能再团体。
2: 選手はウォームアップを終了してください。
0: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floor。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五个轮次，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之所以说我们强，主要是强在哪？
1: 主要是我们有两届奥运会冠军周静媛压阵，他的双杠是王者，而且每个动作都是教科级般的一个表现，这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一下子把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0: 因为刚才我们的吊环已经有一个15分以上的高分，所以一会儿周静媛的人
1: 如果正常下来也会达到15点多。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自由操场地，正在进行比赛的是韩国队。
1: 后直1008，地址难度。

非技巧类动作，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组难度。这是900前是180。后期两周结束，站稳了。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0: 韩国运动员的动作质量还是不错的，空中转体脚尖也夹得比较紧。结束串落地也非常稳定。
1: 得分13.766分，
0: 他的一分达到了8.766，自由操的算完成比较好的。
1: 对，自由操能够有这么高的完成分，但是他确实是难度不算太大，因为自由操我们说过，优秀的选手是5.3到5.6之间的。好，现在看看日本队的比赛。人次刚胜之助，大空翻卡西纳，科尔曼一个 G 一个 E， 下面还有一个柳金第二个 G。结实发挥环，后旋腿前摆后撑，躯体回环成倒立，持两周700而下。他们马上切到了张国恒，因为他们是这一次个人全能金牌的争夺者。那么刚才的刚胜之助这套双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G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G组，然后E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发，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它的单杠的难度大概是在5.8左右，那么桥本是6.2。现在我们看到，在之前的今年的比赛当中，包括对策。张博恒已经把单杠打到了6.2，所以这个方面呢跟桥本是差不多的，那么要比刚胜还要再难个0.4。但是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是孙伟，孙伟今年的单杠比了一下，他的成套大概是在5.4左右。
0: 对，
1: 所以孙伟一定要把自己减少扣分，争取用一分来缩小跟这几位选手的距离。
0: 对，其实今天的主要看点在于两个全能的比拼。
1: 这是他的第一个G组难度。这是他的下法。
0: 没站稳。
1: 嗯。

0: 冈村支柱才22岁，是一个很年轻的运动员，他在获得奥运会冠军的时候才20岁。这名选手在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上呢，是个人全能的第5名获得者。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今年比过的国内赛成绩是在84.899到86.065之间，就是在日本国内比出来的4场比赛的一个个人全能的成绩统计。那么这个成绩要放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是争金夺银的，就是那种顶尖级别的赛事这样的一个优势。好，现在我们看一看中国队双杠。中国队双杠现在呢，张博恒是第3位要上场的，前面孙伟和蓝心宇已经比赛结束。
1: 其实上直角支撑，慢起手抓力。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后上180，记住难度。后上倒立，记住倒立，记住难度。挂臂前摆360，记住难度。前弧翻成挂，记住难度。八步煞，记住难度。切佩尔特记住难度，马上到下方。前弧翻180下，记住难度。张本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
0: 对。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在经过了前4轮之后，张博恒目前是排在2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2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证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单杠。桥本大辉，桥本大辉的单杠呢是6.2的难度。中川前上360，中川这里回落了，他本来要接科尔曼的，这样就断连接，少0.2。单做克曼，大难度。柳金，过了。柳金卡西娜两个双 G 的编排，直体特卡切夫。大回环跳360。
1: 这套动作，他的这个前上180不承认，这个地主难度没有，而且还要扣额外的0.5的分，所以说他这套应该上不了14分。
2: Daiki
1: Hashimoto。 日本队的落地还是比较稳定的。张博恒的双杠14.7，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的单杠也已经把难度现在升到了6.2，也就是难度跟桥本大辉刚才那套的编排难度6.2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再看双杠，
1: 我们双杠的王者，
0: 中国队第4人次

0: 天上知了之称。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一组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踢飞，一组难度。踢佩尔特，一组难度。好的，漂亮，一组下滑站稳了。周静媛的这套双杠是6.0的难度，完成质量非常优秀。
1: 周静媛也是一位28岁的老将，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巴黎奥都是双杠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4届世界冠军。我们在打团体的时候非常需要邹金元的双杠，就是因为他能挣到一个极高的分数。
0: 是的。
1: 那么包括刚才的蓝心雨，虽然是在肩负着单项决赛吊环双杠冲金的任务，这两名选手，但是他们在团体当中依然能够贡献出超高的分数。
0: 啊，这个又失败了。
1: 刚才我们从现场听到了哗然声，就是因为在单杠这个项目上日本队出现了失误。先来看看14.033，啊，就是刚才桥本的单杠分数难度是5.7，那么他这个6.2的难度就没有能够全部比出来。在刚才邹静媛比双杠的过程当中，日本队在比单杠。现在日本队正在器械上进行单杠比赛的是，好，邹静媛15.333，现在2个15分都来自中国队，一个是我们的吊环，一个是我们的双杠，难度6.0，完成分上到了9.2。今天两位中国小伙子，两个单项高手，在资格赛当中
0: 都完成的非常优秀。
1: 对，为我们后面要比团体已经做了一个热身，我们是212.962。现在要等一等，我看看全能的成绩排名。张伯恒现在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在4个运动员当中。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桥本大辉70.432分，排名第三；孙伟69.365，排名第四。这是现在这四位选手的排名情况。前四名当中，中国队又回到了第一和第四，日本队是第二和第三。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单杠张伯恒难度6.2，刚才桥本是5.9，冈胜支柱的单杠刚才是5.8，那么孙伟呢是5.4，孙伟跟冈胜支柱自由操是打平难度，都是5.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团体的情况。团体赛呢，现在的成绩，现在日本队是5个轮次以后总分是213.028分，中国队是212.962，这是资格赛。好，再看看进入到单项决赛，现在我们的蓝心雨是吊环的第一名，邹静媛是吊环的第三名，双杠邹静媛、张伯恒。

0: 现在是单项的前两名，所以在我们吊环双杠单项决赛上，中国队的重点选手都已经顺利的，并且是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再看看鞍马，还有鞍马现在前十名当中啊，中国队排的偏后一些，两个第九。
1: 巴斯拉生产的
0: 119号库尔班诺夫，
1: 对，
0: 鞍马回放。

0: 分差很接近了，只有零点一不到啊。
1: 選手はウォームアップ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
2: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即将进行的就是个人全能的最后一个轮次，第六轮的比赛。第六轮的比赛呢，中国队比赛项目是单杠，出场顺序是蓝心宇、孙伟、田浩、张博恒。日本队自由操项目的出场顺序是冈胜之助、桥本大辉、柱山祥马、金田希一。

就是在经过了五个轮次之后，个人全能排在领先位置的中国队的张博恒。71.032分，刚胜之柱70.865。

0: 伊藤宫分腿太大。
1: 节操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刚胜之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前三百六，前团两周 CD 的连接0.1的加分。只两周，360 F2 的难度，换了对角线，后直1008 B 组，后跳360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接托马斯。马纳一二两秒提倒立，一二结束技巧。透支两周盯住刚胜之柱，
0: 完成的还是中规中矩。
1: 在刚才结束了五轮以后，跟张博恒的分差在0.2左右。刚胜之柱这名选手呢，从今年在国内的比赛，这是他前面出的状态比较多的一个技巧。他今年在国内赛当中盯住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落地站稳是他的一个优势。
0: 是的。
1: 因为每个项目它自身的特点不一样，刚胜这条难度在5.2到5.3之间，那么张博恒呢，刚才就已经领先他不到0.2，大概是0.16几，所以最后一项呢，正常来讲张博恒打满单杠难度是可以达到6.2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稳是最关键的，只要稳住，所以其实都不用上6.2这么难，因为一个6.2去打5.3就有0.9的难度差，冒这个风险不如稳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相信张博恒和他的教练团队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即就是算下面要上哪一套，
0: 对，更加稳定。
1: 对，这样刚胜之柱这次个人全能的六套动作就已经比赛结束了。桥本大辉的自由操呢，难度是5.4，比刚胜要难一些。
0: 这套刚胜这套应该完成分没有那么高，
1: 所以比到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我们最后一项比的是单杠，
0: 主要是稳定。

0: 刚胜支柱，自由操得分是
1: 13.733，
0: 总分是84.598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桥本大辉。桥本大辉在前五轮之后排在了第三位，现在前三名奖牌争夺者分差在毫厘之间。开场前360，前屈两周，双脚出界。两周360，减难度了，本来可以做后直900的。俄式挺身转体1008，后传两周720。后去两周结束。
1: 看来主场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压力
0: 很大，
1: 非常大，非常大。他这套动作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双脚出界，跑出界外，这一串动作可以扣到一分，所以说他已经退出了冠军的有力争夺了。
0: 现在中国队的单杠稳住，
1: 主要是稳定，
0: 只要稳，
1: 只要不掉杠。
0: 因为单杠的起平分就要高于自由操的，虽然孙伟的单杠难度是5.4，跟自由操的难度来比呢，领先的难度优势没有那么大，所以孙伟单杠也很关键。现在正在比单杠的就是孙伟，我们在等桥本的回出来之前，也会一边关注孙伟。刚才蓝心宇的单杠是12.40，孙伟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单杠比赛。桥本大辉今天的这个，包括现在看到腾空高度，还不是那么的充分。
1: 对，
0: 他今天包括在单杠上还有双杠上的这个高度、幅度
1: 都有所欠缺，
0: 都不是他的巅峰状态。
1: 看来状态还是有一些起伏。有时候主场优势可能会甚至变成包袱，就看觉得抗压能力强。
0: 刚胜支柱对自己的自由操难度提出了申诉。
1: 他可能对他这个出界他认不认可，他觉得他没出界，看了他出界就要看慢动作回放。
0: 刚才刚胜支柱的难度判的是5.2，完成是8.533。5.4的难度，13.433的分数，现在成绩是83.865。这样，桥本大辉以这个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比赛。我们要等一等，看看刚胜有没有，刚胜难度分改过来了，改成了5.3。好，现在我再看看个人全能的排名，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刚胜支柱，六套总分84.698分，自由操难度从5.2变成了5.3。第二名是桥本大辉，成绩是83.865。现在孙伟刚才结束了单杠的比赛，总分是83.298分，排名第三。
1: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队的田浩，前上180接弹旋，有惊空翻，打得非常出色。手里360旋非常优秀，正吊非常漂亮，应该是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中国队的新人在这五个选手当中他算是最年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现在总分是84.698。好，那么田浩呢是这次我们五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也是第一次上这么高级别大赛的选手。他在之前接受采访时也说呢，我可以跟这么大哥哥一起比赛，非常的幸运。好，最后我们就要看到张博恒了，一套单杠定胜负，决亚运会个人全能的金牌。他的对手是两位奥运会冠军，一位是东京奥冠军，一位是巴黎奥全能冠军。在五轮结束之后，他领先于目前的第一名是有0.167分的。
1: 只要正常下来就是冠军。田浩的单杠5.9的难度，
0: 14.433分，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0: 现在呢，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冈胜之助，84.698。中国队，因为他最后一套是13.833分，所以只要中国队我们最后上场的张博恒，在这个分数上再加上刚才的领先的这个分差，把这个分差揉进去，最后我们就可以获得金牌。And in the team's competition, Japan in first place now, follow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
1: 加油！前上360一组难度，前上180接弹旋一组难度，有0.2的连接直立旋 F 组难度啊 G 组难度正吊
0: 本来是可以做双G的编排，但是他因为前面的领先的难度优势很大，所以他现在就做一个G，但是一个G稳定下来了。
1: 这一套动作是5.8的难度。
0: 对，他本来是双G可以达到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当时他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这次张伯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能否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在接下来这十秒将会揭晓。现在是5.8的难度，单杠去 PK 5.3和5.4的自由操，领先的优势，首先在难度上就有0.5分的优势。
1: 那赢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击败给日本。巴黎奥运会，张伯恒因为体能的原因击败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刚胜之柱，本届亚运会张伯恒用一己之力证明了谁才是世界最顶尖的全能选手，
1: 当之无愧，零失误拿到这枚宝贵的金牌。
0: 之前我们很担心，因为他的伤，昨天晚上还在紧急的讨论要不要减难度，他今天确实也减了，但是他是拼到最后一刻，在经过了严谨的计算之后，认为我们不需要上那么高的单杠难度，因为单杠是一个失误率非常高的，大家看了全程就知道，今天的单杠失误率特别高，所以最后一项太重要了。
1: 我们单杠零失误，这是很难得的。
0: 在后天，中国男团将会继续迎战日本队，去争夺这一枚男团的金牌。
1: 是的，我们期待着看中国体操队有更优异的表现。
0: 这样，中国队就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第一名和第四名。孙伟，31岁的老将，在时隔5年之后，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了5年之后，也是在日本获得了个人全能的第四名。这是一场巅峰对决，因为是两位中国选手去挑战两位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1: 祝贺中国队，祝贺张伯恒。
0: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刚胜之柱和桥本大辉是获得了个人全能的银牌和铜牌。好了，观众朋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秦卫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我们男子团体决赛再见。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大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大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佳瑜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徐佳瑜。
0: 徐佳瑜在预赛里面就有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3: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3: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98，51.98，天哪，徐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3: 真的，
0: 徐佳瑜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3: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1: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那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梦荣耀亚洲，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张博恒在刚刚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顺利摘得了这枚金牌。在刚刚的比赛中，六个单项的较量里面，张博恒是在三个单项上领先于亚军的东道主选手。而在全场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到，正如张博恒自己在赛前所说，在这样的一个备战压力下，他一战在多个单项上面是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来迎接挑战。这枚金牌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也是给中国体操队提振了信心，在接下来的比赛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大家的发挥。张博恒也是实现了在男子个人全能这个项目上的卫冕，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赛场上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那在这个比赛日里面，稍后的时段我们还要来关注哪些重点赛事呢？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稍后呢，我们要进行关注的就是游泳赛场的多项决赛了。今天在游泳赛场呢，将会产生七枚金牌。而同步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女排赛场。今天呢，中国女排将会进行的是半决赛，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呢是要迎战的泰国队，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比较熟悉的老对手了。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也是派出了一支比较年轻的阵容，经过了前面的比赛的打磨之后，相信他们也能够在半决赛发挥出更好的自己。另外还要关注的就是女足的比赛，中国女足将会迎来自己的最后一个小组赛对手菲律宾队。在这场比赛对于菲律宾队和中国女足来说呢，是涉及到同名之争的，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同步关注这三个赛场，我们也来持续关注。中国女足目前是2-0领先，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在小组赛的收官战迎来好消息。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来说一下游泳了，到了游泳赛场的时间了，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游泳的多项决赛了。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游泳的多项预赛中呢，中国队的运动员是大部分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也游出了比较不错的好成绩。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在很多个单项上面呢，都在预赛中游出了小组第一。比如说在女子50米仰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中，我们是排在预赛所有选手中的第一位。在男子50米仰泳中呢，徐嘉余也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呢，我们中国选手是包揽了预赛的前两位。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中国队也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晋级到今天晚上的决赛，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重点来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七个单项中大家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单项。先来看徐嘉余，徐嘉余在昨天100米仰泳的自己的主项上面是第二次游进了52秒以内，能够看出他现在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而今天晚上要进行的男子50米仰泳呢，目前的亚洲纪录就是由徐嘉余保持的，我们也期待嘉余能够在今天的亚运赛场上面创造出更好的成绩。那今天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男子100米蛙泳的比赛了，秦海洋将会出战，同样亚洲纪录也是由秦海洋掌握的，今天他将会携手自己的队友出战，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最后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于子迪和于艺婷了，双鱼组合。那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这个项目上面呢，他们二位现在目前是争先恐后。于子迪在去年全运会赛场上，大家还记得他是打破了叶诗文尘封多年的亚洲纪录，但是在本赛季于艺婷又再次打破了于子迪在去年创造的亚洲纪录，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双星闪耀在今天的赛场上又会谁能够摘得这枚金牌呢？最后大家就要来关注的是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了。目前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潘展乐是进入到了今天的接力的名单中。潘展乐昨天在自己的主项上面男子100米自由泳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我们也看到他的状态在逐步的回升。在今天晚上的赛场上，中国泳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静静等待。

0: 很激动吧，也是第一次来日本，觉得这个泳池也环境也都很不错，挺适应的。
1: 两个一张，还有两个吗？直接就死了吧。
0: 更多挑战自己吧，然后这两天也是就是多以休息为主，多去恢复。
1: 还行，有点心肺，肌肉的，肌肉的。
0: 我觉得会是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态吧，会在比赛中去调动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期待比赛吧。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游泳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在晚间时段呢，我们将会见证多场精彩的决赛上演。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张雨涵，你好。
6: 很高兴晚上的决赛又和大家见面了，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看咱们第二个比赛日的决赛。
5: 今天晚上的决赛时段呢，精彩纷呈，有多场非常接近的较量啊。首先是3场50米短距离的较量。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经过预赛的较量，两名中国队的选手王子成和徐嘉余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的赛场。
6: 是非常让人期待呀，因为在上午预赛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今天上午还诞生了两个国家纪录，一个是巴林的选手，还有一个是新加坡的选手，他们打破了自己的国家五十米仰泳的男子纪录。
5: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比赛呢，是在东京来进行，使用的是东京奥运会当时新建的场馆——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参赛运动员情况。第九泳道的是印度选手纳塔拉吉。位于领道的是伊朗选手阿巴西，晋级成绩25秒37，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位于八道的是东道主日本选手三浦绫央，赛季最好成绩25秒13，个人的最好成绩24秒96，这是在今年的日本全国锦标赛上游出来的成绩。位于第一泳道的是代表巴林征战的斯杰潘贡恰罗夫，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位规划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庄木伦，在 杭州亚运会50米仰泳和100米仰泳呢都获得第七名啊，都进入到决赛当中。位于第二泳道的是印度尼西亚选手杰森·优素福，晋级的成绩25秒13。位于第六泳道的是新加坡选手陈恒凯，晋级成绩24秒97。亚运会50米仰泳和100米仰泳呢都获得第七名啊，都进入到决赛当中。位于第二泳道的是印度尼西亚选手杰森·优素福，晋级的成绩25秒13。

0: 位于第五泳道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比赛游出24秒74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24秒48，在2025年的3月份游出。好，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徐嘉余，95年的老将徐嘉余，奥运会1金4银得主。徐嘉余呢，在今年的6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是创造了23秒92的全新亚洲纪录，在50米这个游程距离当中，似乎年龄啊并不会阻挡徐嘉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俄罗斯选手科列斯尼科夫保持的23秒55，在2023年的7月份喀山游出。亚洲纪录徐嘉余的23秒92，赛会纪录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日本选手古贺纯也游的24秒28。
1: 看到嘉余昨天100米的状态，今天破这个纪录，也就是啊即将到来的事情。看看今天晚上嘉余精彩的发挥。
0: 徐嘉余仍然佩戴着自己标志性的黄色泳帽。这场比赛呢，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徐嘉余和王子成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五道的尹智焕将是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50米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关键。
1: 这一个15米的出发将是非常的关键。
0: 徐嘉余位于第四泳道，王子成在第三泳道。比赛开始，50米的游程稍纵即逝，徐嘉余出发反应是0.55，相当不错。
1: 可以看出水还是第一个，
0: 对，目前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一，出发非常的有力，
1: 游起来非常的顺，感觉今天晚上也是势在必得的感觉。
0: 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徐嘉余把速度保持
1: 5米，
0: 马上到边，徐嘉余
1: 到边，
0: 徐嘉余获得了第一名，新的赛会纪录24秒04的成绩，
1: 也是在他的意料之内。
0: 徐嘉余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新的赛会纪录。在经过之前技术的改动之后啊，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徐嘉余的状态非常的出色。
1: 可以看出王子成也突破了自己最好的成绩啊，现在
0: 王子成今天的完赛成绩24秒49，应该是跟个人的最好成绩差了0.02，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徐嘉余从出发之后就一路领先，一直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一直保持着将近半个身位的领先优势，状态确实相当不错。在50米的游程被纳入到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我们也期待徐嘉余能够在50米游程上尝试去冲击仰泳单项的奥运金牌。祝贺徐嘉余以打破赛会纪录的24秒04的成绩拿下金牌，中国选手王子成24秒49的成绩位列第二，韩国选手尹智焕是收获男子50米仰泳的第三名，向两位中国选手表示祝贺，也为今天晚上中国队的征战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0: 对于徐嘉余来说，整个五十米其实他十五米水下腿之后就已经建立了优势了。
1: 没错，优势相当的明显。好，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第二个比赛单元，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外面给到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在今年六月今年八月份巴黎进行的欧锦赛，在半决赛和决赛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萨拉克利斯是两破世界纪录，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来到26秒56。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呢，都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选手刘湘当时创造的26秒98的。

0: 气。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汪雪儿和万乐天将会携手出战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位于九道的是菲律宾选手萨尔维诺，零道韩国选手李恩芝，位于第八泳道的是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张雅佳，晋级成绩28秒53，跟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8秒50非常的接近。位于第一泳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伊格纳托娃，伊格纳托娃呢今天晚上要比两场决赛，仰泳和个人混合泳。东道主选手日本选手佐佐木美玲，个人最好成绩27秒91。位于二道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白井梨绪，晋级成绩28秒35，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位于第六泳道，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斯，他在2003年之前呢是代表加拿大队征战。位于第三泳道，中国选手汪雪儿，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当时创造了27秒3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武道韩国选手金成元，也是这场比赛我们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位于第四泳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万乐天，晋级成绩27秒66，相当出色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27秒09，在2025年的3月份全国春季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游出的成绩。雨涵指导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竞争形势？
1: 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万乐天目前还是整个排在亚洲的第一位，整体这两年的成绩，他其实现在目前的五十米的成绩发挥的都一直比较稳定。其实今天晚上其实没有太大的悬念吧。
0: 我们也期待两位中国队选手的发挥。三道的是汪雪儿，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赛会卫冕冠军。四道是万乐天，目前这个项目最有竞争力的运动员，五道的韩国选手金成元，六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斯都值得关注。凯拉桑切斯2023年开始代表菲律宾征战，他曾经呢跟随加拿大队拿到过奥运接力的奖牌，同样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但是相比他的自由泳啊，仰泳并非是他绝对的优势项目。
1: 又到了紧张激烈的时刻，
0: 3、4、5、6泳道我们重点关注。比赛开始了，
1: 整体的反应值非常快，
0: 汪雪儿0.60，万乐天是0.58，哇，出发之后
1: 非常接近啊，
0: 非常的接近啊。这场比赛就看动作细节，每一个技术的细节，
1: 五十米
0: 最后冲刺阶段了，目前万乐天稍稍领先，
1: 领先
0: 到边的情况，
1: 到边，哎呀，
0: 没问题，万乐天汪雪儿顺利收获前两名。
1: 好，今天晚上这场决赛游得非常的好啊，从出发一直到道边，整体的冲击姿态非常的好，也祝贺万乐天拿到五十米仰泳的金牌。
0: 汪雪儿位列第二，韩国选手金成元呢是收获了铜牌。万乐天完赛成绩27秒47，
1: 道边其实稍稍还留了一点点余地，可能有一点点空间，动作没有衔接上。
0: 汪雪儿完赛成绩27秒66，
1: 和预赛几乎成绩是一样的。
0: 前25米过后啊，应该说两位

最终呢，在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万乐天和汪雪儿包揽前两名，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在今天的首个项目男女的五十米仰泳比赛当中，中国队都是包揽前两名，相当不错的开始。

0: 下面也是马上要进入了今天晚上这个悬念比较大的男子50米自由泳的项目。
1: 嗯，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男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这个项目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20秒88，在今年3月份深圳进行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名将麦克沃伊是打破了巴西名将小西埃洛尘封17年的世界纪录，20秒88，之前世界纪录20秒91。九道是新加坡选手陈永进，位于领道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科瓦列尼亚。八道另外一位新加坡选手李君杰，位于第一泳道的是中国选手陈浩。陈浩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22秒14，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呢平了这个成绩。位于第七泳道是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佩西，晋级成绩22秒27。二道同样是来自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何真桃，第15届全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当时创造个人最好成绩21秒71。位于第六泳道的是沙特阿拉伯选手埃马德扎本，晋级成绩22秒24，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选手池玉灿，他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第五泳道日本选手主场作战的松本周也，他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21秒64的成绩，创造于2025年的7月份。而在第四泳道则是在之前预赛当中啊打破赛会纪录，以预赛第一成绩晋级决赛的韩国选手金英范，21秒71的成绩，比之前池玉灿打破赛会纪录啊，之前赛会纪录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池玉灿创造的21秒72，快了0.01。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选手陈浩来说，在第一泳道要全力去把自己的所有状态全部发挥出来，
0: 对，
1: 把自己的能量在50米游泳当中充分去释放。我们期待陈浩给我们带来惊喜。两位韩国队的选手池玉灿、金英范，包括亚洲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松本周也，是这个项目夺冠的最大热门。
0: 其实五十米不是没有策略，而是每一个策略都发生在几十个动作里面了。
1: 嗯，泳池当中最精彩刺激的男子50米飞鱼大战即将正式打响。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陈浩位于第一泳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二道，
0: 整体分辨不出目前谁在领先。
1: 没错，目前中间泳道3、4、5、6，
0: 二道，
1: 看看这边最后到边的情况。
0: 二道，
1: 二道的何真桃目前暂时领先。
0: 哦，
1: 率先触壁的还是四道的韩国选手。
0: 这个速度快到肉眼无法分辨出来。
1: 哇，金范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啊！这次比赛状态非常的神勇啊！
0: 21秒66，
1: 在预赛和决赛这两枪全部刷新赛会纪录。21秒66，距离松本周也21秒64的亚洲纪录也只差0.02，相当不错的成绩。中国选手陈浩呢是22秒04的成绩，位于第四位，差了一点点。最后抢到边这个环节，金英范确实做得不错， 其实最后快到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何振陶距离这枚金牌已经非常近了，
0: 非常近，一直以为是他率先出臂。
1: 五十米自由泳的比赛偶然性是非常大的，
0: 差距0.1秒。
1: 这个阶段来看，何振陶还是暂时领先，就是最后进入到红线这个区域。
0: 哦，何振陶多滑了一下手，也可能跟整体的臂展或者是动作技术有关系。
1: 是有些可惜，这属于技术上小小的失误，确实非常遗憾。韩国选手金英范再次打破赛会纪录，再次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拿下这枚50米自由泳的金牌。21秒66，比预赛呢又快了不少。何振陶21秒76的成绩位于第二，距离自己个人最好成绩21秒71呢也只差了一点点。
0: 哎呀，真的太精彩了！50米自由泳里一次呼吸、半个身位，甚至是一次伸手的时机，就可以产生啊金牌、银牌和铜牌的差距。
1: 没错，韩国选手池玉灿啊，最终是收获了铜牌。好，下一个比赛单元将会进入到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蒂特姆斯在2024年6月份创造的1分52秒23。亚洲纪录呢是何诗蓓在东京奥运会就在这块场馆这块泳池当时游出的1分53秒92。赛会纪录呢是何诗蓓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54秒12。这个项目何诗蓓被认为是最有机会冲击冠军的运动员，但从预赛的情况来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李佳平和刘雅欣的状态也不错。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内德尔科，位于零道的是新加坡选手林湘启。在第八泳道出战的是泰国选手金珠塔彭战宗拉，第一泳道韩国选手赵贤珠，位于第七泳道的是日本选手主场作战的赤本纸沙。在第二泳道，中国队的选手刘雅欣，刘雅欣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6，在2025年3月份全国春季冠军赛游出来的。六道，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竹泽流科。位于三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马子玲，之前在预赛当中的状态不错，今年28岁的运动员。好，这是位于五道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今年28岁，这个项目要用。

0: 会的卫冕冠军。对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队选手李佳平，22岁的李佳平，之前个人的最好成绩1分55秒81，在第15届全运会这个项目半决赛当中游出来的。从预赛的状态来看呢，当时啊，我记得张雨涵指导是用了一个"游开了"这个词来形容他预赛的表现。
1: 没错，其实在亚洲的这个比赛两百米项目上，预赛呢几乎没有太多的竞争。像刘雅欣就选择了保留一点体力，因为大家可以看见我们上午的预赛跟晚上的决赛时间隔得特别的紧。那么李佳平他其实是冲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会让他晚上更容易调动，更好游一点。
0: 这个项目何诗蓓仍然是冠军最大热门，但是两位中国选手刘雅欣和李佳平，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将会向何诗蓓发起冲击。李佳平呢是来自广东的运动员。刘雅欣在二道，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泳道，李佳平则是在四道，何诗蓓在五道。
1: 非常的激动，
0: 比赛开始。
1: 好，运动员出水，0.66的反应值，李佳平晚上也是非常的兴奋。好，第一个50游的非常的凶，
0: 目前李佳平是以领先之姿啊。好，这个何诗蓓是以领先之姿。第一个50过后，何诗蓓第一个50米26秒51的成绩，李佳平排在第二位，落后0.84。
1: 没错，因为何诗蓓她的第一百速度会非常的快，希望我们的运动员也有把自己的风格保持下来，容易在第一百被带乱节奏，因为200米主要是看的第三和第四个50。
0: 是。
1: 李佳平追得非常紧，
0: 李佳平争取跟住啊。
1: 好，进入第三个50，
0: 刘雅欣排在第三位，何诗蓓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60。
1: 刘雅欣这名运动员呢，其实后程能力非常的强，可以看他逐渐的在加速了。
0: 哎，何诗蓓目前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刘雅欣速度慢慢上来了。
1: 李佳平目前来看动作还是非常顺的，好，
0: 最后的50米，
1: 咬住最后一个50。
0: 何诗蓓领先，最后一个转身领先2秒20。
1: 可以看出刘雅欣的速度越来越近了，李佳平。
0: 最后50米的冲刺，看一下李佳平在努力的向前追。何诗蓓仍然是有超过一个身位的优势。
1: 刘雅欣也在向前追，前三的局势已定。
0: 最终何诗蓓率先触壁，
1: 李佳平拿到第二名。
0: 刘雅欣呢是收获第三，何诗蓓完赛成绩1分54秒96，在今年呢何诗蓓非常稳定的能够游进1分55秒以内啊。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以绝对实力拿下亚运会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恭喜何诗蓓。李佳平也非常敢跟啊，第一百第一个50就跟出去了，证明对最近的训练非常的有信心。
0: 李佳平的完赛成绩是1分56秒58，刘雅欣呢1分57秒53。

0: 再次祝贺何诗蓓。作为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之一，在亚洲赛场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最终何诗蓓是1分54秒96的成绩夺得冠军，李佳平获得第二，刘雅欣的位列第三。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第一场颁奖仪式。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中心，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50米仰泳的颁奖仪式。在之前结束的比赛当中，徐嘉余打破赛会纪录24秒04的成绩，拿到冠军。IOC President Zimbabwe。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女士将会为运动员颁奖。The gifts will be
1: presented by。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0: 之前这场50米的决赛确实非常的精彩，那么徐嘉余呢也用自己出色的状态，拿下了这枚金牌，并且打破了赛会纪录。宇涵指导怎么来评价这场比赛两位中国队选手徐嘉余和王子成的表现？
2: 在亚运会上他们都突破了自己，然后嘉余昨天100米仰泳其实夺冠以后也是红润了眼眶。其实对于现在他这个年龄来说，还在改技术，然后很多的训练其实比较自主，因为是自己内心非常的想要，
0: 是
2: 对，所以每一次的站上领奖台都是无数次的反复打磨和训练，并且来到目前的这个比较元老级别的，非常的不容易。也祝贺嘉余，祝贺我们的年轻选手。
0: 获得这个项目铜牌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銀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王
0: 志成。获得银牌的是中国选手王子成，04年出生的运动员。这场比赛完赛成绩呢，24秒49，距离个人的最好成绩24秒47呢，就差了0.02，基本上也是发挥出自己目前的最佳水平。中国男子仰泳呢，一直期待着在徐嘉余之后呢，能够有更多后备力量涌现出来，我们也期待年轻运动员的进步。
1: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中華人民共和国。
0: 中国选手徐嘉余连续两个夜晚都登上最高领奖台，今晚呢拿下了男子50米仰泳的金牌。夺冠成绩24秒04，这是刷新了古贺纯也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当时创造的赛会纪录。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看着贾瑜这一路走过来，打磨技术，打磨成绩，坚持不懈，一直还留在这个赛场上。
1: 对于游泳这项运动的热爱，对于泳池啊这片泳池的热情依旧不减，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0: 就像更多年轻人因为崇拜啊，也进入了这片水域。

0: 对于徐嘉余来说呢，接下来他还会征战男子200米仰泳还有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继续期待徐嘉余在之后比赛当中的出色发挥。100仰50仰表现的都是相当出色。本届亚运会呢，在东京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之前它建成的时候，东京奥运会当时可以坐15000人，那么奥运会之后呢，座位数缩减到10000出头，这届亚运会呢只向观众开放差不多5000个座席，整个上层看台呢都没有开放。好，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之前为大家介绍了在女子50米仰泳这个项目当中，目前的意大利选手萨拉·科蒂斯是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她在2026年8月份的欧锦赛当中两破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来到26秒56。三位姑娘希望能够摆出一个可爱的造型，拍出一张非常美好的照片，记录这个美好的时刻。

0: 现场还是来了很多中国队友迷，来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由于这块场馆是非常新的，2021年刚刚新建完成，所以，无论是运动员在场馆当中比赛，还是场馆的设施，包括评论员在现场来进行比赛的评论，整个感受还是非常的舒适。但是今天呢，东京整个天气的情况不太理想，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特别是在下午时段，那个雨下的非常大，风也特别大。之前宇涵指导也是说，这样可能并不利于运动员去调动自己的状态，是这样的。
1: 没错，因为整体天气是黑压压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啊，就是让人那种得不到阳光照耀的这种兴奋感。不知道会不会也影响运动员们的这个备赛的。但是今晚的几场决赛看下来，并没有，我们的担忧也是多虑了。整体的这个赛场的灯光其实非常的足。
0: 对，
1: 我发现晚上决赛的光其实跟预赛还是比较不一样的，更加的闪耀一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将会上演。蛙王秦海洋将会在第三泳道登场，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董志豪将会在7道出战。这也是很多泳迷期待的一场较量。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亚当皮蒂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游出的56秒88，秦海洋呢两次游出亚洲纪录的成绩57秒69，2023年7月和2023年10月。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秦海洋游出赛会纪录57秒76。在9道的是韩国选手曹成宰，0道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张乔一。在8道的是伊朗选手阿米尔莫塔埃。在第一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张志杰。位于7道的是中国选手董志豪。董志豪呢，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了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58秒57。位于2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麦世廷。位于6道，同样相当有实力的吉尔吉斯斯坦运动员丹尼斯彼得拉绍夫。位于第3泳道的是蛙王秦海洋。位于第5泳道的是韩国选手崔东烈，晋级成绩还是不错的。比赛排名第一位的是东道主日本选手大桥信，17岁的运动员。
1: 发现现在日韩的青年运动员也是在本届亚运会上越来越多。
0: 大家都在快速的成长。
1: 今天晚上5个人的成绩都非常的相近啊。大桥信、崔东烈、秦海洋、麦世廷、董志豪。而且他们5个人的技术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0: 是，秦海洋赛前也是表示呢，感觉目前自己状态非常出色。在经历了巴黎奥运会的低谷之后呢，2025年的新加坡游泳世锦赛重新来到了状态的巅峰。 看一下这次亚运会的状态如何，包括全运会赛场的表现相当出色。这个项目目前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就是秦汉阳。现场观众的氛围也被完全调动起来了，
1: 热烈。
0: 东道主日本选手大桥信状态很不错，所以这场比赛的竞争应该会很激烈。秦汉阳位于第三泳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四道。董志豪呢，则是在第七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三道。两位中国队选手都是白色泳帽。
2: 可以交吗？
0: 比赛开始了。
1: 可以看出，秦海洋的登台速度非常的猛。
0: 嗯。
1: 看他第一个五十能不能控制在自己的节奏里。
0: 蛙泳最关键的就是不要被身边运动员的节奏所影响，按照自己的节奏游进。董志豪在前五十游得非常积极，秦海洋在画面远端，现在的身位也是相当不错。看看五十米过后，
1: 四位同时转身，
0: 大桥信暂时领先秦海洋落后0.09。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看到竞争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秦海洋现在身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领先优势，大桥信
1: 再往前追赶秦海洋，
0: 游得非常猛。秦海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秦海洋开始加速，
1: 加速，蹬腿非常的猛。
0: 董志豪这边速度也不错，
1: 再往上
0: 冲刺。看一下董志豪和秦海洋，最后道别。哦，最终日本选手大桥信，17岁的小将，
1: 董志豪。同时并列冠军，
0: 并列冠军，哇，这个项目的竞争太激烈了，
1: 太激烈了。
0: 董志豪最后的道边也是相当出色。
1: 董志豪成为这个在这边的边道啊，离他们俩比较远，
0: 是
1: 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在进行冲刺，
0: 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进，收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董志豪和大桥信两个人的成绩都是58秒64，秦海洋59秒01，排名第三位。
1: 董志豪最后这个道边的细节处理得相当不错。
0: 嗯，他自己好像都没有想到啊，今天游得非常出色。
1: 看到他其实道边的时候离边可能还差一点点距离，但是他没有再加一下动作，而是选择了一个啊够，然后让手快速触壁。
0: 来看一下整个游进的过程啊。董志豪出发之后前五十，
1: 其实今天前五十也非常敢冲，
0: 对，非常敢冲，一直冲在前面。
1: 这里看出来董志豪还是稍稍领先一点。
0: 嗯，
1: 啊，其实董志豪的五米之后还是领先的比较多的，但是因为他最后一下动作离道边还稍微的有一点点距离，所以
0: 但结果呢都是第一名。
1: 对，祝贺董志豪。
0: 嗯，当然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也看到了日本选手大桥信啊，这位17岁的小将也在快速取得进步。这样的话，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两个人是并列冠军，秦海洋第三。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鲜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在游泳赛场刚刚结束的五个单项的比拼中，中国队是在男女50米仰泳项目上包揽了冠亚军，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上是李佳平和刘雅欣呢摘得了亚军和季军，而在刚刚竞争非常激烈的男子100米蛙泳项目上面呢，董志豪是和东道主选手并列第一，收获了冠军，而秦海洋呢是排在第三名，最终是收获了季军。我们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第二个比赛日里面依旧是延续着自己的优异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游泳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里面呢，中国体育代表团聚力前行，勇往直前的除了有中国游泳队之外呢，还有其他集体球类的项目也在进行当中。那在刚刚才呢，女足项目的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的比赛呢也已经全部结束了。在今天的中国女足是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小组赛对手，是菲律宾女足。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呢，中国女足是以5-1大胜，目前已经是顺利晋级到了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期待中国女足的姑娘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而女排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女排半决赛的对手是自己非常熟悉的老对手泰国队，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加油，在接下来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了。那在稍后呢，游泳赛场还将会进行的是剩余这个比赛日两个单项的比拼呢，就是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在这两个项目上面，中国游泳队呢都有着冲击金牌的实力，甚至有可能会要冲击一下亚洲纪录。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游泳赛场，继续来关注中国泳队的表现。

0: 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领奖牌。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且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臭臭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臭臭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大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进入到今天晚间时段的倒数第二个比赛单元，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怡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1: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0: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
2: Lane 7,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hun.
0: 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季成绩2分15秒66。
2: Lane 2,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Xenia Ignatova.
0: 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怡婷，于怡婷在今年6月份

0: 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1: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0: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4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1: 于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他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0: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1: 几乎同时转身，
0: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
1: 对于于婷来说，她的优势是成熟度、四项的均衡以及她的转换能力。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领先优势已经非常大，这场比赛我们主要就看看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够创造怎样的成绩。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在第二个泳姿仰泳过后依然保持齐头并进的状态，于婷的领先优势
1: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0: 0.30，
1: 蛙泳是非常关键。
0: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1: 没错，
0: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1: 啊、哦，还在往上追。
0: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50米自由泳，
0: 于子迪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非常的接近，
1: 哇，往上追，
0: 超越了
1: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1: 哇，
0: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萨姆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1: 哇，
0: 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俞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俞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俞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1: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俞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今天晚上的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1: 未来可期啊，让我们期待，非常的期待洛杉矶。
0: 13岁的俞子迪啊，不断给我们创造惊喜。现在画面给到的是最后一项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后场区。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决赛赛场。中国队将会在4道出战，4位为中国队出战的运动员分别是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接下来我们首先将会看到的是之前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的颁奖仪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ctory ceremony for the women's 200 meter freestyle.
1: 皆様、ただいまより女子200メートル自由形の表彰式を行います。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的颁奖仪式。何诗蓓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没有任何悬念，成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The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1: メダルの贈呈は
0: Dr. Timothy Fok Soon Singh Vice President Olympic Council
2: 今天晚上的决赛李佳平在第一百也是游出了56秒68、紧跟着何诗蓓第155秒08的这个成绩咬得非常死，
3: 是的，
2: 在第三个50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最终第四个50冲刺，留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4: 这场比赛呢，要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国际奥委会的名誉委员霍震霆先生将会来为运动员颁奖。
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銅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
0: 劉亞欣。
4: 获得第三名的是劉亞欣。27岁的刘亚欣在中国游泳女队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啊，她非常的全能，无论是在个人项目还是在接力比赛当中，无论是短距离还是中距离啊，刘亚欣都能够有所贡献。27岁的年龄已经算是老将，但刘亚欣仍在日复一日不断努力，不断地提升自己，精进自己在各个距离、各个泳姿方面的技术。
1: 银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李佳平。
4: 获得银牌的是中国队选手李佳平，22岁的年轻运动员。在预赛当中的发挥是相当出色，决赛呢也一直紧紧地跟随着何诗蓓，最后落后何诗蓓呢1秒62。同样在200米这个项目当中啊，未来可期，

0: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Hong Kong, China.
1: 金メダリスト、アジア競技大会チャンピオン、香港、チャイナ。
0: Siobhan Hahi。
2: 28岁的何诗蓓再度站上亚运会女子200米自由泳的最高领奖台。这个项目呢，在本届亚运会开始之前，就被认为是悬念最小的项目之一，因为有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保持者何诗蓓。今年，而且她整个状态非常的出色，数次游进了1分55秒以内，也就是1分54秒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今天的夺冠成绩呢，同样是游出了1分54秒96。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

再次祝贺和氏贝、李佳平和刘雅欣。运动员们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他们的目标呢都将瞄准洛杉矶奥运会。

0: 对于何世北来说呢，在东京奥运会100次、200次的两枚银牌，巴黎奥运会100次、200次的两枚铜牌，让他肯定更加渴望啊，在洛杉矶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品尝到奥运金牌的滋味。但这谈何容易，我们只能是一起期待。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2: 中间，中间，先冲。

当然对于李佳平来说呢，现在他可以把最现实的目标啊就设定在何时贝的身上，争取呢能够继续提升个人的最好成绩，游到55秒1里，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就相当具有竞争力了。李佳平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5秒81。

0: 那今天的完赛成绩是1分56秒58。
1: 这两位也将会是我们女子42米自由泳的主力选手出战。
0: 嗯。

0: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晚上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1: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游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 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3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4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的队伍是更换了2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5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1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1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立伟由第2棒，潘展乐第3棒，张展硕是在第4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0: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3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立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今天晚上的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1: 嗯，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0: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2棒放在了3、4棒。
1: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0: 看他在
1: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0: 标志性的激励。
1: 比赛开始，
0: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第一棒。
1: 4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0: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5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佐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3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0: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0: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3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0: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我们的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0: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
0: 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0: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宇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的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的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50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1: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0: 现在
1: 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是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芝芝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 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0: 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0: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0: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0: 一直顶
1: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0: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0: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
1: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磅半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0: 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磅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2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2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
0: 只
1: 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0: 啊！祝贺中国队
1: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0: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1: 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0: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1: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2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2枪的运动员。
0: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2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0: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1: 没错，
0: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他们把快的2磅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2磅放在了后面。
1: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3位。好的，我们稍事休息过后，那么继续呢回到比赛当中。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今天上午在爱知县射击场展开，中部队派上张长红、马思涵和盛礼豪出战。赛制与女子比赛相同，每队共有三名选手，每名选手各打60发，然后将三名选手的总环数相加，成绩最高的队伍夺得金牌。比赛中，中国队的三名小伙子发挥都十分出色，每个人的成绩都在630.0环以上。最终，中国队以1899.0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898.4环。印度队和韩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 我觉得我表现得一般吧，这两个哥哥太厉害了，抱个大腿，不把自己定位放太高，这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过来参赛的，做好自己的那个动作就可以，然后抓好技法，就那么打。
0: 随后的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赛决赛，共有盛礼豪和马思涵两名中国选手参赛。前10发结束，盛礼豪落后印度选手帕蒂尔，暂列第二位，马思涵位列第6。进入淘汰阶段，盛礼豪愈发稳定，一举反超至第一的位置。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马思涵，在经历了与蒙古国选手的三轮同分决胜后，未能闯关成功，最终排名第5位。在奖牌的争夺中，盛礼豪稳稳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最终以254.2环获得冠军，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创下了新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两位印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今天上午，亚运会铁人三项进行了混合接力的争夺。中国队女选手派出了林欣瑜和黄安琪，两人前一天分别获得了女子个人赛的冠亚军。两位男选手是张喜瑞和李明旭，其中张喜瑞是男子个人赛的亚军。比赛中，每队的4位选手都要完成300米游泳、6.6公里自行车和2公里跑步。中国队从第一棒林欣瑜开始就处于领先位置，随后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依次出场，最终张喜瑞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的成绩为1小时25分54秒，领先第二名日本队51秒。中国香港队摘得铜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全部结束，中国队在3个项目中共获得2金2银，创造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林欣瑜摘得个人和接力2枚金牌，
2: 来之不易的一块金牌吧，一块团体金牌，男女混接的金牌。其实确实日本在我们这个铁人三项的项目上垄断了很久，这一块金牌的含金量会比昨天的含金量更沉淀一点。
3: 我们真正目标还是洛杉矶奥运会，然后包括我们的外教 Bray 他也是说让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亚运，要放在奥运会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0: 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今天进入第二天，上午首先进行的男子太极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排在第一个出场，他状态沉稳，得到了9.780分。下午进行的太极剑比赛，15名选手中刘德文最后一个上场，他以完美的高难度动作再次获得9.780分。最终，刘德文以总分19.560分获得本届亚运会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冠军。
4: 因为上午比完之后，然后下午那个感觉就是很让人放松，很能让我就是更有自信。我出来的比较晚一点，因为拿到全运会冠军之后，这一次很想拿到亚运会冠军，然后慢慢后边还有世锦赛、世界杯，然后自己能突破一个山东的太极的一个大满贯。
0: 今天上午，在武术女子长拳项目中，中国香港队队员沈小鱼倒数第2个出场，这是她第3次参加亚运会，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和经验。比赛中，沈小鱼整体节奏把控得很好，难度动作完成出色，最终得到9.713分，为中国香港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她个人首次在亚运会上折桂。
2: 首先我觉得这一块金牌很不真实，就是准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三届的亚运会，所以八年的时间里面一分半钟就结束了，所以就很不真实。因为我们赛前还特别去了四川队集训，所以就很跟他们一线全国冠军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所以也特别谢谢他们。
0: 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一枚银牌。中国澳门代表团继昨天在武术项目上收获一金一银之后，再次赢得一枚奖牌。亚运会体操赛场今天进行了男子资格赛即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队员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主要竞争对手是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是桥本大辉和冈慎之助。资格赛采用5-4-3的赛制，每个项目每个队伍最多可以派上4位选手，团体资格赛计入3个最好成绩。中国队第一个项目是自由操，田浩和蓝星宇都出现了失误。日本队的第一个项目是鞍马，首轮过后中国队落后于日本队。中国队在随后的鞍马和吊环比赛中逐渐缩小和日本队的分差。张博恒此前左臂肱二头肌有些拉伤，但还是坚持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在前三项结束后排名个人全能第一，领先桥本大辉0.100分。中国队后三项分别是跳马、双杠和单杠，五轮过后中国队团体排在日本队之后位列第二。张博恒在个人全能上领先冈慎之助0.167分，排名第一。最后一轮日本队是自由操，中国队是单杠，冈慎之助和桥本大辉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之后登场的张博恒稍稍降了一点难度，顺利完成。他在6个项目的发挥都较为平稳。最终，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个人全能冠军，冈慎之助和桥本大辉分获亚军和季军，孙伟获得第四名。中国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的第一名，日本队位列第二。
5: 其实这一路走我觉得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其实组织也是很关心我，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或者说考虑看怎么样改变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6: 恢复全能肯定是很困难，而且上半年的全国锦标赛只有4项，完了以后在短短的时间，这个2个多月、3个多月就开始要恢复全能了。从中的困难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说呢，也没有说必要就是说跟大家说自己多困难，因为干的就是这行嘛。
0: 中国体操女队昨天下午在名古屋市体育馆完成了赛台训练。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5位姑娘依次完成了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的适应性训练。整场赛台下来，队员们普遍反映对这里的场馆比较适应。
7: 一进馆感觉这个场馆灯光特别舒服，就是感觉这个色调就是也就很提气，但是也没有说特别亮晃眼睛这种。然后跳马的话，因为最近准备都还可以，然后杠子因为前段时间右肩有点不太舒服，其实刚恢复没多久，自己刚上来的时候有一点急，然后后面慢慢调整过来也还可以。
8: 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整个场馆的氛围也都挺好的。
9: 我感觉总体确实都感觉还可以，主要是平衡木的话感觉比较顺，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比较顺吧。然后其实总体的话刚开始会感觉有一点点急，还是会有一点点乱的。
0: 空手道项目今天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队只参加其中2个项目的争夺。在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选手龚丽以8-2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卫冕成功。女子68公斤级决赛，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选手李巧巧以4-3击败约旦选手，收获亚运会2连冠。游泳赛场今天产生7枚金牌，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队该项目亚洲纪录保持者徐嘉余以24.04秒打破赛会纪录，并一举夺魁，他的队友王子成获得亚军。女子50米仰泳决赛， 万乐天第一个到达终点，成绩是27秒47，另一位中国选手汪雪儿名列第二。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竞争激烈，中国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秦海洋以59秒01名列第三，他的队友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以58秒64并列冠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以2分06秒10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这也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于一婷获得银牌。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以1分54秒96夺得冠军，中国队的李佳平和刘雅欣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韩国选手金英范以21秒66的成绩夺冠，中国选手陈浩获得第四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费立伟和徐海博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一棒完成反超，张展硕率先触壁，中国队以7分0秒17打破亚洲纪录，日本队和韩国队分获2、3名。今天下午，中国女足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对阵菲律宾队。开场不久，中国队就遭遇被动换人，上一场斩获进球的张琳艳因伤无法坚持，谢宗梅替补登场。第20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虽然第一落点位置不佳，但张睿很快控下球权，送出精准长传，王彦文头球抢点破门，中国女足1-0领先。赛前两队同积4分，这场比赛也是小组头名之争。不过整个上半场，中国队完全压制了对手，控球率超过70%，10次射门5次射正，而菲律宾队1次射门都没有。上半场结束前，王彦文再次贡献精彩表现，他先是在中路护住球权，送出精妙直塞，随后又在对方解围失误时及时跟上，一脚劲射直挂球门远角。半场战罢，中国女足2-0领先菲律宾队。一边再战，中国队延续攻势，仅4分钟再获进球。王霜左路传中，李晴彤胸口巧妙一做，陈巧珠赶在对方解围前将球打进，3-0。此役中国队长传战术屡试不爽。第54分钟，张成雪右路突破传中，又是王彦文，他头球破门，上演帽子戏法。此后，菲律宾队利用角球扳回一城。不过，全场伤停补时阶段，袁琮为中国队再进一球。最终，中国女足5-1击败菲律宾队，以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头名，晋级8强。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今天上午迎来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对阵中国台北队。中国队实力优于对手，很快掌控场上局势，控球率超过60%。首节还剩8分多钟时，陈怡门前补射打破僵局。小组赛首战，中国队13-0大胜孟加拉国队。不过主帅安南对球队的短角球表现不太满意，本场比赛中国队在这一点上依然有待改善。直到第5个短角球机会，才终于由钟佳琪完成进球。上半场中国队2-0领先。一边再战，中国台北队不再一味低位防守，试图攻出来，但这反而给了中国队机会。第3节短短2分钟内，中国女区利用反击机会和对方防守失误，由陈怡和钟佳琪连进3球，取得5-0的领先。下半场中国队的短角球得分率也有明显提升，5次利用短角球完成得分。最终，中国女区10-0击败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比赛今天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开赛。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今天没有比赛。2023年世锦赛男单冠军昆拉武特领衔的泰国队，小组赛首战对阵中国澳门队。第一场单打，身穿红色上衣的昆拉武特遇到一些挑战。前两局他与裴鹏峰各胜1局，比赛被拖入决胜局。第3局，昆拉武特加强了进攻的连贯性，以21-10赢得胜利，泰国队大比分1-0领先。第2场单打，泰国队出场的帕尼查彭迎战中国澳门的裴子珍。 帕尼查蓬仅耗时18分钟就以21-8、21-7连下两局轻松获胜，泰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单打，泰国选手普里达特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梁玉聪，普里达特直落两局获胜，这样泰国队就以大比分3-0获胜，晋级八强。

0: 棒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在这个比赛日呢，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集体球类项目带来了这个关键性的争夺。
1: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在各个赛场上中国队取得的一些成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女子曲棍球小组赛，中国队是在小组赛当中呢以10-0的比分击败了中国台北队，这也是中国女曲的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之前呢，中国队是在昨天13-0战胜了孟加拉国队，继续向着他们卫冕的目标前进。另外呢，在女足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呢，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国队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菲律宾队，这样的话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挺进了八强。另外目前中国女排对阵泰国女排的比赛，以及中国对阵日本队的棒球的小组赛都在进行当中。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篮球赛场。中国女篮呢将会迎战的是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本届亚运会呢，一共有11支球队参加女子篮球项目的争夺，中国队、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呢被分在了 A 组。小组赛过后呢，各组的前两名将要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到淘汰赛。目前呢，中国队已经锁定了出线名额。今天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的比赛将会是小组头名的争夺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共同关注中国女篮的表现。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女篮的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队将要对阵印度尼西亚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是为您请到了李克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和我们一同来关注这场比赛。那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呢是张曼曼、杨舒予、罗新玉、陈明林和刘雨桐啊，这和第一场比赛打泰国的时候的首发阵容是一样的。相对来说，印度尼西亚队刚才在练球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第一呢，他是有更为高大的内线选手，相比较我们之前碰到的这个对手。再一方面呢，他的整体外线投篮的能力还是可以的，所以面对这样一支队伍，李指导觉得今天中国队尤为要注意的开局有哪些方向呢？
2: 对方确实有内线的高度，皮尔路易斯个人能力还是非常不错啊。对泰国的比赛14分16个篮板，具备一定内线的实力，包括他外线的邵逸马还有斯里亚腾，这三个点呢还是比较均衡，整支球队也是比较有拼劲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女篮的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的好，因为内线呢，我觉得要给对方施压，具备一定的统治力，然后给对方制造麻烦。再一个呢，要把我们整场的速度要去提升起来，因为虽然我们的身高平均身高要比对方要好，但是没有快攻和三分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你的气势很难短时间的去占取优势，所以呢要有信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组赛的这场比赛，其实不仅仅是要争取胜利的问题，我们还要去争取要净胜分更多。如何能在比赛当中调整好状态，保持体能的充沛和对于比赛的感觉。再一个呢，要避免伤病。
1: 对，我们来看开场之后呢，还是路易斯先争到了球权啊，这边印度尼西亚队先攻。对于中国队这个首发阵容来说，在刘雨桐这一点呢，面对路易斯，他的移动能力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刘雨桐一定要跟上他的脚步。
2: 比较完整的配合，
1: 对，
2: 然后挡拆之后一个下顺一个外拆，所以我们也看到刘雨桐去防这个挡拆，取到一个比较弱的延误，看看今天效果怎么样。内线单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给他的一些压力。
1: 对，就路易斯有一定的身高，也有一定的移动和投射能力，但是从低位的对抗性上来说呢，刘雨桐肯定是占便宜的。
2: 对，
1: 那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优势打出来。但是上线在防挡拆的时候，这种移动呀，包括防守的策略一定要更明确。对方也在用他的特点，因为他脚步更快啊，这边想直接给一个长传到前场，但是没有能传过去。中国队不能打得太急，
2: 看一下，
1: 对，路易斯在用他的脚步和投射，
2: 主要是右手的突破，然后呢通过节奏的变化选择跳投，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比较熟悉的自己的一种进攻模式。
1: 对，其实就是比赛打到现在一开场这两个回合呢，能看到都在打自己的特点啊。
2: 对方的防挡拆，路易斯也不上来啊，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
1: 对，
2: 而且体能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强度给他加加码，可能后面他就坚持不了了。
1: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首先要确保比赛的胜利，再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尽可能的在比赛当中我们要去扩大自己的净胜分。
2: 对，
1: 因为目前女篮的比赛是三个小组，那么最终呢在排名落位的时候是三个小组第一，要看谁的净胜分最高。在这个小组当中净胜分最高的那支队伍，他的落位最后是和另外两个小组第一是能够分在两个半区的。
2: 对，
1: 也就意味着如果中国队能够拿到净胜分最高的话，那么在就是决赛之前能够提前避开另外两个小组第一啊，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当中比较关键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
2: 好球啊，跟进低位，然后再甩出来，第二次给到篮下，
1: 打成二加一啊，打进打出再打进，这个跟进下顺做得非常的流畅。可能看到中国队开局，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当中比较关键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
2: 好球啊，跟进低位，然后再甩出来，第二次给到篮下，
1: 打成二加一啊，打进打出再打进，这个跟进下顺做得非常的流畅。可能看到中国队开局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2: 对，尤其是转换过

0: 次跟进，相对来说也比较符合他们的特点。
1: 嗯，
0: 而且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外线转换过程当中，我们看推进速度，其实对方是跟不上的。
1: 提前控制接应人啊，上线的手递手，
0: 到位率还可以，但是对方这个机动性不错，看转换。突出来了，
1: 哎，行进间挡了一下，
0: 内线补空切没给好。
1: 张曼曼就地离次反抢，
0: 打得比较机警，第一线去插中，第二线这是反过来了。那么仨人包夹，
1: 分出来，
0: 转移空位突上线，也给他走步了。
1: 对对方的一号位持球人进行更强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啊，破坏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因为本身印尼队的两个后卫持球能力一般，身体对抗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呢，中国队在后卫线上给对方持球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尽可能的破坏他们的进攻节奏。
0: 右手。转换
1: 大反击，转换速度很快，直接要吊篮下，好球，
0: 球漂亮
1: 漂亮漂亮。其实罗新玉在此之前已经三次快下了，只不过前面有球传的不到位的，有没有传过去的，但是他的快下的意识是非常好，
0: 非常好的锋线直接到篮下去要位形成一打一，而且这次传球是我们的进攻后卫来从后场推进，直插到篮下，
1: 没错，
0: 球，
1: 这球把印尼队也打停了。
0: 刘春雨走直线，我们所说单击，

0: 非常的另方，
1: 依旧是对持球人施压。从对方的进攻发起之前就开始施压，
0: 连续两个掩护。
1: 但中国队的防守意识还是相当好，上来有协防，
0: 他左手就不是很顺。这个球防的还是比较针对性。我们讲到了路易斯，刚才他有几次进攻都有自己的进攻框架和模式，右手的突破，然后调整的跳投，给到他左手，相对来说他会比较难受一些。这也是我们的队员要及时观察他的习惯的打法，
1: 防的比较有针对性啊，研究的也比较透。
0: 传跑，可惜了。
1: 机会是不错，两个人配合的想法也是到位了。
0: 继续前场领，张曼曼的防守脚步和他的身体对抗性还是不错。上对抗，我们还是有所准备。全场紧密防守，切记不能够去让他来回的变。再一个，在对方心理间去上力量的话，容易犯规。看这边，右手，右手，下一个转身，后场球。

0: 打到目前为止呢，整体中国队的防守效率还是不错的。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背掩护，然后直接强侧下顺，比较清晰，球领子也非常漂亮。手递手，现在罗旭预防重点人，对方的手递手我们是不换人的。接应，
0: 开局打到现在，印尼队这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路易斯啊，他的投射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1: 有夹击，底角出机会，
0: 外线的三分球，这球没有能投进啊。
1: 有耐心，防快攻。其实还是有点着急了，就是这球对方抢篮板球肯定要推进，很难去从手里抢下来，重心一上提，对方就突出来就多打手。
0: 对，
1: 换一个机动性更好的阵容，自主的挡拆下面穿，认定后卫持球人没篮，这边反跑，
0: 反跑，罗旭防的不错，
1: 机
0: 会，机
1: 会，
0: 打反击，前场的二打一，
1: 高举高打，
0: 没能打进，但是跟进啊，詹曼没有能抢到，这球还是有点可惜啊，因为唐子廷也刚刚上场。
1: 二打二，
0: 抢球。在亚运会上，其实张曼曼外线的整体投射的信心，包括她的稳定性，相比较之前打世界杯都要提升了不少啊。感觉世界杯的时候，她的任务也比较明确，可能外线给她布置的战术或者让她出手的空间也比较少。反而亚运会上，她的外线的三分投的不错，
1: 强度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进步的过程，经历过世界大赛之后。再回来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好球，跟进，给第二个攻击。
0: 好球，
1: 自己穿，防挡拆都是穿过，
0: 又有反击的机会，这边罗新义自己持球直接攻了，
1: 稍微有点冲得太快，赶紧退
0: 啊，路易斯自己持球啊，陈明林要扛住，好球，封盖了，
1: 今天防路易斯这个点防得不错，
0: 嗯，
1: 消耗很大啊，可惜今天几次近地传球落点不是很好，
0: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现在是打印尼，包括之前打泰国，可能出现一些这样的失误呢，没有关系，因为对方的整体抓反击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前要有这种准备，就是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稳定性成功率必须要提升，你在后面对上强队的时候，打淘汰赛的时候，那有这种转换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1: 对，第一个要谨慎，不能去轻易的，
0: 不能随意
1: 对
0: 球打的，
1: 第二个遇到好的机会该传的一定要传，不要怕失误。
0: 对，
1: 第三个，你要通过这个比赛和转换尽快的适应节奏，就是你不能为了不失误而去降慢速度。
0: 这样牛角做手递手过，陈明林往篮下强攻，有前场篮板，唐子廷换一个方向转身，中国队这边又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轮转啊，
1: 延误中锋还不错，直接换了，再顶上来，
0: 嗯，
1: 再换
0: 篮板球，守的不错，卡位做的很好，
1: 右侧已经漏了，哦，这空间太小了，
0: 直接换，再换回来，
1: 篮板球，我觉得今天你打得也不错，
0: 嗯。

0: 就半场的配合延续啊，包括一些
1: 他出来的机会都把握住了，对吧？
0: 的分布还是不错的。
1: 就是印尼队今天只要这个球配合出来机会了，他基本都把握住了。陈宇杰又反抢回来，再走背切。今天中国队就是这种球，我们说的一定要谨慎一些。你出机会该传得传，但是你要提高你的成功率，你传的要到位，你不能说传的太随意。
0: 今天这种基地传球已经有三次了。
1: 嗯。
0: 这是低位夹击回正面打球，
1: 就至少有两三次反击都因为传球质量不好没有能打成，这是很可惜的。
0: 直接换，不要贴太大，右侧要协防啊。现在节奏有点太快了，反正这个快节奏当中呢，对方是比较适应。
1: 对，
0: 因为他的内线的高度不够，或者说，他的外线的整体实力对抗性不够，他需要把这种节奏提升，然后打这种乱仗，即使是失位他也不怕。16秒，但是从这个比分上看，19-10，应该说攻防还是做得不错。虽然我们有一些失误，慢慢适应节奏吧。
1: 嗯。

0: 还是全场紧逼，
1: 在斜方位置，
0: 嗯，
1: 然后回后线。我觉得现在中国女篮整体就是全场防守这个积极性不错，第一线的防守脚步啊，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就是让对方选择太多了，
0: 嗯，
1: 一个是可以轻易的出球，再一个呢，他两侧从强侧到弱侧来回的变，那我们后期的协防位置也得来回变，这样消耗就比较大。后面穿，看，就今天的手递手都是不换人的，然后包括防挡拆都是穿过。那现在对方依然是就是投得很坚决。
0: 那孙宇这边三分球没能还上对方的篮板球，争抢地板球形成了一个争球。这其实开赛前我们说过，就这个印尼队呢，他内线有一定的高度，同时他外线的投射能力还是可以的。包括今天在赛前练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啊，在训练过程当中，印尼队的外线三分球命中率非常高。当然你有防守有强度了肯定不一样，他会下降，但是说明这支队伍他是有一定投射能力的。你
1: 而且他投的比较坚决，
0: 对，你在面对对方挡拆，我们现在全部是绕过和穿过的情况下，确实给了对手一定的投篮空间和机会。
1: 所以我们看看待会儿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0: 对，就是防守的策略上是不是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或者改变。
1: 毕竟现在的比分的局面还是可以的。
0: 又是一个进攻犯规啊！中国队今天失误比较多，这场球有转换的机会，
1: 好球，先对抗再减速，
0: 没有能打进啊！
1: 不要犯规，直接换人了，现在转移上线，
0: 夹击，这个球差一点又断下来。首节比赛还有3.8秒，中国队19-13，暂时领先了6分。
1: 对方采取犯规战术，因为他对方的这个犯规次数还没到，
0: 对，他要消耗你一点时间。
2: 还有2秒，
0: 2.9秒，
1: 时间不多，我们看是不是会利用掩护往前场去接应。最重要的是不能失误，回撤给发球人扔一下。
0: 首节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19-13，暂时领先6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票送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小组赛啊，中国队对阵印尼队，
8: 直接换人。别贴，
7: 上来夹击，差一点形成抢断，防的整体不错，要防对方最后投篮的这一下。这个回合中国队防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明显和第一节在防挡拆和外线投篮的时候有一些变化，
8: 对，
7: 抢得更积极了。
8: 而且罗新玉这个换人呢是比较有攻击性的，他会先上抢一步，然后再调。

0: 45度空切走到低位，这边补得很快，好球
1: 好球，
0: 并且高度高，而且在对抗之后重心没变。
1: 目前中国女篮在锋线上罗新玉这一点她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外线三分球有机会，命中率很高很稳定，同时他的胯下反击速度，包括他在对抗之下出手的稳定性，不但是在亚洲的比赛当中，我们包括在世界杯上看的时候，其实罗新玉这几个特点也非常的鲜明，而且他还有一定的防守质量。
0: 还有一个在三号位上呢，就是他能打无球，看着半场的空切啊，全场的转换的胯下，再一个呢，就是他跟小个是直接可以换防的。
1: 对，经常罗新玉这点也要去领防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中国队摆了一个全场的二幺二，然后迫使印尼队直接发球出现失误了。
0: 强侧接应，直接形成牛角，啊，大中锋这一侧走，强侧下顺。
1: 罗新玉弧顶接应之后，外线的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来看孙宇这个球。
0: 但这个球就不是很清楚，已经加到已经加到位置了，一放球拿不起来了。
1: 对，
0: 调整了，张嘴要上，
1: 张子宇上了。那在之前打泰国那场比赛，张子宇全场是没有打的，那这也是张子宇本届亚运会第一次上场。这样的话底线球能直接发出来给张子宇，这个高度没有任何问题。
0: 路易斯已经知道要传这个点了，也贴了，也扬手了，
1: 也跳了，但是确实够不着。
0: 你看看这个联防效果扩得很大。
1: 对，因为张子宇现在上呢，中国队肯定是一个联防的阵型，
0: 对，
1: 要保护张子宇，让他尽可能的少移动。
0: 而且是好在就两翼陈明玲加上罗新玉，他们都能知道45度以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篮板看跟进，好球！
1: 全场领一下，破坏对方进攻的速度，延缓下来之后回来继续站联防。
0: 所以这个二三联防其实是一个2-1的防守。
1: 对。
0: 我不管是制造45度还是回撤到零度角，罗新玉加陈明玲的速度是够的。
1: 掉进来，再给跟进，好球！长篮板，陈明玲点出来，再掉内线。好球！就这种底线球的接发战术啊，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很奏效。而且是很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布置。
0: 拿住，高举，出球，一传到中线，落侧胯下很快，停一下回传，比较清晰。张子宇到低位，
1: 外线直接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快速的推进，没有机会，就等张子宇跟进之后落位。
0: 对，张子宇现在在弱侧，看这球怎么转，要伸前。
1: 掉进来，
0: 稍微有点远，调整一下。
1: 好球！这张子宇的手感还是非常柔和的。作为这么高的一个大个球员呀，就是从小这种投篮训练的基本功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基本上2-3米范围里，他的这个投篮手感非常好。
0: 他妈妈打球，一个就是手感好，然后打球聪明。
1: 对。
0: 所以刚才看就是没有夹击的情况下，他会放球调整一下，然后调整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这个节奏。

0: 这个阶段对中国队很重要啊，那迅速的拉开比分，同时对于印尼队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张子宇的上场呢，包括这个防守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很无奈，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又一个防守的反击，确实我们这个联防守的也是比较有特点，从23变成了221，顶的比较大。34号位在45度去防，控制面积扬手，效果也不错，你跟不到给不到零度角，那上线的人员就相对来说比较拥挤。
1: 下了孙宇，上了王思雨。
0: 身后的掏球给了一个犯规，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守这个二前面的这两个人呢，对持球人是顶起来的。然后在罚球线的弱侧的一个后卫是收回来的，如果对方罚球线转移球就成为一个小的131了，那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啊。
1: 对，其实这个站位它本身就像是一个131的站位，
0: 因为你的这个上线的这个第二个人是收回来的，两侧又顶得很大，
1: 有反击三分的机会。这种球其实果断投没什么问题啊，机会出来了，转换进攻也好，包括阵地战也好，你有大的空位三分球的机会，你现代篮球就是得投。这个球接应稍微出现了一点问题，
0: 所以现在路易斯只能是在外线尝试投射，
1: 对，
0: 基本上他内线的牵制力就没有任何意义。
1: 再调到内线，抢断下来，罚球线位置来做策应，打出来再往里吊，张子宇运一下转身强弱侧的转移，陈宇杰打板的三分球，这么低角度上一个打板的三分球确实有一点出人意料。继续变形成131，再掉进来，再往弱侧转，好球！
0: 张子宇现在内线就是一转身先对抗，然后举球停顿，这一下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也很适应这样的节奏。
1: 这个节奏是非常舒服的，但是呢，确实如果你遇到一些欧美的球队， 这个对抗能力很强的时候，他们打什么就是打张子宇转身这下，我让你转的不舒服，我让
0: 你
1: 转你
0: 下盘，
1: 哎，我让你转不过来这下。
0: 对，再一个尽可能的把你的位置顶高，
1: 而且包括在去年亚洲杯的时候，包括日本队咱们在打的时候，其实日本女篮现在也有时候用这种方式，在下面我打卡你的下盘，让你转身这下很不舒服。
0: 是，
1: 而这种动作又比较隐蔽，往往裁判也不太会认定这种犯规，所以有时候就不是很容易打。
0: 没给。
1: 中国队目前这个联防用的比较舒服，所以还是一直站这个区域防守。走步了。这节打到现在七分钟时间了，印尼队还没有得分，在第二节比赛里，所以说中国队就一直在沿用这个幺三幺的防守，防守的整体效果不错，就不管是张子宇打还是刘雨桐打，中国队都在用这个联防。终于这边 Lukito 利用一次中投帮助印尼队解决了第二节的得分荒，直接给下顺，再跟进，
0: 这小，
1: 这打得太小了，空间啊！其实唐子婷这个球可以直接攻框了。
0: 一个是第二节确实打的一队比较没有情绪，比较无奈。
1: 对，
0: 张子宇攻那几个连犯规都犯不上。再一个呢，你现在攻这个混合式的防守，你攻不了。
1: 好球！刘星宇这欧洲步很漂亮。
0: 现在印尼队的这个球啊，给不到零度角，上线有四个人，你很难通过传导啊，或者说转移球突破，能创造出空位机会。
1: 直接打反击，
0: 先不要放球，对，观察，给弱侧，
1: 掉进来，刘雨桐再转，
0: 也很快。哇，这球，
1: 这球救回来了。剩五秒的时间，要攻
0: 了，
1: 好球，漂亮！有前场篮板，从弱侧再转移过来，再救回来，
0: 时间太长了，夹击，

0: 剩0.9秒了，这次进攻时间啊，要看表。
1: 换人，接球就要出手了。汤廷那儿漏了，
0: 想直接做空接啊，这个力量上稍微小了一点。有反击的机会，陈宇杰不着急，挡拆行进间再掉啊，直接外线投了这球。
1: 球打得很坚决，因为一旦突破第一线之后，后线就剩张俊宇一个人，还要去上提，重心是不容易控多选择一些中投倒是很好的选择，因为现在篮下绝对没有机会，外线的三分又不稳定，又一个投下，
0: 好球，漂亮！剩3秒钟的时候，罗新宇的快下接到了王思雨的长传，啊，打了一个2+1。
1: 对方教练也是比较无奈，其实实力有很大的差距。
0: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53-18暂时领先印尼队。那么第二节让对方只得了5分，这一节中国队防守做得非常充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支持，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关注的是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的女篮小组赛的上半场比赛。半场过后呢，中国队是领先于印度尼西亚队。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亚运奖牌榜。

0: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代表团现在是以23枚金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那其实在今天的空手道赛场上呢，刚刚也是传来了好接连的好消息，中国的两位女子空手道的运动员龚丽和李巧巧在各自的项目61公斤级和68公斤级的组手的比赛当中呢，为我们拿到了2枚金牌。这两个项目呢，也是本届亚运会上我们在空手道这个项目当中唯一参赛的两位选手，同时呢他们也是成功的在自己各自的项目当中实现了卫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两位选手在空手道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1: 各位观众，在日本爱知县枫桥市综合体育馆，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下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中国选手龚丽，而蓝方选手则是卡奈阿塞尔。其实呢，两个人在世界排名上也非常的接近，根据最新的世空联排名呢，卡奈阿塞尔是暂时排在第2位，而龚丽呢是排在第4。两个人其实在国际的赛场上也有过交手，在2024年的9月份，当时的空手道亚锦赛比赛当中，两个人就曾经在6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相遇，而那场比赛功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由于开场之后两个人都比较的谨慎，所以说在消极进攻的层面，裁判呢给两个人都进行了口头上的告诫。两个人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互相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在这样的局面当中啊，都不是特别敢冒险去做主动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呢，面对这个对手就好像看到了镜面上的另一个自己一样。在6月份的亚锦赛上呢，当时卡奈是拿到了第2，而龚丽呢是拿到了季军。在这次两个人的突然间同时启动过程当中，龚丽是拿到了一个有效，后直拳的得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也是中国空手道队的主教练李豪杰。李豪杰呢，也曾经是赛场上的高手，2011年曾经拿到过亚锦赛的亚军。刚才两个人又是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功力非常清晰的一次打中，后手直拳的命中。在两名选手呢进行突然间的启动进行对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个人微妙的身体差距躲开对方的直线冲击线非常的重要。功力呢刚才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脚步躲开啊，刚才脚下有点打滑了，躲开了对方的冲击线之后呢，为自己赢得了进攻的机会。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龚丽呢就拿到了这个级别的冠军，而在这个级别当中，中国队已经连续3次亚运会呢都是打进到了最终的决赛。刚才是卡奈拿到了一个有效，拿到1分，龚丽还是2-1领先。2014年尹笑妍是拿到了银牌，2018年尹笑妍再进一步拿到了冠军，而在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的龚丽在这个级别是拿到了金牌，看看这场比赛龚丽是否能够卫冕成功。龚丽呢现在把两个人的距离稍稍的再拉开一点，由于有着1分的优势啊，所以在两个人对峙的过程当中，对方是属于心态相对着急的一方。看一下这次的对攻，4个裁判都给了龚丽，又是一个有效，再次扩大了1分的优势。打完防头，空手道的比赛当中呢是全得1分，中段踢技可以拿到2分，高位的击头或者是将对方的通过有效的摔法摔倒可以拿到3分。龚丽现在还是以稳守为主，通过一个转身踢打到中段，但是那一下好像踢的并不是很实，所以并没有上分。还有30多秒的时间，龚丽通过自己的脚下移动保持距离，同时呢刚才也是起腿呢控制一下对手的向前的前扑， 横向的移动，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灵活，尝试做反击。哦，这一下给了功力一本，有效的摔法，功力一下拿到了三分。这一次啊，功力又是在对方急于进攻的时候，一直在紧盯着对手去寻找对方的破绽。我们可以看到他抓住对方的倒伏之后呢，脚下有一个失绊，这是一个成功的摔技，所以说裁判是给了功力分数啊，但是可能犯规在先，所以这个一本无效啊。但是不要紧，现在功力呢还是领先着对手两分。这一次在裁判口令下达之后，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出击，而功力占据了一点点的臂展优势，速度更快，这一步踏得很坚决。卡奈的教练呢也是申请啊要录像审议，最终呢是给了卡奈一个有效。哦，功力刚才这一下又是一个突袭啊，突然间的一个侧踢，这是要一个既有的两分。功力这两次进攻他的节奏变化非常快，这两分有了，6-2，还有14秒的时间，功力加油。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时段采用了不同的比赛的策略，从最开始的控制打反击到节奏之间的突然变化，近两次进攻都是在裁判刚刚表示可以比赛继续的时候的一次突袭。这样的节奏变化也给对手呢带来了不适。刚才又是功力率先进攻，对方要尝试做一个高位击投，没有能够打中。哎呀，这一下果然卡奈的教练呢是要这个三分的，他是想要这个一本。嗯，刚才卡奈的录像申请被驳回了，刚才功力又是拿到了一个有效啊，拿到了一个既有，再次上两分。那这样的话功力拿到了8分啊。而且这是一个压哨的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是一个压哨的拿分。最终的功力是以8-2的比分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奈阿塞尔，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也拿到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组手女子61公斤级的冠军。让我们继续将目光锁定在爱知县枫桥市综合体育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空手道女子组手68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李巧巧对阵来自于约旦的阿尔德鲁斯。李巧巧在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女子负68公斤级的金。

0: 牌。而且这个项目自从10年中国队第一次组队参赛之后，每一届亚运会都能够打入最终的决赛当中。冯兰兰在2010年拿到了金牌，而在2014年和2018年，汤玲玲两次拿到银牌。2023年的杭州，李巧巧是拿到了冠军。这个级别呢，也是在女子的项目当中第二大的级别，最大的级别呢是68公斤以上级。但是李巧巧还是显示啊，比对方呢要高出一块。这次突然的进攻，各有两个裁判判了一个选手呢得分有效。最终两个人呢都是拿到了一个有效，1-1。这也是在李巧巧面前，约旦选手阿尔德鲁斯啊，在这一届比赛当中第一次丢分。当然了，通过刚才呢两个人突然间的这一次短兵相接，相信呢李巧巧会对对方的速度有更为直观的感受。看看呢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如何去调整自己。现在呢他是把对方憋在擂台的脚上，看看尝试着做摔法，一个接腿摔，但是看看有没有拿分呢？好像并没有拿到分数。在将对手摔倒的过程当中，选手呢是不能必须要使出这个适当的摔倒的技术，而不能是以抱或者是这种扭摔推搡抓住对方而去把对方摔倒，而不使用技术，这一点是不行的。李巧巧还是占据着擂台的靠近中央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方的活动区域会明显的受限。两个人纠缠过程当中的一个后手拳点到，但是并没有裁判给分。
1: 他就等前腿，往回来直接要啊，走，哇，
0: 前腿点位，纠缠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双方都没有能够拿分。两个人的防守能力呢都不错，看看这一下裁判还是给了李巧巧一个有效。在两个人接触的一瞬间啊，教练李豪杰都已经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挥拳庆祝了。确实在这样势均力敌的过程当中，每一分都至关重要。阿尔德鲁斯这一次的录像审议并没有被接受，现在呢还是李巧巧以2-1的比分领先。
1: 别被动啊，别被动。
0: 两个人同时起腿，李巧巧尝试着做摔技，裁判已经先叫停了。李巧巧尝试着变换一下方式和节奏，这一下应该是有的，这一下是有的。但是哎，给了，还是给了。三个裁判举旗示意，这一次的击打有效，4-1。就是这样稳扎稳打，对方回了一个中位的提击，也拿到了一个技友。刚才在这次对攻过程当中啊，感觉对方是设下了一个陷阱。李巧巧的右侧空当刚一出来之后，她的腿基本上就已经到了。突然间的变线踢，哎，这一下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阿尔德鲁斯的这个变线踢啊并没有显示上分啊，最终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那这样的话，李巧巧是以4-3的比分险胜阿尔德鲁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空手道足手女子68公斤级的冠军。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下半场呢，我和李克指导继续在评论席为您带来中国队和印尼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是53-18领先了35。

0: 其中第二节比赛，中国队打了一个34-5，单节赢下了29分，啊，是非常出色的一节。
1: 主要内线给对方持续的施压，包括在防守的变化，也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嗯，
1: 我们再看第三节开局变成了丁人，依然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因为目前我防对方的重点人路易斯呢，是防的还可以，对方有几次中投，基本上篮下是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同时在防守防我们的绝对高度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办法。反正在第一节的时候，就是你对苦苦支撑靠的是外线。
0: 对。直接的空切，孙宇。防到剩1秒了，印尼队始终在外线转移和配合的时候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
1: 对，我们的所谓的小阵容吧，就是内线的高度也不吃亏，在机动性在提升，包括在盯人的防守当中呢，对方的每一次掩护手臂手，我们都可以换人不失位。角度不好，被掩护，开，自己来吧，
0: 打进2-1。加罚没有中，唐子廷要到前场篮板。对方下手还是比较快啊，这边裁判给了争球。
1: 加击，对方这个手上也手动作比较多，快转换，一犯规。对方没有了路易斯之后，这个小阵容反而也打得更激动、更灵活了。
0: 那变化变得更多了，而且不压空间，基本上整个内线的空间拉得比较大，
1: 他放得比较开。就现在他没有完整配合，就突破的不停球，反复的去变化，然后突分，也不停的利用速度去调动中国队防守的重心。效果不错，
0: 这 样的话，反而是印尼队这个小阵容打得比较舒服啊，他的快速变化多，连续突分这种特点都打出来了，
1: 还有延续。看看我们在进攻的时候，有高度能不能发挥优势，
0: 往下线
1: 点腕儿。高度能不能发挥优势，
0: 往下线
1: 点腕儿。

0: 三分没空位，篮下打不了。这支部队防守也要耐心，不能失位。
1: 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啊，
0: 躲步，突然一个上抢让对方节奏改变。
1: 对，就这个球，中队这边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啊。
0: 嗯，
1: 唐子婷一直在盯着，对方只要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去做夹击，这是提前计划好的。
0: 也有，侧向
1: 无球掩护，三分球的机会。
0: 哨儿响的比较早，给了一个争球，一个侧向的电梯门。
2: 防守，防守。
0: 扣上去。
1: 对方也是一个有脚。
0: 今天对方这个有脚变背掩护打的比较多，一个是当注意力全在球上的时候，对方做一个背掩护能把这个空间拉开，给投手创造机会。第二个接球之后你往外扑大呢，这突破也很坚决。
1: 嗯，
0: 拆，抢断了，
1: 抢断了，有反击，
0: 没有往边上拉一下，看跟进，
1: 要罚球线侧应还是给到弱侧，
0: 这边绕前给到，没有协防，回球转移超远，走步了，这球
1: 走步了。让唐子婷掩护，回球过来之后往内线吊。嗯，对方也是开始顶下盘了，
0: 是
1: 你看两个人收回来夹击张子宇，然后手都在腰上，这让张子宇的转身没有那么舒服。
0: 对方也加快了这个进攻节奏，坚持用这个小阵容，好球，高举高打，
1: 掉进来。
0: 哨给的稍微晚一些，但是我看就是没有在上半场守这个防守给罚球线干扰那么大，但接球之后现在稍微也沉稳了，接球之后先观察，观察防守人，观察后线协防的人，然后再做出选择。我们看一下对方罚球栏的防守落位，开始盯人，好球，让张子宇牵制路易斯，接应之后对方上

0: 体马上
1: 形成攻击，
0: 还是焦点慢。你现在大多的队伍这种配合中锋都是上提的，
2: 对，
0: 把篮下拉开，那一旦突破进去之后，你弱侧的协防很难，因为毕竟弱侧协防是个外线，
2: 对，
0: 是来不及的。
2: 弱侧的协防慢，同时呢，因为被大中锋吊上去了，你的内线也沉退不回来。
0: 因为无论是平时的防守训练，包括针对重点，还是比赛当中的侧重，都会给对方一侧，不让上线走，多多选择。而现在往往呢，有很多时候对方没有这个能力，你防了一侧，对方会拖得很坚决。好球！
2: 哎，张子宇很好的一次策应。
0: 对，
2: 你来收缩，你来夹击，我这边有人，只要空切对切进来，我这球能出得去。关键要看防守，中国队这个幺三幺呢，这两个回合没有防住。
0: 好球。一扣的很大，小段高举举起来，哇！
2: 又是一个正面的打板的三分球。
0: 这个融入到比赛节奏当中啊，容易兴奋，
2: 对，
0: 所以呢，出手的
2: 劲儿会大，
0: 会大一些。长线不让接，射下去之后交给张子宇，到位给一步，好球，高反击，四号位直接推进，空了，停顿一下，内传内，然后有没有左手？
2: 这样的话，印尼队又被打停了。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加了这种突破，但是突破的质量并不是很高。球队抢断之后的一次反击，
1: 底线停球了，这个问题很大。别失位，搞反击。
0: 直接掉内线啊！
1: 好，球一传。那现在一队基本上得不了分了。就是最重点的人路易斯，就是没有任何的斩获。再一个，他策应不了球，都靠外线在那强突。你看一下，手递手，远后没有质量，猪头吧。
0: 线背切过来，
1: 空接走，找跟进，转移，要实行，停顿一下，再来一次，可能还是有犯规了。
0: 上强度，上了卡防守，形成了对对方的抢断，转换的三分球投进，杨舒宇。
1: 我觉得剩下的时间现在胜负没有悬念，就是钟宇兰要去练一些自己的东西。
0: 对，
1: 那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张子宇的上场，篮下的统治，包括有针对性的联防，应该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否在转化过程当中就是抢一些三分，找一些手感，在快节奏当中完成终结的这个能力。嗯，
0: 又是一个抢断。
1: 对，
0: 反而没有上进。
1: 还有一个就是让年轻人更多的去适应比赛节奏了。包括防挡拆，看啊，就是陈翠是在没有在正面，没有让对方减速，对方一靠人还是有些隐患，所以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我们去面对这样的挡拆，也能去练我们自己的东西。
0: 两罚都没有中，中国队再推反击，
1: 球啊，确实很强势。
0: 嗯，
1: 但是四个人夹击，
0: 时间了，对方还是找到了路易斯这个点啊，打脚步更快一点，挡拆之后啊，这球传过去了，剩三秒钟的时候，路易斯利用脚步这球造了一个犯规。赛结束，80-27，中国队还是大比分领先。我们稍事休息。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一起关注中国队和印尼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啊，又是一个前场篮板，抢得不错，强势侧转移。嗯，
7: 刚才第二次三分出手已经很明显啊，这是这次开局不断的尝试三分战术，虽然张子宇在内线，起到一个牵制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嗯，这个强点我们想打，我们随时能打，也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我的教练员还是比较激动。其实我觉得印尼队今天打得很努力啊，尤其是第一节比赛，是实力上是有很大的差距。有的时候教练员就是这样，太过的投入，也都希望每场比赛能够去赢，或者说通过比赛能够去取得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进步。
6: 直接打反击，球上的很快，转换到三分球。
7: 两侧快下，回传，
6: 等张子宇落位，要位掉进来，运一下转身，
7: 四个人防。
6: 前场篮板，强弱侧再转，
7: 好球！

0: 现在我们看这个阵容是一个传统的二三联防，杨舒宇在位置就会落得比较低，到四十五度的时候会顶出来，好球，不容易。
1: 重新再往里掉。
0: 就现在朱俊兰好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因为就是张子宇在场，有意的放慢推进速度，而是后卫和锋线先快一下，先推进。
1: 有机会就打，没有机会我等张子宇落位。
0: 对，然后逼着张子宇呢也能够快速的去落位，而不是说在后场就放慢节奏去等他。看这个推进速度，突底线，
1: 这边印尼队又是一个暂停啊，打出一个9-2来。

0: 这边印尼队的主教练也是比较激动啊，刚刚暂停的时候也是对着自己的队员有很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
1: 高举高打，
0: 要到篮板之后快速的反击，突分三分球的机会，好球。
2: 这时间开局连续两次三分出手，然后呢，当然我们现在也会把握一些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很明显啊，还是让张子宇去适应这个比赛节奏。
0: 对，
2: 包括呢，在这个地方当中还是先内后外，遇到夹击，遇到收缩，然后从内线回出来的球，中队现在投的是比较坚决。
0: 嗯，路易斯这个位置还是利用他更熟悉的中投方式来做终结。
2: 先看内线，现在身体对抗是越来越强，就明显印尼队不是很适应，而且一直在有一些情绪在等待裁判判罚。旋转快，
0: 就利用一次很好的打出打进的突破拿到分数。
2: 邢俊杰下手了，遇到这个时候对方也没有太大压力，所以现在突破呀起速啊都比较坚决。
0: 嗯，
2: 请用出来，这是要给路易斯做配合，低位面对刘雨桐，这个对方也没给。后场，反应很快，
0: 反吊篮下，
2: 小哥，
0: 这传球意图太明显，太直接了。这个球，
2: 就是因为刘雨桐的位置很低，
0: 嗯，
2: 对方绕前呢，给你的吊的这个空间很小。再一个就是从正面的这个角度去吊呢，
0: 就过顶球嘛，是又不好接又不好传。
2: 其实也挺好吧，就通过这样的比赛不断去尝试，包括在第一届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几次击地球领人的这个落点不好，这都需要比赛的深入，然后慢慢去适应场地的空间啊、感觉啊，然后跟队友的默契。低位加强侧夹击，再回强侧上线，空中有个小停顿，行，我觉得需要发挥这样的身体素质的优势。45度，下线挡拆，快速拆开，好球，
0: 周转的很快， 三分球进，不错啊，这个球周转的非常好。
2: 对，因为你正面给进去，弱侧回收，但是作为防守人来说是强侧，那就是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这球刘雨桐也没停球，及时出球。
0: 下了罗金玉，上了贾赛奇。贾赛奇目前是中国队在今天唯一没有得分的球员。
2: 嗯。
0: 当然，他的最主要的任务在场上很多时候都是防守啊，他是中国队的防守尖兵。一个明显的错位，所以刘雨桐这个球打得也很坚决，直接造成了一个两罚。
2: 作为刘雨桐来说，就是必须很直接的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上场的这个时间之内，100%的给对方足够的压力，自己的优势发挥的极致。
0: 一个前场篮板之后，他是进攻啊，反篮打进。
2: 底线，对方的协防确实是不错。这个我觉得也是邓雨婷需要去调整和适应。因为现在对方很明确的给你底线，弱侧的协防很大，快速的夹击，你的选择提前抛投、跳投，或者说给对角的。接应人，还有就是打回头，看强侧45度的接应点，因为可能你打低水平的比赛，或者可能一步就过去了，对吧？就直接到2+1了。
0: 哎，篮板球这段时间中国队控制的并不好啊。给了对手两次二次进攻的机会拿分了，就这种细节还是要注意。
2: 金彪玉有夹击，给他零度角45度，再转出手，很好。刘宇还是比较沉稳，把球我想抢了个2次篮板。
1: 主角是打贾家的那个。
2: 犯规了。
0: 的连续得分，最近三个回合对手全部打成了，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定要注意的。
2: 是，我觉得今天已经打得还是挺拼的，虽然前三节整个得分效率非常的低，但是能看到球队现在没有大中锋的情况下，还是打得比较的放松。而且我们看，就是教练员也通过他这个情绪的表达，哎，就始终让球队保持这个积极性。
0: 嗯，
2: 反正今天赢队这个小阵容效果是不错的。那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就是中国队需要去适应的嘛。虽然大比分领先，我在第四节的比赛，我们要适应这个转换，适应对方这种特殊的打法。我相信，那我们具备很好的实力，任何球队打我们都会去，没有任何包袱，或者尽可能会去展现自己，打得很放松。
0: 给到第一位刘雨桐，再分出来，
2: 很耐心。他确实实力摆在这儿，周雨兰打得足够耐心，对方呢也是非常的努力去轮战，但是打到最后一个点，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刚才我们讲到，就刘雨桐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对手制造最大的麻烦。一个是我觉得中国队每一个回合都要去按照合理的东西去打，再一个呢，就是要去知道，就是你后续的对手可能打到最后这个点，对方让你不断的去传导球，增加失误的风险，我打到最后一个点上，可能你面对的对手是不一样的这种强度。
0: 空切下插进来，
2: 弱侧的人下射，
0: 这个球可能是在投篮和传球之间啊，这一瞬间犹豫
2: 现在击中的打法更多，三人回收，观察一下对抗。
0: 那印尼的主教练是非常严谨的，
2: 对，非常投入，
0: 对，就不管落后多少分，我最后这一攻 14.5秒怎么打？我要布置一下。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印尼，首先他没有一直放弃。我说这个放弃不是说比分或者胜负上，就是他对于比赛的要求，专注度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尝试在用不同的方式跟这样一个强大对手去交手、去对决、去进步。这个也是不错。从第一节的勉强维持到二三节的被全面碾压，到第四节用小阵容又找到了一些办法和方式。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有价值。然后当你再去面对跟你水平相当的对手，那这样的对我们的特殊的高度，包括对抗性，包括防守的变化，就他会提前就是适应一些，然后也会去主动的就不断去在场上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习惯吧。我觉得无论是一个好的球队或者一个好的教练需要去保持的，不会说是因为你的对手不同来去降低自己的自己的要求。那同样就是中国队这边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尝试着这个将自己的绝对高度的阵容，包括刘雨桐，包括小阵容，然后防守的改变，快速的反击，内外结合，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适应了更多这种小个阵容的这种特点和节奏。
0: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边中国队积极防守之下迫使印尼队出现了一次走步，中国队还有4.4秒最后一攻的机会。好，这边
2: 对
0: 应该是攻守岛也要布置一下，这4.4秒也非常的严谨，要把这4.4秒，因为你再投一个三分呢就是70分的分差，反正分差当然现在越大越好，如果你能两场比赛下来累积的净胜分是三个小组头名里最多的，那就能到一个更好的落位到半区当中。

0: 最后四点四秒把张子宇换上来了。今天张子宇20分，5个篮板，其中投篮命中率是12中9，非常高的稳定性和命中率。直接掉低位，
1: 小城，
0: 这样呢，最后这一攻啊布置非常的成功啊，最终中国队是110-41战胜了印尼队，69分的分差。我们期待着中国队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更好的状态，在后面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李科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锤，抬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集体的球类项目迎来了关键对决，体育频道呢也会持续的对这些比赛进行关注。
8: 其实刚才我们刚刚为大家转播了中国女篮的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是战胜了对手。那其实在今天有多个集体球类项目，中国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来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梳理。在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10-0的比分击败了中国台北队，这也是他们的小组的第二场比赛。那之前呢是13-0战胜了孟加拉国队，那中国女区呢也在向着自己的卫冕目标前进。另外呢，在女足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在今天是5-1击败了菲律宾队，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后面八强的淘汰赛当中。另外，像女排的半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是以3-2的比分击败了泰国队，也进入了决赛当中。女子水球队，中国队也是战胜了泰国队。另外呢，像刚才我们给大家刚刚转播完的女篮的小组赛，中国队也已经是锁定了小组的头名的位置。
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亚运赛场都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呢？在明天上午的时段，射击赛场呢将会产生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金牌。那巴黎奥运会项目的冠军得主盛李豪将搭档王子飞共同出战，他们二人组合呢不但是2025年世锦赛冠军，还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分站赛上全部夺冠。
8: 另外，在明天下午和晚间时段，我们依然要带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游泳赛场和体操赛

0: 游泳赛场呢将会继续产生多枚金牌，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也将是本届游泳赛场上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之一。当然中日两队呢都具备世界顶级的这种水平啊，他们之间的较量也会非常引人关注。另外呢，在体操赛场上，继今天我们获得了男子全能的金牌之后，在明天的体操赛场上将会进行女子个人全能赛的争夺。中国队呢已经在这个项目当中实现了13连冠，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姑娘们能够在体操赛场上明天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另外呢，我们再说回到明天的重头戏，那就是女子排球的决赛。刚刚的下午中国队已经是率先打进了决赛，而我们的对手呢现在还没有产生啊。目前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这场半决赛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两队之间的胜者将会进入到明天的决赛，来与中国队争夺女子排球这个项目的金牌。看到目前日本队是在这场对决当中呢暂时是1-0的局分领先韩国队。当然不论我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是谁，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首先要立足于做好自己。在今天的对阵泰国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泰国队也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我们最终是3-2的比分战胜了泰国队。当然在比赛当中呢一度也出现了比较焦灼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点时间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1: 好礼就送
2: 三票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的半决赛，中国队再一次来对阵泰国队，这是两支球队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再一次交手。中国队今天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四号二传手张子萱，接应是三号唐鑫，主攻一号吴梦洁，二号庄宇珊，副攻八号陈宏宇，九号王傲谦，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泰国队二传手三号波鹏，接应16号平平查亚，主攻11号萨西帕彭和19号查闯，副攻是5号塔达奥和41号考卡拉亚，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还有一位自由人是9号甘雅拉，泰国队是双自由人。姑娘们轻装上阵啊！本场比赛是由泰国队的二传手三号波鹏来率先发球。
1: 好球啊！一开场也是一传送的非常稳，然后也是利用一点的掩护，二号位这四号位直接啊，有点半空门的状态。
0: 对，由吴梦洁来为中国队开第一分。泰国队是前排三点攻，一传接的也不错。平平查亚在二号位进攻，速度依然打得比较快。
1: 今天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的副攻，两边拦网的并拦速度如何？其实，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拦网就要比之前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在准备活动的时候，两侧的并拦，我们的副攻手没有拿下来，没有利用摆臂去拦网，而是更多的把手拿在上面，直接伸过网。
0: 包括赵勇指导，就是我们的教练团队这两天也一直在观察泰国队的比赛。副攻手陈厚宇身高1.97米，2005年出生。中国队这边一上来是四号位来开路，泰国队是二号位来开路。五号塔达奥，漂亮，远网的短平快给到了王傲谦。
1: 王傲谦其实昨天对阵越南队的比赛表现就非常的抢眼，我们也是说啊，我们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能不能出得来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上一次亚锦赛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打主攻，打到后来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多点开花。
0: 三号接应唐鑫，
1: 好机会反击，
0: 中国队吹响反击，
1: 漂亮。
0: 庄宇珊上位的中线，
1: 这场上姑娘们还是能看出来憋着这一股劲儿啊。
0: 今天的这个开场，我觉得从上部的这个步点踩的是对的，
1: 对，
0: 没有亚锦赛那场决赛一上来那么紧，
1: 对，有机会了，反击，
0: 快攻反击，漂亮。
1: 我觉得张子萱今天的分配球思路非常的明确，我先两边定住你，然后我在中间高突。
0: 张子萱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这一次亚运会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排首发二传的位置上。一传到位，一对一，大斜线球打在界内，19号查闯。
1: 其实像这种球，我们还是有讲到，就是拦防配合，因为这个拦网已经没有来得及并过去了，中线是空在这儿，但是穿中的这个球其实打得不是特别重，我们还是要依靠来防去弥补一些拦网。还有，
0: 第二点。萨西帕彭后三的反击失误，就我们前面几场比赛对泰国队的观察，他的11号主攻手萨西帕彭的状态比较一般啊，只能说前面的比赛状态比较一般，
1: 就就比亚锦赛来说，萨沙彭的状态稍微差一些，但是平皮查亚我感觉这一次亚运会要比亚锦赛的状态好一些。
0: 好发球，
1: 今天也是发球非常的重要，上一次也是如果要是给泰国队太多一传到位，他们就有更多的战术组合。
0: 双方的四分之一决赛赢得都很轻松啊，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泰国队是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
1: 这段时间中国队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传上，因为我们现在攻的状态不错，还是要把一传保证好。
0: 查床的发球，一传接到3米线上，四号位强攻，泰国队反击，还是冲进来打，漂亮。
1: 张子萱这两场球啊，像四号位跑动再立给四号位的球，立的还是非常稳的。
0: 对。8-4，中国队领先4分。
1: 泰国队的2点攻，离背后
0: 好，再次反击，唐鑫后二空门了，确实攻打顺了。
1: 对，
0: 这应该是加迪鹏最害怕的，
1: 就是多点开花，并且每个人的进攻质量都非常高。
0: 对，41号副攻手卡卡拉亚打手出界。
1: 我们看到前面几场球啊，泰国队波鹏也是一有机会就调动卡卡拉亚，然后让他能够有更多背后的实打，其实也是在为这一场球做准备。
0: 对，刚才这个背飞球传的是有点开网，其实卡卡拉亚的个人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强。好，再给后二，这个球唐鑫还是有点够着球打了。
1: 唐鑫也是比较坚定的上了一个速度的后攻，这个球稍微比平时打的后攻会出手高了一点。
0: 但是刚才啊，你看中国队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两点攻没有依赖主攻去分配到了后二，这时候再打回到四号位。

0: 08年的二传手啊，张子萱。打到手了，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定要严谨啊，哪怕比分领先的时候更是需要提升场下的专注度。好球，其实唐鑫包括王傲谦都是亚锦赛那场比赛一上来打得偏紧的球员，但是经历了那一场的失利之后，今天感觉两位选手一上来的进攻打得还是不错的。一传没问题，第二点
1: 不要着急，
0: 这球被双二篮网给拦住了，9-11。
1: 这也是一轮三点攻啊，
0: 还是给他，中线被防起来，查床打手出界，这个时候分差只有一分了。这次在副攻线上我们是一共带了3位球员，8号陈厚宇，9号王傲谦，16号郭忠南，这3位选手分别都是05年、07年和09年出生的。
1: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啊，可以3-4号位跑动翻翻2号位或者2-3号位跑动，
0: 没错，
1: 再给到4号位，一定要利用起来战术。
0: 耐心，
1: 还有不要急，
0: 这段进攻稍微有点受阻。好的，赵一山单人拦网，来的正是时候，
1: 这个也是很及时的，没有让泰国队起势，
0: 并且在我们自己一攻受阻的时候不要影响到篮防的节奏，篮防还是心要定。看一下副攻手陈厚宇的发球，三位高球，
1: 这段时间你看泰国队啊，他扣球不往下勒了，都是高点拐手腕。
0: 这一段中国队把一传要保障好，并且稍微解放一下庄宇山的四号位的进攻。

0: 二传要稍微的分配一下球，双方打成十二平。
1: 我们的两个主攻还是要心定下来，先把一传接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进攻点挺多的。
0: 三位开网，转移了，王梦洁转移到二号位，双方打成十二平。
1: 我们的两个主攻还是要心定下来，先把一传接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进攻点挺多的。
0: 三位开网，转移了，王梦洁转移到二号位，
1: 封网了。
0: 对。

0: 线是这个球在界内，我们要看一下落点。主裁改判了啊，改判这个球界外。
1: 泰国队这边提出挑战。
0: 嗯，中国队这边不挑战，泰国队就要挑战。
1: 也是比较关键的分数。
0: 哦，这个球在界内。因为我们都知道泰国队的这批球员的经验要比我们要丰富，球打的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在比赛当中往往会更加的平稳稳定一些。这一段主要是中国队的一传受到对方冲击，攻稍微有点打不下去。
1: 好球啊。对，其实在前面一段的时候，吴梦洁在前排的时候，泰国队就是连续攻吴梦洁，然后刚才又转换成到庄宇珊，到现在开始攻他们俩的结合部，所以我们一定要精力集中，先把一传垫好。
0: 又轻发了一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泰国队今天一上来，平民查亚和查楚昂是成为了队伍的边攻重要得分手。
1: 这球速度也是很快啊。
0: 球确实发得很平冲，慢跳，
1: 有机会，
0: 霍尔清掉，皮亚努特防起来了，还有推给对方接应，双人拦网，有效。中国队组织三位短球反击，还有，
1: 别乱别乱，慢上，
0: 拐直线。这种时候要接受球打不下去，
1: 我们的机会啊，
0: 这是一个好机会。中国队拦网，
1: 在组织，
0: 再给快球，漂亮！这个来回球，哇！你看，其实杨树明那个表情给我感觉也很紧张、很窒息的一个来回球。
1: 是的。
0: 不要怕，有些球被对方防起来，其实他们防起来，这个反击也没有太多威胁。
1: 对，质量也不高，还是推攻给到中国队。
0: 耐心寻找机会，这个回合球中国队打得很耐心。
1: 回来还是先把球发好，
0: 还是两个人拦网出界了，这个可能还是拦网手型的问题。
1: 很能撑啊！
0: 卡达奥作为泰国队的第一高度啊，他的扣球点非常的散。
1: 我们的一传，那我们两个主攻还是心情要定下来。
0: 泰国队现在反超了。其实你看现在哈，就一传一到位之后，泰国队几乎是不盯陈厚宇，都是形成两个人来抓吴梦洁。
1: 这一点主要是卡达奥看一眼溜一眼，因为他通过之前的技术录像也会分析陈厚宇这一点实打少。
0: 我们三点攻，球发的不错。其实这个球等于是萨奇帕鹏通过自己弥补了二传，二传也是在弥补一传，而萨奇帕鹏你看他最后

0: 手上出手这一下速度非常快。
1: 对，因为现在不可以抹掉了，所以呢他只能通过直上直下这种快抓一板。
0: 唐鑫拐直线，
1: 好，泰国队这边想先请求一个挑战。
0: 双方第一局的比分还是很焦灼，
1: 泰国队取消了这一次挑战，中国队也取消了这一次换人。
0: 本来是想用龚翔宇换唐鑫的，
1: 对，可能也是想换龚翔宇上来加强一下后排的遗传。转移
0: 二号位漂亮，
1: 这个太漂亮了，这个
0: 利用网长拉开，四号位进攻六受阻之后快速转移到二号位给到唐鑫，
1: 而且也是在空中起跳一次长的背翻。
0: 中国队换上十号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发球
1: 机会，
0: 单臂防起来了，再给唐鑫，对手是一个有效拦网，
1: 对，好人压住慢跳，
0: 杨舒明这球垫的有点开网，
2: 好的，
0: 唐鑫的轻打，这个球已经落地了，
1: 泰国队请求挑战，
0: 这球大概率已经是落地了。我相信在经历了两支球队上一次的交手之后，中国队面对这场比赛肯定是起来了，肯定会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这个困难的准备可能在于每一局都会非常的焦灼。
1: 对，
0: 因为我们要承认泰国队现在这一批球员他整体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体系比较成熟了，
1: 而且他其实也没有更多心态上的包袱。
0: 对，
1: 起球还是起球了，
0: 确实起球了，这一分重赛，这个球没有接触到地面，泰国队挑战成功，不要受影响啊！杨舒明继续来发球，双方现在打成十八平。其实这一段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失误稍微有点偏多，性能有点发不出来。
1: 我们的发接这两个环节其实都没有开局经历那么集中了。
0: 其实中段泰国队的发球比开局的时候发掉更凶。
1: 是的，他也知道如果今天不能破坏中国队的遗传，他多点快花的情况下他们也拦不住。
0: 对，
1: 这时候又是一个遗传。
0: 其实赵雨山这段有一些起伏，可能还是因为四号位的进攻有点受阻之后他出现了一些起伏。
1: 这个时候把庄宇山推上去，然后唐鑫下来参与一拳，
0: 最后人王梦杰在中间来接，要注意 结合部的球啊。啊，追发吴梦洁，漂亮！一传被解放之后，一直在准备扫位的进攻，这个节奏打得非常快。龚翔宇换下了张子萱，龚翔宇也是上来之后先跟队友沟通一下，看看这一轮能不能够抓抓分数。压茶床，
1: 我们这段时间啊发球啊发球还是攻得不够凶，有发球的失误，然后呢你看现在刚才这个球想找前排的攻手，但是速度太慢了。
0: 这时候换上了二传手谢胜玉，中国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21-19，泰国队发球失误，咬住比分。
1: 现在是前排三点对泰国队的前排两点，还是要注意背后球的跑动，
0: 这是泰国队最弱的一个两点攻
1: 啊，可惜啊，
0: 还是让他打过去了。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是两个人拦网了，
0: 插床拐直线，
1: 对，也是一个假动作。泰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换三点，
0: 埃查拉蓬上，但现在场上也没有二传。
1: 对，主要是要看两边高球，两边的高球盯住，
0: 好，有效拦网，
1: 助攻跟住，
0: 快球打一个后区，王小谦第一局表现不错。这一段中国队还是需要发球发出来，
1: 准区，
0: 好防守，后三进攻，
1: 中国队
0: 机会来了，给到四号位，
1: 满跳，
0: 注意对方平打，
1: 哎，这个就很可惜啊，其实是泰国队很被动的一个球。但是还是经验真的很老道，他在这个起跳的过程当中错了错节奏，引用中国队先起跳啊。
0: 泰国队现在下手这一下还挺快的，24-21，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一传可以，
0: 二号位进攻被对方防起来了。啊，中国队这边有效拦网，
1: 准备，
0: 对，扫位进攻，嗯，吴梦洁，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1: 这是把我们的首发放回来。这个刚上来的发球啊，张子萱一定要沉稳心情，也是要胆大心细，把这个球要先发好，还是有机会的。
0: 张子萱的发球还不错，22-24，有压力的发球。好，反击机会，上来给唐鑫，
1: 助攻了。还有，
0: 陈厚宇不拦网防吊，高点的吊球，
1: 还是
0: 没有问题，
1: 对，很干净这个球，没问题。
0: 被萨奇巴蓬这边稍微接手了，25-23，泰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泰国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王倩的背飞，泰国队防起来了，
1: 在组织，
0: 没有形成进攻。
1: 球没上好啊！好球，哎，刚才就是我们这个不够精打细算，这种推攻球我们一定要上好，上好我们才有机会多打复攻。
0: 中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挑战刚才来回球当中的这一次救球有没有球先触地。
0: 其实你像刚才那个球，对方无功垫过来之后，我们还是有细节没做好。
1: 对，就是要上球上得好。
0: 对，
1: 因为我们复攻现在可以，王浩谦在前排。其实这个角度，哎，落地了，这球落地了，也是很关键的一分啊。
0: 中国队挑战成功。其实我们尤其是在面对泰国队这样的队伍啊，因为我们想不形成来回球，快点进攻得分，那这第一下的上球就一定要往网口送，
1: 你一定要给出高质量的上球，然后去组织高质量的进攻。
0: 对，好发球。
1: 好的，
0: 王小谦发球直接得分。
1: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泰国队其实他很多的训练是围绕着变向防，尤其是防守很多的变向，因为他们网口高度不高，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打手，那他们的有一些变向救球。

0: 那唯一我们很好容易定地板的一定是我们的副攻。
1: 嗯，其实小将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可塑性真的很强，他有的时候变化也真的很快。你像王傲谦，我就觉得他这一个月还是自己成熟了一些。
0: 对，好，一传，
1: 啊，破坏性拦网了，郭忠南要上了。
0: 对，陈宏宇这段时间一直啊，从拦网端到进攻端，没有办法很好的给泰国队压力。
1: 现在最年轻的两位副攻手全部在场上来打对角，07年的王傲谦，09年的郭忠南。可以，防得不错，三位高球，
0: 太想发力了，太追求斜线了。
1: 啊，高球，中线防起来，
0: 平常心啊。
1: 垫给龚翔宇，哇，这球打得不错，
0: 可以啊。
1: 孔阳宇后排攻的一个大强攻打中了，
0: 所以我觉得吴梦洁和庄宇珊我们两个主攻还是要从之前的球去总结，就是一打到关键球的时候一定要想法少一点，然后一定要让告诉自己要平常心一些。
1: 12-8，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对方持球了啊，1-1，16号屏蔽查亚。平民查亚的手腕确实挺好使的。这个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不要着急。
0: 好的，
1: 龚翔宇2号位再拿一分。
0: 这段时间我们的左翼受到了一些困扰，龚翔宇这边的右翼还是很敢出手的。想办法还是发球，先从发球开路。
1: 哦，好发球
0: 机会。好的，郭忠南这个拦网啊立得很直。
1: 郭忠南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他作为小将这个比赛气质一直都非常好。
0: 对，
1: 所以
0: 他还是一个很稳的一个球员，他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我把我能做到的先做了。这种乱球还是要做好提前量。其实这段时间波鹏跟其他攻手配的这一局来说还是有挺多失配的球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今天也不是特别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乱球，要把这些捡起来。
1: 所以第二局波鹏跟攻守的这个节奏一直不是特别好。打手了，三位打手出界，
0: 这球也是很及时的脚踩进来了，踩出来了一条直线。到了，球到了，
1: 好，中国队的机会来了。
0: 其实是动了，真不知道是球打到了网子还是。这边没有挑战，请把一攻打好。
1: 哎，这个球着急了，
0: 着急啊，
1: 嗯，过网击球了。
0: 我们的这个副攻太高了，进攻欲望太强了。
1: 不过这还是挺积极的啊，想去网口拿球。对方发球直接得分，中区下沉，13-16。对于泰国队这样打法风格的球队来讲，他的所有的球员都知道发球和一传对于球队的重要性，所以他时不时的他就会开始想要去冲这个发球。
0: 对，就是一静下来，然后马上第一件事情干的是先攻发球。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开头发球发的好，发着发着就没了。
1: 是的，好防守，这个球防得非常到位。
0: 哎呦，
1: 送多
0: 了，
1: 好球，中国队马上补篮，
0: 然后我们上网上的快啊。
1: 对，
0: 这时候我们的后排的队员也不能着急，对方推过来的都是没有特别大难度的球，自己太紧了有点。
1: 吴梦觉这个球太想往上送了。
0: 对，那也是很不好意思啊，跟自己的队友示意。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相互弥补。
1: 18-13，
0: 泰国队这边两点换三点。
1: 二丫插床，打头了，
0: 我直接穿过来了。
1: 泰国队的边攻有的时候在下手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高。
0: 对，但是他在空中因为有一定的滞空，所以他会错一些节奏，他会抢着打一板或者等一会儿打一板，
1: 是，
0: 这还会有一点区别。
1: 王浩谦打手邱健，对方三位开往高球，萨奇巴鹏拐直线扣球失误。这个球没有打到手。泰国队挑战这个球在界内。
0: 界外球，
1: 界外。
0: 对，还是发球要发好，打的还是要很严谨。

0: 这一轮是赵颖山不接一传，考卡拉亚副攻手来发球，一传没问题，
1: 好的，
0: 打一个短飞，
1: 王浩健是非常重要的进攻点，
0: 其实王浩健的战术功还是挺多变的，
1: 对，他跑近身还可以，因为现在他的身体素质来讲的话，如果跑背飞来讲的话是接不上那个助跑的力量，但是进去还不错，好防守啊。

0: 三个球，漂亮。
1: 22-15，中国队拉开比分。中国队发球还是主要在追发卡闯。

0: 郭鹏和平皮查亚重新上场，腾空也是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奥运冠军。
1: 中国队这边一传又出现了问题，

0: 在这一次亚运会他主打的比较少啊，所以他也是需要快速建立一传的感觉。泰国队也是想要去追发他，
1: 是要敢顶啊，主动要给
0: 这个好一传。
1: 好的，哎，没打手。
0: 中国队要挑战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挑战
1: 是刚才说到的，其实领先还是要平常心一点，就有时候不要完全的想把所有的力量都发出来。
0: 泰国队这样的队伍他也是打着看，他要看分的，你如果你他现在三分四分对于他来讲都是可追的一些分数，但你真正到六分了，五分六分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优势就比较足了。
1: 所以刚才也说到打得严谨，不仅是要确保这一局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你要给后面下一局做好准备。
0: 嗯，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领先四分。
1: 吴梦洁现在还是不要撑了，在空中还是要抢快一点，高度其实是没问题的。
0: 嗯，张子萱也是跟郭忠南沟通了一下，
1: 一传送好，开网
0: 自己打，泰国队后排将球防起来，拦住了萨西帕鹏，
1: 定住，
0: 19-22，比分还是比较危险，
1: 还是要想办法把吴梦洁推上去。现在就是他一接发球之后，这个泰国队都盯着他发。
0: 好球，自接自扣，这一次非常的舒展，打了一个短球抄手，好的，
1: 漂亮，这个拦网还是压住了，时间压得很好，
0: 直接拦在了萨奇帕鹏的身上。
1: 对，而且看到了副攻没有补过来，帮副攻补了中线。
0: 其实在亚锦赛结束之后，我也跟我们队员进行了沟通，其实队员也在总结拦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破坏性拦网，也是一直在想。对方二号位反击，打手出界。
1: 其实刚才郭翔宇的那个时间压得好之后，泰国队其实也容易，因为泰国队非常喜欢看着我们的手打。
0: 嗯，
1: 如果你很早给他，你就相当于给了他一个靶子。
0: 好，一传没问题，稍微高球给吴梦洁，斜线球切在界内，25-21，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再次打成了1-1平。那前两局小慧知道，你觉得两支队伍在整个过程里边的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今天进入状态非常快，前半局打得都比较好，但中间很容易出现波动，特别是在发接的环节，所以我觉得第三局我们还是要从开始就是一直要把发接贯彻到最后。好球啊！而且其实第二局郭忠南换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个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另外一个今天，张子萱的分配球， 分配的还是比较平均，然后王傲谦这一点，就我们现在的副攻出手的次数要比之前要多很多。
0: 王傲谦是10扣6中啊，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这局中国队先发阵容还是做出了调整，上了金运龚翔宇，副攻用的是郭忠南。
1: 没跟住啊，对，我们一个人在救球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多的队友去接应去弥补。
0: 泰国队得分最高的是平平查亚，18扣8中。吴梦洁是18扣9中，庄宇山是18扣7中。球发的还可以，
1: 也是跑了一个短一点的球，我们两个人的中间还没有完全定住。
0: 其实郭翔宇这边已经是快速进来来并这个中线了，
1: 就我们现在两个副攻还是有点吃晃。
0: 对，好球王傲谦，
1: 好在现在攻有啊，所以这个信心还在啊。我们接下来就是怎么去提高一下我们的拦网。
0: 王傲谦应该是目前我们副攻线上进攻最好的一位球员了，在整个中国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好防守。
0: 对，哦，打手变线，这是庄宇山的弥补。球有点拉出去了，
1: 对，拐回来非常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还保持着高点，所以也造成了这种打手出界。
0: 泰国队换副攻，换上了4号甘雅拉，身高1米85，02年出生，换下了41号考卡拉亚。扣球失误，
1: 这个球也是王傲谦很早的判断出来了，一个并过去拦网，然后泰国队这边也是感受到了压力。
0: 好防守，
1: 给你机会，
0: 掉一个小脚。我觉得今天中国队在赛前部署上肯定是让我们的副攻主要来盯泰国队的3号位和4号位，在边攻位上肯定是要主要来盯4号位，但是泰国队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他2号位打得很顺。

0: 成功率很高，但是这个东西你总要有取舍，当你就是因为对方速度比较快嘛。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不错，6-2领先四分，队长龚翔宇发球
1: 获得一传机会，
0: 防守心很定，
1: 好球
0: 在远距离推到四号位，
1: 压住压住，
0: 好机会来了，被传给龚翔宇打花，
1: 好的，
0: 龚翔宇这次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因为对于球队的老将来讲，亚锦赛的失利还是让他们憋着一口气。
1: 后面好
0: 好防守，这是自由人王梦杰
1: 上网
0: 探头，张子萱的探头将球打中，加迪鹏现在需要想一些办法，他意识到现在球队比较困难，换下了查闯，换上了6号瓦里萨拉，换了一位主攻手，
1: 查闯这段时间的一传也不稳，
0: 对，还有牙后区的发球直接破功，
1: 机会
0: 背后的快球，这点多高啊，
1: 对，点一拎起来，你看整个八字打得非常开，
0: 这场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还是打出了有别于亚锦赛的一些内容，
1: 是的，也是从1.73米的这个主攻头上啊，就硬吃，节奏不好，
0: 好先垫高给到四号位，这个球被拦在界内了，
1: 也没来得及很好的撤位，这泰国队其实很吃二传，吃一传吃二传，因为他现在一传一波中，然后今天波红他其实整个状态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让他们攻守打起来就也会慢慢很吃力，
0: 三位腰线张雨山，大家都知道这个排球集体运动，各个环节上息息相关，所以整个队伍其实构成了一台特别精密的仪器，在亚锦赛的时候我们两个主攻其实进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们要承担一传又要打进攻实在是太累，所以今天我感觉这台精密的仪器运转的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进攻点变得更多了，
1: 这个球打得还很聪明的，我们往下勒高点打了一个大球，

0: 球，再抓反击。
1: 嗯，慢点跳，这个球泰国队扣球失误。
0: 这能让泰国队有这么多的失误，一定是我们的压力给到位了。
1: 对，来查拉鹏，
0: 这点也是拎得挺高的。
1: 泰国队拦网出界，就今天因为他这个馆比较小，比在天津的时候那个馆要小很多，跟运动员的距离也变得更近。就我的观察，我感觉这次加里鹏回来之后，这个泰国队除了各项串联环节上变好了之外，他的攻守现在慢上快打的就手上的功夫，我觉得他是有训练当中有助于加强的。
0: 是的，我觉得三平回来主要是也给泰国队注入了更多的心气儿。毕竟很多队员也都是之前跟过他。
1: 14-4，中国队领先十分。查拉鹏的直线，
0: 我们还是在换人之后要尽快的熟悉新的攻守节奏。在我们这边2点，注意保护。
1: 好球，高点带腕。
0: 这段时间我觉得吴梦洁还是比上一局清楚很多了，也是经过这样的调整。巧打有的时候用手腕、用高度、用线路吊球等等的。
1: 这个没关系，这一段阿埃查拉鹏在二号位的直线，包括萨奇帕鹏在四号位的这一次拉开，都是面对我们一个人的拦网，这是因为泰国队一传到位打的战术功。
0: 这个郭忠南是死陪了卡达尔，因为他之前实打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一传不好，注意调整。好球啊，
1: 打手出界了。
0: 这是超级大球，2点攻，这个球我们其实已经两个人在看他了啊，我们用慢动作来看一下。
1: 卡达尔是泰国队进攻球员当中点进就过网点拎的比较高的一个球员，所以他的球点会比较散。
0: 但是突然加速，然后抖个手腕。
1: 对，对于防守队员来讲是怕那种球点比较散的进攻球员。
0: 现在这边也是啊，通过长线然后把球扣得更加分散来得分。上网
1: 结合一些大斜线， 来场上郭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0: 就是你让我们复工老扑空，我也给你跑一个战术球。
1: 对，
0: 好发球啊，直接得分，
1: 张雨山的直线球防在界内啊，直接得分了。
0: 大力鹏教练是很无奈的笑了笑。
1: 前一场比赛第一个这防守直接得分，
0: 好发球，这段时间泰国队也是有点乱。

0: 20-9。保持专注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口气延续到下一局。
1: 其实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发球一直压的是塔主啊，对吧，所以把它压下去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阿耶塔拉蓬这边啊，他连续得分也比较多。阿刷的发球轮可以，
0: 王耀谦背飞中线，王耀谦现在得分已经上双了，现在中国队有三位得分上双的球员啊，两位主攻加上副攻王耀谦。
1: 王耀谦现在怎么打怎么有啊，配时的没配时的都能得分。
0: 嗯，其实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挺短的，但是王耀谦我真的要肯定他这段时间的进步很大。
1: 嗯，我觉得二传给他做的球做的也不错。麦跳注意保护，我准备泰国队跑动。
0: 嗯，这个球拦在界内，补拦过去了。这一局的比分非常的悬殊。
1: 夏启鹏教练可能已经开始在动下一局应该怎么排兵布阵怎么打的一些想法了，这一局来讲太难了。
0: 副攻手四号甘雅拉，中国队一传接到三米线之内，冯梦杰的直线进攻啊，也向对手示意了一下，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24-11。
1: 中国队这边换杨志明上来发球，这种比分还是可以拼一个。
0: 吴梦杰扫位强攻，25-11，悬殊的一局啊！中国队拿下关键的第三局，连打两局之后，目前2-1领先泰国队。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上一局赢得很轻松啊，但是这一局又是全新的一局，对于没有退路的泰国队来讲，肯定会全力以赴。我们依然是要在这一局先于对手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二传手张子萱，双方第四局比赛开始。中国队篮防找到节奏了，
1: 好球啊！吴梦杰慢慢把这种气势又打回来了。
0: 这个篮防的节奏在于前排不出现破坏性拦网，然后后排的取位都非常的准确，脚下站的都非常的定。
1: 对，刚才第一板郭中南盯助攻啊，盯得很及时，然后马上转换到去进篮四号位。
0: 我们自己的进攻不要打得着急。
1: 好球啊，这个并得非常快啊，
0: 双二拦网拦住了萨奇巴。

0: 棚。
1: 对，刚才这个球如果慢动作，其实可以看一下郭忠南看了第一点之后马上坚决的去进来四号位。
0: 在篮防这种风格队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节奏啊，这一段我觉得中国队是踩到点上去了，但有可能对手还会有变化。
1: 是的，防守
0: 转山在这个位置，这局开局连防了两个啊，那这次的反击进攻直接扣到了界外。哦，但是这个球打手了，
1: 哎呀，没有挑战。
0: 防守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1: 这两板郭忠南也被泰国队这边看得很死。其实这个球如果想给郭忠南打回水线的话，还是要给他往远再推一推，不然很容易八字打不开。
0: 这一段中国队还是攻上要果断一些，没问题。现在吴梦洁他知道高点带腕，就是他不着急往下死勒。
1: 对，就是他其实正常节奏打这些是没问题的，就怕太想发力了。有时候因为你太想发力之后，你就会在拼命拉皮，然后你就错过了第一时间应该打的这个节奏。
0: 好发球，
1: 中国队这边机会，
0: 嗯，
1: 三点攻。好球！你看现在两个主攻打得非常轻松。当然也是二比一领先完了之后，我觉得心态上面啊，会较比之前更加放松一些。
0: 对，对，上一局中国队是压着泰国队打的。
1: 对。
0: 再一次将球拦回去。
1: 看好。好球，
0: 直接打了，打手变线了。十六号平比查亚，但是这局上来我们对萨西帕蓬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回传打手，张子萱回来之后中国队的整体的速度确实是变快了。
1: 对，而且一二点结合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手上拿着一下还是能够给攻手就是有这种示意什么时候该助跑什么时候该起步。
0: 哇，
1: 这个真能撑啊。其实今天好多球啊，郭鹏传给他的球不舒服，就是五号的主攻卡达奥，他其实很多球他不舒服，但是他真的是靠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去弥补。
0: 这一段郭鹏还是在传球的思路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意识到四号位打不下去了，所以他开始强行去给卡达奥，有一个是往四号位跑的，传了一个背快，这又是一个超级远网的短平快。也要注意金平平查亚，黄梦洁直线防起来，
1: 还是我们的机会，球要上好。哎，
0: 还是拉开到四号位吧。
1: 手硬一点。
0: 卡船这一段状态不好。
1: 对。

0: 这个是泰国队比较拿手的。郭鹏刚才这个球，你看他在空中的滞空比较久，他能够做晃动的动作就会更多一些。
1: 再次拦住萨西帕鹏，转移给查爽，
0: 两个人都到了。
2: 对，
1: 其实这个球两个人跟的都挺好的，庄宇珊也是球跟的非常紧啊，他从四号位直接跟到了二号位。哎，两个人有点抢了，
0: 因为刚才那个球庄宇珊也是往里加了加，所以他没撤下去防守，直接参与补掉球。还有
1: 好防守，王梦洁直接拦住了皮姆查亚的后二，
0: 两边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
1: 这个球其实波鹏翻得很开了，所以皮姆查亚只能去带腕儿。
0: 而且他这个球没有直线了，所以我们主攻的取位还是非常及时的，还是要攻发球啊。
1: 甘亚拉的背飞直线，这一局开局泰国队在全力咬住比分，球还是发的有性能的。
0: 又着急了，
1: 泰国队比分反超。
0: 我们的接发球球员啊，还是全力以赴先把球接好。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我们的副攻今天打得也非常不错。
1: 对，他发球确实保了一下，中国队打一个交叉，
0: 好的
1: 打手出界。其实今天龚阳宇上来之后也挺释放的，老将一直想为球队出力啊，他也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0: 好的，压住压住，有的，
1: 漂亮！这个双二拦网，现在中国队将比分追成了22平。
0: 而且这个很提气啊，连续两板的拦网。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
0: 郭中南的发球，
1: 我们要比对手更果断、更投入。这个球不太好说，塔刀示意打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小雨的这个表情，我也没有很好的解读出来到底有没有打到他的手。
0: 没有。也是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太关键了。
0: 你这么想，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压力大，同样泰国队也一样。他们其实也紧张。
1: 那两个连续的拦网其实让我感受到中国队在面对对手反扑的时候，我们是比对手更有魄力的。
0: 为什么没有播放出来？哦，这为什么现场没有播放视频呢？
1: 但是显示挑战成功打手了。
0: 顾湘宇其实也笑了一声，
1: 对，看来应该是打到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
1: 塔刀到后排了。

0: 对，
1: 长距离飘球，
0: 可以接得不错。龚翔宇
2: 再打一个交叉，
1: 对方拦网握果，
0: 一传到位了，我们的跑动也是很有杀伤性的。
1: 23平，龚翔宇在前排的轮次也是在关键分的阶段连续两个前交叉，帮助中国队把伊斯贡打下去了。
0: 发球发得不错，
1: 防守防过网，泰国队有点犹豫的。插床拐直线，这样泰国队拿到了一个局点。哦，从两个拦网手中间穿过来了。
0: 平提塔亚的发球轮，还是要主动去送，不要等。
1: 对方发球下网，其实泰国队上一个我们球直接防过去，只有他们三个人在上球的时候都特别的犹豫，
0: 慌乱，泰国队也很紧张。
1: 是的，把唐鑫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中国队还是想去抓一个拦网。
0: 现在我们是前排3点攻，对泰国队2点攻，这轮是他们的弱轮。
1: 发前驱，球发的不错，
0: 全力抓，推攻回来。
1: 龚翔宇来传，力道4号位，漂亮！
0: 吴梦洁啊，
1: 二直线直接定地板，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球打得很清楚啊！
1: 龚翔宇在这个时候也是把球稳稳地立在4号位。泰国队要挑战。先听一下主裁怎么说。泰国队的挑战没有成功，这是中国队的赛点。
0: 庄宇山的发球轮，张鑫
1: 想发一个前驱的，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小肌肉的控制可能是最难的。双方打成了25平，
0: 加强完拦网之后还是把张子轩换上场。我们是前排2点攻，把一传保证好，王浩天也在前排，孟杰也在前排。
1: 泰国队刚才那个挑战也是为了中断一下比赛啊，所以他们也是取得了效果。
0: 是的，压住
1: 电到网口了，萨什巴鹏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泰国队比分反超。
0: 我们这时候的一传啊，我们的生命线啊，而这一轮也是查楚昂泰国的强发球轮。
1: 对，现在先把一传给顶好，这一刻可能需要我们更加有耐心。
0: 可以，
1: 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
1: 吴梦洁的冲进短球，所以你说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我一看排球的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就这三下的串联每一个环节都特别的重要，你犹豫可能就垫不好了。
0: 这是排球的魅力，
1: 对，
0: 要相互支持。王舒宁换上了发球，
1: 好发球，
0: 跟住
1: 这是直线球在界内。
0: 张子萱今天的直线把边了，确实是泰国队主要攻击的对象。
1: 但是这个萨奇帕彭这直线在这个关键分的时候可真敢拐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球其实不太好打，
1: 对，
0: 挺开的。先把一攻一传接好，一攻打好。
1: 这个球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一传没有接好，直接接飞了。这样的话，那就再打一个决胜局吧。28-26，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但是这第四局可能有一些遗憾，因为我们拿到过赛点，但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投入到决胜局当中。接下来将是双方的决胜局。第四局的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可惜。我们曾经拿到过一个赛点，但是被泰国队给逆转了。现在球队要转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泰国队也是想拿复工开路，但是我们的复工赔得很紧啊，就硬想拐斜线失误了。
1: 其实相较于在亚锦赛的那个决胜局，我觉得今天还是打出来了跟那场比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决胜局对中国女排有信心。
0: 反击机会，好的，
1: 打手变线，吴梦洁。
0: 这时候队伍还是要坚定啊，因为第五局只有15分。
1: 萨鹏打手出界，
0: 对，
1: 判断准确。

胡梦洁发球，太和队一场不理想，平平查亚这球直接扣下网了。反观是太和队这边，其实进攻球员手很紧的。

0: 看到这个泰国队失误就好办了。
1: 对，减少失误，我们自己减少失误，不要把自己的节奏打丢。好，发球。
0: 好的。
1: 漂亮的发球。这球郭阳宇把得很直啊，再次将球拦回，上得还不错，
0: 拦网慢跳，
1: 有效拦网，开网了，
0: 还是中国队这边的机会啊。好的，
1: 我碰这个球是想尽可能的往网前去垫，
0: 严谨的对待每一分，
1: 没错，这个比分不能大意，还回去，泰国队再组织，
0: 跟得好，
1: 郭翔宇单人拦网将球拦回，掉球了，轻搓，
0: 中国队机会，
1: 副攻来上，自己上自己打，漂亮，打手出界，
0: 扣啊，
1: 拦防真好，
0: 9-1，
1: 打法风格不一样，吃透对手的战术风格很重要，
0: 发得好，
1: 哎，球在界内，发球直接得分，
0: 就是憋着一股不甘心啊，想拿回来的劲儿，泰国队这边换人，我是把波鹏换下，换了一个二传，
1: 对，
0: 想重新换一换他们的进攻节奏。
1: 好，一传，
0: 漂亮，
1: 这就是
0: 我们两个小副攻，真的是太棒了，
1: 有气势的进攻，打出了我们的霸气，换杨淑明上来发球，
0: 打得不错，
1: 直线球打在界内，今天查床目前拿到11分，塔达奥拿到16分，萨西巴蓬拿到16分，平米查亚拿到15分，泰国队有4位球员得分上双，中国队吴梦洁目前为止拿到27分，王傲谦拿到17分，
0: 这个时候不能保，
1: 对，
0: 要全力的去冲，
1: 不能保体现在二传的传球上，一定要果断，我们还是需要速度， 进攻球员下手要凶狠。
0: 好球，
1: 好的，
0: 再压住推攻，上得好，
1: 二号位
0: 好球啊，
1: 冯翔宇二号位强攻打手出界，12-4。
0: 刚才那个球啊，关宇山上那个很好，他撤位，这个球在结合部，正常来讲吴梦洁说我来上，但是关宇山这个时候怕中间产生让球，就宁可放弃进攻也要把球先上去。
1: 斜线球打在线内，
0: 我们先回到场上，我们的2点攻。

0: 好防守，
1: 我准备
0: 开往高球轻打，
1: 好的，
0: 打手出界了，水整局的比分13-5。主攻手张雨山来发球，绕四把住边，武邦直接上了一个探头，
1: 压住吴梦杰手腕，
0: 好防守，转山后三，来回球果断，
1: 手硬一点，
0: 耐心耐心，这次机会来了，
1: 快点，
0: 漂亮，
1: 吴梦杰，
0: 吴梦杰扫位强攻，中线定地板，中国队拿到了赛点。这一次手握多个赛点，
1: 对方两点攻，两边的拉开，
0: 中线防起来了，这一段中国队防守防得非常好，
1: 小篮网，我们得慢一点，
0: 先垫过，对，耐心抱球不强打，
1: 篮网得分，
0: 这最后一分也是中国队在对阵泰国队的优势，看看泰国队要挑战，那就等待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等待一下加迪鹏教练的挑战。
1: 他们可能也在硬回想，
0: 对，
1: 挑战哪一个环节可能更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很干净，
0: 他应该是挑战回合球当中的。挑战的是触网，但是挑战的是哪个球的触网？小将王傲谦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是在我们战术攻环节非常关键的球员。
1: 对，
0: 目前为止他拿到了17分。
1: 对，而且在前几局的时候，我刚才有说到，顺风球的都站出来，逆风球也站出来。啊。在前一个回合的拦网，
0: 对，确实是触网了，
1: 确实还是看得很仔细，但没关系，我们让这个胜率稍微来得晚了一点，
0: 决胜局现在比分14-6。副攻手卡卡拉亚来发球，吴梦杰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0: 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就像您刚刚看到的画面一样，伴随着荣耀、兴奋、感动、温情等一个个瞬间，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已经临近尾声。
1: 今天呢，亚运赛场共产生了18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夺得了其中12枚金牌。目前呢，中国队是以23金10银5铜，共38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2: 本届亚运会由五项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7项决赛中收获5金，其中13岁小将于子迪刷新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并摘得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亚运会体操赛场今天进行了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张国恒以85.065分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孙伟获得第4名。日本队的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中国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第1名，日本队位列第2位。射击赛场今天产生2枚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当中，由张长虹、马思涵和盛礼豪出战的中国队以1899.01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一成绩把此前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提高了0.6环。随后的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当中，盛礼豪以254.2环的成绩摘得金牌，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创下了新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今天上午，亚运会铁人3项进行了混合接力项目的争夺，中国队派出了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出战，并最终力压东道主日本队，以1小时25分54秒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以总分19.560分首次获得亚运会冠军。在女子长拳项目当中，中国香港队队员沈小鱼得到9.713分，为中国香港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金。空手道项目今天决出4枚金牌，中国队只参加了其中2个项目的争夺。在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中国选手龚丽以8比2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卫冕成功。女子68公斤级决赛，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选手李巧巧以4比3击败约旦选手，收获亚运会2连冠。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与亚锦赛决赛对手泰国女排再次相遇，双方鏖战5局，最终中国队3比2取胜晋级决赛。吴梦洁拿到全场最高的29分，18岁的副攻王傲谦也有亮眼表现，拿下17分。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继续团体赛小组争夺，昨天以3比2力克新加坡的印度女队，今天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基斯坦队，结果印度队并没有遇到挑战，出战的3名选手都以3比0获胜，最终大比分3比0横扫对手，锁定小组榜首位置。今天亚运会软式网球项目在名古屋市的东山公园网球中心产生混双金牌，决赛由中国台北队的于凯文、黄诗远对阵日本队的上松俊贵和天间丽奈，决赛非常焦灼，双方打满9局，最终中国台北队的于凯文、黄诗远以5比4获胜，夺得混双项目的金牌。
1: 亚运会的体操赛场今天进行了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的较量，中国队的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了个人全能的金牌，
0: 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队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第1名。
3: 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队员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主要竞争对手是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是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 资格赛采用53的赛制，每个项目每个队伍最多可以派上4位

0: 选手团体资格赛记录三个最好成绩。中国队第一个项目是自由操，田浩和蓝星宇都出现了失误。日本队的第一个项目是鞍马，首轮过后中国队落后于日本队。中国队在随后的鞍马和吊环比赛中逐渐缩小和日本队的分差。张博恒此前左臂肱二头肌有些拉伤，但还是坚持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在前三项结束后排名个人全能第一，领先桥本大辉0.100分。中国队后三项分别是跳马、双杠和单杠。五轮过后，中国队团体排在日本队之后位列第二，张博恒在个人全能上领先冈胜之助0.167分，排名第一。最后一轮，日本队是自由操，中国队是单杠。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之后登场的张博恒稍稍降了一点难度，顺利完成。他在六个项目的发挥都较为平稳。最终，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个人全能冠军，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分获亚军和季军，孙伟获得第四名。中国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的第一名，日本队位列第二。
1: 其实这一路走我觉得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其实组织也是很关心我，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或者说考虑看怎么样改变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2: 恢复全能肯定是很困难，而且全上半年的全国锦标赛只有四项，完了以后在短短的时间，这个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就开始要恢复全能了。从中的困难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说呢也没有说必要就是说跟大家说自己多困难，因为干的就是这行嘛。
3: 再次祝贺张博恒蝉联个人全能冠军，男队队长拿到了体操赛场的首金。
4: 这枚金牌拿得确实不容易，这可是小伙子忍着伤痛拼下来的。
5: 体操男子资格赛季全能决赛，中国队的第三个项目是吊环。张博恒第二个出场，这是他的强项。比赛过程似乎很轻松，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走下赛场，他就露出了痛苦的表情。14.233分，张博恒顺利地挺过了吊环的考验，而这只是他整场比赛的第一个难关。
1: 脑子就像触电一样，就是会电一下的感觉，就是那种然后就没有其他的感觉，就反正顺着做吧，顺着做吧。中间其实也在一直在想，包括我在上吊环之前，我都在想我做什么成套，应该怎么样避免，尽可能的不出现二次受伤的风险。
5: 双杠是张博恒面临的第二大考验。虽然杠上做动作时他面如平湖，但是走下赛场，他又戴上了痛苦的面具。
1: 挂臂动作嘛，其实就是直接二头触杠，所以他的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我做我们那个前空翻挂杠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这就是
6: 拉伤的话，
1: 对。
5: 时间回到9月3号亚运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对策，张博恒拿到了全能85分以上的分数，但就是那一次他的肌肉拉伤了，来到名古屋时还处于急症期。随着训练强度加大，上肢的支撑类动作很受影响，但是作为队长，张博恒从未想过退缩。
1: 没有办法，就是做呗，就想着做呗，因为其实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东西了。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去比这个全能比赛，站了全能的名额，我觉得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5: 亚运会和体操世锦赛赛程很近，考虑到全能选手非常辛苦，队伍起初没有打算让张博恒参加亚运会， 但是他主动请缨。张伯恒对于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的规划很清晰，他认为2026年是试错的一年，他要多参加比赛，哪怕身体累点，也要为自己的奥运梦想多积攒经验。
6: 我们的对决最终还会是在28年，因为这个时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在我看来今年是26年，今年是非常有机会去试错的一年，因为如果你今年抱着试错的心态，放平自己的心态去在比赛中呈现自己的难度动作，哪怕今年有一些出入，明年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进行调整，可以进行一个你最理想化总结去年的经验的机会。
5: 巴黎奥运会团体和全能接连错失冠军，让很多人惋惜，张伯恒自己也沉下心来思考了很多。去年中旬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他彻底走出了巴黎奥运会失利的阴霾。26岁的张伯恒不断升级自己的全能难度，攀登高峰的路虽然艰苦，但是他毅然决然地用行动阐释着队长的责任。
1: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有伤病，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有伤病，所以回去之后我们可能会进行沟通啊，想哪些人比哪些项目，然后分配好，然后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能够进入到这个赛场，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下场的团体，我还在想要怎么样表现更好，为团队拉更多的分。
4: 今天亚运会游泳项目的七项决赛中，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是最后一项，也是最让我们紧张的一项。
3: 是的，比赛过程啊，真是扣人心弦。但是在完成大逆转之后，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却展现出了最轻松的一面。我们一起走进焦点赛场。
7: 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但最终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是稳定发挥吧，也谢谢各位大哥带我赢。
8: 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有点拖队伍的后腿。
9: 前两棒就是按水平来的，我最菜，所以我放第三棒。对，
7: 潘神厉害，三手厉害。
10: 请记住此时的徐海波，几十分钟前当站在决赛的出发台上时，18岁的小将把脖子拍得通红。而这是游完第一棒的徐海波，此时中国队落后日本队1.57秒。当第二棒费立伟和第三棒潘展乐交接时，日本队已经领先了3.47秒。600米时，潘展乐将差距缩小到1.89秒。中国队的最后一棒交给了张展硕，前一天他在100米自由泳中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这一次他在最后一个转身时只落后0.71秒。为什么把19岁的张展硕放在最后一棒？先来听听潘展乐的解释。
9: 因为他单项冠军并且手最长，所以各种天时地利人和把他放在最后，而且每次他最后一棒总有奇迹，他是奇迹之子。
10: 最后50米，张展硕的逆转虽然算不上奇迹，但足够让人激动。他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抹平了差距，超过了对手，也大幅度超过了代表亚洲纪录的绿线。7分0秒17，中国队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而最后的200米，张展硕成绩为1分42秒92。决赛中，其他所有选手甚至没人能游进1分44秒。张展硕比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快了2秒多。
11: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经历了世锦赛、奥运会，我觉得肯定会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吧。
9: 可圈可点吧，差的点是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提高自己接棒最好成绩，然后开心的点是从冠军赛这种状态调整回来了，而且 虽然说国内比赛或者说自己单项发挥的不好，但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0: 逆转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了上届亚运会冠军韩国队，中国队登上了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最高领奖台。
3: 此外，于子迪和徐嘉余都在今晚收获了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4: 值得一提的是，于子迪还打破了亚洲纪录，徐嘉余则刷新了赛会纪录。
10: 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队拥有于子迪和于一婷双保险。于子迪状态正佳，昨天刚夺得了女子二百米蝶泳金牌。于一婷则是杭州亚运会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出发之后，前两个泳姿是蝶泳和仰泳，于一婷暂时领先。一百米转身过后，于一婷领先排名第二的于子迪0.30秒。进入蛙泳阶段，于子迪开始发力，150米过后，他只落后0.03秒。自由泳是于子迪的强项，他逐渐超越于一婷，并把代表亚洲纪录的绿线也甩在了身后。这个纪录正是由于一婷创造的。最终，于子迪以2分06秒10夺得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枚金牌，这个成绩比原亚洲纪录快了0.72秒。于一婷获得银牌，
12: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次亚运会拿到两枚金牌。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3: 对，因为其实我看到仰泳结束之后没有拉开很多的话，其实我就知道他今天会有一个好成绩，因为其实比的久了大家都知道了嘛，然后也是很开心吧，他又创造新的亚洲纪录，然后也是破的幅度非常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激励。
10: 老将徐嘉余同样在今天获得了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男子5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24秒04夺得金牌，并刷新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成以24秒49收获银牌。
14: 就今天鲍尔教练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就说不用把这样的比赛，这么放在心上，因为这样的情况同样会发生在洛杉矶。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励我，就是让我放下一些包袱，不断在于尝试新的方法。
15: 那么这次我就是抱着保二争一的心态来的，那么看到贾玉哥还是非依旧强劲，所以说我自己还需继续努力。
4: 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竞争激烈，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秦海洋名列第三，
3: 他的队友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并列冠军。
5: 秦海洋是男子100米蛙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上届亚运会的冠军。决赛当中，他位于第三泳道，21岁的董志豪位于第七泳道。第一个50米过后，秦海洋处在第二位。第二个50米，位于画面下方的董志豪越游越快，不断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最终，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以58秒64并列获得冠军，秦海洋以59秒01收获一枚铜牌。赛后，董志豪觉得自己还有潜力。
16: 其实刚开始看今天早的状态，没想到能游这么快。然后刚下水感觉游的感觉还不错，但最后的5米没太游好，没算好动作，然后飘了一个非常大的边。感觉能更好，但也不错，第一次拿这个一滴，不错。
5: 秦海洋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
15: 其实我对于今年的话，其实并没有抱很太大的期待，因为就是我清楚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5: 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第一个到达终点，成绩是27秒47，另外为中国选手汪雪儿名列第二位。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以1分54秒96夺得冠军，中国队的李佳平和刘雅欣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17: 那有三个瞬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就是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董志豪在

0: 辛亥阳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帮助中国队保住了这枚金牌。那第二个瞬间是13岁的小将于子迪在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之后，第一次我看到他尽情地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并且在走到采访区的时候，他还流下了眼泪。13岁的小孩还不太擅长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付出的努力、遇到的困难以及成长的过程，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第三个瞬间当然是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不仅证明了中国队不断提升的速度以及不断增长的厚度，更证明了中国游泳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这种体育精神。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7: 欢迎继续收看全景亚运会。射击项目今天在爱知县射击场决出了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和个人赛这两枚金牌。
8: 中国射击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整体实力，最终他们将这两枚金牌收入囊中。
9: 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今天上午展开，中国队派上张长红、马思涵和盛礼豪出战。赛制与女子比赛相同，每队共有3名选手，每名选手各打68，然后将3名选手的总环数相加，成绩最高的队伍夺得金牌。比赛中，中国队的3名小伙子发挥都十分出色，每个人的成绩都在630.0环以上。最终，中国队以1899.0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898.4环。印度队和韩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0: 我觉得我表现得一般吧，这两个哥哥太厉害了，抱个大腿，不把自己定位放太高，这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过来参赛的，做好自己的那个动作就可以，然后抓好击法，就那么打。
9: 随后的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赛决赛，共有盛礼豪和马思涵2名中国选手参赛。前18结束，盛礼豪落后印度选手帕蒂尔，暂列第二位，马思涵位列第6。进入淘汰阶段，盛礼豪愈发稳定，一举反超至第一的位置。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马思涵，在经历了与蒙古国选手的3轮同分决胜后，未能闯关成功，最终排名第5位。在奖牌的争夺中，盛礼豪稳稳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最终以254.2环获得冠军，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创下了新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两位印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8: 今天上午，亚运赛场还进行了铁人3项混合接力的争夺。
7: 中国队力压东道主日本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9: 本场比赛，中国队女选手派出了林欣瑜和黄安琪，两人前一天分别获得了女子个人赛的冠亚军。两位男选手是张喜瑞和李明旭，其中张喜瑞是男子个人赛的亚军。比赛中，每队的4位选手都要完成300米游泳、6.6公里自行车和2公里跑步。中国队从第一棒林欣瑜开始就处于领先位置。随后，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依次出场。最终，张喜瑞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的成绩为1小时25分54秒，领先第2名日本队51秒。中国香港队摘得铜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
11: 其实第一棒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以为可能比赛会挺轻松，但是可能中间两棒，然后到我这一棒，其实日本队在逐步缩小与我们之间的差距。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吧。但是，我觉得回去我们以后也回去以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训练，然后日后改进。
12: 来之不易的一块金牌吧，一块团体金牌，男女混接的金牌。其实确实日本在这个我们这个铁人三项的项目上垄断了很久，这一块金牌的含金量会比昨天的含金量更沉淀一点。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四个人的金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荣幸也可以和队友们一起站上金牌的领奖台上。
9: 至此，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全部结束，中国队在三个项目中共获得两金两银，创造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林心瑜摘得个人和接力两枚金牌。
1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场比赛展示我们中国铁人三项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也想让我们中国铁人三项队在以最强最巅峰的状态去代表亚洲去参加奥运会的这么一项赛事。
11: 对，我觉得亚运会这次的胜利只是可能这一个阶段的一个胜利，但是我们真正目标还是洛杉矶奥运会。然后包括我们的外教Bray 他也是说让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亚运，要放在奥运会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7: 本届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今天进入第二天，中国选手刘德文以19.560的总分获得了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冠军，
8: 而这也是刘德文在时隔8年以后再次获得国际比赛的冠军。
13: 男子太极拳太极剑项目的运动员入场式，刘德文并没有出现，因为15名参赛队员他排在第一位出场。入场式结束后，刘德文走进场地，他身着一袭银灰渐变的比赛服，眉头略锁。随着场内音乐渐起，刘德文沉肩起势，动作徐徐展开。之前训练的时候，刘德文在腾空落地等难度技术上发挥并不稳定，但是在今天的太极拳比赛中，一切都是沉稳有度，动作干净利落。太极拳比赛全部结束，第一个出场的刘德文以9.780分稳居成绩榜首位。
14: 在家的时候，然后这个独立从整体独立其实也挺焦虑，有测验的时候也会有扣点，然后也不是很稳当，然后这一次比赛就很稳了。
13: 下午的男子太极剑比赛，刘德文从上午的首发变成了最后一位登场，中午3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他还抽空午睡了一会儿。临上场前，刘德文在后场屏气凝神，让自己心绪平复。
14: 其实每次上场的时候就想让自己静下来，就想深呼吸，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其实那时候只是一个心理的一种安慰，对，主要是在场上那一刻。
13: 太极剑比赛中，刘德文持剑展示，剑随人动，腾跃起落间可见扎实功底。27岁的刘德文已经有8年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今天在场上的一招一式把这8年的沉淀全部完美释放。太极剑比赛，刘德文又拿到了9.780分，最终他以总分19.560分获得本届亚运会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冠军。
14: 因为拿到全运会冠军之后，这一次很想拿到亚运会冠军，一直在钻研太极的东西，然后难度呀，然后国内的一些竞争对手，因为太极是我的一生，是我的陪伴。
13: 从去年的全运会冠军到今年的亚运会冠军，刘德文伴随沉稳的太极，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这枚亚运金牌也是对他多年来长久坚守最好的回应。
8: 今天上午，中国香港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7: 在武术赛场女子长拳项目中，沈小鱼获得了冠军。
9: 今天上午，中国香港队队员沈小鱼倒数第二个出场，这是他第3次参加亚运会，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和经验。比赛中，沈小鱼整体节奏把控得很好，难度动作完成出色，最终得到9.713分，为中国香港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这也是他个人首次在亚运会上折桂。
12: 首先我觉得这一块金牌很不真实，就是准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三届的亚运会，所以8年的时间里面一分半钟就结束了，所以就很不真实。因为我们赛前还特别去了四川队集训，所以就很跟他们一线全国冠军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所以也特别谢谢他们。
9: 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一枚银牌。中国澳门代表团继昨天在武术项目上收获一金一银之后，再次赢得一枚奖牌。
8: 今天亚运会空手道项目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龚丽、李巧巧尽显风采。
7: 最终他们成功收获了女子组手61公斤级和68公斤级的亚运会两连冠。
13: 空手道项目今天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队只参加其中2个项目的争夺。在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选手龚丽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在经历了开局阶段的彼此试探后，龚丽在比赛最后时刻连续发起进攻，并接连命中有效部位得分。最终龚丽以8-2击败对手，继杭州亚运会后再次收获该项目金牌。
15: 这一次的亚运会跟上一次有很大进步，不同的是一个是心态的稳定，我确实也跟自己的伤病和解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上一届我更多的是用腿法去拿到分数，3年之后我的拳法有明显的进步，还有我的摔法，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全面了，更强大了。
13: 在稍后进行的女子68公斤级决赛较量中，中国选手李巧巧与约旦选手打得十分焦灼，最后时刻李巧巧凭借出色的防守能力成功躲避对手的进攻，以4-3战胜对手，成功蝉联该项目亚运会冠军。
15: 其实比赛前有点紧张，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说去享受比赛，这是第二次打亚运会了嘛，我就想着自己放松心态，就是去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分钟，因为总共算下决赛就3场，就让自己心态稳下来慢慢打，
16: 把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来了，然后呢哪怕是有些虚的这种丢分啊状态干嘛调整得非常快，俩人在场上这种脑子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什么交流啊干嘛第一时间也能接收到，我觉得非常棒。
7: 气场强大，充满自信，这是龚丽的标签。今天这个自信的姑娘击败对手，成功卫冕。
8: 而在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她还拿出了和陪练们的合影，真是个感恩的姑娘。
13: 今天下午，龚丽在枫桥市综合体育馆开启了亚运会的卫冕之路。在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下级比赛首轮，龚丽就遇到了最强有力的对手日本运动员岛田佐良良。对手不仅主场作战，而且排名世界第一，内心强大的功力充满自信，凭借拳法与勾踢击头取得5-0领先。最后10秒左右，岛田佐良良使用拳法接连得分，而蓝方功力压哨得分，最终以6-2获胜。
15: 第一场呢，我完全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在上场前告诉自己勇敢，勇敢是最重要的，还有强势。上场前我的教练也是告诉我强势，你只要强势你一定就有分，一定要主动。所以当时我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想什么都没有想，我想的就是上去我就要干你。
13: 在1/4决赛中，龚丽以8-1轻松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扎基亚阿德南。半决赛对阵韩国选手安正恩，龚丽不仅零封对手，还提前1分多钟就以8-0优势胜，早早结束比赛。在这2场比赛中，龚丽都因为整理一头长发而短暂暂停比赛。难道晋级之路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头发吗？
15: 是我的战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一直陷在强对抗的这种状态当中，反而很容易阴沟里翻船。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觉得自己体力不支啦，或者说是我觉得需要给自己从那个状态拉出来一下的时候，我会跟裁判示意我的头发松了，然后哎，我出去离开场地个几秒钟，然后重新扎扎头发，深呼吸调整一下，脑子也再重新再整理一下。
13: 其实大家都知道龚丽的腿法是得分利器，都会去研究应对之策，但这次龚丽加强了拳法并虚实结合。
15: 他们其实是很怕我的腿的，然后呢经过这几个月的赛前磨练，我更多的是用腿法，用拳法去衔接腿法，用腿法去衔接拳法， 这样子换得来。因为以前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以前的技术更多是很直接，很直接就容易让对方抓到漏洞。哎，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对方捉摸不透我。
13: 功力不仅仅是技术更全面了，27岁的他也变得更加成熟，他也和伤病和解了。
17: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肥韧带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肥韧带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

0: 训练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龚丽的伤病恢复得不错。在今晚的决赛中，龚丽跳跃着上场，非常兴奋。红方龚丽凭借虚实结合的拳法与腿法，以8-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塞尔·卡纳亚，卫冕成功。
1: 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个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我的领导们，他们真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去放弃我，然后也没有说去质疑我，然后也是全力以赴的给我帮助，然后信任。
0: 龚丽最感激每天陪他苦战的陪练们，感谢幕后英雄。
1: 就每次我跟乔把他打，把他们打出血了，他们说啊，没事没事，没关系，继续。就是其实心里还是会挺难受的，因为毕竟陪练陪着我们这么长时间嘛，然后他们也没有比赛机会，然后只能是看到我们站在领奖台，所以我在出发前我就跟大家一块自拍了。我心里就想，如果这一次我拿下冠军，我会带着他们的照片一起站上领奖台。嗯，
2: 恭喜恭喜恭喜！好好棒，好棒。

0: 继续来看新闻。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今天在乔木市体育公园体育馆展开较量，
1: 中国队以3-2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与日本女排争夺冠军。
2: 上个月的亚锦赛决赛，泰国女排3-2战胜中国女排，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到一个月再交手，中国队再次迎来考验。此役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之后迅速进入状态，通过发球不断地冲击对手一传，取得9-4领先。不过凭借着快速灵活多变的整体打法，泰国队很快就追了上来。中国队一传出现起伏，泰国队24-21率先拿到局点，并以25-23先赢一局。第二局泰国队失误增多，中国队再次开局领先。局中中国队换上龚翔宇、郭中南，球队顶住了泰国队的反扑。随着吴梦洁小斜线打成，中国队25-21扳回一局。随后一局局面彻底进入了中国队的节奏，姑娘们以25-11轻松拿下，大比分2-1完成反超。第四局泰国队背水一战，比分陷入焦灼，中国队一度以25-24拿到赛点，但是关键时刻中国队发球出现了失误，双方战至26平后，泰国队主攻手萨西帕彭拐直线得手。随后泰国队发球冲击中国队一传，最终他们以28-26拿下这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3: 对，其实第四局最后一个球有一点不应该吧，因为没有动脚，有点抢了那个球，然后导致了我们可能有第五局的这样的局面出现。在第四局换边的时候，我觉得教练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加油打气吧，给我们鼓励。我觉得这对我们第五局的大比分的这种领先的优势很重要。
2: 第五局中国队在吴梦洁的发球轮连续得分，打出10-1的开局，并最终以15-6锁定胜局，这样中国女排就以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本届亚运会决赛。
3: 泰国队他们防守很拼，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拼出来，然后呢在我传球上面要更加果断，然后包括攻手们下球的速度也要更加快，才能跟他们拼一下。我觉得

0: 今天我们赢球了，但是场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明天的比赛吧，因为亚运会每一场球都很重要，对于我们年轻的队伍来说都是一次锻炼，然后也是一次很好的丰富经验的机会，争取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敢打敢拼，也冲击对手吧。
1: 中国女排上个月刚刚输给了泰国队，这个月就在亚运会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战胜了对手。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充实信心了。
2: 对于这场胜利，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台排球专项记者杨岭的点评。
3: 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着整体来说，全体队员呢顶住了这种半决赛的压力。面对曾经在决赛当中击败过我们的泰国女排，特别是第一局又陷于被动，泰国队先1-0领先的情况下，中国女排整体的临场调整是相对非常及时的。主教练赵勇呢，在第二局看到接应唐鑫进攻有一些遇挫的时候，果断的派上龚翔宇。队长上场之后呢，应该说在这一局就给球队稳住了军心。中国女排呢，虽然说进攻的效率依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比第一局有很大的改进。而最重要是球队的防守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第三局中国女排就以很大的比分赢下胜利。印象很深的是在第四局当时中国女排是20-22落后2分的时候，龚翔宇和张子萱在暂停的时候，两个人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交流，然后之后回到比赛当中，两个人打出了龚翔宇非常擅长的跑动进攻当时龚翔宇帮助中国女排追回1分。而这一局再往后进展的时候，龚翔宇又再次以二传的身份在场上充分体现他这种全面的技术，而且他呢也传球给吴梦洁，当时中国女排是一度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不过很可惜最后是被泰国队顽强的追了回来，而且呢当时呢他们是持续给龚翔宇追发，就是希望能够把龚翔宇这点能够给他破坏掉。虽然这一局局点的时候龚翔宇一传一个失误，但是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整体来讲在这个整体的一传保障方面，中国女排可以说是通过龚翔宇在场上，加上王梦洁，加上庄宇珊，中国女排三位技术最前面的球员在后排撑起中国女排的后防保障。然后前排呢有天赋非常出众的吴梦洁包括郭忠南，包括王傲谦，我们这些非常高大的进攻点很高的选手在前排跟泰国队去进行对抗。可以说到了半决赛时候，我们中国女排是终于磨合出了一套目前来讲最为理想的一套阵容。
2: 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篮以110-41战胜印度尼西亚女篮，
1: 中国队两连胜之后以 A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
4: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在上半场就取得35分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打出一个22-0的攻击波，张子宇单节出战6分11秒就交出12分，而对手整个第二节全队进账5分，最终中国队以110-41战胜对手，两大中锋张子宇和刘雨桐合力贡献出42分。
5: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两场比赛为主。
6: 男篮在我们前面其实打比赛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交叉赛淘汰赛包括半决赛等后面的比赛能打的，当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队员也能够吸取男篮的教训，对吧？预赛打好了不叫好，对吧？这个淘汰赛半决赛，对吧？争取决赛，决赛打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7: 小组赛兵不血刃，中国女篮在内外线上都展现出了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篮球的目标绝不仅是亚运会小组赛的胜利，男篮的经验或者说教训让各位再一次直观清晰地认识到，亚运会的挑战直到淘汰赛才真正开始。
1: 今天的亚运赛场还展开了女足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
2: 中国女足5-1大胜菲律宾女足，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八强。
4: 开场不久，中国队就遭遇被动换人，上一场斩获进球的张琳艳因伤无法坚持，谢宗梅替补登场。不过这没有影响中国队的进攻表现，此役球队控球率达到70%，20次射门11次射正，完全压制菲律宾队。王延文上半场2度破门，帮助中国队2-0领先。本场中国女足长传战术屡试不爽，下半场他们在5分钟内由陈巧珠和王延文连进2球，王延文也上演帽子戏法。
8: 因为他们踢4-4-2，然后中路会很密集嘛，然后我们就想着多利用两边边路的空当，然后传中，然后报仇。
4: 此后菲律宾队扳回1城，不过袁琮在伤停补时阶段为中国队再进1球，最终中国女足5-1击败菲律宾队，2胜1平，位居小组头名，晋级8强。
9: 针对菲律宾这场，我们也做了针对性的训练嘛，我觉得在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好的去执行了教练的意图，然后今天看的时候也觉得就是比较流畅。进球之前我没想过能进，只是就是根据对手的一些行为然后做出了一些变化，然后进了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懵了。
8: 今天的比赛然后也是给球队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然后我们要就是接下来专注于下一场比赛，
10: 一个是保持好自己的状态，然后二呢就是技战术方面的话，那些的话我们也会去看对手，就是小组赛的一些就是场上的一些表现吧，然后根据个人的位置啊，然后做一些调整。
2: 今晚中国棒球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
1: 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日本队，最终中国队以3-11负于对手。
4: 本场比赛中国队王翔担任先发投手，前2局中国队在防守端发挥不错，周毅的外场接杀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第2局下半局，陈晨完成2垒安打，王磊随后接上安打，日本队外场手接球失误，陈晨趁机回到本垒，中国队1-0领先。不过第4局上半局中国队接连出现失误，日本队抓住机会3-1反超，此后中国队后续替补投手未能控制住局势，比分被拉开。第7局下半局中国队完成精彩击打，先是王磊打出安打上到1垒，随后栾晨晨在垒上有人的情况下打出一支2分本垒打，中国队追回2分。不过由于此前落后较多，最终中国队3-11负于日本队。
11: 在我们得第1分的时候，其实对方的外场也是出现了2个失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小环节的失误，沟通的问题，今天风大，我们特意让孩子们往后站了一点，但是呢给内场的这个身后球造成了一些压迫感，后面2次失误回来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拉开差距了。你说
1: 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今天进入小组赛2个比赛日，比赛在碧南绿地沙滩排球场进行。
2: 中国男子组合吴嘉欣、周朝辉迎来了他们本届亚运会的首秀，最终他们以2-1力克对手越南组合。
12: 中午11点，一场晨雨过后，天气转阴，20多摄氏度的气温伴着微风，体感舒适，是难得的好天气。本场对手是越南组合阮英俊、黎黄毅，开局中国组合迅速掌控节奏，21-15先声夺人。第2局，越南组合显著提升发球攻击性，一度取得6-1的领先，中国组合一时未能找到有效对策。
13: 几个后驱球被他发的有点懵了，就6-1嘛，可能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一传接的站的比较前还是怎么的。过了头，都这个球都已经过了头了，我想的就肯定是界外了，就给他抽了两个，抽了两个底线球，有一下子有点抽了有点懵了，然后可能这个然后开始慢慢有点着急了。
12: 受心态波动影响，中国组合遗憾以18-21丢掉第2局，被对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中国组合迅速调整，稳住心态，立足打好1攻。逐步夺回场上节奏，最终15-9锁定胜局，迎来他们本届亚运会首场比赛胜利。第一次站上亚运会赛场的周朝威赛后难掩内心喜悦。
14: 获胜呢就很开心嘛，就是还是第一场球赢了，就是为下面就是做好一个开头的好作用嘛，就是后面球就是可以打得更加放松一点，放松自如一点嘛。
2: 今天亚运会拳击比赛在西北市体育馆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的较量。
1: 中国拳手李国锋在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中经历波折，最终是以3-2险胜伊朗选手阿里哈比比内扎德，晋级16强。
12: 拳击比赛的热身场地，李国锋正在做赛前准备。教练组赛前要求简单明了，一方面按照制定的战术，同时根据临场情况，自己认为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来自云南的李国锋，外号拼命三郎，擅长抓时机打反击。他曾经参加过世锦赛，不过参加洲际性综合运动会还是第一次。今天的对手是伊朗的阿里哈比比内扎德，他参加过杭州亚运会，擅长中近距离连续进攻，重拳威力大。赛前检录非常严格，阿里的比赛 T 恤被要求从裤裆内拿出来，只能塞到比赛短裤的外面。李国锋的绑手部和证件等也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等待出场。首回合开始不久，伊朗队的阿里就展开中近距离的猛攻，但是很快被台上裁判警告不能开掌，不能用违规的大摆拳击打。而领先的李国锋在第二回合打得略微保守，而对手的节奏更快，略占了上风。第二回合结束，李国锋只以1-0的微弱优势领先。
15: 可能5-0了嘛，可能有点掉以轻心了，然后第二回合就想着还是按照第一回合，结果还是对手可能教练这些也给了他一些指导这一些，然后结果最后看比分还是有点挺危险。
12: 第三回合，李国锋放手一搏，上下结合，勾摆拳结合，出拳也更有穿透力，最终他以3-2胜出。
15: 对，第三回合还是尽全力吧，相当于也没什么保留了，就拼了吧，就这样想。
12: 9月24日，李国锋将在1/8决赛中迎战首轮轮空的一位蒙古国选手。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将在明天迎来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的姑娘们将上演亚运首秀，与泰国队争夺四强席位。
3: 今天下午，头号女单王芷怡等主力进行了最后一次赛前训练，我们来听一下她在场边的鲜活点评。
4: 球馆还是属于比较好打的吧，球馆不是特别大，然后稍微有一点点风向，我不知道比赛开始是不是一样的，你不说它是长条形的我都没发现，观众会离场地会比较远，这个是我第一天就发现的。其实其他的我觉得还好，球速是属于偏慢一点，但是新球的话会稍微快一点点。
5: 亚运会羽毛球比赛安排在名古屋市中心以北大概30公里外的伊宫市综合体育馆，场内设有约2000个座席，属于小型室内馆。因为中国女队是头号种子，男队是二号种子，八强争夺阶段他们双双轮空，连续5天都来球馆适应热身。当地吃住条件都还不错，只是每天要面对长距离通勤考验。
4: 最开始2天我们可能对长时间的车程会感觉到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前2天碰上堵车的话可能有到70分钟，70多分钟吧，因为正常其实今天是最快的一天，40分钟就到了，但是前2天我们可能比较早碰到早高峰的话。

0: 车的话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坐了两天之后，现在大家可能找到一些方法去在车上睡一会儿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会儿啊，其实还是尽快去适应吧。它基本上是半个小时一班。
1: 落地名古屋后，贾一凡多次表示，这次来就是要和姐妹们一起冲女团冠军。抱团向上的凝聚力也感染着头号女单王芷怡。
0: 我觉得女团冠军是不是她一个人的目标，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女队我们前两届没拿，包括今年尤杯的失利，其实也是带给我们更多经验，然后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在希望在这一次比亚运会上有好的表现。女队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有凝聚力的队伍，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打好自己的比赛。
1: 就王芷怡本人来说，这也是她首次以主力队员身份参加亚运会。按照团体赛规则，只要登场，她就是碰对方头号的硬仗。
0: 登场的话算第一次，但是报在团比赛里的话可能是第二次。确实从上一届我还是第四单的位置，然后到这一届自己作为第一单出场，我觉得首先是很期待吧，期待自己的表现。其实对我们来说，亚运会虽然它是四年一届，但是它还是一场羽毛球比赛，还是21分，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需要做的是在场上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
2: 明天呢，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预计共将产生25枚金牌。射击项目明天将决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金牌，盛李豪将冲击本届亚运会个人第3枚金牌。
3: 体操赛场明天将决出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实现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我们也期待第三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精彩表现。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3: 再会。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秒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食腻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0: A6L e-tron 新奢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执政员。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猛男为您所带来的26-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阿拉维斯的较量。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呢，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是红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以蓝色为主基调的是阿拉维斯。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呢是和埃尔切呢1-1战成了平局，而阿拉维斯的上一场比赛呢，他们在主场0-1是输给了瓦伦西亚。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这边，门将位置1号乌乃西蒙，其他队员31号约翰内科，4号帕德雷斯，14号拉波尔特，17号贝尔奇奇，18号豪雷吉萨尔，16号德加拉雷塔，23号纳瓦罗，8号桑切特，10号尼克威廉斯和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今天呢，两个威廉斯的兄弟啊，也是要同时呢登场。阿拉维斯这边呢，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西贝拉，其他队员21号雷巴赫，2号尼古拉斯瓦伦蒂尼，16号科斯基，17号奥托，14号泰纳利亚，

三号卡洛斯，六号格瓦拉，十九号伊巴尼斯，九号迪亚斯和十五号博耶。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圣马梅斯球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要找尼克贝连斯。尼克贝连斯呢在球队的左路，是他们进攻的强侧。伊巴涅斯这球呢不犯规，还是犹豫了。控球的十六号德加拉雷塔呢，刚才呢想往右路传，左路又有机会，还是犹豫了。而尼克贝连斯他的右脚呢在左路，有着超强的摆脱和突破能力。泰尔提奇，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好，这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今天比赛当真执法的主裁判呢是维托加夏。第八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越位球，远蹲越位。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形成中场低位防守呢变成一个五三二。上半场比赛第八呢在进攻的这个左侧，这一次呢会受到一点阳光的这个干扰。尼克威廉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这下确实呢踩到脚上了。本位队员是二十三号卡洛斯普罗泰索尼，这个位置啊进攻射程了，可以直接打了，把尼克威廉斯的鞋啊都踩掉了。

这巨助跑的距离不长啊，还是传了，到后点不理想。这个助跑的距离不长呢，一看呢就行了，就是想传。阿莱维斯的主帅弗洛雷斯

而在进攻的左路，一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哎，这球给的太随意了，最后尼克威廉斯犯规了。上来加，这叫不犯规，往左路转，雷巴赫，两人球队上来之后，今天攻防转换的速度呢，打得都不算太快。外脚背，球队也是有力，先不吹，拉波尔特，威廉斯的今天比赛应该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多次出现在转播画面当中。因为毕尔巴鄂竞技啊，主打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左侧。哎呦，这个传球危险啊，被拦截，走外线。这种球我们就讲，在后场那种横传球是一定要避免的。北辰拿下来，往右路推，洛托纳瓦罗还是往左路找，啊，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显得有些草率。对，这个就是在后场啊，横传球，然后被拦截之后，马上呢，快速的发了逆攻。阿拉维斯的这种后场进攻的建立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不太通过中场，都是门将啊，或者是后卫现场队员啊，长传球。右路。拉波尔特先踢出来，
尔巴鄂经济后场进攻的建立。比尔巴鄂这边呢还是一个4231，拉波尔特和帕雷德斯俩人呢打一个双中卫，右边后卫呢是约翰内科，左边后卫是贝尔吉切。在进攻端，尼克威廉斯呢在左，然后他的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双后腰的搭档呢16号德加拉雷塔和18号豪雷吉萨尔，一个4231。阿拉维斯保利传，门将呢出来呢将球没收，然后快速的发动向前的进攻，还是找尼克威廉斯这一点，右脚俩人上来，左脚传，这球呢给的有些大，再传进来，

好球，二给佐罗，啊，威廉斯这时候已经进去了，进入到罚球区内，这边有机会，外围尝试打一脚，角球，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角球。

角球59%都是打到了终点，后点的概率呢是41%。卡尔找到了哥哥威廉斯，两人上来包夹，将球权呢重新夺回。

格林摩再传，都是这种下地的铲球啊。这谁的护腿板已经掉了啊？威廉斯

这个球有没有犯规，裁判呢还是确定了比赛。对，这球伊涅基威廉斯啊应该是有个犯规。二号瓦伦蒂尼球出去之后呢被威廉斯带到了，31号约翰内科刚才火腿板也掉了。

比尔巴鄂这边呢，今天呢打的还是不够快啊，这20分钟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射门。再传，法师要找哥哥维雷斯的头顶，外围尝试打一脚，这算是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了。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20分钟了。问题17号贝尔奇切在内部的一脚远射。踢出去之后，蝴蝶板都掉了。

克威廉斯坐阿拉维斯，到目前为止这个五后卫啊相互之间的距离的保持还是很好，让毕尔巴鄂竞技也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推直线，直接传了，后点先停下来，尼克威廉斯扣，两人对角，边后卫套。今天这毕尔巴鄂几个传球的质量都不高啊。

他，再看防守球员直接往里传，门将的将球没收。犯规球，球先不出界，球门球。

尔斯，两个边后卫呢都是顶到高位去。这边还真的是受了这个阳光这个影响，这球都没有接到。有第一点呢，还是要找尼克威廉斯这个点啊。第八的这种踢法呢，很明确。啊，23号队长卡洛斯·普拉泰索尼这脚球打的也太随意了。再靠，可以传了，左脚呢正大力的往中路去抽，这样的话呢毕尔巴竞技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站住脚球，这叫成功的个人防守。尼克威廉斯给扣，旁边还有人打一脚，这球啊打得比较正。

先转身背将球呢拿下来，三个人上来围，他尽快的摘出去，

比赛呢到现在打了30分钟，更多的球权呢还是在毕尔巴鄂竞技的掌控当中，有过3到4次射门的机会，而阿拉维斯这边呢目前呢还没有一脚射正。阿拉维斯可能很难组织起这种有效的向前的输送的进攻啊，又是这种横向的传导球，在后场。前点一漏，好球，能不能拿下来？左脚直接传，胸部停一下，外围打一脚，这球还是踢偏了。这个射门的速度123公里每小时。

左脚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格林斯在插，犯规了。

马上打身后，越位球，远端越位，将球的让出去，要了一个后场的边线球。往里传，阿维斯的转换延缓，一直呢是在紧跟着阿拉维斯球员的传球路线，把他呢去往边路呢去驱赶。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进球。裁判吹起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毕尔巴鄂竞技和阿拉维斯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结束了上半场的较量。

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阿拉维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下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也就是现在控球的这一方。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有一个人员的更换，阿雷索是替下了约翰内科，就是在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对，就是这一位。头球的冲顶，越位了。直接传，这球落点还算不错啊！这球呢传的就是点，并不是找人传的。给，这球呢已经看到了要给尼科威廉斯的这条路线啊！啊，还是习惯走左路。这球传球的速度太慢了，球速不够。毕尔巴竞技四个后卫，两个后腰，一个标准的4-2-3-1。各个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而阿拉维斯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基础的阵型是个5-3-2。

他直接高球往里打，但是怎么下来之后啊，高球往里打呢，基本上只有哥哥威廉斯的一个点啊。毕尔巴鄂的更多的套路呢还是在左路啊，由尼克威廉斯这边来发起。靠他呢在左边路呢吸引防守球员，他的突破摆脱来创造机会。

贝林斯转出来，在右路一对一走外线，这就是下半比赛上场的阿雷索。一脚，接下来再打一脚，连续两脚的射门都没有能完全的吃准部位。

这确实有个附加动作啊。维廉斯今天这边没太发挥。

传又是被打了下来。一人心两人的注意悄悄的给出来，但是今天整体啊，毕尔巴这边的打的节奏不快，四个人上来围，

维斯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威胁的进攻。在往里传，但今天几个毕尔巴鄂的传球啊都不太到位。这边又吹了尼克威廉斯的犯规，大家今天比赛都是肉搏，但是真正创造有威胁的进攻啊倒不多。

毕尔巴鄂在主场呢，倒是有这种压倒性的控球的优势。倒地的铲球很干净，哎，这球也不犯规。

看出来今天的比赛有威胁的进攻啊还真的不太多，所以比赛呢似乎呢没有那么精彩。但是在控球率上，毕尔巴鄂竞技啊在主场啊握有着很强的这种控球的优势，但是要转化成进球啊。哎，科克威廉斯

他也看到比尔巴鄂这边也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这个时候比赛打了60分钟，双方呢还是0-0。

刚才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贝尔巴赫经济这边呢上了贝尔伦格，替下了豪雷吉萨尔，另外马洛安桑纳迪登场，替下了伊尼亚吉威廉斯。贝尔巴赫经济改，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啊？哎，主裁判给了点球，这下踢倒了尼克威廉斯。刚才犯规队员应该是14号泰纳利亚，这下应该显示出尼克威廉斯的启动这下的速度足够快。来看一下啊，确实是个犯规球，尼克威廉斯很机警地抢了身前，

这球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啊，确实是尼克威廉斯蹬快的出脚。泰纳利亚呢踢到了尼克威廉斯，这个球呢由桑切特来踢，右脚打门，这下质量不高，被门将扑了出来。桑切特这球他似乎呢没有能够完全的踢上力量，而且打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右下角的这么一个角度。阿莱维斯啊死里逃生啊，桑切特这球确实发的质量不高。阿莱维斯的门将西维拉将球呢扑了出来，这样的话呢比分呢还是0-0。哪位打脚远射犯规了，这应该是个要吃牌的动作，没错，主裁判掏牌了。德拉加雷塔吃到一张黄牌，一次战术犯规。

里克威廉斯降速，然后再找节奏，再内切，左脚传门球，最后呢是打到了尼克威廉斯的腿上，之后呢球出界点。

这下打的也有些犹豫啊。哦，这球没有手球。

毕尔巴竞技呢，今天的压倒性的控球优势啊，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可惜呢，桑切特还没有打进。中路瞄了一下，打一脚，一脚低射。来自于七号阿莱士贝伦格尔，这是十七号贝尔奇切踢的。看到阿拉维斯这边呢，也是要进行人员的调整。比赛的七十五分钟，安赫尔·佩雷斯和安东尼奥·布兰科登场，分别替下了博耶和卡洛斯·普罗泰索尼。

阿莱维斯在边路有机会，直接传了，给直线，再传到中间，啊，这就打手上了。犯规处两队差不多啊，13-12。接下来就是贝尔吉切，贝尔吉切呢在因尼亚基威廉斯下场之后呢，也是接过了队长袖标。定位了。

这球呢想拿脚跟呢后顺，好球，胸部一坐，没速度。

球退直线，直接往中路打，比赛这个时候打了将近80分钟，双方呢还是0-0。比尔巴鄂错失了一次点球的机会，迅速吹停了比赛。你知道，都是两个人都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前场接外球，左脚再往里兜，局部到2-2。外围打一脚，这段时间毕尔巴鄂是在围着踢啊。

走两人中间，啊，全部球。这下并没有打到手上啊，并不是手球。阿拉维斯这边人员调整，阿拉尼亚登场替下了巴布罗·伊巴内斯。

제발 좀.

这边比赛的86分钟，贝尔巴奥竞技这边呢也是换人，贝尔奇切呢被换下，上场的尼科塞拉诺。倒地的铲球很干净，漏在内部直接往里掉，威廉斯到后点，还是没有能够过顶啊。越位了，近端越位。这时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

打门，稍稍的偏出啊，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来看一下啊，

左脚内切之后的射门，比尔巴的角球抬起来还是过不了第一点。

手上有个拉人动作，这边俩人拼速度，阿拉维斯中路能不能赶得上传，哎呀没传过去啊，机会都出来了。

落点呢，72%都是发到终点。质量不高，

整体补时五分钟，下半场比赛。威廉斯给，转身来中路防守，

这边已经有些毕尔巴鄂的球迷提前退场了。今天比赛得势不得分呐、啊。如果对于阿拉维斯来说的话，能够在毕尔巴鄂的这个主场艰难的带走一分，也算是个不错的结果。然后主裁判这边又给了黄牌，给了阿雷索，阿雷索应该出现了对于判罚的不满。今天比赛阿拉维茨在进攻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主要是做防守。毕尔巴鄂今天也是显示出了球队呢在进攻端把握机会能力的这个短板，把握机会能力的球队不强。

此时此刻，距离最短的补时时间结束呢，还有1分钟。又犯规了。

最终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毕尔巴鄂竞技和阿拉维斯最终两支球队战成0-0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

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U23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

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两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四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两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1/4条艇左右。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啊，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1名到3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桨频带起来，希腊队在第3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桨频，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5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2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桨频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桨频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桨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10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

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五六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品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

3:07: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频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频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频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跺，美国队越滑越快，但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21:93，很漂亮的成绩。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1000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的滑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

0: 拍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分40秒到50秒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9秒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 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1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1枚金牌和1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 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您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叉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尼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杰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 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六分之一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洛夫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桨频只有34桨每分钟，桨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桨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尼尔、图中华奖品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划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尼尔。若夫尼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尼尔，
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静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啊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哦，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3、4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
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评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的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

0: 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啊。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埃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埃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4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 达到了十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1: 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3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呢则是从右向左进攻。本赛季呢，在联赛的首轮比赛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客场0-4大败给了马赛。那场比赛对于球队这个赛季开局来说是相当不好。在过去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啊，球队是经历了巨大的人员变动，从主教练到众多核心球员的离队，让这支切尔西的卫星队啊，新赛季的征程并不被大家所看好。而朗斯队呢，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5-2战胜了欧塞尔，一场大胜。先来看一下右边路，斯拉斯堡队这次右路形成了很好的配合，禁区在点球点附近的攻门再打，哎呦，这球打高了。今天开场阶段斯拉斯堡队攻势不错，完成攻门的是帕普迪奥普，第一下的点球点附近的头球攻门被后卫用身体封堵，随后这次帕普迪奥普的右脚推射比较想发力，所以球打高了。

啊，刚才说到朗斯队呢，在首轮主场取得大胜之后，已经收获了法国超级杯和联赛的两连胜。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0小胜巴黎圣日耳曼，队史首次捧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点球点附近的头球攻门被后卫用身体封堵，随后这次帕布迪奥普的右脚推射比较想发力，所以球打高了。好，刚才说到朗斯队呢，在首轮主场取得大胜之后，已经收获了法国超级杯和联赛的两连胜。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0小胜巴黎圣日耳曼，队史首次捧得。

主队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球队是排出四二三幺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一号菲利普约恩森，两名中后卫四号米切尔搭档二号队长奥莫巴米德勒。再来看一下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右边路攻势再起，球队的左边后卫是24号卢卡斯赫格斯贝里，右边后卫16号安特维，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斯特拉斯堡队在过去10场啊主场面对朗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只赢过2场，所以朗斯队绝对算是斯特拉斯堡队的苦主。右边路亚辛这次向禁区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尼乌将球破坏出了底线，继续为您介绍斯特拉斯堡队的先发阵容情况。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是30号奥尔特加，两个边路11号纳纳西和80号亚辛，奥尔特加的身后则有10号雷纳，雷纳是球队前场的自由人，负责球队前场进攻端的组织和梳理。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但是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向前的传球力量也太大了。托万，托万呢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啊，新赛季他带上了队长袖标，过去的2场比赛他合计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朗斯队啊，在过去的6场联赛客场比赛当中呢，只取得1场胜利，客场一直是朗斯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稳定和出色的。这个赛季如果客场能够有稳定发挥的话，那么他们是有机会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队的主教练，这是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葡萄牙人乌戈奥利维拉，这个赛季呢接任离开球队去到伊布斯维奇的加里奥尼尔，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乌戈奥利维拉呢是球员时期是守门员，教练生涯的初期也是以守门员教练开启，之前呢只在葡超联赛的法马利康俱乐部担任过主教练啊，这是他唯一的主教练的履历。朗斯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继续排出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3-4-2-1的阵型，门将40号李赛，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和31号苏莱曼萨尼昂，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2号斯库拉西，在中场的中路有27号屈桑斯以及8号蒂特拉维，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身后有29号伊万诺维奇以及队长10号托万。开场之后像这样的传球失误还是多了一些，纳纳西24岁的瑞典中场，转身向前的摆脱被放倒在地，80号球员亚辛，20岁的摩洛哥小将，他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的球探系统把他从法国足球乙级联赛的敦刻尔克俱乐部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在冬窗来到球队之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1.5岁，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左边路内部寻求突破，雷纳把球带到禁区内，这下摔倒在禁区里面，裁判员的手势示意防守球员铲到了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德舍比。我们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

雷纳。这个赛季呢，300万欧元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了法甲赛场，盘带的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裁判认为防守权是碰到了球，确实，这次蒂德拉维的伸脚还是非常的勇敢啊，稳准狠。米切尔处理得非常冷静，再做转移。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奥利维拉呢，之前执教法马利康俱乐部，他是非常崇尚近邻，而且崇尚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足球哲学。而图普穆勒呢，他的足球哲学则是非常崇尚稳定性。图普穆勒曾经是纳格尔斯曼长期的助手，也跟随纳格尔斯曼带领拜仁慕尼黑队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哎，这次在内部突进来，同样左脚扣一下传回来打门，哎呦，这球门将约恩森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来自于中场屈桑斯的射门。这球屈桑斯打得还是稍微正了一点，但是射出的球速力量相当不错，门将这次反应也很快了。托万跟队友做的这次撞墙配合，非常轻松的就突破了斯特拉斯堡队的防线。角球的机会，托万这球开的高度同样是比较高，那边的射门并没有打出威胁。

斯巴斯堡队的门将约恩森，今年24岁的丹麦门将，他是在2024年的7月份，当时2450万欧元的身价，从比利亚雷亚尔转会加盟到切尔西。这个赛季呢，被切尔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队来进行锻炼。除了他之外呢，切尔西还有很多小将，这个赛季呢都被租到了斯特拉斯堡队，甚至是直接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右边路进攻又来了，但这次传中球的质量不错，抢前点，虽然西马没抢到点，但是碰到了球。快速反击的机会，亚辛给到右路，索萨，这个球想穿裆过人并不容易。还是斯特拉斯堡队的球员球权，亚辛这球传得不错，禁区内。哇，西马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强突过去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一路带球带到禁区内，小角度左脚直接打门，又是约恩森，这次扑救非常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约恩森已经3次挡住对方中目标的射门。这下西马越位，赛季开始2连胜之后呢，托普穆勒也是表示希望这个赛季球队能够挑战巴黎圣日耳曼啊。

今天的斯特拉斯堡队面对朗斯，赛前准备做得也很充分。朗斯队比较擅长的就是两个边路的进攻，同时中场呢，无论是屈三思、迪拉维还是托万的回撤，都能够在中场组织起非常有效的反击。今天在中场的这种围抢啊，让朗斯队很难在中场通过中场来找到前场的队员，更多是起长传或者前场的反抢之后创造的一些机会，这对于朗斯队进攻的组织影响很大。

那我们把米德勒老司令的三角中目标的射门，斯特拉斯堡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前场的反抢成功，抢下球权，看西马这球还是想往里塞啊，要塞的话呢这条线路没把握好。斯特拉斯堡队的反击，给身后纳西，加尼乌的速度非常快，加尼乌呢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他还是选择了跟老斯队续下一份长约。这边吹罚了屈桑斯的犯规，啊，抱歉，这是二十二号斯库拉西。再来看一下托万，托万上个赛季呢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啊，在朗斯队重新焕发了第二春，法甲赛场的这种节奏、比赛的空间啊，都让托万踢得非常舒服。可惜屈桑斯射出的皮球呢，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门将约恩森神勇化解。缓一下，纳纳西再起球，后点头球摆渡跟进大门，哎呦，这下也是打得太正了。里塞正好球打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雷纳的射门差一点就能够为球队打破场上僵局。这脚球部位吃得很准，可惜角度没打开。雷纳漂亮的盘带，这边洛纳纳西高速套边，想要起球到远端到后点，亚辛球虽然能够拿到，但是斯列的防守球员已经基本到位了，亚辛自己再起球，这球传球落点并不理想，纳纳西身后推人犯规了。再来看一下之前雷纳这脚射门，这么近的距离啊，角度再稍微打开一点就好了。门将里塞还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亚辛和托万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亚辛呢全面占优。西马，哎，漂亮，哎，看看这一下点球，下面要出黄牌，黄点套餐这已经是今天斯特拉斯堡的球员第二次被西马从脚下把球给偷走。西马这个脚下活还是很细的这次球第一时间没断下来，西马很聪明，先把球拨走，拦截米切尔上当了接拦米切尔，21岁的哥斯达黎加国脚，这个赛季球队800万欧元把他从奥地利联赛格拉斯风暴队引进过来。特姆穆勒也是赶紧利用这个时间把屈桑斯和蒂特阿维
中场中路的两名球员叫到身边来面授机宜。

助跑打门漂亮，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朗斯队打破了场上僵局，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托万本赛季开始的状态太出色了，连续3场比赛进球，3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了。慢镜头回放来看，托万似乎是用自己的眼神啊骗过了门将。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看看斯特拉斯堡队这边他们需要在进攻端呢给朗斯队更大的压力。加纳西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开场的势头不错，前十五分钟啊状态很好，但此后的比赛感觉这个势头就降下来了。球队现在大局压上，漂亮的撞墙配合，哎呦，这次射门又被表现出色的门将李赛将球给挡住。三十号哈克沃阿尔特加射门之后想去补射，阿尔特加呢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花费1000万欧元把他从皇家马德里的青训卡斯蒂亚引进过来，他是皇马的青训球员，只有20岁的一位西班牙中锋。哎，还有机会，亚辛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在干扰之下呢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雷纳的断球，持续的身体对抗蒂特拉维，这下亚辛抢得很聪明，就等着蒂特拉维转身的这一下，抢得还很干净。亚辛这名球员的球商确实是很高的。快速的转移，这球托万停得太漂亮了，世界级的停球。左边路苏格拉西的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啊！这下乌多尔距离球门稍微有点远，所以他想要去发力顶，结果部位吃的不是特别准，蹭薄了一些。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凭借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点球破门，暂时在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屈桑斯这球带得非常漂亮，快速的转移，右边路亚辛1-1的机会，速度并不是亚辛的优势啊。左边路看看这次传中球到后点，纳纳西球传的有点高啊，纳纳西只能是勉强用头一顶。托万出力球太合理了，33岁的托万感觉越老啊踢球越妖，就给人就是这种感觉。上赛季在重回法甲之后呢，有11个联赛进球，还有6个助攻。上一次他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还是在马赛队18到19赛季。

港四队从控球的曲线来看，整体的控球时间虽然不如斯达斯堡队长，但是他们制造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斯特拉斯堡这支球队呢绝对不缺天赋。第二个索萨，那把球举过头顶，这是一个暗号，不然会有怎样的角球战术？索萨要掉后点，这个位置直接被朗斯队的防守球员给干扰到了。传接之后，右脚再起，落点不错。哎呦，这下门将出击没碰到球。杰兰米切尔完成头球攻门，跟门将重重的撞在了一块。头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雷纳的传中，还是被门将出击干扰到了。比赛这下跟对方撞得也不轻啊。这是托万法甲联赛生涯的第100球，里程碑时刻。在托万的法甲生涯当中，他先后效力过巴斯蒂亚、里尔、马赛以及现在的朗斯。经过对医的治疗之后，李赛没有问题，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其实之前呢，朗斯队在门将那个位置上，特别是布莱斯班巴离开球队之后呢，一直都是球队相对的弱项。而李赛呢，今天呢面对的正是旧主，他是斯特拉斯堡队的青训，今年21岁的法国门将。2025年的7月份，朗斯队花费300万欧元把李赛从斯特拉斯堡队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成为了朗斯队的主力门将，表现非常的出色。

加尼乌很有侵略性的防守。哎啊，这下球还是传过来了，乌多尔不着急，继续向前。朗斯队啊，他们整体的控制力还是更强一些，整体的球队经验更加老道。

0: 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呢，加尼乌和加尼乌是受到了水晶宫队包括 AC 米兰队的关注啊，但最终选择跟球队续约到了2030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德舍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老四队凭借队长托万比赛38分钟的点球破门，暂时1-0领先主队斯特拉斯堡。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礼就送。

0: 三上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好礼就送
0: 三上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一呼一吸间，万物皆醉。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好了，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斯特拉斯堡，客场作战的朗斯队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基德斯向前的传球有点随意啊。上半场比赛斯拉索瓦队开局打得就非常好，看下半场比赛这一次，哎呀，23号第二个索萨今天感觉状态一般，20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左脚将，这次用自己的右脚处理没处理好。这赛季呢，斯拉索瓦队花费了1000万欧元把他从金马良斯队引进过来，他是金马良斯队的青训球员。

直接把门将李赛撞翻，裁判认为并不犯规，

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门将一号菲利普·约恩森，多次高接低挡，全场连续的配合，纳纳西给到远端，这边有空当，禁区内大门有变线，球进了。亚辛，下半场比赛的开局，斯特拉斯堡队同样是表现更出色的一方，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配合，门将长传球打到左路纳纳西内切之后直接分右边，港斯队的防线怎么一下有这么大的缺口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港斯队防线的左路一下出现了一大片的真空地带，门将的长传球，纳纳西跟队友做撞墙配合之后右路直接空了，布多尔完全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站位太靠前了，而左中卫呢，在对方中路这次配合之后，左中卫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中路，所以左边是空出一大片的开阔地。亚辛为斯特拉斯堡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这是亚辛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再给身后这球还跟队友联系上了。又是门将约恩森。约恩森呢，在加盟到切尔西俱乐部之后呢，一共只为切尔西队出战了36场比赛，

踢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法甲联赛呢，目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啊，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老斯队啊，整个阵型整体压的有点太靠上，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保持的不太理想。 而且最后回追过来的时候呢，萨尼昂还碰了一下球，球不碰，说不定李赛还真能封住啊！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

小球迷这个面部表情管理啊，做得非常好。右边路，那次托腕还是靠托腕制造机会。托腕踢球的节奏太好，他的速度不快，但是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忽快忽慢，这种变化就很容易能够甩开防守。

角球往后点开，汉迪斯西马打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六场交手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呢只赢过一场，奥斯队是三胜两平一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两回合交手，第一回合朗斯队主场1-0取胜，第二回合呢在客场双方战成1-1。朗斯队的机会，西马分左路，把球传进来，哎呦，这下西马的抢射，球感觉离身体有点近啊，这次射门。摆腿的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还是有被干扰到。乌德尔这球传的挺棒的，紧贴地面，距离西马的身体确实比较近啊，摆不开腿。传中的次数，斯特拉斯堡队8次，朗斯队是2次。我们吹罚了斯特拉斯堡球员的犯规。

是打身后，没有形成过顶反击的机会，又给到亚新，亚新呢也是靠节奏还有自己无球跑动去踢球的球员，他没有速度没有身体，但是就在场上球到他脚下就有威胁。左下再往前送，又是亚新，扣一下之后直接起球，后点有机会头球攻门，门前再补球进了，进球有效，哈克沃奥尔特加也打进了自己在法甲联赛的首个进球，这是他在法甲赛场的首次先发。我们看到今天比赛现场温格教授也来到了现场，温格呢是目前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总监，斯特拉斯堡是他的家乡，而且他作为他球员时代跟随斯特拉斯堡队拿到过1978-79赛季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那也是球队队史第一次能够拿下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也是唯一的一次。亚新传球的一瞬间确实不越位，门将挡下来第一下挡不住第二下，上半场比赛还是抢开局，但是把握机会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斯巴斯堡队下半场比赛短时间之内连进两球，市民助理裁判团队再确认一下，刚才说到温格呢，温格他的教练生涯就起步于斯特拉斯堡，退役之后呢在1981年的时候成为了斯特拉斯堡 U19 队的主教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有什么问题呢？

0: 巴尔特加，这个赛季呢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的斯拉斯堡队买入，他的身高达到1.90米啊。当西班牙球员的前锋呢身高达到1.90米的时候，就要看他的脚下技术、脚下的速率，脚下速率快的话，那有机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中锋。西班牙也很缺这样的高水平的中锋球员。
1: Après régional, le numéro 30 est en position de hors-jeu. Décision finale, but refusé.
0: 哦，应该是判了越位啊，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这样的话，双方比分仍然是1-1的平局，这就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

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球队还是整个阵型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球虽然因为越位被吹掉啊，但是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他们必须要把整个后防线组织得更加齐整一些，特别是左边一位乌多尔的位置要兼顾一下后防线。而右边一位下半场比赛右边一位斯库拉西身后也已经多次被打穿，进攻又来了，奥特加，这次射门有点勉强，应该是造到了角球。

这边老斯队三号纳夫罗茨基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腹股沟的位置，内收肌的这个位置，老斯队可能被迫要进行人员调整。老将鲁本阿基拉尔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就是刚才封堵对方射门的时候，加夫罗斯基呢，今年25岁的波兰中卫，这个赛季球队是花了250万欧元把他从凯尔特人俱乐部引进过来。阿吉拉尔上来的话，对于朗斯队后防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朗斯目前呢后防线伤病隐患还是很大，目前呢拜多还在养伤，格雷迪特还在养伤，查韦斯也在养伤，所以现在只能是让罗本阿吉拉尔来客串啊，打右中卫。阿吉拉尔上来之后呢，球队的整个防空的高度进一步下降。阿吉拉尔身高只有1.72米，他是踢右边后卫出身。战术角球开出，这次传中球被封堵。

打了一下球，四十五度直接起门前有机会，这下抢前点，阿莫巴米德勒并没有抢到。哦，阿吉拉尔上来之后，看看球队是不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了。因为阿吉拉尔踢右中卫的话还是有点勉强。从现在站位的情况来看，像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把斯库拉奇的位置呢往前提。抢球过程当中啊，应该是踩到了脚，伊万诺维奇被踩到了脚。啊，确实，这球脚法没用好，方向不对。目前呢，整个法国的天气是很舒服的，啊，最高气温呢大约在24到25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进行足球比赛，天气相对比较凉爽。

古多尔这次左路的传中球直接被断了。亚辛韩带的能力，脚底下确实有活儿。哎，这球快发，效果并不好。漂亮的摆脱，伊万诺维奇在左路，再想走外线，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卡住了，但还是要到了一个角球。球开出，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库多尔的头球顶高了。

这次三边并没有享受，球传的落点太深了，太靠近门将。24号赫格斯贝里呢，他是右脚踢左边后卫，所以有些位置上看上去还是有些别扭。几次快开的任意球，斯拉斯堡队这边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比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双方都只是朗斯队这边被迫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主动的换人还没有进行。伊万诺维奇，登陆一对一，这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伊万诺维奇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第一位吃牌的球员。亚辛这个踢球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好，

哎，这次斯库拉奇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到位。传到右路，那球尝试给身后西马的速度，门将出击的时机，约恩森把握的恰到好处。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呢，这个夏天经过了重建，所以开赛头几轮啊，这批新球员在一块肯定要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但这批球员绝对不缺天赋，从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当他们在奥利维拉的带领之下磨合成熟之后，相信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在法甲联赛还是会有很不错的战斗力。

安德维呢是切尔西的青训球员，这赛季租借加盟来到斯特拉斯堡，身体素质非常好，身高达到了1.89米，他是目前国际足坛非常流行的身高将近1.9米，就又可以踢中卫，又能够踢右边后卫，甚至是中卫出身的右边后卫。看看二连，加尼乌控制下。

登场，对位换下屈桑斯，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九号索尔根阿扎尔。索尔根阿扎尔上场换下29号伊万诺维奇，这也是对位的调整。索尔根阿扎尔，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呢从安德莱赫特自由转会回到了自己的母队朗斯，他是朗斯的青训球员，当年是从朗斯去到切尔西，跟随自己的哥哥大阿扎尔。真正踢出来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随后转会到多特蒙德，他的国际比赛经验包括欧冠的欧战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小阿扎尔呢有47场比利时国家队的出场记录，9个进球8个助攻，而现在呢已经是淡出了国家队。看看阿扎尔这个赛季回归到朗斯之后能否像托万一样在法甲赛场再次焕发第二春。转身球落点不错，头球，哎呦，这球顶的质量很高，门将李赛精彩的扑救。蒂特拉维，右边路路文安吉拉尔套边上来了，靠边上来，这就是标准的右后卫的踢法。周万，右路还是通过节奏的变化，这球想要穿裆没过去。苏格拉西前场把球重新断下来，还是给托万。再做一下，西马，这球做得不好。

有犯规，这边吹罚奥尔特加对萨尼扬的犯规，就是助理裁判啊提醒主裁判，当时主裁判已经转身没看到这个犯规的情况。好，这边呢斯特拉斯堡队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调整，七号阿梅亚乌替补登场，换下了雷纳啊，雷纳确实感觉体能消耗很大，下半场比赛在前场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阿梅亚乌呢，阿梅亚乌是出自南安普敦的青训，上个赛季呢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应该上上个赛季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2025年的七月份，也就是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把他给买断。上个赛季在斯特拉斯堡队25场比赛有2个进球2个助攻，是球队的主要轮换球员，这次回传门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角球。阿莫巴米德勒，小球托万来主罚，看到中路这个点没有自己的队友，往身后送，阿基拉尔给托万回球力量太小了，迪奥哥索萨啊，下半场他的位置要比上半场好很多啊，他的状态也好很多。根据慢镜头回放技战术分析啊，这是奥尔特加的前插，吸引了

31号萨尼昂的注意力。萨尼昂回收到中路，导致自己的防区出现了大空当。这是20岁的亚辛在法甲联赛自己的第一个进球，法甲联赛的处子球。从刚才这个进球分析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加尼乌的位置是能够保护到身后啊，但是呢，萨尼昂呢是被对方吸引过来了，这就是后防线三中卫体系当中，三中卫需要去配合的地方。怎么样更好的去把防区交代清楚，把防守人交代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就很容易在后防线出现大空当。

齐哈阿莫阿梅亚乌呢踢的是左边前卫，莫纳西呢踢到了他更加熟悉的前腰的位置上。

场对角过程当中，裁判员向鲁文阿吉拉尔出示黄牌，认为他有往下踩踏的动作。

要不被踩到了脚尖啊，很疼啊。回去第二天那个脚趾可能都会出现严重的淤青啊，这个指甲盖的位置，踢过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样的情况。这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了。

瓦扎尔分给边路的托万，这球托万没带顺。当托万来到右路，他面对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当面对右脚球员赫格斯贝里的时候，其实赫格斯贝里防他反而防得很舒服，对他那切里线这条线路防得非常舒服。托万给身后，好的，阿吉拉尔插上来，但这次西马头球没有形成攻门，想要回做效果不理想。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

对于老四队来说，这个客场他们还是想要拿三分，比赛最后阶段大举压上。哎呀，这球分在了两名队友中间，小跟阿扎尔，场边看到斯特拉斯堡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十四号塞古马拉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呢31号卡里姆库里巴利替补登场，19岁的德国边后卫，他是左脚球员。这个赛季呢，球队是花费2000万欧元啊，把他从云达不莱美队引进过来，也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花钱最多的一笔引援。阿尔特加被换下，塞古马拉替补登场，24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呢，塞古马拉被租借到欧塞尔，有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大新重新拿下球权，这下禁区内摔倒，这边裁判吹停比赛，要给亚新一张黄牌，他的假摔要吃牌。亚新自己也是认，也知道自己这次是假摔了。哎，这下索尔格阿扎尔确实没有任何的伸脚动作，这之前阿米亚乌，哎呦，这球盘带之后打得真的很漂亮，可惜的是打得太正了。

射过满篮，把球断下来，好机会。纳米亚乌直接往前一顺，纳纳西将球传到后点，这下跟进大门，球进了。又是亚新，梅开二度，这个进球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们已经多次夸赞亚新的球商，看他的跑位，一直在后点插上的位置恰到好处。1.73米的身高，身材很瘦弱，但是脚下非常的棒。阿吉拉尔的上抢没有把球抢下来，塞古马拉往边路一分，阿梅亚乌第一时间往前顺，纳纳西，纳纳西的这次助攻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纳纳西是两次跟亚新进行连线啊，两个助攻，亚新两个进球，这球传得真漂亮。阿里维拉有望实现带领球队的首胜啊。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朗斯队来说非常不利，留给他们去尝试扳平比分的时间很少了，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5分钟。斯巴斯巴队则有望拿到赛季首胜。阿希拉尔刚才这次赌博式的上抢啊，没把球抢下来，一下让对方形成了多打赏。

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场感觉朗斯队还是处于明显的下风。那么这个赛季在中场有一些人员流失和人员的更迭之后啊，感觉朗斯队中场的实力有所下降。这场比赛球队的后防线经常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线之下，中场线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不够好。皮球整体没有出边线，小心再给索萨倒三角的传球，这球传得不理想，外边还有机会，直接选择了远射。

勇士队最后的两个关名额马上要用出，乌多尔的这次传中质量，正面被对方封堵。安特维在场上比赛风格特别的稳健，好，看到老将索托卡要替补登场，同时呢38号梅斯卢布也要替补登场。索托卡上场对位换下了西马，35岁的法国老将，2019年就开始在朗斯队效力，那个球队出场已经有250场各项赛事，42个进球，31次助攻，目前球队资历最老的球员。头球攻门，哇哟，刚上来就击中了球门的门柱，奔进再打又被门将挡出外围，再来一脚远射，球打偏了。来看一下乌多尔的头球攻门，随后加尼乌再补一脚，还是没有办法越过对方的十指关。乌多尔这球顶得非常好啊，顶得很扎实。最后外围员完成远射的是布拉托维奇。好，这边斯特拉斯堡队换下了进球功臣亚辛，两个进球打进两个进球的亚辛被换下，送上两次助攻的纳纳西也被换下，

来看一下第二个进球，亚西，看一下他的跑位啊。纳纳西这球传的确实好，亚西的跑位非常聪明。角球的机会，在前点，直接尝试打长传。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非常漂亮的盘带，在两三身后没有塞过去。斯拉斯堡队这边替补登场的是15号后卫德尔布兰科以及19号法比奥巴尔德。现在球队也变成三中卫五后卫了。德尔布兰科呢，同样是这个赛季从阿超联赛的圣菲联俱乐部啊250万欧元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直接斜传到远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德越位了。马刺队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后卫也是要拼尽全力，全力冲刺。哎，这球及时分出来，传球大门，这次抢前点的头球攻门，门将做出神扑啊！哇，不可思议！约恩森这球扑的不可思议啊！这球传的太漂亮了，托万其实在两人之间把球分出来，跟进阿吉拉尔，这球传前点，索罗卡前点的头球攻门。顶得非常好，还有机会，托万这边再起，太靠近门将了。好，这个时候三边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有悬念的。最终斯特拉斯堡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下场比赛连进两球，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朗斯，取得赛季首胜。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刘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要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2: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2: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2: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我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山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振林。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振林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守门员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投位，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了。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古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 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败上的。哦，用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全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1: 麦基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1: 还
0: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范晓强的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林伟的特点。
1: 他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这样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
0: 没
1: 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林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站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
1: 对，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就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钢队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了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好，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 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啊，
1: 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还是赵队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吹了王哲林的推人，那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阶。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这是看篮，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权啊！

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辉顶的挡拆，

用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有失误啊，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这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啊，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找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

0: 打球是中国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就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全场的领防，那手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所以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洛夫顿那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有点随意啊传的。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

0: 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1: 对，
0: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
2: 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怕吃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好礼就送
10: 三上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平。
1: 主队的三分，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 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空军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
0: 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洪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洪权这一点要开了。
1: 是。我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使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哲林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的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0: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1: 技术过硬，
0: 对，
1: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1: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 玻璃幕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一个三分球，这失误，
0: 好球啊！这个球厉害，厄弗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0: 球
1: 啊，三记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1: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度。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谁们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
0: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1: 啊，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儿，
1: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给我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伊文斯控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赵睿一个三 分，雷蒙一个三分，

进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奕迅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
2: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1: 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0: 赵睿的连续得分，
1: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弗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0: 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1: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0: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注意无球人，这个两个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空中折速
0: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有没有三分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了个高低位，这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乐园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不是说二三联防了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主队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

0: 混合防守啊，
1: 没人了。
0: 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品质，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场篮板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2: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2: 哇，
0: 还有啊，
2: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2: 投了，
0: 来到15分。
2: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2: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2: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2: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
2: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2: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啊，德比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就是你看，陈磊知道，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郑老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下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18分分差，古德登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门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不予犯规，两罚一掷。

0: 那个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是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就是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防守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2: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啊，
1: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上去，我投篮命中50%。命中率回到了26%，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阵容防
1: 外线，防三分球。
0: 对，
1: 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帆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2: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

0: 最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 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米。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米，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米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米，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米。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

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可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
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

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跑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干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布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
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用0.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的争夺。女子四百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戴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五十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戴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

0: 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 英格里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弗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茨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范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Well, the 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 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

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
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维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支架，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 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十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登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它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落地的时候呢，看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兰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
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兰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

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

亚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四百米和四乘四百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赖伊·本杰明在第一个一百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赖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赖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赖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四乘四百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枪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一百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四百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八百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
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里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里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博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基里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

0: 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都是10环。哎呦， 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 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每个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 杰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一金一银的成绩。杰拉尔这一剑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 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件，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的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e style, the attitude.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一轮集锦，我是孙思辰。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主场面对考文垂的比赛，这是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和上个赛季英冠联赛冠军的直接对话。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凯哈夫茨接到卡拉菲奥里在左路的传中球，左脚推射破门得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卫冕冠军在主场的开局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这时阿森纳队在中场位置通过向左路一脚长传球，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把球领下来，但是随后的高位压迫在局部又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迫使对方处理球失误，就地组织起来的一波进攻。考文垂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遥远的2001年，事隔20多年之后，这支球队重新又返回到了英超联赛的大家庭。但是很明显，第一轮的比赛面对卫冕冠军，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考验非常巨大的。在阿森纳队取得1-0的领先之后不久，萨卡马上又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阿森纳队水银泻地一般的进攻让考文垂队防守难以招架。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从厄德高到赖斯整体的纵向传球撕破了对手的防线，而这一次最后的传中球则来自于球队的新援措利斯。措利斯在赛季开始之前的季前赛发挥已经是相当的出色，而进入到英超联赛之后第一轮比赛他又送上了助攻。考文垂在这场比赛当中几乎没有获得太多组织进攻的机会，很多的时候球队都是在防线上疲于应付。这一次难得他们打到了阿森纳队的三区附近，第一脚的传中球先是被对方顶出来，随后在大禁区线上的一脚倒钩看上去射门非常勉强，但在客观效果上却给戴维拉亚制造了非常巨大的威胁。这脚倒钩球来自于球队的边路球员沙乌纳，很有想象力的一个选择，皮球稍稍高出球门横梁。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阿森纳在主场2-0领先，而当比赛来到下半场，这场比赛在球队中场中路发挥的刘易斯·斯凯利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而这一次阿森纳队的得分正是来自于他的策动。本怀特斜回传找到了厄德高，这一脚射门虽然没有吃准部位，但是因为节奏上的变化却使得对方的守门员拉什沃斯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正是利用这样的时间差，阿森纳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厄德高交球交给萨卡，随后本怀特下底看准了斜回传的线路，完成了非常精妙的助攻。厄德高连场破门得分，在新赛季正式开始之前的社区盾上阿森纳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厄德高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高位的压迫确实是让考文垂有一些难以招架，这次又是通过在边路的高位压迫抢回球权。本场比赛发挥极为出色的刘易斯·斯凯利在禁区前想要将球踢进球门的远角，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被考文垂队的门将拉什沃斯将球扑出底线。这次又是角球，阿森纳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威胁，措利斯外围的一脚远射又一次被拉什沃斯化解。这场比赛新援措利斯很显然不满足于只送出一次助攻，他自己也想打开在英超联赛的进球账户。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森纳队已经取得3-0领先，而双方都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阵容调整。考文垂队通过左路的传中球，这是由替补登场的5号中场球员鲁多尼前插之后完成了一次头球的攻门，但是线路太正。戴维拉亚也完成了本场比赛为数不多的扑救，最终新赛季英超联赛的揭幕战以卫冕冠军在主场3-0击败升班马而告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一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的比赛，赫尔城在主场面对曼联。这是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曼联队组织起来的第一波进攻，由姆贝乌莫在右路完成了一脚射门，
但是角度过小，被赫尔城队的门将措拉基斯化解掉。措拉基斯是这个赛季赫尔城队的新援之一。左路的传中球，赫尔城队的后卫在接连的两个落点上判断都有一些失误，而且相互之间的配合也不是很默契，导致给姆贝乌莫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机会。接下来麦克伯尼在中路获得了队友的传中球，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但这一次曼联队的门将拉门斯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在新赛季当中拉门斯也更换成为了曼联队的一号门将。在上个赛季拉门斯的球衣号码还是31号，球衣更换成为一号也代表着俱乐部对于他的信任。在球门之前，拉文斯是高接低挡，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上，拉文斯也代表比利时队参加了比赛，但在比赛当中也正是因为他的扑救失误才导致比利时队在关键的比赛当中丢球，最终被淘汰掉。而这一次赫尔滕队是通过角球的机会在主场先拔头筹，球队的中后卫阿贾伊在门前嗅觉非常灵敏，抢到了二点球的机会，将球送进了空门当中。这个球在后点位置，麦克伯尼的第一次射门已经是被拉门斯神勇的化解掉，但是曼联队整体的防线出现了非常巨大的问题，尤其是马奎尔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竟然拉住了自己的队友，这在客观上给赫尔城队制造出来了非常充分的射门空间。马奎尔在自己的球员生涯早期也曾经效力于赫尔城，也正是在赫尔城时期的出色发挥才让他去到了莱斯特城，有了随后的发展。卢克肖在左路的传中打到后点位置，又是姆贝乌莫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一次倒钩球的处理，但这一次的尝试打在了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新赛季曼联在英超的第一轮当中的开局非常的不顺利，对于刚刚转正成为球队正式主教练的卡里克来说，这个赛季显然也意味着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风险。尽管球队在中场位置有了人员的补强，包括桑托斯还有迪莱曼斯都是非常出色的集战力，但是很显然球队在赛季过程当中还需要更多的磨合，球员之间还需要更多的默契。这次是迪莱曼斯在禁区前的犯规又给了赫尔城一次任意球的机会，正是凭借着这次任意球，赫尔城在主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次进球的又是球队的中后卫诺贝尔门迪，是这个赛季赫尔城在夏窗的最贵引援，而他也在第一场英超联赛当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任意球开的质量非常高，弧线非常的平，这让防守一方难以判断，也难以处理球。上半场比赛的第38分钟，赫尔城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而比赛来到下半场，曼联队在场上似乎越踢越没有心气儿，反倒是作为升班马的赫尔城持续的在威胁着拉门斯身后的球门。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尝试来自于10号贝鲁米，而赫尔城队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在上个赛季成为球队的主帅之后，虽然带领球队在英冠联赛里只拿到了第6，但是凭借着出色的升级附加赛的表现，最终帮助赫尔城事隔10年之后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当中。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他们就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根据赛后的报道，亚基罗维奇已经获得了球队高层为他提供的续约合同，而曼联队在新赛季只能是以败仗开局。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纽卡斯尔联在主场面对利物浦的比赛。两支球队在过去的休赛期都经历了主教练的变化，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是上个赛季带领伯恩茅斯队相当出色的伊劳拉，而纽卡斯尔联队的主教练则变成了少帅亚伊斯勒。
这场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纽卡斯尔联队的第一波进攻来自于一次快速的反击，就由埃兰加打开了对手的球门。纽卡斯尔联队的新任主帅亚伊斯勒是红牛系的主教练，而这一个进球也充满了红牛系足球教练的哲学，就是快速的压迫，快速的反击。纽卡斯尔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早早的就取得了进球，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路的传中，第一点纽卡斯尔联队并没有解围及时，随后皮球来到了维尔茨的脚下，但这脚射门又被纽卡斯尔联队的门将霍尔尼切克扑出球门之外。随后纽卡斯尔联队又一次打出了高速的反击，前锋奥苏拉抢到了中，第一点纽卡斯尔联队并没有解围及时，随后皮球来到了维尔茨的脚下，但这脚射门又被纽卡斯尔联队的门将霍尔尼

代表国家队出战了美加墨世界杯，而很显然他是新任主教练亚伊斯勒帐下最为信任的球员之一。目前38岁的亚伊斯勒也成为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第二年轻的主教练。比赛来到下半场，这是加克波禁区之前调整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但皮球没有命中目标。整场比赛看下来，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似乎只有加克波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里，而剩下的球员还都需要更好的调整。这个赛季对利物浦来说，离开了萨拉赫，球队需要有新的核心站出来。加克波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帮助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球很显然是纽卡斯尔联队在禁区之前的防守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在亚伊斯勒上任之后，这场比赛他的首发两名后腰，一名是18岁的施托伊尔，而另外一名是20岁的刘易斯麦利，两名球员都相当的年轻，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这也是在他们职业生涯前进道路上需要交下的学费。但比分被扳平之后，纽卡斯尔联队随即又发动起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像潮水一般立刻就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刚刚替补登场的约瑟夫·威洛克帮助纽卡斯尔联队再次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利物浦队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只退不防，在人数占有优势的情况之下，让对方的两名球员非常轻松写意地完成了这一次反击，而送上助攻的又是维萨。在场边的亚伊斯勒有非常好的机会带领着纽卡斯尔联队在11年之后又一次在主场能够在联赛里击败利物浦。这次又是维萨接到了队友的过顶传球，面对出击的阿里松，这脚射门并没有能够形成得分。这场比赛对于维萨来说最可惜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取得进球，而就当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准备收获胜利的时候，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禁区之内利物浦队的球员倒地，主裁判阿特维尔稍作犹豫之后吹响了哨音，同时将手指向球点，球点，这也让场边的亚伊斯勒显得难以置信。从慢动作的回放来看，刘易斯霍尔确实是踢倒了对方的维克托·穆尼奥斯，尽管他最后有收脚的动作，但是在客观上他确实在禁区里犯规了。在比赛尾声阶段扳平比分的绝佳良机，由索波斯洛伊来操刀主罚的点球。面对对方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门将霍尔尼切克，索波斯洛伊稳稳地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上角。利物浦队在即将坠下悬崖的一刻，通过点球命中的方式，最终还是在客场带走了一场平局，避免了新赛季以零分开局。索波斯洛伊在取得进球的时候，比赛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第99分钟，而场边的伊劳拉也终于能够缓一口气。双方在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最终2-2握手言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布伦特福德在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热刺在这个夏天的转会窗引进了多名新援，在上个赛季球队险些降级的情况之下，很显然这个赛季球队希望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变，但是很可惜这场比赛一上来他们在防线上再遭打击。布伦特福德通过一连串非常富有耐心的传递，最终将球打到禁区里，由刘易斯波特在中路跟进完成了破门得分。德泽尔比上任成为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教练之后，上个赛季成功救火带领球队保级，那这个赛季他有着更高的目标，很明显在第一场比赛里边就受到了极强的挑战。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比赛仅仅进行到了第12分钟，而随后很快布伦特福德的第二个进球又来了。

对方的半场将球抢下来之后，首先由延伸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金斯基扑救的时候将球扑到了对方球员的脚下，亚内尔特在门前轻松补射破门得分。开场之后不久，热刺已经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德泽尔比显得也是相当的无奈。这个球金斯基或许是因为他面向阳光方向，所以在视线上受到了一些干扰，但这个球在扑救之后将球打到对方面前，显然是守门员能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了。小蜜蜂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开局也是相当的顺利，布伦特福德地处西伦敦，而热刺来自北伦敦，这场比赛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属于一场伦敦德比。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主队两球领先，而比赛来到下半场，热刺的防线噩梦还在继续。这一次布伦特福德通过在角球当中的乱战，由球队的右后卫手榴弹专家意大利后卫卡约德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下半场比赛开始没多长时间，布伦特福德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卡约德给人留下印象更多来自于他在边线之外的手榴弹超远边线球，但这一次作为球队在角球进攻当中的箭头人物，他很好的把握住了二点进攻的机会。这次在扑救的过程当中，热刺队的后卫和门将在配合上也有一些小问题。随后在下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热刺队还曾经在禁区内犯规，给了对方一次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迈克尔·奥利弗，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就直接吹响了犯规的哨音。犯规的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本坦库尔，巴西国脚伊戈尔·迪亚哥面对点球的良机，有机会帮助主队扩大领先优势，但是他却将球一脚踢到了球门的立柱上。这个点球的尝试，迪亚哥太想追求角度了，他也很想通过一个进球摆脱掉在世界杯上发挥的一些阴霾。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他的发挥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最终这场比赛结束，布伦特福德在主场3-0击败了托特纳姆热刺，而德泽尔比身上的压力只会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克拉文农场球场，一起来关注这一场西伦敦德比，富勒姆在主场面对切尔西。这场比赛开场仅仅31秒钟，若昂佩德罗就帮助蓝军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本赛季更换了球衣号码的若昂佩德罗在新赛季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31秒就有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历史上在第一轮比赛当中的最快进球记录。接到帕尔默传球的瞬间，若昂佩德罗并不越位，而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他选择非常聪明的射门方式，将球搓过了对方的防守面积。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次得分。双方在赛季开始之前也都经历了主教练人选的变化，切尔西目前的主帅是哈维·阿隆索，而富勒姆队的主教练则是阿维罗亚。这两个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之前在利物浦、在皇家马德里、在西班牙国家队是非常好的朋友和队友，同时在成为教练之后也先后担任了皇家马德里队的主教练。约什金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帮助富勒姆队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一位还不满20岁的小将在上个赛季当中就已经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力，而这个赛季在第一轮比赛里球队面临困境的情况之下，又是他及时的挺身而出，精彩的射门帮助富勒姆队将比分扳平。而很显然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门将罗伯特·桑切斯选位上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失误，甚至让球直接从自己的近手端溜进了球门里。
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双方的比分来到1-1，这也是阿维罗亚治下的富勒姆在联赛当中的第一次进球。随后切尔西队通过在前场的定位球又威胁到了对方的球门，这次多亏了莱诺扑出了对方的近距离补射，拉维亚的这脚射门直接打在了莱诺的躯干上。随后又是帕尔默帮助切尔西队组织起来了一波进攻，横传到中路，在远端跟进的摩根罗杰斯也打进了加盟蓝军之后在联赛里的第一粒进球。在过去的这个夏天，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摩根罗杰斯成为了转会窗的标王，身价超过1.3亿，也确实让人们对他有了更高的期待。而这一次为他送上助攻的同样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窗来到球队的新援中后卫拉克鲁瓦。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切尔西在客场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这是佩德罗将球交给了在身后迂回过来的帕尔默。上个赛季当中，帕尔默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也正是因此让他落选了英格兰队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而在经过了一个夏天的刻苦训练之后，帕尔默以最好的面貌进入到了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他的这一粒进球也帮助切尔西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比分来到了3-1。而在进球之后，切尔西队的多名球员一起做出了相同的庆祝动作，也看得出来这支全新起航的球队目前在更衣室内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化学反应。摩根罗杰斯和帕尔默两个人本身就是在曼城青训当中的队友，两个人还一起帮助曼城拿到过青年组总杯，所以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富勒姆队由新援从皇家马德里队转头而来的贡萨洛·加西亚在门前的头球补射，帮助球队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2-3。贡萨洛·加西亚也是阿维罗亚从皇家马德里队带来的爱将之一，而在此之后双方再无建树，比分也就此定格，蓝军收获了新赛季的开门红。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较量，埃弗顿在主场2-0击败了水晶宫，而布莱顿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就4-0遥遥领先维拉，最终也以相同的比分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而换帅之后的曼城队在新赛季的第一轮经历了死里逃生，最终绝杀对手拿到新赛季首胜。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严帅奇。贫困型身材如何用运动改善呢？整体思路就是全身燃脂，让你的体脂率下降，加上局部的腹部塑形动作。全身燃脂的动作需要找一些全身都参与的能让心率上升的动作，那腹部燃脂的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这样你的腰围也会在视觉上往里收2到3厘米。那接下来这套训练每天5分钟，一周可以练习3到5次，配合饮食的控制，让体脂率下降，帮你改善苹果型身材。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是站姿的全身燃脂动作，向后弓箭。

0: 部，我先做一下演示。向后迈，在侧面看，你会感觉到你的侧面所有的角度都接近90度，不要出现重心偏前的一个情况。然后两边慢慢的去做这样一个交替，我们来做12次，走，一，非常好，二，节奏像我一样，不要太快，不要太慢，三，四，五，六，非常好，稳住节奏，七，八，很棒，加油，九，十，最后两次，十一，十二，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心肺有一点点上来的感觉？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早安体前屈，首先把你的手放到耳朵上，轻轻的搭住，然后你的侧面看啊，身体上半身是一个直线，慢慢的往下往下往下下到上半身接近和地面平行，你的大腿后侧和臀部会有一个拉伸感，然后收紧核心，起身，这样你能练到身体的整个的后侧链。我们还是做12次，好，准备好，慢下，吐气，起，一，非常好，二，注意腹部收紧，三，幅度要做满，低一点，四，很棒，五，六，好，节奏像我一样，七，八，可以找臀部发力的感觉，九，十，再来，十一，十二， OK， 接下来我们来做开合跳，让心率进一步的上升，注意做的时候你的落地一定要轻盈，尽量没有声音的，好，准备好，我们来做20秒，在做的时候呢，一定啊，你的腹部是往里收的，不要跳得特别松散，尽量手也保持一个刚性，下落找轻盈的感觉，五、四、三、二、一，好，接下来准备一个瑜伽垫，我们进入到腹部的塑形部分。腹部塑形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屈腿两头起，首先来到一个仰卧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打开，然后腿起来，在最高点抱一下，你的腹部在这个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收紧的感觉，慢慢下，这算一次，再看一次，全程腿争取是不着地的，我们开始12次，走，一，注意全程下背贴地，二，腰部不要悬空哈，三，下巴可以往下收一点点，四，五，六，在最高点顿一下，七，八，非常好，慢下，九，十，最后两次，十一，注意下背贴地，十二，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易俄罗斯转体。俄罗斯转体是这样，注意做的时候啊，你的整个身体应该有一个扭转，千万不要做成只有手在转，好吧，脚全程在地上就可以，我们来做10个来回左右一次，这样算一次，好，准备好，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五，身体向后一点，六，七，节奏慢一点，八，身体向后仰一点，九，十， OK， 是不是感觉到腹部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四点支撑，顾名思义啊，我们手脚撑离地面，在侧面看呢，你的背应该是直的，然后大腿小腿的角度也接近90度，然后我们维持20秒，开始，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抖，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时间长，通过练习可以慢慢的消除这种抖的感觉。然后你做的时候啊，腹部一定刻意的往里收，呼吸均匀呼吸，好吧，不用刻意的去想呼吸的事情，找好你的节奏。飞到，再坚持一会儿。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完成训练。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腹部酸酸的，然后心率也有一点点上升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棒，对不对？那希望呢，你能够多多练习，长此以往，来让自己的身材和精神头都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从今年四月初开始，初一六班和九班的46名男生每周的4节体育课都用来学习跑步。来自北京12个区的特级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共38人轮流执教，每人负责1节课。正在上课的张老师有42年教龄，这天的教学内容是接力跑。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市教育学院承办。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单元，跑的组合从跑步的动作和跑步专门练习入手，注重关键技能和体能训练，激发学生对跑步的兴趣。教学内容由项目组统一设计，但在教学细节上仍能看出授课老师的风格与匠心，这堂课的分组名称就可见一斑。
1: 分组的队名是我们的学校的校训，就是那个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2: 校训并不是口号，应该在活动当中让学生去体验校训，用行动去诠释它的内涵。我想也是首师附中它的校训应该达到的作用。
0: 在教具选择上，张老师也考虑得很周全。第一轮接力，他选择用弹力带作为接力棒，跑完之后全队同学要一一从弹力带上跳过，跑和跳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第二轮的接力棒则是半成品，需要学生们完成制作。
2: 在我们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当中就有肺活量这个测试，用充气棒让学生体会如何吸满气慢吐气，把充气棒一下吹足，体会了肺活量的吹的方法。再有一个呢，就是学生在完成我们的任务了，听到充气棒的爆破声，体验体育的乐趣，让学生释放。
3: 捏爆气球那个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就是压力可以那个减少，
4: 把一些那个比较专业的训练内容然后变成了一个游戏去让我们做，不像专业训练那么枯燥，能让我们更好接受这个训练，也让我们更快提高。
0: 跑的组合单元包括2节室内理论课和36节体育课，第37节课是理论课。授课的刘老师希望课程内容能对孩子们第二天要进行的1000米测试有所帮助。
5: 1000米的测试是生理反应非常强的一个测试，又赶上了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孩子是想更好的，那我能给他点什么呢？那可能就是帮他去回忆一下他前面的付出，他选择了什么，他坚持了什么，这些坚持背后还有什么是想发孩子心里的一些东西。
0: 和想象中沉闷乏味的理论课不同，刘老师用一个小游戏开启了这堂课。通过鼓掌这个简单的动作，让大家体会坚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谢谢，我听懂了。
0: 接下来他用著名运动员苏炳添的故事作为教案，让学生们带入苏炳添的经历，思考在伤病困扰时应该选择退役还是坚持。同学们踊跃举手，各抒己见。之后刘老师让大家闭上眼睛再次鼓掌，看看在屏蔽了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坚持得更久。最后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在1分钟内合作完成骨牌的拼搭，整节课寓教于乐，令人耳目一新。
7: 我觉得这堂课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老师给我们很多互动的机会，然后让我们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用了我们国家的运动员苏炳添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了榜样，然后感受了这个爱国的力量。
8: 我认为他的教课方式是比较新颖的，让师生之间有互动，然后呢就不会显得课堂那么的古板枯燥，
9: 超越了纯的在讲一个跑步的这样的一个理论，通过活动，通过案例，通过优秀运动员事迹的分享，其实让孩子们亲身的去感悟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国。所以这种思政教育呢，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在学生的心田当中呢。学生对这种正确价值观的这种习得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0: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学生们系统地学习了跑步的基础和专项技巧，有了很多收获。在这节理论课结束前，他们填写了调查问卷，对这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做出反馈。
4: 有收获，比如说我的50米提高了0.5秒，然后那个1000米现在差不多也能提升个6-7秒。
1: 对于一些专业知识的了解，就比如那个极点这个词，我之前就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它就是指的那个体能的临界点。
7: 我学会了3步1呼，然后3步1吸，到后程可以2步1呼2步1吸，在最后冲刺的时候，最后10秒可以屏住呼吸，这样能够使这个肾上腺素飙升，然后这样以来提高速度。
3: 在以前我听到长跑我就稍微有点紧张，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长跑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0: 第二天的体育课是跑的组合单元的最后一次课，同学们将要进行1000米的测试。这个持续了38节课的关于跑步的实验究竟效果如何，将在测试结果中有所体现。
1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髋关节灵活性训练的2.0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建立在我们1.0版本的基础之上，所以如果您已经把之前的直腿上抬、我们的外展、内收、内旋、外旋都练得非常熟练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几个维度的动作来去进行一个组合了。一样，我们需要用到瑜伽垫，还有我们的弹力带，拿好您的弹力带，我们踩住它。坐下，然后躺好，起始位置和1.0版本一模一样。好，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上抬加内旋蹬出，收回落地控制，再来上抬内旋蹬出，保证左肩不离开地面，下放，全程都是有控制的，尽可能的向远端伸出。好，最后一次，保持呼吸，核心紧绷，下背部贴紧地面。好，现在我开始上抬，向外旋，感觉到大腿内侧的拉伸，蹬回下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把不同维度的动作进行了一个组合，伸出，感觉到内侧的拉伸，轻轻落下地面，最后一次触碰地面，回。好，我们继续，现在要去进行画圈的动作，我们把所有的动作都组合在了一起，挑战我们的髋关节的灵活性，还有一定的力量，我们的髋腿的后侧全部都要参与进来。最后一圈，现在我要换另外一个方向，当我的脚在身体侧面的时候，我要尽可能的让我的脚跟贴着地面滑行。好，最后一次，然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脚，在空中蹬住，好，抬起，向内旋，拉回，向下落，缓慢控制5次，蹬出，回，落，同样保持核心紧绷，让我们的下背部、我们的腰部紧紧的贴在地面上。好，最后一次。抬起，旋，在底端蹬出，落地。好，现在抬起，向外旋，尽可能的去触碰地面，落地。抬起，外旋，尽可能的用我的外脚背去沾到地面，蹬出，感觉到大腿内侧的灼烧感，拉伸，同时也是力量训练。好，最后一次，现在开始要去画圈。让我们的股骨在髋关节的当中 绕起来，动起来。好，换另外一个方向。

0: 续画大圈，还有最后一次，尽可能的向远伸，贴地面，抬起，好，落地，完成动作。呜，啊，这就是我们的2.0的版本，您可以自己试一下。当您做完了这套练习之后，您试着做几次下蹲，哦，您会感觉髋部、臀部像被打了润滑油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蹲下去，您会感觉更省力，蹲得会更深，更加的舒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的内容，期待下次再见，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髋关节灵活性的练习，咱们下次见。健身动起
1: 来，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世界冠军张小雅。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不太挑健身房也不太挑时间，如果家里一般都有准备这样的器械的动作。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器械是壶铃，其实壶铃是最接近于我们平时跑跳的日常走动，包括是运动，因为力量是从地面传导而来的。我们先双腿开立，比肩略宽，将壶铃置于身体前方，稳定我们的核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屈髋，把髋往后送，俯身折叠下放至中间，然后我们甩起来的时候，身体力线是，它是通过双脚蹬地并且往上顶髋把这个壶铃轨迹甩起来，所以我们的壶铃摇摆的这个轨迹不是靠我们的手主动去把它抬起来，大家在做的时候去体会力量从腿部传到髋部，然后顶髋去把壶铃甩起来，吸气。在做壶铃摇摆的时候，大家注意从侧面看，我们的身体千万不要弓腰驼背啊，核心收紧，前后是一个对抗的感觉。那么在重量的选择上，我劝大家还是先适中啊，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是以20磅，大家可以从10磅、15磅，这个不是逞能啊，先把动作做到家。推荐大家壶铃摇摆4到5组，一次10到12个。我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啊，我今天摇个30秒，歇10秒。摇30秒，歇10秒，3组就可以了。它对我们身体的考验不是一个单一的发力模式，这样会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用。第二个动作，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刚才壶铃摇摆稍微轻一点的壶铃，单腿弓步蹲住，我给大家一个侧面，后撤一大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弯后腿，让我们的身体接近于地面，稳定身体，稳定身体。通过我们下肢稳定，核心传导到上肢，推起回来，推起回来。大家注意，在这个弓步壶铃上推的这个动作中，稍微比较考验我们上肢的一个稳定性。那么肩袖肌群、上肢如果不太好的小伙伴，对这个壶铃重量的选择也要稍微保守一些。那么单边一边是8到10次，可以选择3到4组。 这个动作需要调动我们的下肢稳定，核心最后传导到上肢，我们称之为会让身体变聪明的运动。所以没有借口，如果你在家找不到壶铃、矿泉水瓶、什么米袋儿都可以，只要是有重量的，动起来你会感觉到身体实实在在的变化。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昨天第二世界亚运会迎来了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共产生了18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2枚金牌。目前呢，中国队以23金、10银、5铜，共38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下面来看具体赛况。
0: 昨天呢，亚运会游泳项目的7项决赛当中，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是最后一项，也是最紧张的一项。
1: 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完成大逆转，摘得金牌之后，却展现出了最轻松的一面。一起来走进焦点赛场。
2: 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但最终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是稳定发挥吧，也谢谢各位大哥带我赢。
3: 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有点拖队伍的后腿。
4: 前两棒就是按水平来的，我最菜，所以我放第三棒。对，
2: 潘神厉害，三手厉害。
5: 请记住此时的徐海波，几十分钟前当站在决赛的出发台上时，18岁的小将把脖子拍得通红，而这是游完第一棒的徐海波。此时中国队落后日本队1.57秒，当第二棒费利伟和第三棒潘展乐交接时，日本队已经领先了3.47秒。600米时，潘展乐将差距缩小到1.89秒，中国队的最后一棒交给了张展硕。前一天他在100米自由泳中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这一次他在最后一个转身时只落后0.71秒。为什么把19岁的张展硕放在最后一棒？先来听听潘展乐的解释。
4: 因为他单项冠军并且手最长，所以各种天时地利人和把他放在最后，而且每次他最后一棒总有奇迹，他是奇迹之子。
5: 最后50米，张展硕的逆转虽然算不上奇迹，但足够让人激动。他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抹平了差距，超过了对手，也大幅度超过了代表亚洲纪录的绿线。7分0秒17，中国队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而最后的200米，张展硕成绩为1分42秒92。决赛中其他所有选手甚至没人能游进1分44秒，张展硕比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快了2秒多。
6: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4: 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提高自己接棒最好成绩，然后开心的点是从冠军赛这种状态调整回来了，而且虽然说国内比赛或者说自己单项发挥的不好，但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3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此外，于子迪和徐嘉余都在昨天收获了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
0: 值得一提的是呢，于子迪还打破了亚洲纪录，徐嘉余则刷新了赛会纪录。
5: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队拥有于子迪和于一婷双保险。于子迪状态正佳，刚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于一婷则是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出发之后，前2个泳姿是蝶泳和仰泳，于一婷暂时领先。100米转身过后，于一婷领先排名第二的于子迪0.30秒。进入蛙泳阶段，于子迪开始发力，150米过后，他只落后0.03秒。自由泳是于子迪的强项，他逐渐超越于一婷，并把代表亚洲纪录的绿线也甩在了身后。这个纪录正是由于一婷创造的。最终，于子迪以2分06秒10夺得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枚金牌，这个成绩比原亚洲纪录快了0.72秒。于一婷获得银牌，
7: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嗯，这次亚运会拿到两枚金牌，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8: 对，因为其实我看到杨勇结束之后没有拉开很多的话，其实我就知道他今天会有一个好成绩，因为其实比的久了大家都知道了嘛，然后也是很开心吧，他又创造新的亚洲纪录，然后也是破的幅度非常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激励。
5: 老将徐嘉余同样在昨天获得了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男子5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24秒04夺得金牌，并刷新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成以24秒49收获银牌。
9: 就先鲍宇教练跟我说一句话，说，就说不用把这样的比赛，这么放在心上，因为这样的情况同样会发生在洛杉矶。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励我，就是让我放下一些包袱，不断再去尝试新的方法。
10: 那么这次我就是抱着保二争一的心态来的，那么看到贾玉哥还是非依旧强劲，所以说我自己还需继续努力。
1: 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竞争激烈，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秦海洋名列第三，
0: 他的队友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并列冠军。
11: 秦海洋是男子100米蛙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上届亚运会的冠军。决赛当中他位于第三泳道，21岁的董志豪位于第七泳道。第一个50米过后，秦海洋处在第二位。第二个50米，位于画面下方的董志豪越游越快，不断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最终，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以58秒64并列获得冠军，秦海洋以59秒01收获一枚铜牌。赛后，董志豪觉得自己还有潜力。
12: 其实刚开始看接早的状态，没想到能游这么快，然后刚下水感觉游的感觉还不错，那最后的5米没太游好，没算好动作，然后飘了一个非常大的边，感觉能更好，但也不错，第一次拿这个1D不错了。
11: 秦海洋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
10: 其实我对于今年的话其实并没有抱很太大的期待，因为就是我清楚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11: 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第一个到达终点，成绩是27秒47，另外为中国选手汪雪儿名列第二位。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以1分54秒96夺得冠军，中国队的李佳平和刘雅欣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13: 那有三个瞬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就是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董志豪在秦海洋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帮助中国队保住了这枚金牌。那第二个瞬间是13岁的小将于子迪在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之后，第一次我看到他尽情地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并且在走到采访区的时候他还流下了眼泪。13岁的小孩还不太擅长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付出的努力、遇到的困难以及成长的过程，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第三个瞬间当然是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不仅证明了中国队不断提升的速度以及不断增长的厚度，更证明了中国游泳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这种体育精神。
0: 亚运会体操赛场呢，昨天进行了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个人全能金牌，
1: 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一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中国队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的第一名。
14: 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队员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主要竞争对手是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是桥本大辉和冈慎之助。资格赛采用5×3的赛制，每个项目每个队伍最多可以派上4位选手，团体资格赛计入3个最好成绩。中国队第一个项目是自由操，田浩和蓝星宇都出现了失误。日本队的第一个项目是鞍马，首轮过后中国队落后于日本队。 中国队在随后的鞍马和吊环比赛中逐渐缩小和日本队的分差。张博恒此前左臂肱二头肌有些拉伤，但还是坚持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在前三项结束后排名个人全能第一，领先桥本大辉0.100分。中国队后三项分别是跳马、双杠和单杠。五轮过后，中国队团体排在日本队之后，位列第二。张博恒在个人全能上领先冈胜之助0.167分，排名第一。最后一轮，日本队是自由操，中国队是单杠。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之后登场的张博恒稍稍降了一点难度，顺利完成。他在六个项目的发挥都较为平稳。最终，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个人全能冠军，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分获亚军和季军，孙伟获得第四名。中国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的第一名，日本队位列第二。
15: 其实这一路走我觉得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其实组织也是很关心我，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或者说考虑看怎么样改变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16: 恢复全能肯定是很困难，而且
15: 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

0: 稍后请看中国射击队一日两金，盛李豪逆转夺冠。
1: 欢迎回来。射击项目昨天在爱知县射击场决出了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和个人赛这两枚金牌。
2: 中国射击队呢展现出了强大的整体实力，最终呢他们将这两枚金牌收入囊中。
3: 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派上张长红、马思涵和盛李豪出战。中国队的三名小伙子发挥都十分出色，每个人的成绩都在630.0环以上。最终中国队以1899.0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898.4环，印度队和韩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4: 我觉得我表现得一般吧，这两个哥哥太厉害了，抱个大腿，不把自己定位放太高，这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过来参赛的。
3: 随后的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决赛，盛李豪和马思涵两名中国选手参赛。前十发结束，盛李豪落后印度选手帕蒂尔，暂列第二位，马思涵位列第六位。进入淘汰赛阶段，盛李豪愈发稳定，一举反超至第一的位置，最终以254.2环获得冠军，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创下了新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
1: 昨天上午，亚运赛场进行了铁人三项混合接力的争夺，
2: 中国队力压东道主日本队，首次摘得了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5: 本场比赛，中国队女选手派出了林欣瑜和黄安琪，两人前一天分别获得了女子个人赛的冠亚军。两位男选手是张喜瑞和李明旭，其中张喜瑞是男子个人赛的亚军。比赛中，每队的四位选手都要完成300米游泳、6.6公里自行车和2公里跑步。中国队从第一棒林欣瑜开始就处于领先位置，随后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依次出场，最终张喜瑞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的成绩为1小时25分54秒，领先第二名日本队51秒。中国香港队摘得铜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
6: 其实第一棒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以为可能比赛会很轻松，但是可能中间两棒，然后到我这一棒，其实日本队在逐步缩小与我们之间的差距，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吧。但是我觉得回去以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训练，然后日后改进。
7: 这一块金牌的含金量会比昨天的含金量更沉淀一点，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四个人的金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荣幸也可以和队友们一起站上金牌的领奖台上。
5: 至此，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全部结束，中国队在三个项目中共获得2金2银，创造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2: 本届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昨天进入第二天，中国选手刘德文以19.560的总分获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冠军。
1: 这也是刘德文时隔8年之后再一次获得了国际比赛的冠军。
8: 男子太极拳、太极剑项目的运动员入场式，刘德文并没有出现，因为15名参赛队员，他排在第一位出场。入场式结束后，刘德文走进场地，他身着一袭银灰渐变的比赛服，眉头略锁。随着场内音乐渐起，刘德文沉肩起势，动作徐徐展开。之前训练的时候，刘德文在腾空落地等难度技术上发挥并不稳定，但是在太极拳比赛中，一切都是沉稳有度，动作干净利落。太极拳比赛全部结束，第一个出场的刘德文以9.780分稳居成绩榜首位。
9: 在家的时候，然后这个独立从正期独立其实也挺焦虑，有测验的时候也会有扣点，然后也不是很稳当，然后这一次比赛就很稳了。
8: 下午的男子太极剑比赛，刘德文从上午的首发变成了最后一位登场。

0: 中午三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他还抽空午睡了一会儿。临上场前，刘德文在后场屏气凝神，让自己心绪平复。
1: 其实每次上场的时候，就想让自己静下来，就想深呼吸，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其实那时候只是一个心理的一种安慰，对，还主要是还是在场上那一刻。
0: 太极剑比赛中，刘德文持剑展示，剑随人动，腾跃起落间可见扎实功底。27岁的刘德文已经有8年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在场上的一招一式把这8年的沉淀全部完美释放。太极剑比赛，刘德文又拿到了9.780分，最终他以总分19.560分获得本届亚运会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冠军。
1: 因为拿到全运会冠军之后，这一次很想拿到亚运会冠军，一直在钻研太极的东西，然后难度呀，然后国内的一些竞争对手，因为太极是我的一生，是我的陪伴。
2: 昨天亚运会空手道项目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巩俐、李巧巧尽显风采。
3: 最终他们成功收获了女子组手61公斤级和68公斤级的亚运会两连冠。
0: 空手道项目昨天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队只参加其中2个项目的争夺。在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选手巩俐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在经历了开局阶段的彼此试探后，巩俐在比赛最后时刻连续发起进攻，并接连命中有效部位得分。最终巩俐以8-2击败对手，继杭州亚运会后再次收获该项目金牌。
4: 这一次的亚运会跟上一次有很大进步，不同的是一个是心态的稳定，我确实也跟自己的伤病和解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上一届我更多的是用腿法去拿到分数，3年之后我的拳法有明显的进步，还有我的摔法，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全面了，更强大了。
0: 在稍后进行的女子68公斤级决赛较量中，中国选手李巧巧与约旦选手打得十分焦灼，最后时刻李巧巧凭借出色的防守能力成功躲避对手的进攻，以4-3战胜对手，成功蝉联该项目亚运会冠军。
4: 其实比赛前有点紧张，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说去享受比赛，这是第二次打亚运会了嘛，我就想着自己放松心态，就是去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分钟，因为总共上下决赛就3场，就让自己心态稳下来慢慢打，
5: 把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来了。然后呢，哪怕是有些虚的这种丢分啊，状态干嘛调整得非常快，俩人在场上这种脑子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什么交流啊干嘛，第一时间也能接收到，我觉得非常棒。

0: 稍后请看拒绝逆转战胜泰国，中国女排晋级亚运会决赛。
1: 亚运会女排半决赛昨天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展开较量，
2: 中国队以3-2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决赛，今晚将与日本女排争夺冠军。
3: 上个月的亚锦赛决赛，泰国女排3-2战胜中国女排，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到一个月再交手，中国队再次迎来考验。此役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之后迅速进入状态，通过发球不断地冲击对手一传，取得9-4领先。不过凭借着快速灵活多变的整体打法，泰国队很快就追了上来。中国队一传出现起伏，泰国队24-21率先拿到局点，并以25-23先赢一局。第二局泰国队失误增多，中国队再次开局领先。局中中国队换上龚翔宇、郭中南，球队顶住了泰国队的反扑。随着吴梦洁小斜线打成，中国队25-21扳回一局。随后一局局面彻底进入了中国队的节奏，姑娘们以25-11轻松拿下，大比分2-1完成反超。第四局泰国队背水一战，比分陷入焦灼，中国队一度以25-24拿到赛点，但是关键时刻中国队发球出现了失误，双方战至26-0后，泰国队主攻手萨西帕彭拐直线得手。随后泰国队发球冲击中国队一传，最终他们以28-26拿下这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4: 对，其实第四局最后一个球有一点不应该吧，因为没有动脚，有点抢了那个球，然后导致了我们可能有第五局的这样的局面出现。在第四局换边的时候，我觉得教练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加油打气吧，给我们鼓励。我觉得这对我们第五局的大比分的这种领先的优势很重要。
3: 第五局中国队在吴梦洁的发球轮连续得分，打出10-1的开局，并最终以15-6锁定胜局，这样中国女排就以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本届亚运会决赛。
4: 我觉得今天我们赢球了，但是场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明天的比赛吧，因为亚运会每一场球都很重要，对于我们年轻的队伍来说都是一次锻炼，然后也是一次很好的丰富经验的机会，争取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敢打敢拼，也冲击对手吧。
2: 中国女排上个月刚刚输给了泰国队，这个月就在亚运会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战胜了对手。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重拾信心了。
1: 对于这场胜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本台排球专项记者杨岭的点评。
5: 应该说，这场胜利对于中国女排和广大观众来说是一场久违的胜利，特别是在亚锦赛决赛当中，我们当时输给同样的对手之后，中国女排的信心啊、士气啊一度有一些低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着整体来说，全体队员呢顶住了这种半决赛的压力，面对曾经在决赛当中击败过我们的泰国女排，特别是第一局又陷于被动，泰国队先1-0领先的情况下，中国女排整体的临场调整是相对非常及时的。主教练赵勇呢，在第二局看到接应唐鑫进攻有一些遇挫的时候，果断的派上龚翔宇。应该说龚翔宇的上场给这支球队，给中国女排不光是注入了信心，注入了作为老队长、作为队中唯一的奥运冠军选手，给球队注入了急需要的信心，而最重要是他在技术方面、在后排防守、在一传方面、在发球、在关键球的处理上，都是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非常需要的一位老将，可以说在他的身上真正体现到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话。然后前排呢有天赋非常出众的吴梦洁啊，包括郭中南，包括王傲谦，我们这些非常 高大的进攻点很高的选手在前排跟泰国队去进行对抗。可以说到了半决赛时候，我们中国女排是终于磨合出了一套目前来讲最为理想的一套阵容。这套阵容的优点就是后排有人防守，前排有人拦网来回球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信心跟对方坚持住，能够跟对方咬住。而且非常想为我们年轻的队员这个好好的鼓一鼓掌，在老将的带领之下一点一点的战胜自我，最后团结一心，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赢下胜利，表现得非常可喜。决胜局的时候，当我们创造这么好的领先优势的时候，我在现场采访给我的感觉是，这支年轻的球队终于稳住了心态，终于展现出了我们身上应该有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年轻的中国女排还是需要坚定信念，能够目标一致，能够踏踏实实的准备决赛。我们也期待22号晚上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这片赛场上又将上演怎样的剧情。中国女排加油，我们继续给你们送上最大的鼓励。
1: 五局大战击败泰国队，中国女排呢胜在老将有担当，新人更加沉稳。
2: 全队用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为自己赢回了信心，也为即将开始的决赛做好了准备。
6: 这是决胜局的紧张时刻，中国女排每得一分，主帅赵勇甚至比场上队员更加激动。亚锦赛决赛的那场失利让全队压抑了太久。当看到赵勇指导一次次挥动手臂庆祝得分，我们知道中国女排这场半决赛要赢了，队员们已经彻底拼出来了。
4: 泰国队他们防守很拼，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拼出来，然后呢在我传球上面要更加果断，然后包括攻守们下球的速度也要更加快。
7: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6: 两次交锋都是与泰国队战满五局，面对如此难缠的对手，中国女排之所以获胜，首先是在逆境中重新启用了队长龚翔宇。他除了得分之外，更是一次次出现在关键位置，防起对手进攻，为队友创造反击的条件，就像在整个后排保障环节为全队增加了又一道安全锁。此外，由龚翔宇、王梦洁、庄宇珊三人重点保障后排，中国女排的战术执行变得流畅许多，进攻效率明显提升。亚锦赛决赛时，全队149扣59中，成功率不到40%。本场比赛153扣71中，超过46%，共有4人得分上双。年轻二传张子萱快变组织得当，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打得也比那场决赛要放松，这也再次证明排球比赛做好后排保障的重要性。
4: 是的，小雨姐她的一传很稳，包括她的进攻下手也是很果断，我给她完全是非常放心的。
7: 我自己在场下一直是跟着场上走的，一直在观察我们整个来回球当中的形势吧，然后在场下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既然教练选择把我换上场，那我就希望能把我自己的能量和能力最大化，我希望能够在不管是前排后排都能够给到场上的队友一些支撑和帮助。
6: 打赢这场翻身仗晋级决赛，中国女排不仅释放了压力，也在用人方面得到启发。今晚就将迎来与日本队的决赛了，相信全队会更有信心和办法去迎战对手。
4: 从亚锦赛的备战到亚运会备战，我们都以泰国和日本是一直在从训练上到比赛上都有明确的针对性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包括日本队的节奏我们都是能很好的去适应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尽快进入比赛的状态。
1: 亚运会女排半决赛战胜泰国队之后，中国女排队是第13次闯入了亚运会决赛。那今天的决赛呢，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较量。
2: 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今天下午的6:15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此外，亚运会女篮的小组赛昨天继续进行，
1: 中国女篮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两连胜之后呢，以 A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
8: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在上半场就取得35分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打出一个22-0的攻击波。张子宇单节出战6分11秒就交出12分，而对手整个第二节全队进账5分， 最终中国队以110-41战胜对手，两大中锋张子宇和刘雨桐合力贡献出42分。
7: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两场比赛为主。
9: 男篮在我们前面其实打比赛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经验，我们也是会认真去考虑，我们在预赛当中的顺利不代表交叉赛啊、淘汰赛啊，包括半决赛等后面的比赛能打的，当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队员也能够吸取男篮的教训，对吧？预赛打好了不叫好，对吧？这个淘汰赛、半决赛，对吧？争取决赛，决赛打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1: 随着淘汰赛对手实力提升，比赛强度也将全面升级，体能储备与内外线进攻的流畅转换成为球队继续前进的关键。
2: 一起来听我台专项记者赵云的点评。

0: 小组赛并不确认，中国女篮在内外线上都展现出了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篮球的目标绝不仅是亚运会小组赛的胜利，男篮的经验或者说教训让各位再一次直观清晰地认识到，亚运会的挑战直到淘汰赛才真正开始。淘汰赛的对手水平更高，实力更强，比赛的速度和强度都会发生质的改变。小组赛中中国女篮投出了不错的三分球命中率，但是篮球项目一切表现的基础都是四个字，对抗强度。随着对抗强度的提高，首先对体能提出考验，在高强度的对抗和消耗之下，女篮姑娘们还能否稳定地将球投进？那我只能说，这就到了考验集训成果的时刻了。除此之外，女篮的内线核心张子宇登场时间有所保留。纵观前两场比赛，当张子宇未登场的时候，女篮的进攻更多是由外线策动，而当张子宇回到场上之后，进攻战术势必要将一部分的重心放在内线身上。那如何实现内外线进攻点之间的流畅切换，这也是教练组需要思考的。说一千道一万，心里当然为女篮姑娘们的大胜开心，但是嘴上还是要嘱咐谨慎谨慎再谨慎，把中国篮球的这条亚运之路走稳一点。祝愿中国女篮行稳致远。
1: 昨天的亚运赛场还展开了女足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
2: 中国女足5-1大胜菲律宾女足，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八强。
3: 开场不久，中国队就遭遇被动换人，上一场斩获进球的张琳艳因伤无法坚持，谢宗梅替补登场。不过这没有影响中国队的进攻表现，此役球队控球率达到70%，20次射门11次射正，完全压制菲律宾队。王彦文上半场两度破门，帮助中国队2-0领先。本场中国女足长传战术屡试不爽，下半场他们在5分钟内由陈巧珠和王彦文连进两球，王彦文也上演帽子戏法。
4: 因为他们踢4-4-2，然后中路会很密集嘛，然后我们就想着多利用两边边路的空当，然后传中，然后报仇。
3: 此后菲律宾队扳回一城，不过袁琮在伤停补时阶段为中国队再进一球，最终中国女足5-1击败菲律宾队，2胜1平位居小组头名，晋级八强。
1: 昨天是亚运会软式网球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
2: 在名古屋市东山公园网球中心产生了一枚混双金牌。
5: 本届亚运会软式网球项目共有5个小项，产生5枚金牌。昨天进行的是混双比赛，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最终决赛由中国台北队的于凯文、黄诗源对阵日本队的上松俊贵和天间丽奈。决赛中，双方每一分都打得非常焦灼，局分也是交替上升。最终经过50分钟的鏖战，中国台北队以5-4战胜日本队，夺得混双金牌。日本队收获1银1铜，韩国队收获1枚铜牌。
1: 下面来看其他亚运比赛的消息。
5: 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昨天进入小组赛第二个比赛日，比赛在碧南绿地沙滩排球场进行。中国男子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来了他们本届亚运会的首秀，最终他们以2-1力克对手越南组合阮英俊、黎黄毅，拿下首胜。亚运会拳击项目昨天在西韦市体育馆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拳手李国锋在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中经历波折，最终他以3-2险胜伊朗拳手阿里哈比·比内扎德，晋级16强。昨晚中国棒球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比赛在枫桥棒球场进行，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最终中国队3-11负于对手。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稍后请看中国半马竞走新锐冲击亚运田径首金。
1: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30，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将在名古屋市正厅前的竞走赛道上同时鸣枪开赛。其中男子比赛将产生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首枚金牌，首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队年轻小将们将冲击田径首金。
0: 当地时间昨天早上7:30，中国田径队参加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的两位男子选手石生吉和李晨杰，女子选手江韵燕和杨柳静出现在中国队下榻的运动员酒店周边的步道上，他们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运动员酒店毗邻名古屋机场，周边环境相对安静而空旷，经过名古屋一夜的雨水洗礼，空气更加清新凉爽。中国队抵达名古屋后的第一次适应性训练，尽管训练地点没有前往市中心的比赛赛道，但训练时间完全按照比赛时间来进行。
2: 因为我们比赛是7:30开枪，然后这两天让运动员适应这个生物钟吧，就是早起吃饭，然后结合比赛的时间，然后这个做一些适应性的训练。
3: 这边的天气啊，湿度啊，我们在昆明那边国家队集训的时候也有模拟过，所以说来到这边感觉还是不错的，适应性也是比较强。
4: 为了就是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是7:30嘛，就是要适应一下，因为我们平常都是8:30或者是9:00才练，然后要提前适应，然后吃饭啊也得要提前，就是要肠胃都得要适应一下，要不然比赛那天会身体会有点反应。
0: 石生吉和李晨杰将在男子半马竞走比赛中联袂为中国队冲击首金。石生吉今年19岁，他在去年首次参加全运会时搭档奥运冠军杨佳玉，为北京队斩获竞走混合接力冠军。今年他先在3月太仓选拔赛创下1小时22分33秒的全国纪录，又在5月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拉科努尼亚站夺得男子半马竞走冠军。首次征战亚运赛场，石生吉和李晨杰将共同向日本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山西利和以及名将吉川炫斗发起挑战。
3: 挑战吧，对于说新的世界纪录也在这场比赛中一强则强，就是跟他拼跟他干。
5: 空栏的话应该就在后半程跟那个日本选手山西利和竞争是比较非常大的。基本整个夏天也围绕着后程的一个加速或者冲刺提速的准备。
0: 女子半马竞走，中国队派出23岁的江韵燕和28岁的杨柳静携手出战。在刘虹、切阳石姐和杨佳玉三位奥运冠军均远离赛场的本赛季，江韵燕将与多哈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杨柳静为中国队力争卫冕。
4: 激动也开心，但是也有一点点害怕，但是也不要紧，把到比赛场上的时候这些都抛在脑后就比就行了。
6: 我觉得包括红姐呀、千阳姐呀、包括佳玉他们都是一很出色的运动员，然后我们也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精神呀之类的，就是我们这些说，其实我站这个位置说大也说小也不小，但是说大吧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包括我后面的运动员也可以就是像红姐他们一样呀，我们这一波运动员都能够就是接住他们那一棒，然后让中国竞走的传承更好。
1: 中国田径队首批抵达名古屋的队员当中，除了参加半马竞走的队员，还有投掷、短跑和接力项目的队员们。小孩姐陈雨杰以及400米接力队的队员昨天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后的第一次适应性训练。
0: 由于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正在从开幕式场地向田径赛场的转场过程中，选手们的赛前训练被安排在美滨运动公园田径场进行。这里地处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附近，风景宜人，距离运动员酒店交通便利。首次训练的中国队在训练帐篷挂上了5星红旗，非常醒目。 17岁的陈怡杰首次征战亚运会，他将在24日田径场地项目开赛首日与卫冕冠军葛曼棋一起亮相女子100米预赛，随后他还将参加200米和4x100米接力的比赛。本赛季跑出11秒08，刷新个人最佳的他，有望冲击多枚奖牌。首次训练，他重点进行了200米和100米的起跑训练。
7: 紧张的在神游了，就感觉出国吧，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么大型的比赛，感觉就还是有一点晕。没比过吧，反正啥都当第一次。准备好自己的吧。重点可能就是放在100米上面吧，希望可以跟着曼琪姐两个人一起把这个100米的金牌报带给祖国吧，希望就可以。
0: 24日上午混合4x400米接力预赛打响，当晚将展开决赛争夺并决出金牌。中国队目前还未确认混合接力最终出场名单。本次中国队共派出艾丽希尔、刘凯、陈志胜、丁文豪、梁宝堂和肖恒6名男队员，以及周丽、蒋雨桐、孔莹莹和左思雨4名女队员，分别参加男女4x400米以及混合4x400米3项接力的比赛。
8: 无论是谁，我们都会去全力去以赴，无论是预赛还是决赛，我们都奔着我们最高的领奖台去冲击。因为第一个领奖台，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田径项目，就第一个从混合开始，所以我们第一个从开门红，拿出一个好，跑出一个好的成绩。
9: 因为这次不单单只是中国田径队那么简单，是中国代表团，所以说比参加无论是世锦赛还好，还是亚锦赛还好，我都感觉的是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跟担当吧。
10: 中国队，
11: 加油！
10: 比赛就是奔着奖牌去的，所以说我们就全力以赴，就做到最后最好，尽全力去抢夺这个金牌，然后站上领奖台吧，把我们的态度硬实力给展现出来就可以，就是不留遗憾。
11: 中国队加油！
1: 抵达名古屋后，中国击剑队昨天上午就来到了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队员们精神饱满，期待大赛到来。
12: 当地时间上午9点，中国击剑队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本堂训练课为2个小时，主要练习步伐和进行实战。目前队员们整体的状态和对场馆的适应都还不错。
13: 感觉挺好的，包括住宿，然后吃饭，然后包括我们到这边就是验完装备，看完装备之后，然后都很快，然后也很好，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
14: 整体感觉还是挺好的，住宿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也是算比较大的了，然后整体吃饭也还可以，这个馆整体来说比较大，然后相对于这些安排布置的话其实也还可以。
12: 击剑项目的比赛将于22日开赛，共进行6天比赛，产生12枚金牌。本次中国击剑队的参赛队员中多为年轻小将，队员们会鼓足精神，目标站上领奖台。
13: 还是希望就是个人能冲击领奖台吧，然后为国争光。
14: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打亚运会的个人嘛，就是因为他的排位和团体相关的，所以尽量我想说的话还是希望能走得越远越好一点。
15: 前三名，因为毕竟大家都挺强嘛，我们力争进入前三名。
1: 昨天中国皮划艇队来到三好池皮划艇赛场进行训练，备战状态积极良好。
12: 亚运会皮划艇比赛将于9月23至26日在三好池皮划艇赛场进行，昨天中国皮划艇队来到赛场进行适应场地的训练。本次亚运会中国皮划艇队将参加皮划艇竞水10个项目的比拼，很多队员都是身兼多项，其中奥运冠军纪博文将参加男子双人划艇500米和男子单人划艇500米2项比赛。
16: 双人的话，目前我是跟吴胜月配艇，然后我们是双左的配置，可能对风向的话会对我们有些不利，但是我们毕竟单人艇水平在那边，我相信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克服这个困难，然后单人艇的话也会去尽全力去拼。
12: 除了训练之外，中国皮划艇队

0: 还在赛场进行了艇身的测量和称重。今年夏天的皮划艇净水世锦赛，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的冠军。队伍成员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来到名古屋后，也很快地适应了当地的天气。这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带来了一艘哑光黑色的皮艇。对于这个设计，姑娘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1: 因为黑色也很好看嘛，代表一匹黑马，
2: 大黑鲨，
3: 对，
2: 惊艳所有人。
3: 还想个名字，
2: 天下无敌。
0: 这四个姑娘也将参加多个项目的比拼。王楠参加单人比赛，于诗梦、殷梦蝶携手双人赛场，队伍合体冲击四人金牌。而无论哪个项目，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2: 冠军啊。
4: 来，
2: 冠军，
5: 升国旗，
2: 升国旗，
5: 奏国歌。
6: 受天气影响，原定于昨天开赛的亚运会马术比赛被迫推迟到今天举行。而对于中国马术队来说呢，天气造成的干扰只是一部分。
0: 大雨滂沱，东京马市公园的场地一片白茫茫，亚运会马术三项赛盛装舞步的比赛被迫要和今天的越野赛合并进行。
7: 他只能择优选，只能是一天比两项，但是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边，这是第一次，这种大赛情况下第一次。我觉得挑战大家都一样嘛，对别的队也来说也是一样的挑战，所以还是专注于自身吧。
0: 上届亚运会马术三项赛团体金牌的主力队员孙华东，由于马匹受伤，已确定无法参赛。这是中国马术队赛前的一大损失。三项赛团体本是四队人马参赛，取前三有效成绩计总分，眼下只能是华天带着两位新秀树玉颖和邵涵全力拼搏。
6: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三个比赛日，预计呢将决出25枚金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8: 北京时间上午8:25，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转播羽毛球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与泰国队展开强强对话。上午10:55，体育频道将转播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组合胜李豪、王子飞将瞄准金牌。游泳多项决赛的直播将在下午4由体育频道为您呈现，汪顺、张展硕、李冰洁等名将继续亮相。下午4:30，体育赛事频道将转播体操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五位中国姑娘将全力冲金。晚间的排球赛场，力争三连冠的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上演巅峰对决，体育频道将在傍晚6:15转播这场亚运女排决赛。傍晚6:25，乒乓球男团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将在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直播，国乒男女团将登场作战，欢迎您到时收看。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一行于9月19号傍晚从武汉飞抵重庆，星期四将迎来本次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马尔代夫队。昨天下午，球队在重庆龙兴足球场4号训练场进行了训练，
1: 结束了在武汉一周的集训，国家队来到重庆后进入到针对四场比赛的备战节奏，人员上也有所变化。邵佳一补招了一名新人，效力于中甲球队广东广州豹的后场球员黄胜豪。19岁的黄胜豪父亲是尼日利亚人，母亲是广东广州人，代表 U19 国青队参加了今年的土伦杯。他在今年的中甲联赛中出场11次，首发7场，在场上可以胜任后腰和中后卫的位置。人员方面的变化还有，塞尔吉尼奥因伤无法来到国家队，巴顿因伤已经从武汉离开球队。守门员位置上，严俊凌结束俱乐部队亚冠比赛后已经和球队会合，参加武汉集训的简涛则已经离队。随着黄胜豪的补招，本期集训的国脚中21岁以下的球员达到了7人。主教练邵佳一也再次阐述自己对于国脚的选择标准。
2: 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观点，对吧？来到这里就是国家队的球员，没有年轻队员和老队员。既然他来到这里，就证明他在某一方面得到了教练组的认可，同时他完全具备国家队的竞争力，我们才会考虑让他进来。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4场比赛必须要打出满意的结果，我相信我的队员也已经准备好了。
0: 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昨晚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进行了第6轮比赛，中国男女队双双传来捷报。
3: 男子组比赛中，中国男队与德国男队狭路相逢，一台丁立人和四台许翔宇双双获胜，二台韦毅和三台于央一亦和对手，最终中国男队以3-1力克德国男队。女子组比赛中，中国女队迎来欧洲团体赛冠军波兰女队，除一台朱锦尔亦和之外，二台宋雨欣、三台陆妙仪和四台严天琪悉数获胜，最终中国女队以3.5-0.5大胜波兰，喜迎6连胜。
0: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常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两支昔日的冠军苏泊尔杭州和深圳龙华为了季后赛的门票展开争夺，最终上届冠军苏泊尔杭州险胜，成功晋级。
4: 常规赛最后一轮之前，排名7、8、9位的苏泊尔杭州、深圳龙华和山东银锋分差仅在2分之内，三队将争夺2个季后赛席位。苏泊尔杭州本轮与深圳龙华相遇，在主将战中，苏泊尔杭州的丁浩执黑击败了深圳龙华的10月，李钦成执白大胜刘宇航，拿下这2局，苏泊尔杭州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虽然深圳龙华的沈佩然和陶欣然分别战胜了对手，但苏泊尔杭州还是以2-1取胜晋级季后赛。山东银锋本轮3-0取得大胜，深圳龙华以1分之差落后对手，无缘季后赛。
0: 2026全国沙滩藤球公开赛近日在甘肃阿克塞县开赛，
4: 比赛共设5个项目，包括男子单组、女子单组、男子三人、女子三人以及圈式藤球赛。比赛现场铺满细沙的竞赛场地干净平整，藤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流畅弧线，参赛队员配合默契，用脚、膝、肩、头等部位传接、拦网、扣球，凭借敏捷的身法、娴熟的技巧来回对抗。本次全国沙滩藤球公开赛的举办，不仅为国内藤球爱好者搭建交流竞技平台，也进一步擦亮阿克塞文旅名片。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昨天，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在赣州安远结束了第2赛段的争夺。经过近3小时117.8公里的艰苦骑行，爱沙尼亚快克职业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卢卡夺得赛段冠军。近日2026年中华龙狮大赛陕西三元站在三元县城隍庙广场鸣金，本站比赛设4大竞赛项目，32支专业队伍参赛，20余支民俗展演队伍同步参与，全赛事参与规模超3000人。 2026年棋牌项目走进西部西藏站活动日前在西藏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将象棋、围棋、五子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桥牌（简称五棋一牌）智力运动的乐趣实实在在送到高原群众身边。近日，蒙泰2026鄂尔多斯半程马拉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跑者踏上赛道，开启奔跑盛会。经过激烈角逐，吴正林和王巧霞分别摘得了男女组冠军。第15届中国声州湖国际钓鱼大赛昨天在四川南充的南部县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由三项大型赛事组成，在率先结束的全国钓鱼锦标赛四川南部站的比赛中，河南选手周一博获得冠军。近日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在贵阳金阳网球中心结束了全部比赛。在男单决赛中，首次参赛的俄罗斯选手卡奇马佐夫发挥出色，以总比分2-0战胜韩国名将郑允成，夺得冠军。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6: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沈阳晴，15到31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阵雨，14到22度。银川晴，12到27度。西宁阴，8到21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西安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20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20到27度。济南晴，20到31度。合肥阴，20到26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7: 早安。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